0: 官员表示，在戈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来自海上。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爆炸声。截至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任何进入海上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穆赫比指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九号报道，穆赫比八号晚在谈及伊方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时强调，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此外，穆赫比还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他强调，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势，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八号对数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在波斯湾和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是美方对伊军事行动、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此举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指出，针对美方袭击伊朗船只，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对数艘美方船只实施防御性打击。声明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在行使合法自卫权时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以适当方式对敌人的一切军事侵略做出坚决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在今年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特朗普强调，美方不寻求与伊朗谈判，中期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事就会立即停止。特朗普声称，伊朗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在谈及油价时，特朗普称，他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点的时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会急剧下跌。美伊持续互袭，伊朗袭击约旦的美军基地，并警告称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将成为袭击目标。美伊冲突的烈度和范围是否会不断升级？美经济制裁叠加军事施压，伊朗计划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未来美伊博弈又将如何展开？相关话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2: 随着近期美国和伊朗冲突的持续，双方的博弈进入到了新的阶段，而且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如果说传统上美国和伊朗的博弈是通过打击对方的军事设施，尤其是重要的军事目标，来进行相互的报复和反报复的话，那么现在美国和伊朗的博弈大体上是围绕着打击对方的海上能源交通线来展开的。伊朗对于美国的这种干扰，那么主要是通过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尤其是干扰或者说拦截往来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认定为不友好或者不尊重伊朗管辖权力的这个海上的船只。而与之相对，美国对于伊朗当前目标的选择打击更多的是打击伊朗的能源运输设施，尤其是伊朗的这个重要的海上油轮和交通线，通过这种军事打击方式来最大限度地割裂伊朗同海外的能源交易市场的联系。因此呢，在未来伊朗同美国之间的博弈进入到了新的阶段，那么也就是双方通过掐住对方的能源交通命脉，来希望对进行这个施压或者反施压。那么从当前来看，尽管双方的这个冲突更多的是集中在对于对方的交通线的这种打击，而且呢，打击的烈度和频次要较七月份或者说要较二月份之后历次爆发的这个大规模的直接冲突来看，现在的烈度和频次还是比较低的啊，没有达到之前的这么一个这种 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等级，但是呢还是要看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还是要持续一段时间，双方已经进入到了战略僵局阶段，而且双方战场活动的这个升级的态势还是非常有可能的。

0: 因为一方面现在美国和伊朗相互之间没有一个沟通的渠道，双方更多的都是通过军事打击的手段来进行试探，展示自己的姿态，也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办法通过一个理性的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彼此的纷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打击还是针对对方的这种重要的军事设施、民用设施或者说相关的设施，而这种打击很容易会引发这种地区的溢出效应，比如说可能从当前的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转变为比如说影响周边的国家的这种安全形势，或者尤其是一些比较敏感地区的安全形势，尤其是也门的战事可能也会与当前的冲突进一步相联系，使得整个中东地区陷入到新的博弈和复杂的角力的这个场景当中。所以未来还是存在非常强的和大的可能性，冲突会进一步升级，冲突会进一步扩散。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九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和尊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与航行自由。
2: Turning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I can tell you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concerned by reports of further escalations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over the past days, including attacks against commercial vessels and threats of additional action against maritime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must be fully restored and respected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3: 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警告，局势如果继续升级，可能对地区与全球安全稳定以及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古特雷斯再次敦促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和言论，并呼吁各方充分利用外交渠道，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对于联合国此前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化肥及相关原材料安全通行方案，迪亚里克表示，相关磋商仍在继续。目前这一通行方案能否真正实施，关键取决于冲突相关各方是否同意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海上运输通道，当前局势持续紧张，加剧了粮食、能源以及其他重要物资运输面临的风险。
1: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进一步上涨，并创下了自5月22号以来的新高。而美国能源信息署也在九号上调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
3: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2，收于每桶$96.05，涨幅为3.25%。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9，收于每桶$101.21，涨幅为3.36%。与此同时，美国能源信息署也上调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美国能源信息署在九号发布的短期能源展望报告中指出，受伊朗战事导致全球库存消耗的影响，今年全球石油库存已经减少约4亿桶。且预计将持续下降至年底，因为大量中东石油产能和出口量在年内仍将处于停滞状态。该机构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预计今年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84.65，也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4: 当地时间九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并限制提供相关服务。
3: 联合声明说，此举将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采取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声明还对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具体行动，制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的行为，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改变被占领土人口与地理特征的措施，强调加沙地带为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呼吁全面落实结束加沙冲突计划，以缓解。

0: 解人道危机，推动重建。声明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独立主权且领土完整的巴勒斯坦国。
1: 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两国在贸易、安全等领域合作密切。这一次，英国等欧洲多国为何要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采取禁止进口措施呢？
2: 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英国和以色列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2025年6月，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挪威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制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声明说，两人屡次煽动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其致使巴勒斯坦人权遭受严重侵害的行为不可接受。更大的转折发生在2025年9月，英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并表示此举旨在维护两国方案的可能性。英国《金融时报》发表分析文章说，两国关系数十年来从未如此糟糕，且短期内可能继续恶化。双方的分歧已开始侵蚀此前在防务和贸易等领域的合作。英国《卫报》分析认为，英国直接限制定居点相关贸易是英国维护两国方案的一次实质性政策调整。另外，多个欧洲国家也表达采取类似制裁的意愿，显示出就约旦河西岸定居点问题，部分西方国家正尝试形成更加协调一致的施压机制。
3: 英国等欧洲国家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维护欧洲国家中东政策的核心立场和基本原则。英国等欧洲国家用定居点等于非法占领的法律框架回应以色列的做法，试图保住两国方案的外交信用。第二个原因主要是来自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压力。民调显示，英国约三分之二的民众支持政府采取的定居点贸易禁令，新上任的伯纳姆政府也需要塑造独立的外交形象。第三个方面的考虑是，欧洲国家希望保持对全球热点议题的话语权，展现欧洲外交的行动力。
1: 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9号称，以色列安全部队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拆除了35处巴勒斯坦建筑，包括商业设施、民用住宅等。斯莫特里赫称，此次行动是为打通通往约旦河西岸北部新建犹太定居点的道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同一天，乌克兰军方通报称，乌军在俄罗斯境内实施了一次纵深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在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俄军继续向乌方防线的纵深推进。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此外，俄军无人机摧毁了停在乌克兰基辅州机场的一架米格-29战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新罗西斯克开展联合深度打击行动，击中俄军海军基地基础设施以及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导致该舰上层建筑起火。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9号通报称，当天对俄境内实施一次纵深打击，击中俄两处天然气处理厂。
1: 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向媒体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之间依然保持接触。8月25号，其与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问题。另外，纳雷什金表示，他不排除回访美国的可能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向媒体表示，就调解俄乌冲突，目前没有已经成型的路线图，只具备恢复谈判进程的政治意愿。 俄方希望

0: 望俄美乌三方会谈能够在可预见的期限内重新举行。
1: 佩斯科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的政治意愿，这一点已得到确认。但佩斯科夫表示，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佩斯科夫强调，俄方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被扣押人员交换工作。此前一天，佩斯科夫表示，俄军在接触线向前推进，但随时愿意走向和平，这取决于乌克兰的选择。他称，基辅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并非真正想停战。乌克兰仍在依赖一些想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的欧洲国家。佩斯科夫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塔斯社六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这样各方能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二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谈以闭门形式进行，会后没有签署任何文件。
2: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八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号。日美澳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
3: 据日媒报道，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将以北海道的演习场为中心，开展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从陆屋的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低风可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去年九月，美军将低风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为首次部署。美军今年六月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至陆屋航空基地。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朝中社八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现在又勾结美国等国家，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完全出自妄图提升实战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阴险居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扎哈罗娃指出，当前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再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扎哈罗娃再次呼吁日本当局回归其和平宪法立场。
2: 近期，俄罗斯在争议岛屿视察及建立二战纪念碑引发日本强烈抗议，日本政府要求拆除纪念碑，但遭到俄方的强硬回绝。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就日本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仪式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忘记在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佩斯科夫说，很难说日本忘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但俄罗斯没有忘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四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五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纪念碑言论时表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

0: 给其他国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九号表示，针对日方要求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及相关言论，俄方建议日本真正进行反省，明确承认其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扎哈罗娃认为，日方针对哈巴罗夫斯克纪念碑提出的拆除要求是试图再次误导国际社会。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曾在邻国胡作非为，制造杀戮，日本政客经常参拜靖国神社，在邻国看来，这是日本不愿承认战争罪行的表现。俄方一直呼吁日本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日方似乎对此视而不见。韩国外交部九号表示，韩国政府决定不参加日本十二号将在新细县佐渡市举行的佐渡金山强征劳工受害者悼念仪式，这将是韩国连续第三年缺席该仪式。
2: 据韩联社九号报道，韩国外交部当天表示，韩日双方在核心争议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因此韩方决定不参加悼念仪式。韩方高度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就佐渡金山作出的相关决定，并敦促日方切实完整落实相关决定提出的建议。今年七月，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认为日本政府未兑现佐渡金山申遗时所作承诺，即对外明确告知日本强征朝鲜半岛劳工的历史。根据决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日方进一步说明相关解说、展示方案及设施如何全面反映佐渡金山的整体历史，并定期报告落实进展。据韩媒此前报道，日本佐渡金山2024年7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争取韩方配合，日本政府曾承诺将为强征韩国劳工受害者举行悼念仪式，但日本在悼念仪式筹备和举行过程中始终未承认强征劳工的历史事实，导致相关活动连续两年陷入混乱，未能正常举行。
1: 当地时间八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发生技术故障。九号，总台记者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看到，此次故障造成的影响仍在持续。尽管伦敦多个机场的运行正在逐步恢复，但是仍有大批的航班延误或取消。
3: 此次故障涉及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的航班处理系统，英国多个主要机场的运行受到影响。数据显示，八号和九号两天，英国累计已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受到影响，至少30万名旅客的行程受到波及，部分旅客被迫在机场过夜。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表示，目前已对相关技术问题实施修复，航班处理系统正在逐步恢复。不过，航空公司仍需消化此前积压的航班和旅客，预计英国部分机场仍可能出现航班延误和取消等连锁影响。
4: 据共同社九号报道，连续多日的创纪录暴雨导致日本中部发生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另有40多人受伤。据日本当局九号通报，暴雨导致名古屋市交通瘫痪，约3500人进入避难中心，约200辆汽车被淹，名古屋市有41人受伤。静冈县一名人员在加固边坡时被山体滑坡掩埋身亡。日本气象厅警告，受活跃锋面和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日本大片地区仍将持续强降雨。受冷空气影响，九号中国降雨范围依旧较为广泛，陕西、四川、宁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强降雨范围将大幅缩减。
5: 这两天，四川迎来一次大范围强降雨、大风降温天气过程。四川多个市州迎来大雨到暴雨天气，同时伴随四至六级偏北大风。四川省气象台九号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目前，四川已进入华西秋雨监测期。气象专家预计，本轮降雨过程有可能是华西秋雨的开始。从八号夜间开始，陕西汉中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降雨主要集中在八号夜间至九号夜间，同时受冷空气影响，八号至十一号当地气温将明显下降，日平均气温降幅达6到8摄氏度。
0: 这两天山西省迎来大范围的降雨降温天气。

0: 我所在的玉林市盐湖区，那最高的降雨幅度在15摄氏度左右。
1: 此次山西省大范围降雨过程覆盖山西南部多地，核心影响区域集中在运城、临汾以及晋城西部。大范围降雨天气同步带来10摄氏度至15摄氏度的大幅降温。山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本轮降雨降温天气过程预计将持续到今天结束。9号，宁夏大部持续阴雨天气，南部地区雨势较强。宁夏水利厅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固原市气象台发布大雾黄色预警，元州区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全区气温明显下降，部分地区今天最低气温将下降至6到7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随着冷空气逐步南下，将给中东部地区自北向南带来降温。内蒙古、山西多地最高气温将不足20摄氏度，东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长江中下游等地将普遍感受到暑热明显消减，而华南多数地区最高气温仍将维持在30摄氏度以上，以闷热为主。
2: 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上午辽宁到山东沿海将出现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江苏连云港到浙江宁波沿海将出现4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辽宁大连市、山东烟台市、威海市、日照市、上海市、浙江宁波市和舟山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记者9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严重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迅速与尼方会商，依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妈祖平台向尼方提供气象监测预报产品，并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交付尼方试用。国家气候中心将向尼泊尔滚动提供气候监测和气候预测两大类产品，为尼泊尔灾后救援工作提供气象支撑。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滞留在吉隆镇的尼泊尔籍边民为1720名。当地政府开辟出入境转运绿色通道，安排365名有回国意愿的尼泊尔籍边民出境。如今仍有1300多名尼籍人员选择留在吉隆镇。眼下他们的生活怎么样？心中有着怎样的期盼？我们来看报道。
3: 尼帕利夏姆今年35岁，是3个孩子的父亲。灾害发生前，他在吉隆一家服装企业务工，每月收入约4000元。泥石流灾害之后，他选择留下来，成为1300多名留守尼籍人员中的一员。
4: 我们公司有25名尼泊尔工人，泥石流发生后，其中家里受影响的5个工友被中国政府安排车通过其他口岸已经回国。
3: 灾情发生后，吉隆当地政府第一时间为有回国意愿的尼籍人员协调车辆安排撤离，同步启动涉外人员安置保障预案，统筹做好尼籍人员生活兜底、情绪安抚等工作。吉隆镇还专门设立了尼籍边民服务点，免费提供方便面、牛奶、饮料、药品等物资。吉隆镇海拔较低，周边旅游资源丰富，是西藏知名旅游小镇，吸引了许多海内外游客前来。此次泥石流损毁吉隆口岸，短期内人员、货物需经由其他口岸通行。尼玛索南拉玛在吉隆镇经营一家餐厅和小商铺，店内售卖尼泊尔商品。如今，吉隆口岸暂无法通行，他的货物只能绕道运输，物流成本大幅上升。
4: 现在是个困难时期，未来一段时间会很艰难，不过我对吉隆镇有信心，他会慢慢恢复过来。
3: 不少尼籍人员向记者表示，他们切身感受到中国政府抢险救灾的决心与高效，期待在两国共同努力下，灾情尽快处置完毕，吉隆镇早日恢复灾前面貌。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讲究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0: 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昨天，商务部与联合国贸发会议在投洽会上共同举办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2026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继续保持全球双向投资大国地位。
5: 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显示，2025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过70,000家，同比增长19.1%，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占比达到32.3%，国家级经开区和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分别占全国24.5%和24.2%。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商品总值超过1.8万亿美元，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9.2%。
6: 从经济上来讲，外商对华投资获得了对其他国家投资更高的收益率，那么在商言商，这个良好的收益率是外商持续对华投资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从政策上，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去打造国际化、市场化和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为外资在华经营提供了保障。
5: 2026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发达经济体增长11%，流向发展中经济体仅增长2%。
7: 全球投资虽然有所增长，但是完全是不均衡的增长。全球80%的投资是只去到了前20个国家，所以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怎么样吸引外资、促进发展领域呢，还是有很大的挑战。
5: 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等领域。截至目前，重点外资项目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093亿美元，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引资示范效应好的重点外资项目成功落地。
8: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2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30年来我们在中国的累计投资已超过330亿美元。
4: 来关注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参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本届服贸会都有哪些看点和亮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本届服贸会继续设立主宾国，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首次以主宾国的身份参展。挪威搭建了260平方米的国家馆，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围绕绿色能源、海洋经济、生命健康等领域集中展示挪威创新成果，并通过各种交流活动推动中挪两国服务贸易的深度务实合作。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人形机器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本届服贸会100多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AI 加服务也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新鲜。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2: 作为服务贸易发展系列重点论坛，2026电子商务大会和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先后在首钢园举办。
3: 2026电子商务大会首次把服务消费作为核心主线，聚焦 AI 赋能消费升级和中国品牌出海。会上发布了2026人工智能赋能直播电商高质量发展报告、 AI 加消费电商应用洞察报告等成果，并启动2026北京服务消费系列活动，推动电商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以数字换新、和合共赢为主题，汇聚全球400多位文旅领域嘉宾。会上发布了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至2026，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5。
4: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3: 现场还开展了中外旅行商供需对接，促成多组入境旅游合作项目集中签约，集中展示数字文旅创新成果。
2: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具体干点啥？如何筛选确定？又藏着哪些新机遇呢？
0: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5: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
0: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箱箱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等。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2: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

0: 九号上午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们进行讲解，并示范了科学实验。
1: 大家看，水没有流下，而是附在了毛巾的表面。我再取纸巾看看，哇，是不是像一个手套一样呢？这是因为在适中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占据了主导作用，水分子紧紧抱在一起并附在了表面。其实我们在这里并不会这样淋湿毛巾，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甩脱很多小水珠，想要把它们收就很麻烦了。大家猜一猜，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湿毛巾呢？正确的做法是让它自然晾干，或者是密封后废弃。你们都猜对了吗？天工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2: 同学们，我们第二届天工水球乒乓赛就要开赛了。同学们，大家还记得这个水珠碰到毛巾之后为什么会被弹开吗？好，一场看似非常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呢。
3: 前期神舟23号乘组与地面密切协同，成功完成了香港首个载荷天宫天运相机的出舱。
1: 天运相机是全球首款轻小型二氧化碳甲烷协同探测仪，能够在400公里的轨道上面精准锁定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量化排放数据，亦都被大家称为太空慧眼。
4: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我们向每一位教师致敬。截至2025年，中国专任教师已超1870万人。教师节来临之际，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尊师重教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致敬。
3: 在河北石家庄东三教小学的操场上，一场别开生面的空竹表演热闹上演。一个个经典招式轮番亮相，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快速掌握技巧，不断挑战新动作。师生们沉浸式体验非遗表演的乐趣。美术课堂上，同学们精心制作手工贺卡，一笔一画寄托对老师的感恩祝福。孟子故里山东邹城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教师节庆祝活动。在孟庙孟府景区，孩子们穿上古装行传统拜师礼，老师用朱砂在学生额头点红痣，寓意开启智慧。拜师礼结束后，在孟府赐书楼前的百米长卷上，孩子们为孟子像献稿涂色，临摹孟子名言，感受尊师重道的文化传承。教师节来临之际，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特殊教育学校，当地社区工作人员和孩子们一起制作鲜花束，向辛勤付出的老师表达感恩之情与节日祝福。在佳木斯大学，学校开展医学博士专场义诊，针对教师的多种职业通病开展问诊筛查，同时也为学生们提供便捷的健康服务。为致敬广大教育工作者，近日铁路部门推出教师常旅客会员专享积分优惠，在册教师乘坐火车可以享受购票双倍积分福利，积分可以直接抵扣车票价款，优惠乘车日期从今天持续到12月30号。
4: 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落地实施。根据新政，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的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
3: 新政推出42项围产检查服务包，覆盖血尿常规、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 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待遇完全

0: 全一样，服务包内费用医保全额买单，个人无自付。旧政策花8000元只能报4500元，新政策花多少报多少，取消报销封顶。
1: 新增项目主要针对近年来本市孕产妇群体健康风险、疾病普遍化等特点，主要包括血脂、糖化血红蛋白、血浆，还有心脏超声检查等等，进一步精准识别妊娠的高风险，有效提升母婴风险预判以早期干预的能力。
0: 对于个人自愿加做的高端检查或特殊项目，仍需按比例承担部分费用。10月1号后，新健卡直接享受新政。此前以健卡尚未分娩的，10月1号后的产检也可按新政享受。新政明确，在定点医院产科分娩档次住院所有医保范围内费用，包括无痛分娩、产程管理、顺产、剖宫产等，全程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无自付。
2: 阵痛分娩率达到95%以上，所以基本上在我们医院的话都能享受到阵痛分娩的这样的服务，费用大概是在10000不到一点。剖宫产的话，那这个费用可能要高，稍微高一些，大概12000左右。
0: 孕中期因普通疾病住院，按常规医保报销，个人仍需承担部分费用，而分娩住院医保范围内费用则无需自付。
3: 当次分娩住院的所有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包括分娩阵痛、产程管理、剖宫产等等的费用，只要是医保范围内的，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是无自付的。如果妊娠7个月以上不幸流产呢，也是视同分娩的，也是享受无自付的。
0: 此外，参保人员异地分娩与上海待遇一致，但因全国跨省结算系统暂不支持无自付直接结算，需保存好票据，分娩后回上海医保经办窗口办理补差。另外，住院伙食费及单人病房床位费仍需个人承担。
4: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国铁集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9号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5号至8号，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通过现场谈判竞价，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也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现场价格协商，预计纳入医保目录的药品11月发布，明年1月1号正式施行。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9号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9月8号上午，广西柳州至南宁港在经平陆运河运往越南的公路水路货物联运首次从柳州柳东物流中心发车，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这批货物将搭乘货轮直达越南秦居港，全程实现一箱到底，比全程水运到广东出海运输里程缩短约400公里，同时减少了传统方式中的多次仓储倒运和中转接驳。丝路海运北极航线气象导航服务8号正式启用，实现了对北极船队气象保障全覆盖，为后续北极航线规模化、常态化运营积累了关键数据与运行经验，也为北极航道安全高效开发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受黄河中上游大范围降雨影响，9号上午，黄河壶口瀑布水流量明显上涨，实时流量达到1200立方米每秒，奔腾的黄河激流在峡谷间铺展绵延，壮美瀑布群景观再次呈现。今年4月，一只被救助的斑海豹娜娜在辽宁大连被放归大海，回归自然的娜娜并没有跟随种群迁徙，而是滞留。

0: 在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海域，并主动接近人类。海洋珍稀动物保护专家介绍，长海县是斑海豹的主要栖息区域，斑海豹娜娜接近人类的行为或许是感激人类对它的救助。
1: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

0: 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9月3号至10号，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在北京举行。从再生科技到职场美学，从东方美学到环保理念，为观众全方位展示中国时尚产业的创新活力。
4: 在以绿脉新章为主题的发布秀上，职业装被搬上了 T 台。按照不同职业的服务理念和劳动场景，百余套服装作品覆盖政务机关、金融服务、电力能源等众多职业领域。而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制作这些服装所用的纱线全部来自回收塑料瓶、旧衣物和废旧面料等。如今借助现代科技，一套闭环再生体系已经打通，从回收收集、拆解重塑到仿制成全新纱线，再生为品质出众的纺织面料。
5: 我们把它会回收回来，再进行纺织，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无限循环的可持续、可再生这样一个理念。
4: 另一场以锦韵传承为主题的服装设计发布，同样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核心理念，在桑蚕丝、棉、麻等天然材质中加入功能纤维、抗菌纤维、可降解纤维等新科技材质，再结合云锦、宋锦等非遗织造技艺，打造出兼具东方美学与现代穿着体验的全新系列。
3: 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苦战三盘，以6-3、1-6、4-6不敌莱巴金娜，无缘四强。莱巴金娜获胜后锁定下一期女单世界第一的位置，这是郑钦文与莱巴金娜职业生涯的第六次交手。此前五次交锋中，莱巴金娜以4-1领先。半决赛中，莱巴金娜将与高福争夺一张决赛门票。中国女篮9号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八强资格赛中，以75-72险胜波哥黎各队晋级八强。中国队将在10号的四分之一决赛中迎战法国队，这也是两队继2022年世界杯后再次在四分之一决赛相遇。当时中国队战胜法国队，并最终获得亚军。本届世界杯八强对阵全部产生，10号将依次进行美国队对阵匈牙利队、中国队对阵法国队、比利时队对阵东道主德国队以及澳大利亚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稍后我们来看天气。

0: 将会有小幅度的回升。来关注一下欧洲，今后几天欧洲的降水主要集中在中部还有北部一带，主要是小到中雨，局地会有大到暴雨。明天降雨将会向东转移，在意大利的东部到巴尔干半岛这一带仍然多强降雨。气温方面，随着降水向东发展，中欧东部、东欧西部等地气温将会陆续的下滑，多地最高气温会从25度以上降到20度左右。不过在伊比利亚半岛天气仍然比较的炎热，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在30度以上。最后来关注一下北美洲，今明两天呢，美国的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部，以小雨为主，部分地方下雨的同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冷空气和降雨共同影响之下，五大湖南部多地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上下。好的，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晴，15到29摄氏度。长春晴，14到23度。天津晴，17到27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21度。昆明多云，16到25度。成都阵雨转阴，18到22度。石家庄晴，16到28度。济南晴，15到27度。郑州阴，17到25度。福州多云转晴，23到32度。广州晴转多云，25到33度。温哥华晴转小雨，12到19度。西雅图阴转小雨，14到21度。渥太华阴转晴，9到22度。纽约多云转阴，22到31度。华盛顿小雨，22到32度。洛杉矶晴，23到32度。首尔晴，15到23度。东京小雨，19到22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9到18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8到14度。柏林小雨转晴，9到19度。维也纳阴转小雨，14到20度。苏黎世阴转晴，10到18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呢，四川陕西一带的降雨减弱减少，但是云南西部仍然会频繁的经历降雨，要注意防范。气温方面呢，江南大部炎热缩减，不过在北方今后几天气温触底反弹。

0: 我走了。
1: 把路上小心点啊。嗯。
2: 哎，妈呀！哎呀，元宝，你怎么回来了？
3: 怎么？不欢迎，我还可以走。
2: 哎呀，欢迎欢迎，赶紧进来。哎，二全，你看谁回来了？
3: 爸，我回来了。
2: 二全，元宝回来了，你快看呢你。
1: 甭那么大声，我耳不聋眼不花的。
2: 哎呀，哎，你去那个前村超市去买点硬菜回来，我呢也打电话给全子请个假。咱们一会儿给儿子做点好吃的，啊、嗯，
3: 多做点，多做点。
1: 你说你给家里拉起那么大饥荒，

0: 你还有功啊？怎么弄得跟我愿意回来似的呢？
1: 你玻璃回来可以走啊！哎呀，你干嘛呢你？好好说话不行啊？
0: 就是，
1: 不搭理他。
0: 嗯，
1: 儿子，
0: 嗯，
1: 这还没到过年呢，你怎么想着回来了呢？
0: 我辞职了。
1: 辞职了？
0: 嗯。
1: 哎呦，儿子，
0: 嗯。
2: 你说你姐跟你找这么一份工作多不容易啊，你怎么说辞就辞了呢？
3: 辞什么职啊？怕是自己又不正干，让你当菜给炒了吧？
2: 哎，你这回还真说错了，不是他们炒我，是我把他们给炒了。
3: 哎，你这你找工作容易吗？啊，你怎么说辞就辞了？大家都是人，
2: 听我说完呀，我这回回来就是为了我姐，
3: 为你姐
2: 啊。
1: 太阳从西面出来，我都不信。
4: 你爱信不信，我懒得跟你说了。
1: 哎，
2: 哎妈，这事情器材帮我保管好，我这回啊带团队回来的，我得安排他们入住去。
1: 这饭也不让好，
2: 什么菜？哎，云宝，来了。
1: 你就别再惯着他了啊！你说这小子回来，怕是把咱俩啃得骨头渣子都不剩。
2: 这小子不是你的，刚一回来你对他那么凶干什么？莫名其妙的你。
1: 那都是让你给惯的嘛！云宝，哎呀，你别跟你爸置气啊！哎，茉莉呢？
5: 茉莉这不还在上海直播卖衣服呢吗？
1: 哎呦，云宝啊，你说，你当初为了他什么都不顾，就跑上海去了。
5: 现在你都回来了，你把他一个女孩留在上海干什么呀？人各有志，不勉强。
1: 云宝，咱们家为了他可是花了不少钱的，你不能再换女朋友了。你要再换，你脑袋我可真换不起了啊！
5: 妈，我也是到上海我才明白，这男人要没事业啊，就是人生中最大的失败，谁都瞧不起。所以我决定了，先立业。
6: 再成家，怎么不信啊？不信你就等着看。
7: 哼，这小子去了趟上海变了。谢谢你的照顾，
8: 不用客气。
7: 欢迎你到意大利去，
8: 一定会去的。现在这个交通啊这么方便，早晚的事儿。
7: 我也得赶紧去师傅，那我带走了这么多黑桃，希望你在那边能卖个好价钱吧。一定会的，意大利不少人有艺术追求，艺术品的市场也很不错。我觉得到哪边如果销售的好，我们可以在那边设立一个黑桃馆。这个想法不错。嗯，李，我知道经营文旅项目很需要钱，你放心吧，这些黑桃一定可以换欧元。
8: 这个以后再说吧。行，时候不早了，那我就送你到这儿。
5: 一路顺风，我会回来。桃子没出现。
9: 好了好了好了。
5: 哎，行，我先发。
9: 来，给。
5: 来，这是你的，这是你们俩的，这是你俩的。
9: 别抢，别抢，来，
5: 往里走，往里边请。慢点慢点，哎，服务员帮我招呼着啊。
9: 往里走。
5: 慢点慢点慢点。
9: 这个箱子给我吧。
5: 哎，各位，上去先休息一下啊。
10: 哎，对吧？怎么了？哎，
11: 全哥，是这样，我带了18个客人到咱们民宿来入住，你看你怎么着？你不得给我打一折呀？真的假的？
10: 当然真的了，我现在就在民宿呢，人都上去了。
5: 行吧，那气质。
10: 漂亮，我全哥摆什么了，就是敞亮。行行行，你先忙，你先忙啊。
11: 哎呦，高派派，行了，现在改带旅行团了。
10: 反正我这人吧，干什么都是靠能力吃饭。哎，不像某些人靠个人发财。
12: 你说谁讹人呢？
10: 还有，你该注意你的态度，知不知道？我现在是上帝，你知不知道啊？说话客气。哎，李朱姐，七折啊，全哥说的。然后18个人一个月啊，
12: 出这么久啊？
10: 这才哪到哪，以后客人多了去了。等全哥来了，我们签一个战略合作协议，以后我的客人都带到你们这儿，一个村的必须找。
12: 真靠谱啊！微信还是支付宝？
10: 微信，微信，微信。
12: 那扫这个吧。
10: 行。哎。
12: 赶紧的查一查，过没过？别遇上骗子，都是一个村的，他骗了我们，上哪去？
11: 切，那可说不准。

0: 玉竹姐姐，看一下。好，没问题。
1: 罗妮娜大小姐，瞪着你的大眼睛好好看看，是不是复管成功了？切，不相信人。
2: 我说小波同志啊，不要这么偏执，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知道吧？我的才能还有很多，你会慢慢发现的。
3: 态度。
4: 这边是大数据中心，这边是实物的那个展示平台，还有就是网络直播的人才培训中心。你看这儿，这是会议室，我把后台数据中心也放在这儿，方便大家随时观看。公司的职员明天就可以入住，然后办公了。
3: 那物流中心的情况怎么样了？
4: 村里是已经开始整治了，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空的厂房嘛。然后车间也还比较新，库房那边改造也挺快的。
0: 云溪姐已经带着村里面那些年轻的党员团员开始整治了。我明白她的意思，以土地、厂房来入资公司，这样也好，可以减少
1: 老钱他们的投资风险。
0: 马总，马总，
5: 韦姐，
0: 高拍拍正式向你们报道，你交代的事我都安排好了，我办事儿你放心。
5: 你就是人还没到，牛就吹出去了呗？
0: 没有，没有啊，
5: 还说没有，都有人向我告状了。
0: 谁啊？
5: 你说还能有谁？你把人家一个人撂在上海，你还有脸说？茉莉，我现在跟马总做一个项目，我的花草茶坊需要人来打理，我让茉莉来帮我，你没有意见吧？
0: 真的？
5: 快去吧，都在花草茶坊了。
0: 这。 还有啥吩咐？公司的事儿，别像你妈妈一样，一张嘴到处乱说。哎，这我妈那是着急给咱做宣传，今天下午跟她说啊，谢谢梅姐，我爱你。
5: 快去吧。
0: 快。你看，我觉得这个，来一杯。 浪漫之旅，哎，我就知道你得回来。哎，
5: 你少臭美了，我是喜欢梅梅姐的花草茶，好吗？
0: 离不开我就离不开我嘛，找那么多借口干嘛？哎，不过话说回来啊，梅梅姐这个花草茶坊那可是网红店，说不定这回你真能火。
5: 火不火的我已经不在乎了。
0: 那只要跟我在一起就行呗，是不是小时候这个？啊，是不是？
5: 你少臭美了。
0: 我都想死你了，有客人呢，没情趣儿了，越来越没了。看来还是我们村的水好，咬人。
6: 你写这么多是什么意思？这民宿竞争激烈，给你指一条发财路。
7: 你说说看。你看啊，这住民宿呢，体验的就是亲人味儿，咱们得打起亲情牌。
6: 这主意倒是不错。
7: 哦，
6: 等一下，你去找一下梅梅，她的那个电商平台啊，这两天就马上运营了。
7: 哎。
6: 晚上来我这儿来一趟，有什么事儿啊？你来了就知道了。哎，别告诉云溪啊。哦，好吧，嗯。来了，这是什么情况啊？坐。来，嗯，先喝了一口。
8: 你这偷偷摸摸的来三军村这么久了，一直住到我这儿，你就打算不告诉云溪啊？
6: 你说以云溪的性格，知道我辞职来到三军村，他会接受我的帮助吗？
8: 所以你就打算跟孙梅梅一起这么一直瞒下去？
6: 好了，现在不用瞒了，我的公司明天就落地了。

0: 你这个惊喜给的真是有点大呀。唉，不过想起来你为云溪做的这一切真是够多的了。
1: 这话说的应该的。
2: 小马领航。
3: 云溪姐，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2: 我的意思是让你转告马伯如，公司开业就用这个名字吧。
3: 你都知道了？
2: 哼，从你把顶层设计方案交给我的时候，我就知道出自于马伯如之手。
3: 那你为什么不说啊？
2: 他不想让我知道，肯定有他的道理。再说我也不想打搅他，但是我确定这是他未来的梦想。
3: 你应该知道马总的心思。
2: 知道。其实很早之前我就很明确地告诉他了，所以从共鸣事件之后我也就回绝了他一切的帮助。
3: 为什么呀？
2: 感情这东西能说得清吗？其实啊，喜欢和欣赏未必就是爱情，但是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
0: 你是不是怕云溪拒绝你才想出这种办法？
4: 是啊，所以我才找你给我支个招啊。我不瞒你啊，我从大学开始就开始喜欢他。我喜欢他的微笑，他的微笑给我一种力量。我很怕他的笑容会在我的生活当中消失，我会手足无措的。
0: 这证明你可能不太了解他。
4: 那你得帮我呀，你要帮我了解一下他为什么每次都拒绝我啊。
3: 我就特别好奇，你说你一次次拒绝他，你们俩还能成为朋友的原因是什么呀？
2: 其实我觉得伯如是个好男人，有担当，有责任心，有理想追求，还很绅士。但是在我的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心上人，所以不会再有其他人。
3: 你是说
2: 你想说什么？
3: 你知道。
0: 我跟你说实话，我现在心里啊根本就没空想这些男女之事。
4: 我明白，但我都等了6年了。
0: 6年算什么呀？还要等20年的呢。
4: 20年，这回我把你喝怕了吧？

0: 祝贺了，
1: 谢谢，谢谢，
2: 祝贺祝贺。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欢迎我们的齐书记和正副区长莅临我们公司参加今天的开业典礼。下面有请我们的齐书记为我们致辞。
0: 我就不说了，小高书记，你来吧。
4: 好。今天啊，是我们小马领航开业大典的好日子，在这里呢，我们大家一起体验云端购物，尽享小康生活。
5: 观众朋友们，小马领航助力乡村振兴，

0: 云端购物尽享小康生活。今天集电商物流为一体的小马领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揭牌开业。大家看，今天小马领航的第一批物流车辆开出去了。
1: 城市化之后啊，城镇与乡村彻底的分割了，物联网、文旅产业、物流中心，就是要把这两者再紧密的结合起来。
2: 是大数据和销售平台吧？
1: 对，利用大数据和销售平台，让农户和客户之间精确的对接，然后再用 APP 下单，购买生态果蔬、鸡鸭鱼肉，这样的支付方式啊，更加的快捷，而且没有中间商。大大的保证了客户和农户之间的一个利益，而且据我们统计，同一块地，农业观光的收入是纯农业的五倍以上。哇！
3: 马总，咱们接下来请领导们去这个参观一下，游客在现场的体验情况怎么样？
4: 好啊，
2: 好，走，咱们去看看。
5: 哎，自己找画面，来，三二一。
6: 七叔姐，我们村啊给游客提供的是吃喝玩乐住一条龙服务。吃住呢是在上泉村的古街民宿，这里呢是这个观光农业区，还有滑雪场、密室逃脱、真人 CS， 还有军事训练营，现在正在逐渐完善中。
7: 那什么时候都能投入使用呢？啊，
6: 目前这个滑雪场已经投入使用了，其余的差不多在明年。
2: 三泉村现在是旧貌换新颜呐，
8: 这说明我们的乡村好青年充满正能量，
2: 能把事情做好做漂亮。
6: 那得感谢齐书记的支持和关心啊。
2: 哎呀，我的关心和支持都是干股劲儿，没有拨给你们一分钱，三泉村慢慢转换成这样，全靠你们这帮年轻人的干劲儿。
6: 我们正在积极的开展活动，吸收大量的年轻党团员参与进来。哎，
9: 我看李明权那个小伙子就很不错嘛。
2: 对对对，李明权不错。哎，他是党员吗？
6: 他现在不是。
2: 这我就得批评你了，这么优秀一个人才还在你身边，你都不把他发展成党员，太可惜了。这样啊，抓紧时间好好跟他谈一谈。
6: 好，
2: 抓紧啊。

0: 强哥会教你的啊！来来来，张世杰，赶紧快点！快点！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 重心往后，重心往后，
1: 重心往后，
0: 保持平衡，保持平衡，对，
1: 保持
0: 平
1: 衡，
0: 对对对。
1: 啊！快救我！哟呵，高派派，可以呀、啊！
2: 这年头没点金刚钻，谁敢出来混呢？啊？
1: 怎么样，比一下吧？
2: 比就比，那边那山头看见没？谁竖了50个俯卧撑啊？
1: 100个。
2: 那还不干脆？哎。

0: 来，喝个奶茶。烫啊！嗯嗯。
1: 哎，生意不错啊。
0: 这刚哪儿到哪儿啊？双休日人更多了。
1: 这得解决了多少人就业啊？
0: 嗯，不算餐饮的话，大概有70多个工人吧。嗯。
1: 哎，这个游乐项目啊，是可以带动民宿还有餐饮业的发展，真是挺不错的。
0: 那个射击还有野外生存正在研发呢，估计等到明年春天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嗯。
1: 问你个问题啊。
0: 嗯。
1: 你对咱们村的这个党员队伍是怎么看？哎呦，
0: 这事儿可大啊！我一党外人士，我可不敢评论。
1: 如实说。
0: 肯定是好呀，你呀、啊，铁匠爷啊，你们都是党员。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向组织靠拢一下？
0: 我这不是已经在向组织靠拢了吗？
1: 嗯，
0: 你不就是党组织吗？
1: 你严肃一点行不行？虽然你这话说的没毛病。
0: 嗯，肯定是想了呀。
1: 嗯，
0: 你看你啊，铁匠爷啊，你们肯定是比普通群众的素质高啊。遇到困难，什么时候都第一个往前冲，然后心里想的全都是群众的利益。其实我真觉得你们挺无私、挺伟大的。
1: 那你想不想入党？
0: 其实想过。
1: 哎，
0: 嗯，
1: 那今年入党积极分子算你一个。
0: 哎，可别了，省得大家再说你假公济私。
1: 哎。针对于这件事情，别人随便怎么说。嗯，
2: 云宝，
3: 嗯，
2: 现在我们公司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嗯，
2: 我们的电商平台已经上线了，我想要正式邀请你做我们的宣传总监。
3: 嗯，您的意思是，我可以当宣传总监？
4: 马总。您就是我一辈子的马总，那个马总，话不多说，反正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您的选择绝对是没错的。
2: 你今后可要好好工作。
4: 那必须的呀。
2: 好，我们一块儿把公司做强做大。
4: 好。哦，对了，马总，就是关于宣传平台这块，我本身就有好多想法，我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的创意，本来想压箱底来着。
5: 既然您这么信任我，
4: 我今儿就给你好好的看看。您看看这个行不行？

0: 主任，主任，哎呀，云溪拿下来费钢铁厂的那块地，做物流中心。张百千可又开始打这块地的主意了。 打这块地？这块地是基本农田国家的红线，看不懂啊？
1: 张百千说了，反正这地也不能耕种了，不如做房地产开发，做商业区，做度假村。
0: 王立腾，这回可不一样，他已经把这个土地使用权的申请书交到了区土地管理局，管理局没答应他，但是也没驳回啊。这个麦圈啊，满脑子都是钱，哎，糊涂。他这会儿啊，在村委会正跟这云溪软磨硬泡。 呵，看这架势，势在必得。
2: 李永福划出去不少地搞工业。

0: 你看村里那个大大小小啊，十几家厂矿企业用的土地，那都是李永福批的。你这一回来，就和李明全搞观光农业，那不用的土地也是村里的吗？那怎么就我用点村里土地，我搞开发就不行呢？这有点不公平啊！
1: 您的提案啊，我在村民大会上让村民们投票表决了，但是两次村民们都否定了。
0: 是这样啊，我呢有一个思考了良久的一个想法，想跟您谈一谈。
1: 好啊，您说。
0: 哎，你们不是要搞这个观光农业吗？啊，搞这个文创产业。好，咱们强强联合啊。你看这个看见没有，这搞这个商业圈啊，这是别墅区度假村，我们再投资5000万在这搞一个湿地公园，然后呢整改村容村貌，这样一来我们是一举两得。
1: 我也有张图给您看一下。
0: 嗯，
1: 这个啊是近两年全国商品房的一个最新数据和走势图，您看这已经饱和了，再继续大修大建我觉得很不合适。
0: 高书记，我搞房地产不是一年两年了，这个数据不能说明什么。咱们都是追梦人，如果能强强联合，定能实现梦想。你看看。
1: 行，这样您的提案啊，我会在下次村民大会上让村民们投票表决。
0: 好吧。
2: 主任，罗孟达也惦记上这块地了，他要拿爆炸工程用地来置换。
3: 他凑什么热闹啊？
2: 哎呀，这块地呀，都快成了唐僧肉了，人人都想吃。
3: 哎呀，这块地啊，是咱们村里头最后一块自留地了。这块地要没了，咱们的根就没了。你说这个经济不管怎么发展，农民的本分不能丢啊！咱就是种地的，不是？
4: 是啊。
3: 王太啊，
4: 哎，
3: 村里事你帮我盯着点，我到省城去一趟。
2: 你去省城干什么呀？
3: 我想请个专家问问，咱这土地污染的问题，看看能解决不？
2: 嗯。
5: 进来。
6: 到了，
7: 怎么说？
8: 上交所说，孟大化工属于夕阳产业，财务数据也有漏洞，被他们发现了，怎么回事？
5: 不对呀，资料我绝对做得很好啊，这不可能不被批准上市啊，这坏了，哥。这么一来，我们投资在省城的几个项目被套牢好几个亿呀、啊！要是公司真的上不了市，那就被套死了，好几个亿就白搭了呀！
8: 他们还要来重新评估。
5: 不是，那设备和财务数据还怎么弄啊？
8: 也只能这样了，你赶紧的啊！把那些机器翻新啊，贴上新牌牌，把厂房给我刷得漂漂亮亮的，让人眼前一亮。想办法提高产能啊！不管用什么办法，把产能给我提上去。
9: 请进。
3: 请问李教授在吗？
9: 我就是。您是？
3: 我是三间村的村主任李永福。
9: 哦，李主任，来，请坐。你是为你们村水质污染的事儿来的吧？
3: 对。哎呀，您看这突然我们村里的贡米呢就出现了质量问题，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说是稻田被污染了，所以我就 想请你帮我们把把关，调查调查到底怎么回事。那如果真的是污染了，看有什么法子能给他治理了吧。
9: 你们村的高书记啊已经跟我联系了，等我忙完手头这点事儿我就去你们村。
3: 哦，哎，好好，那好好
9: 行，
3: 哎，我们就等着你啊。
9: 好嘞好嘞，
3: 哎，
9: 好，
3: 哎，
9: 那我不送了。
3: 哎，您慢，
9: 好，再见再见。
3: 您慢。
4: 饭给你做好了啊。哎，睡着了。哎，
3: 嗯，
4: 跟你说话呢。
3: 我这太阳真暖和，躺着躺着就着了。哎呀，
4: 行了，你躺着吧，我民宿去了啊。
3: 哎哎，民宿生意怎么样？
4: 这太阳打西边出来，这关心起民宿来了。
3: 问问啊。
4: 好着呢，生意好着呢。
3: 嗯，
4: 那全子开了一个滑雪场，一到那双休日，哎，那吓得人呢。哎呀，就是餐桌，就这一天，哎，就能翻三四次，
3: 这么不少钱啊。
4: 你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有人反映说，村主任的儿子侵占村里的资源，富了自己。
4: 闲的没事儿，他胡说八道。
3: 你看，人家说你还不让人说了。
4: 他们还别拿这说事儿。全在办民宿的时候，那时候你被停职了，民宿跟你没关系。
3: 别人说的也不是没道理，这挣钱的事儿啊，大家应该都有份儿。
4: 别人怎么说我不管，但是你要是敢打儿子民宿的主意，别怪我翻脸。说到做到，别怪我跟你翻脸，我告诉你。
3: 我翻就翻呗，也不是翻一次两次，我怕你。
10: 嗯，哼，这季度这指标怎么就上不去呢？三个月卖出去一套房啊，你能不能干呢？不能干回家抱孩子去。
11: 张总啊，咱们原来定下来的配套设施都没能实现，这看房子的不少，他就是没人订房啊。
10: 这得需要营销手段，营销你得想办法。你还站着干什么？赶紧想办法去，拿着去。
12: 哎，大哥来了。哦，张旭也来了。哎，坐坐坐吧。
13: 这又怎么了？发了这么大的火
10: 啊。哎呀，我这公司里的人呢，真是推一推动一动啊，我要是不推，那简直就是往下出溜。哎，
13: 哎呀，这公司本来就是你的，找什么人不你说了算了，是不是？
14: 你把张旭带来。
13: 旭啊，
14: 对，
13: 给你二叔鞠个躬，
14: 说。
10: 好好好，不用不用了啊，张旭这孩子很机灵。这样，从今天开始呢，你到公司来啊，给我开车。我外边有活动，有应酬呢，你就来开车。没事呢，你就在公司待着。好不好？
14: 好，
10: 好，哎，你先去把车刷了啊！
14: 哎，
10: 我跟你爸爸有事儿要说，你去吧。
13: 去啊，好好干啊！
14: 哎，
13: 来，
10: 哎，
13: 什么事儿啊？
10: 还是村里地的事儿。李永福和高云熙这父女俩现在是联起手来排挤我呀。旧钢厂那块地，啊，区里都上会了。硬把我给拉起来了。稻田那块地啊早就荒废了，他们硬说是基本农田。以前就一个李永福我还好对付，现在又多了个高云熙。嗯，
13: 儿啊，这事儿也不用愁了，村民们都不是傻子。他李明全建民宿、建游乐场、搞滑雪场，那可都是村子里的公共资源，是吧？这能便宜着他？嗨，
10: 来，
13: 张旭这一来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啊！
10: 自家人说的哪里话呀？

0: 今年的营业收入去掉华银行的贷款和成本开支，基本能持平。
1: 很好呀。
2: 明年我们的体育娱乐项目一开业，营业额就会翻倍。
1: 开会呢，你能不能认真点？
2: 哎，我听着呢。
0: 上海的蒋总投资款第一笔已经到了，他建议尽快成立董事会来研究一下未来公司的战略方向，但我觉得他好像更侧重于文化旅游项目的开发，对古村的修复啊，他好像很感兴趣。
1: 文化旅游项目最重要的是当地的文化底蕴，如果没有文化底蕴的话，很难形成大规模，而且很难吸引外地游客，更别说是外国游客了。
2: 哎，你这话我不敢苟同。
1: 有意见你就说。
2: 这古街修复项目是好啊，但是你这利润太低，回款太慢。你要做项目的话，那就得来钱快。比如说我们的滑雪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年建成，当年盈利。这古街修复项目好是好，说到底那是政府的事儿。
1: 你那个滑雪场啊，辐射面积太小，只能涉及到周边的几个城市，很难形成大规模的经济效益。
2: 嗯，来钱快才是硬道理。美娟阿姨，
3: 菊婶儿，
4: 全子，来，我有话跟你说。
1: 哦。
4: 我告诉你啊，你爸跟你张嘴要钱，你可不许给他。
5: 他跟我要什么钱啊？
4: 哼，看你民宿办得好，他眼红。
5: 哎呀，不是，我这边背着很多贷款呢，还。
4: 是啊，这不当初你办民宿的时候，都快把你给吃了吧？这看你有点起色了，又开始惦记你这钱。
5: 他呀，他其实就是被他自己吹过的那些牛给逼的。
4: 是啊，吹牛吗？吹吧，吹死活该。
5: 妈，其实要是化工厂不出事儿，工艺不出事儿，那这些都不叫事儿。问题现在就是赶到一块儿了，计划赶不上变化。
4: 那他也不能惦记你的钱。
6: 蔬菜还发呀？
7: 啊，
6: 那到集市上和菜市场就卖了。
7: 我们那是有机蔬菜，都已经发到新加坡了。
6: 哦，
7: 您看那活鸡活鸭呀，都发到上海了。水果通过中欧专列都发到欧洲了，铁锅都发到新加坡去了。您看这是单据。
6: 那你们这个货款怎么收啊？
8: 李主任啊，我们是在平台上交易，是先付款后发货。
6: 哦，平台上
8: 啊，
6: 哎，哦，哎，
9: 这你这忙啥呀？
6: 你在这发你的铁锅
9: 啊？对对，这发着铁锅。
6: 我路过。
9: 哦，好好好，那你慢走。
8: 李主任，再见。
6: 再见再见。
9: 哎，
6: 忙活忙
9: 活。好好好。哎，走走走，快走。
6: 胡说在干嘛呀？
10: 经历了这么多，福爸的思想也开始转变了。他其实啊，就是想看看咱们的大数据平台到底是什么，但是又碍于面子。
11: 那要不我去把他请进来？
10: 就让他自己看。

0: 你好，请问您是？
1: 哦，我是咱们村里的，我想参观参观，行吗？
0: 好的。
1: 哎，谢谢啊。

1: 这铁锅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较量，因为咱们三泉村培养一个好闺女，
2: 这怎么都是死鱼啊？
3: 于西姐，这泉水河出事了，
4: 鱼死了一大片。
5: 污水从泉水河里一冒，他们立刻就能想到咱们。
6: 孩子，孩子，告诉你们，
7: 孩子，孩子，救命！
5: 请看《三泉西暖》第18集。

0: 嘿，
1: 福爸，您来怎么也不说一声啊？您告诉我，我陪着您啊，正好还可以给您当讲解员。慢走啊，福爸。

0: 上。
1: 哎，好。
2: 主任好，
3: 主任好，
1: 哎，好好。

0: 哎呀，这么多人在打啊！哎
1: 呀，没办法，病人太多了，都快累死了。
0: 啊，哎呀，
1: 哎，李主任，啊，您怎么了？啊，
0: 岔着气儿了。你这一个月在马伯庐那个电商平台上能卖出去多少口锅呀？
1: 说出来您都不信，现在一天卖的锅有时候啊比以前一个月卖的还多。
0: 是吗？啊，
1: 你看看我们现在是没日没夜加班加点干的。以前你们见我们晚上再加过班吗？啊，都是一天没和你收工啊。
0: 这都是马伯庐这个电商平台闹的是吧？
1: 那当然。以前吧，我们这锅也在本地卖，一年卖不了几百口啊。现在呀，卖到上海、北京、广州、香港、澳门都卖过去了，甭说在国内了，全世界各地都卖过去了。
0: 哦，这还真不明白了，你看。
2: 李主任，啊，哎呀，你都搞不明白了，那我们就更搞不明白了。这个世界呀，变化太快。
0: 哎，铁匠爷，请你喝一杯啊。
2: 好啊，这话我可等了好久了。
0: 行，外边小酒馆。
2: 好，我打完之后过去过去啊。哎，
3: 嗯，然儿，嗯，你看出来没有？眼下李永福的日子不好过。哎呀，
4: 现如今高原熙翅膀也硬了，李永福那套我看在他那儿根本就不管用。
3: 你已经错过了一次机会，这回你必须得好好把握住。
4: 不过你说我这么大的生意

愣去争那个村里的当家人，这也没有什么意义。不过有时候我也想，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啊，你说谁能记住你是老几呀、啊？咱怎么也得留下点念想，是不是？哎呀，如果我要是给村里建一条商业街，啊，搞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啊，流芳百世不敢说。

0: 事儿。订单一多，够忙活的啊。
1: 嗯，
0: 累吧？
1: 哎呀，累是累了点儿，可心里舒服。哎呀，这铁锅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较量，所以啊，这时代在发展，咱得跟上形势，要不啊，就掉队了。
0: 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有点在说我，要是跟不上这个形势，就掉队了呗。到底是党员啊，这个看问题的高度不一样啊。
1: 永福，我跟你说呀，这党员不党员，咱先不说啊。我这人呐，没啥文化，我这辈子。就认一个理儿，人活着要活得有价值。现在咱们村子里，说句真心话，我没佩服过谁。你是这个，
0: 别夸我了。
1: 哎，我还没说完呢，我不是夸你，我是夸呀，你为咱们三泉村培养一个好闺女。
0: 还以为你夸我呢。
1: 永福，说句心里话，云溪这孩子跟他爸有一拼。
0: 嗯，一个模子。
1: 嗯，
0: 都说虎父无犬子，一点不假呀。
1: 人要是做到像大权一样，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哼，那活着那就值。
2: 哎，可这事儿啊，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0: 村里的人都说。说我活着是为名，我麦圈活着是为利。你这话呢，你说他说的对也对，说的不对呢，他也不对。那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所以我就佩服大权哥。人虽然走了，可是石碑往那儿一立，千秋万代。都活在咱们心里。
1: 大权是个好样的。
0: 你也知道这事儿啊，那当初生意是我谈的，3000块钱的贷款那是麦圈贷的，跟大权有什么关系？那凭什么大权受了处分了呢？人走了，还背了个处分走了。铁小爷，我这心里头啊，每次想到这个事儿，我憋屈。
1: 永福啊，这就是党员和一般群众的区别。

0: 喝了，跟铁匠爷聊了会儿天。
1: 喝了多少啊？你这是？
0: 不多，我喝了一点儿。
1: 不多，这么大味儿。
0: 全子怎么回来了？
1: 回来半天了，你写东西呢。
0: 写东西哪儿不能写，回来非得回来写。
1: 还回来的时候清静。
0: 写东西还挑地儿啊。兔崽子，我看看他。
1: 你别去，你别打扰他，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别打扰他，别去，我给你倒杯水去。

0: 哎，你怎么不睡去啊？你这待着干什么呀？啊？
1: 我等你呀。
0: 哎，等我干什么？哎呀，
1: 怎么又喝了？

0: 来，
1: 来，
0: 来，你说，村里头这一次村委会的改选，我是不是就不应该参与？
2: 终于说了句人话，
0: 是吧？那要不然，咱们把这村主任给他辞了。
2: 口是心非。
0: 我不是口是心非，我说实话。也许云溪啊是对的。
2: 也许的根本的就是对的吗？也许。

0: 铁匠爷，铁匠爷，
1: 哎哎，
2: 于七啊，玄子，哎，啥事儿啊？啊，
0: 您看看这张照片，认不认识？
2: 是他，是他。哎，你们找他有啥事儿啊？
0: 是这样，这个老人啊，他那个在网上和平台上发了很多帖子，写的都是咱们村的事儿。
2: 哦，哎呀，几十年了。我小的时候还见过他。
3: 这人到底是谁啊？
2: 我四叔，就是这个宅子的主人，解放前呢，随着父母到了南洋。
3: 您确定这就是您四叔？
2: 没错，他曾经回来过一次，
4: 错不了。
2: 前几年呢，寄过几封信，里边呢就有这张照片。
0: 这就解释得清楚了，怪不得呢他这么关注咱们村。
3: 我们已经找到那个写帖子毁掉我们山泉贡米的人了。
0: 这位老先生很早就离开了家乡，这一走就是几十年。老人家对我们春毛求疵，其实也是对故乡的一份眷恋。
5: 乡愁

0: 故乡味道的眷恋。哎，云溪，这是个特别好的故事素材，我们可以把它用在宣发上。
1: 马总，这是商业灵感呢。
2: 啊，对了，我觉得咱们也可以把咱们的贡米啊给它邮寄过去一点。
3: 还有那个古宅的照片，铁锅作坊，现在三城村的照片都可以一起寄过去。哦，伯如，这文旅平台上线以后，你得抓点紧。
0: 好的，我会尽快的。
4: 琪琪，你看这水里怎么这么多鱼呢？
5: 是，好多鱼呀！
6: 高拍拍，哎，好不容易出来玩一次，你就知道玩自己的。
7: 谁玩了？我这工作的好吗？
6: 你就是借口。小马是电商平台，又不是旅游平台。
7: 嘿嘿，你看看信息落后了吧？我们这文旅产业啊，已经上线了。
8: 换！哎呦，换！
9: 慌什么呀？有话慢慢说。
8: 漏污水了，污水从泉水河里一冒，他们立刻就能想到咱们。
9: 什么？那污水能从地下那么深往上冒？你从哪给我请来的这破专家呀？
8: 我从北京啊，我一个老同学，没问题的。关键是咱们排的太多了。
10: 换呢？
9: 赶紧去银行，给我尽快提现。
8: 公司正上市，财务审查，账都封了。
9: 去找会计，能提多少提多少啊？
8: 好，
9: 哎，您说啊，一时半会他们还不会找到我们这来。去工厂，要工人加班加点的给我干活。
8: 哎，不行，咱们早点走吧。
9: 行了。能抢回一点损失是一点损失啊，赶紧去吧。我去跟他谈开，赶紧走。
8: 哎，行。
11: 哎，你看这片什么东西啊？
7: 这怎么都是死鱼啊？啊，
12: 是啊，啊，是啊。
13: 不对呀、啊。村里一直把治理污染当成大事儿，这泉水河里不可能出现死鱼啊！
6: 是啊，
11: 拿着，不行，我得给云溪姐打个电话。
6: 你赶紧打。
3: 拍拍，怎么了？
11: 哎，云溪姐，这泉水河出事了。
3: 什么？
14: 这泉水河里啊，鱼死了一大片，乌泱乌泱的。
3: 好，我马上过来。
2: 怎么了？
3: 泉水河出事了。
6: 哎，高佩佩
11: 啊，
6: 刚才还两个孩子，现在怎么变一个了？那个孩子呢？
11: 刚才俩吗？
7: 那赶紧的呀！我
0: 如果污染就麻烦了。
11: 哎，姐、啊、孩子找回你了，那边
3: 在做检查，那个男孩情况非常不好，正在抢救呢。

0: 你们俩没事吧？
1: 是。
0: 哎，这俩孩子是怎么落水的呢？
2: 啊，是这样的，叔，这些河里啊有好多死鱼，我估摸着孩子贪玩去捞鱼，但怎么掉进去的我也没看着。
0: 你说，河里有死鱼啊？
3: 云星姐，
1: 哎，
3: 孩子的奶奶来了。
4: 磊子，小琪，
1: 来来来，
4: 小琪，我孙子孙女呢？哎，
1: 奶奶，您先别急啊，您孙女在做检查，您孙子在这儿正抢救呢。啊，
5: 您也别着急。
3: 云星姐，
5: 没事的。
3: 孩子检查做完了，没什么事儿。这醒了就收药，哥哥给他带过来了。
1: 来，奶奶在这儿。
4: 小琪，
6: 奶奶，
4: 你担心死奶奶了。
6: 哥哥呢？
7: 孩子呢？情况怎么样？
1: 啊，这不女孩没事，男孩还在那儿抢救呢。
7: 这俩孩子都是老太太家的。
1: 嗯。
7: 进来。这老太太的家境不太好啊，她虽然不是咱们村的，但我有个亲戚和她住一个村，这两个孩子的父母。就这老太太的儿子儿媳外出打工，哎呀，没想到去年夫妻双双遇见车祸都没了。这老太太后来受了刺激，身体也垮了，这也出了问题。没想到这回孩子又出了事儿，真是祸不单行。
1: 医生。怎么样？
8: 我们已经尽力了，孩子溺水时间过长，救不回来了。
4: 把您送到区里的疗养院，您在那儿休养一阵子。这孩子您就交给我们吧，我们会好好照顾他。您放心，到时候我们会把孩子送到您那儿看望您的。
6: 我要哥哥。我要哥哥，我要哥哥，我要哥哥。
9: 谁呀？这么晚了？
10: 一定是李永福。
9: 啊？哦，我。主任，
11: 大哥，这么晚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你打个电话我过去啊。
12: 哎，干嘛呢？大哥，
11: 松手！我问大华，你敢跟大哥动手啊？
12: 不，
10: 大哥，你这一上来就是大瓜子，我做错什么事儿了？
0: 我问你。泉水河的事儿跟你有没有关系？
10: 你不信任我呀？
0: 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11: 大哥呀，我们俩20多年的交情了，我身上几根毛你都清楚，什么事我能瞒得了你？
0: 粘土矿你偷挖乱采，要不出事故我还蒙在鼓里呢。
13: 主任，您看啊，化工厂的污水处理系统是你亲自买的，也是你带着大家安的。这高云熙现在派出的环评小组天天查，夜夜查，他还跑着夜里偷着去查。你还想怎么着啊？他还偷着晚上。
11: 闭嘴！
0: 我今天来就是要

0: 问你，你给我说实话，泉水河的事跟你有没有关系？
1: 没有。
0: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泉水河的事儿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
1: 真的没有。

0: 孟离，你快点过来，孟离，你看，我姐救人这视频，你快过来看呀！点击率好几万了，评论好几千，看见没？这粉丝蹭蹭蹭的涨，看见没？
1: 行啊你！
0: 那必须的，我就说这视频能火吧？哎，这个啊，跟我起这名有绝对的关系。
1: 百脉区最美村官永救落水儿童，
0: 嗯，
1: 名副其实，
0: 是不是特别有创意？是不是特别有灵感？让人特别想看，是不是？我就说我这才华不能被埋没吧，
2: 宝贝儿，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外头呢，怎么了呀，爸？
2: 赶紧的，给我回来！
3: 到底什么事儿啊？
2: 重要的事儿，十万火急。
1: 你呀，就别再责怪自己了。
4: 你知道吗？我原本以为我可以拿生命去爱他，但当我看到明泉溺水的时候，云溪看他的眼神，我就知道我输了，输的一点挽回余地都没有。
1: 在那种情况下，人跟人的心理是不一样的。
4: 不用再给我希望了。那个时候我看到云溪爱的是他，不是我。我刚来三泉村的时候啊，我觉得我挺有优势的，我压根就没把明泉放在眼里。我觉得他唯一的优势就是陪伴云溪长大。
1: 你没问过云溪姐，你怎么知道她心里怎么想的？
4: 你会选择一个奋不顾身救你的人，还是会选择一个在岸上袖手旁观的人？我决定了，我放弃了。
5: 爸，出什么事了？
2: 宝贝闺女回来了，意大利酒庄出了点问题，想让你过去一趟。
5: 这么点事儿，我没空。
2: 闺女，老爸确实抽不出时间，这事儿还非得你去。随后啊，我给你打点钱过来。
5: 爸，你怎么莫名其妙的呢？
6: 我在拳上人家投了几百万呢，
5: 那也是钱啊。
2: 那是九牛一毛啊，这事就这么定了，明天就给你订票，赶紧收拾收拾啊。
5: 为什么呀？
2: 宝贝儿，为你好。
5: 爸，这话你都说了多少遍了？
2: 爸爸以前忙于工作，对你关心的不够，我改啊。到了那边以后啊，老爸好好陪陪我的宝贝闺女。
5: 这话您说了自己信吗？我这次肯定不能听您的了，我在这儿已经有自己的生活了。
2: 罗妮娜，你不要这么傻好不好啊？啊，你以为那个李明全会爱你？
5: 我愿意。
7: 大娘，您就放心吧，把小琪叫给我。
8: 你说我这把老骨头啊，连我孙女都照顾不了了，我对不起小琪啊。
7: 大娘，您什么时候想小琪了就告诉我，我带孩子来看您。
1: 是啊，大娘，这养老院啊离云溪姐家也不远，想去就去了，而且啊我们也会随时来看您的，您就放心吧。
9: 奶奶，我不想走。
8: 奶奶老了，你跟着玉溪阿姨去啊，奶奶就放心了。
7: 小琪啊，奶奶年纪大了，

0: 也需要人照顾。奶奶住在这里啊，会有人好好照顾她的。
1: 我也能照顾奶奶。
0: 你当然能照顾奶奶了，但是你现在还小，你得上学，要好好学习。等你长大了，有能力了，你再好好孝敬奶奶。
2: 乖，跟着玉溪阿姨好好学，不要惹阿姨生气。有时间就来看看奶奶，好吗？
0: 大娘，您就放心吧。
2: 高书记，高书记，谢谢你，我弟的爸爸妈妈，谢谢你。
0: 大娘，您别这么说。总之啊，有什么事儿您就第一时间告诉我，我一定会过来看您的。
3: 大娘，您放心，我们会经常来看您的。
2: 谢谢。放心。嗯，
3: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0: 我们走了，大娘。
3: 您保重啊。嗯。
4: 谁家的小姑娘这么好看？你怎么领回一孩子来？
5: 妈，这不是我们昨天去看那泉水的问题吗？结果有个男孩掉水里了，我们给救上来了。
4: 掉水里了？孩子呢？
5: 孩子没抢救过来，
6: 就剩这一个了。
5: 云溪想让咱照顾这孩子。这孩子啊，是父母早年出车祸双亡了，溺水那个没抢救过来的是他哥哥。就姨奶奶知道这消息之后，这还受了点刺激，云溪给送养老院了。这现在就剩他一个人，这我们也不能不管吧。
4: 我不是那么可怜的你。
7: 大家刚才已经看到了，那边呢是没有经过处理的污水，那么这边就是已经处理好的啊，可以直接饮用的水。所有的设备都是由李主任亲自精心挑选的啊，大家一定用眼睛好好的看清楚，

0: 这些水呢，都是可以直接饮用的。嗯，来，大家看到了吧？啊，
1: 哎呀，很甘甜。
0: 我们呢，还有点事儿要忙，啊，就速不奉陪了。你们在这好好检查啊。
2: 好的，老夫。
3: 水样取好了吗？
4: 取好了，那这样高书记，我们回去先化验，等化验有了结果，再跟大家说。哎，
5: 好。
3: 吐吧吐吧，都吐了就没事了。没事吧你？哎呀，
5: 老婆，
3: 啊，
5: 这水真能喝吗？哎，
4: 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不过还是吐出来保险。嗯嗯，哎哎哎哎哎，
5: 马总。 我是正儿八经的第一次想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情了，如果真的还在向他领航做宣传，而且又要做网络直播这块的话，我怕我这两个哪个都干不好。关键是，就怕耽误您的事儿啊。
2: 真想好了？我想好了。那我给你个方案吧，我投资你开个网络直播工作室。 以后你的工作室呢和我的公司呢就是兄弟公司，你既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又可以把公司的宣传给兼着，鱼和熊掌兼得，在将来呢再给你开个网络直播学校，你成为合伙人，你觉得我的方案怎么样？
5: 合伙人？那要是能成为您的合伙人，那就太好了呀！ 哎呀，我是积的什么德，遇到你这么好的老板，谢谢马总。
6: 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5: 好了，别耍笑了，工作去。
6: 好，我这就做方案去。
7: 怎么又要辞职？在马总那干得好好，怎么说辞职就辞职呢？
6: 哎呀呀，云宝啊。 你说你刚刚从上海回来才几天功夫啊，这怎么又辞职了呢？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5: 不是妈，我呢虽然是跟马总提的辞职，但那个啊，他不算是真辞职啊，
7: 不真辞职，还假辞职啊？我看就是不想上班。
5: 哎，好了好了，爸，你消消气儿啊，听我认真的跟你说行吗？我呢是想做网络视频博主，专门拍摄网络视频，让更多的网友啊来了解咱们三泉村。
7: 你那叫不务正业，
5: 我不务正业，不务正业，人家马总会投资我吗？还给我做合伙人，人家都特别支持我做网络视频直播。哎，你看还在撒谎呢。
7: 哎呀，你听他说完没着什么急呀？
5: 爸，我跟你说啊，这个网络视频现在是未来的发展趋势，而且它也是我的梦想。不信，不信我给你看。那，你看吧，这就是我做的网络视频啊。 在网上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而且还收获了很多粉丝呢。那你拍这个能挣钱吗？
7: 当然了，而且啊，比我现在赚的多多了。真的？马总还要跟我合作网络直播学校呢。你看看，你看看，
6: 儿子，哎呦，那既然马总这么信任你，你可得好好干呐。
7: 那必须的呀。
5: 哎呀，太好了，儿子，
7: 妈妈支持你啊。
8: 就我妈多支持我，就惯着他吧。 反正啊，我是管不了你了，你爱咋咋咋着吧啊！
6: 这多好的事儿啊，你！哎呀，不管他，
5: 跟他就说不明白呢，怎么？
6: 爸，你给我看看这个。

0: 永福大哥，大冷天儿你把我们叫到这儿来，什么情况？你不冷啊你啊？
1: 老哥几个，大家都知道啊，这泉水是咱们村的魂。现在终于弄明白了，那稻田的污染就是因为泉水污染造成的，而且污染的范围越来越大。我琢磨着村里要出大事儿，所以今天把哥几个叫来，咱们商量商量，得把云溪弄走，因为他是无辜的。
0: 他是无辜的，那谁是活该的？
1: 我出了事儿，我一个人担着。
2: 主任，事情没这么悲观了吧？
1: 我有预感，我这心里头啊，从来都没有像现在，哎呀，像现在这种感觉啊。村里头亏欠大全哥哥的太多了，所以无论如何咱们得保护好云溪，得让他走。
3: 永福，你想怎么做？
1: 我想找东方书记，不惜一切代价的得让东方书记把他调走。
3: 我跟你去。我也跟你一块儿去。
2: 我跟你去，也算我一个。
1: 小泉，你去吧。大全哥在的时候可没少照顾你啊。
0: 那就一起去吧。
4: 云溪回来了，吃饭了没有啊？
5: 哎，真乖。
4: 你吃饭没？
5: 哦，我不饿，去妈。
4: 去院里玩玩去，去。
5: 慢点啊。
4: 全子可跟我说了，啊，你们要养活这孩子。自己还没结婚生孩子呢，你不知道这养个孩子有多麻烦。
5: 去妈，
4: 病了哇，上学呀，磕着碰着哇。
5: 您听我说一句，您担心的都对。

0: 其实啊，我看到他的时候，我一下子想到了小时候的自己。我不就是您和福爸领养大的吗？这不现在也挺好的吗？所以啊，我也能带他。
1: 嗯，还是我带的。
2: 云溪姐，云溪姐，不好了，福叔带着人去区里要求罢免你。
3: 嘿，你说他又抽什么风啊？

0: 村里的泉水河污染面积又扩大了。
1: 污染成这样，竟然查不出原因。
2: 高云溪顶上年都垮了。
0: 这泉水可是三泉村上千年来赖以生存的命根子，一刻也不能耽误。挖，
3: 赶紧收拾东西跟我走啊！
4: 跟我去自首去。
3: 咋人是你，
4: 走，
3: 跟我说的算吗？
5: 请看《三泉溪暖》第十九集。

思想根基，服务立德树人，名家精编严审，精品启智润心，承载育人使命，支撑强国建设。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2025年11月，深圳观湖中心公园里，一堂别开生面的生物学课正在进行。深圳市龙华区行知外国语学校的师生们，正在池塘旁的空地，对生物学7年级上册的内容进行了一场科学实践。
1: 这些都是我们做的一些模型，它里面有着动物细胞的一些结构。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圆圆的，就是细胞核。它里面，它这两种动物跟植物细胞的区别就是，植物里面还有叶绿体什么的。
2: 这个是草履虫，染色以后的草履虫，可以来观察一下啊。
1: 有，
2: 看到没有？
3: 有意思，
4: 这个也是我们在显微镜上可以看到的哦。
0: 池塘生物体结构层次展上的插图，显微镜载玻片上的微生物，以及粘土捏出的模型，都出自学生的双手。除了散步的游人，活动的热烈气氛还吸引了一旁的幼儿园小朋友互动其中。
4: 它有没有那种小点点在上面？那个小点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虫子哦。
5: 排队，
6: 二点的小朋友赶紧。
0: 这场结合实地的科学实践，是学校的生物学老师经过多次探讨、实地考察以及多种因素综合考量后，为这堂课量身打造的。经历公园调研和课堂的总结后，学生们通过科学探究，对池塘边的生物和环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2023年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这一减一加，都是为了更好地实施素质教育。为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新修订的国家课程教材不同程度地强化了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课程的实验内容和场景要求，这正是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打牢学生科学素养根基的一项举措。为了充分发挥教材对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作用，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中，工作人员反复比较各出版社课本的特色，对教材进行全面科学分析，这是中小学科学类教材质量分析工作的一个略影。
7: 教材质量分析这项工作

0: 组织生物学的学科专家、课程教材专家，还有一线的教师代表，经过很多轮次的这种研讨和打磨，最后才形成教材质量分析的报告。GD 是服务于国家教材建设重大战略，它是一个国家级的教材建设智慧汇集的平台，致力于推动国家教材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要为中小学生物学教材的质量进一步提升提供保障的，也为教材管理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1: 党的二十大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三大战略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进行综合部署，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中小学教材建设从不同维度入手，共同服务于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国家需要。当前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深刻重塑，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高端数控机床与机器人等先进制造业已成为衡量国家工业实力和科技竞争力的关键标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在高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高等职业教育教材改革成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一环。杨洋是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车辆工程学院的老师，从业十多年来，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的22门课程、6000课时中，他一直致力于教授学生最实用的技能。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跨越式发展，整个产业新标准层出不穷，为了让学生在课程中学习企业生产现场应用的前沿技术，培养懂流程、会操作、能解决复杂问题的高技能人才，杨洋等高校老师与招商、车研等机构联合建设了数字化教材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
2: 这门课是新能源汽车相关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但长期以来我们苦于找不到系统使用的教材，所以这一次我们和企业共同开发，企业向我们学校老师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脱密的技术资料，我们学校老师则深入企业一线跟岗挖掘素材，把这些素材再根据职业教育的教学规律进行转化重构。
1: 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教材开发时，企业向学校开放了相关实验室场景，提供了脱密技术资料和现场跟岗学习机会。近2年时间里，为了把行业的技术标准转化为教材内容，杨洋和教师团队常态化地重复着学校和研发机构两头跑的轨迹。
2: 有一天中午，我们就接到企业工程师的电话，他们就说下午有一个动力电池系统的振动实验。当时我们学校老师手头上都有比较忙的工作，吃了午饭就立马到企业去，就跟着做那个实验，一直跟到了晚上11点多，就把那个实验给跟完了，相当于回到家都是过了凌晨了。整个这2年的教材开发过程中，就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场景吧。
1: 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的应运而生，只是教材变革的一个缩影。在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大力推动下，一个覆盖各专业、贯通各学段的现代化职业教育教材新体系正在加速形成。华为是中国信息科技与通信技术的头部企业，近些年手机、电脑、平板电脑等产品都已改用了自研的鸿蒙系统，操作系统一经改变，应用软件的开发和编写成为了迫在眉睫的需要。
3: 操作系统之上，整个这种基础软件的生态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我们国家要想突破技术封锁的话，不仅仅是我们说的芯片、集成电路，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基础软件。那么基础软件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编程语言。
1: 输入三个整数，选出最大的整数输出，你把这个问题丢给他，这个智能体就会帮你们把代码设计出来。
2: 仓颉编程语言是一款面向全场景智能的新一代编程语言，主要应用于鸿蒙原生应用及服务应用等场景中。仓颉编程语言还在内测阶段时，开发指南标准库 API 就已向教材编写组开放。随着仓颉语言于2024年10月首次发布公测版本，数字教材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同步完成，教材建设与产业技术迭代更新实现了同步发展。
0: 校企提前布局，在仓颉还处于保密的内部测试阶段，学校企业呢就一起开始启动教材的建设，使得我们的教材呢能够同步的推出。校企双方都有需求，有动力去做好这件事情。
2: 经过一年半的碰撞、更新、改版和迭代，这份交互式数字教材紧密对接仓颉程序员的核心工作场景，除了采用大量的数字资源，还将极具特点的人工智能辅助学习模式嵌入其中，使整个教材形态发生了巨大改变，从而降低了老师持续辅导程序设计类学习内容的难度。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不仅符合信息产业自主可控的国家战略，还推广了学校与企业明确分工的新教材建设模式，它为职业教育数字化教材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产业升级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每一个行业，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新标准层出不穷，这些新事物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也提出了全新要求。国产大飞机 C919 实现商业载客飞行后，大飞机数字化装配数字教材正式出版发行。数字教材中的虚拟场景让学生在课堂就能提前走进飞机装配车间，实现与产业最新工艺的零距离对接。
3: 航空产业从我们乘坐交通工具的角度来讲，是所有交通出行当中最安全的，它的设计冗余是最多的，所以所带来的这个培养过程周期仔细程度都比其他时间要长要严谨，所用到的耗材也都是真实的航材，所以培训的成本比其他行业要高得多得多。
2: 航空工业是一个高附加值的产业，也是中国制造业中的顶端产业，然而高昂的人才培养成本一直是横亘在产业与教育之间的那堵墙。随着新型态教材的发展，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的何龙教授意识到这是一次大大降低人才培养成本的契机。
3: 在学校的培养环节当中，完全采用和生产现场一模一样的生产环境是不现实的，选择了与中章飞合作，面临的最大的一个环节就是它的919的布装总装这个环节，通过数字化技术引入到我们教材当中来，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的长时间的沉浸在这个环境当中，降低这个风险也降低这个成本。
4: 第一个是飞机经过严重稳流区域以后的检查训练，当然在我们正前方我们尝试着把身体往前倾，然后能靠近这个发动机，那么这个系统将会作为你培训最后分数的考核。那么数字

0: 随着学校与企业达成共识，双方立即开始合作建设大飞机数字化装配教材，让大飞机装配的关键工艺从车间直接飞入交互式仿真课件中。与此同时，产教深度融合也培养了学校优质的师资力量，这种良性的互动很快可以使教育反哺产业，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1: 教师个人能力得到提升，教师的职业生涯更有竞争力，学生所掌握的知识也是最前沿的，那么可以很好的服务学生高质量的就业、高质量的发展，也赋能产业，使产业所获得的初级人力资源啊，学生达到了企业的这个要求，并且缩短了他在企业的成长周期，还不仅仅是双赢，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0: 教材是育人的基石，它连接着教育的源头和产业的未来。作为首批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推进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努力用一场系统重构，为中国产业升级与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2: 下面我们就来一行战略性新兴领域“十四五”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高等教育系列教材的发布会。
0: 2025年11月29日，战略性新兴领域“十四五”高等教育集成电路系列教材发布仪式在南京举行。为了解决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让高等教育发挥龙头作用、战略作用，从而源源不断地培养人才，教材创新正与科技变革实现同步。作为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集成电路教材建设迫在眉睫。
3: 集成电路是一个国之大责，中国呢更是把集成电路作为战略性产业不断的发展，中国肯定是全球最主要的市场，但是我们自己制造的集成电路呢，在全球范围内占比大概10%，从业人员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是我们现在大而不强呢，还是需要培养创新性的人才，需要大量的这个高端的人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非常紧迫的这么个任务。
0: 为了完成培养高端人才的任务，让中国在集成电路领域不断突破，郝跃院士认为一定要加强原始创新，进一步强化核心技术研发的创新，尤其重视并加快优秀人才的培养。
4: 要从技能性讲创新性，是吧？学生要敢于闯，敢于想，敢于去挑战。
0: 郝跃院士牵头与领域内的众多专家共同进行集成电路系列教材建设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和团队充分借鉴了国际先进经验，整合中国各高校已有的教材资源，重新构筑了全新的集成电路教材体系。
3: 教育啊，要从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几个方面来不断的推进。教育强国，这个科技强国，我认为本质还是人才强国。从过去的数量，向不断培养质量提升，从技能到创新，啊，过去都掌握就行了。但是从现在的竞争看，光掌握不行，还是要引导学生怎么有更好的创新的精神、批判性的思维，

0: 敢于挑战我们现在已有的很多传统的知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中国才能不断地成为创新性的国家。
1: 集成电路以半导体技术为基础，涵盖芯片设计、制造与封装测试等分类，产业链环节众多，制造工序十分繁复，每一道

0: 队花费近一年时间进行集成电路制造技术一书的编写。
1: 我们期待有一个跟产业衔接的很好的教材出来。浙江大学呢做了一条这样的一个集成电路主流产业的成套的试验线，那么这个试验线呢就作为一个载体，把我们的教材呢融到那个载体上，集成电路制造的全部流程一步一步的怎么做出来的体现在这个教材里头。
0: 为了配合教材的实体应用，吴汉明院士团队在浙江大学建设了一条55纳米工艺的芯片生产线，力求让学生提前与产业实现接轨。
1: 以前在企业里头做也是这样，我们有些顶尖高校的学生出来，理论知识都不错，基础也蛮好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晶体管怎么做出来。作为一个集成电路专业的学生，对制造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对于卓越工程师的培养，你少了一个最重要的制造环节。有这样一条试验线，让我们的学生可以在学习期间就可以了解这个集成电路的芯片是怎么做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大，所以我也很有意愿把它推广到全国的其他高校。
0: 浙江大学这一名为一生一心的项目，可以供学生把毕业设计流片在一个12英寸的晶圆上，让学生在毕业之际提前了解芯片制造全流程，这为集成电路产业积累高质量人才打下了良好基础。
1: 其实我们的总的人才数量并不少，但是呢高端的人才特别紧缺，于是我们要从根基开始，从大学生研究生开始就要把这个基础打起来，完了才有机会形成我们国家需要的卓越工程师或者高端的战略性。要必须在摸爬滚打中练出来。
0: 为了培养高端战略性人才，吴汉明院士团队和浙江大学花高成本把芯片生产线融入了教材。而在基础学科的生物学领域，中国近些年在科研上获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如何把世界前沿的科学进展及时反映进教材，施一公院士从教材编写理念上给出了答案。
2: 知识贯通和历史连在一起，一个科学发现它得到给学生的启发，有时候比科学发现本身的内容启发会更大。我们反复强调用插图或者故事的形式把重大的科学发现凸显出来，谁做的发现，什么背景下，当时的科学水平是怎么样的，像这样的一种历史性的描述，一般来讲对学生启发是非常强烈的。
0: 为了编写生物科学101计划核心教材，施一公院士团队以西湖大学为基地，组建了业内最权威的专家团队，联合领域内高水平专家共同编写这套教材。
2: 101计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大的一次教材编写计划，生物学一共19本书，我们动员了超过500位科研教学一线的教授来参与编写，它一定是代表了中国目前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的一个综合体现。
0: 施一公院士对这次教材建设工作非常重视，2年半的时间里，15次教材工作推进会议，他悉数到场。团队还征集了中国生物领域诸多科学成果的图片，作为插图适配到教材中，力求贯彻原创性的教学理念。现今， 中国生物科学的发展水平在多个关键领域

0: 已经达到国际领先地位。这套高水准的全彩色生物科学101计划核心系列教材将助力中国生物科学更上一个台阶。
1: 所有人才培养都是始于教材课堂教学，会因为一门课老师教得好，教材写得好，对整个领域产生兴趣，甚至会因此走上研究的道路。说教好的教材，我认为是必须的。
0: 教材承载着知识，传递着精神，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征程中，教材的政治属性指引方向，人民属性凝聚力量，战略属性擘画未来，三者交融，终将汇聚成一股磅礴之力，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铸就坚实的根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出更多堪当大任的栋梁之才。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在黑瞎子岛迎接清晨第一缕朝阳。
1: 看这里的朝霞真的太漂亮了，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所以它的光芒可以在天空和江面中铺洒成一片又长又宽的橘金色。
0: 跟随工作人员进行鱼类调查，
2: 可以达到1吨半，历史上记载，但是淡水鱼之王嘛。
0: 走进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丹顶鹤素衣白衫，头顶红帽翩然起舞，宛若惊鸿。
1: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0: 走进雪岭云杉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杉林。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地上啊。
0: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间的生命回响正在播出。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中国版图的东北部，有一片神奇的土地，它拥有广袤的森林、辽阔的湿地、壮丽的火山地貌和独特的冰雪景观，它就是黑龙江。这里四季分明，景色各异，延绵的山林和奔腾的河流纵横交错，汇成了一幅幅壮美画卷。我们远方的家世旅组来到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这里正是中国最东端的领土，也是最早迎来朝阳的地方。为了感受东极日出，凌晨两点我们摄制组来到松花江畔，这时月亮还挂在天空中，周围都是黑漆漆的一片，隐约可以看到远处天边的一抹红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霞渐渐刺破云雾，染红了天际。
1: 看，抓急山脚下，太阳马上就要露出轮廓了。现在是清晨的3:18，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今天照耀在祖国大地上的第一缕朝阳了。看这里的朝霞真的太漂亮了，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所以它的光芒可以在天空和江面中铺洒成一片又长又宽的橘金色。站在这里，我们有了被朝霞拥抱的感觉。
0: 只见一轮朝阳冲破江面，喷薄而出，遍洒金光，将宽阔的江面晕染出一大片橙色。这里面前是开阔的江面，眼前没有一丝遮挡，会让人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太阳离我们很近，就在身边的错觉。这时天边的红色渐渐淡去，天色亮了起来，眼前的江面也逐渐清晰起来。对于这片土地来说，江河像它的筋骨，湿地则是它的血肉。由于这里纬度较高，土壤表面的蒸发量相对薄弱，再加上江水不时的泛滥，使得淤积的水分同土壤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连片的沼泽湿地。
2: 黑瞎子岛的湿地类型啊，主要是沼泽湿地和河流湿地。沼泽湿地主要是草本沼泽比较多啊，有大叶樟了，还有什么苔草了。芦苇也有，但是少量的。河流湿地那就更丰富了，除了黑龙江、乌苏里江环绕之外，中间还有一个抚远水道。对，
1: 那两种类型的湿地和单一类型的湿地，它的特点会呈现在什么方面呢？
2: 如果一个单一的沼泽类型的湿地，那它很容易退化或者丧失，因为你就一个平地上就一块沼泽，那你在有遇到干旱的季节，这个沼泽就很容易退化或者消失。但是像在河流湿地啊，环绕着这些沼泽，它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它每年的河流，它的水量非常充沛的给它注入，所以它不会因为这个缺水而导致沼泽湿地的退化。嗯，
1: 我可以理解成为它更有活力。
2: 更有活力，对对对，是这样的，更有活力一些。嗯。
0: 丰富的水源给黑瞎子岛带来了多样的鱼类资源，让这里成为了黑龙江流域渔业的主产区和鱼类优良种质的资源库。为了保护这片湿地的原生态，区域内实行全面禁捕，丰富的天然饵料滋养了水中的鱼虾，更是成为黑熊、水禽等野生动物最优良的食物来源。
1: 我们现在是要跟着这个于老师和当地管护站的这个管护员一起去做一下鱼类调查。咱们现在走这个水道是什么水道啊？
3: 叫银龙水道。
1: 您说这边水质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它其实还是有点黄色的那种感觉。
3: 你要知道，整个三江平原是黑土地，它的底质是黑的，反映出来的水就发暗，所以叫黑龙江，黑龙江。
0: 银龙水道由西南向东北斜穿黑瞎子岛，连通抚远水道与黑龙江。由于江水流经大片的森林地带，树木产生的腐殖质变成大量黑土，再被河水冲刷到江底，清澈的江水透出黑暗的底色，让黑龙江的水看起来显得有些暗沉。
3: 整个黑龙江流域的鱼类大约有100多种。黑龙江本身就是冷水型鱼类比较多，在于黑龙江比较开阔，水又深，水面又宽，所以说在这里头繁衍生息的自然条件非常好。再一个，国家保护鱼类比较多，比如说黄鱼，黄鱼是淡水当中啊个体最大的鱼类，体重啊可以达到1.5吨，历史上记载它是淡水鱼之王嘛，最大个体最大的， 这是抚远县呢，也被农业部命名为鲟黄鱼之乡。到了繁殖季节，它就进入黑龙江去进行繁殖。抚远是必经之路，开家岛更是必经之路。
0: 管护员们在银龙水道的河口处下了一张长长的网，渔网中捕捞到一条当地的特色鱼类鲟鱼。
1: 哇，它长得好像一只小鲨鱼啊，好大呀！哇，这个得有
3: 量一下，来，对，
1: 量一下，我给您记一下。
3: 好的。
1: 哦，原来这个鲟鱼是长这个样子，它长得特别像一
2: 尾巴，真的像火，
1: 像火箭的感觉。
3: 103
1: 全长，
3: 对，
1: 哇，一米多，
3: 一米多，然后体长，
1: 体长，
3: 体长。体长85，对，体高我这样量一下吧啊，体高14。好，鲟黄鱼，它都有五行骨板，一行、两行、三行、四行、五行。
1: 哦，这个叫做骨板。
3: 骨板，对，所以说它是化石鱼类。哦，全身没有硬骨，
1: 没有硬骨，
3: 发生在1亿3000万年前的一种化石鱼类，现在都是国家。这个鲟鱼是国家二级保护，还有一种黄鱼，现在是国家一级保护，所以说很珍贵的。
0: 鲟鱼和黄鱼外形十分类似，统称鲟黄鱼，泛指黑龙江流域的狮齿鲟与达氏黄，都是黑龙江流域特产鱼类，曾与恐龙在地球上共同生活过，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原始鱼类，被称为水中活化石或是水中大熊猫。
1: 它确实很有那种远古鱼类的长相，因为长得非常的真的很像恐龙。
3: 而且现在的鱼啊，现在这种歪形尾淡水这种歪形尾的鱼也不多，你看那是歪形尾，
1: 真的，它的鱼尾巴不是对称的，
3: 对对对，
1: 上面长下面短，
3: 对对对，是，所以说这鱼是非常珍贵的，现在已经全部保护起来了。
0: 于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70-80年代由于过度捕捞，黑龙江流域的鲟黄鱼资源急剧下降，濒临枯竭。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保护区的设立以及人工繁殖手段的运用，让这一稀有鱼类种群快速恢复。此外，生态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也促进了各种动植物的健康发展。它们在这里互相依赖，和谐共生，让这座美丽的小岛充满着勃勃生机。走进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丹顶鹤素衣白衫，头顶红帽翩然起舞，宛若惊鸿。
1: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间的生命回响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位于黑龙江省西部的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21万公顷，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典型的湿地生态系统，使其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和栖息地，也是湿地精灵丹顶鹤的故乡。
3: 看我身后，蓝天白云可以清晰地倒映在湛蓝的湖水上，飞鸟相伴，阳光灿烂，这正是我们心目当中大自然的模样。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这里成为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最重要的繁殖地之一。来到这里可以领略到最壮观的芦苇丛是什么样子。在方圆1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芦苇几乎都是像这样没比人高没有边界的模样。现在这个季节，丹顶鹤夫妇已经完成了新生命的孵化，接下来他们将带着鹤宝宝一起迎接一年当中最为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2: 由于丹顶鹤在湿地生态系统中处于食物链顶层，对水、空气和食物的要求都很高，其中一项遭到污染，丹顶鹤就无法生存。所以丹顶鹤被看作是湿地环境洁净安全程度和动态变化最明显的指示动物，有湿地之神的美誉。它生活的区域如同一把大伞，庇护着湿地里大部分的生物。
3: 现在是早上的7点半，也是当地管护员开始进行巡护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要跟着这个王老师进到保护区的核心区，因为那里可以了解到野生丹顶鹤最原始的一个生活环境，对吧，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4: 因为这个丹顶鹤啊，这个选择在扎龙，它主要是分布在这个核心区这面就来做草。核心区这边呢，就是湿地景观比较原始，就是老河道啊。河湖泡沼了，芦苇这个这面保存比较好，远离这个人群，远离社区，所以这里比较安静，而且芦苇这个长得非常那个茂密。
3: 是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是不是？
2: 扎龙为蒙古语，意为饲养牛羊的圈。清代学者索绰洛·英和曾描写扎龙：芦苇青湛波，目穷望不及。深处玉胎琴，飘然众仙志。由此可见，那时的扎龙芦苇面积十分辽阔，并且丹顶鹤也已在这里繁育后代。
3: 都是芦苇的话，这样的环境是更利于丹顶鹤生活，还是说其实植被多一点会更利于？
4: 丹顶鹤生活它需要多种环境，它比如孵化啊、做巢啊，需要在芦苇沼泽里头。雏鸟长大以后，它要练飞的话，就需要在湿草甸和草甸草原上才能飞。在芦苇这里头，它雏鸟练飞就
3: 飞不起来，
4: 再起不来，所以它需要多生境的。说是保护区，它的不同生境来适合丹顶鹤的不同生长这个时间段。
2: 扎龙湿地拥有独特的内陆水域环境和原始的芦苇沼泽生境，为各种鸟类提供天然的隐蔽所、充分的水源和丰富的食物等生存资源。保护区现有鸟类260多种，水禽120多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鹤类。全世界有15种鹤，中国有9种，在扎龙就有6种，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中国鹤乡。
3: 刚才我们的摄像老师在这个小的水塘里面发现了雏鸟啊，可能是天上这个
4: 白翅
3: 鸪的孩子。
4: 是，这个季节吧，正是那个各种那个水鸟的繁殖的高峰期。
3: 哇，好小一只啊！然后它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它是不是也是发现我们了？这样让自己不动，以就可以隐蔽，
4: 隐蔽天，规避天敌。
3: 感觉它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您能判断出来这是多少天大的吗？
4: 这个没经过几天，10天之内啊。
2: 小小的雏鸟还没有巴掌大，乖巧地站在水中漂浮物上。白翅浮鸥是一种体型很小、体态较为清瘦的燕鸥。白翅浮鸥的繁殖期是6月至8月，经常数对或数十对在一起繁殖。它们把巢营建在湖泊

0: 或沼泽中的水生植物堆上，用芦苇或水草堆砌而成。所以这看似一块很普通的地方，其实就是鸥鸟的巢区。
1: 像那个鸥类这种体型比较小，这种鸟类是在水比较深地方，它的选择巢都可以在水面上能够浮着，就可以做巢。那雏鸟的那个很轻，就能拖住它。
2: 但是丹顶鹤就不行了，
1: 丹顶鹤
2: 的雏鸟就体型太大。
1: 雏鸟出来就是150克，很重。
0: 在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我们还看到正在野化驯飞的丹顶鹤群，芦苇随风摇曳，河滩上绿草茵茵，十几只丹顶鹤在浅水中嬉戏觅食。

0: 一声类似于鹤唳的长鸣响起，那是讯飞员与丹顶鹤之间的密语，好似出发的号角。几十只丹顶鹤随之腾空而起，忽闪着翅膀飞向天空，它们在空中一圈一圈地盘旋。这些鹤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种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扎龙保护区尝试对丹顶鹤进行人工养殖和野化放归，以补充丹顶鹤的野生种群。通过40多年的努力探索，扎龙成为世界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种群再野化基地。
1: 哇，原来他们是要绕场一周这样飞行的。
2: 它是顶峰起飞。
1: 哇，他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非常的大。
1: 然后在飞翔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姿态是很潇洒、很优美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就是体会到了那个诗人的那一句啊，“晴空一鹤排云上，直引诗情到碧霄”的那种感叹了，就会忍不住的感叹飞行姿态太美了。
0: 在空中盘旋数圈后，鹤群纷纷降落在河滩空地上。野化驯飞工作主要锻炼的是鹤的飞翔、觅食和自我防御能力。飞翔过后，它们自由地在草地上徜徉，呈现出各种姿态。有的鹤迈着长腿张开翅膀奔跑，有的收紧翅膀用长长的喙为自己做清洁，有的鹤如同一位提着裙角跳舞的女孩，伸展出最优美的体态。他们欢快地伸展着身体，互相追逐嬉戏。
1: 是不是丹顶鹤从样态上来分，这个雌雄它的那个样态差别不大呀？
2: 外观差别不大，但是它的鸣叫声那个就有显著差别了。雄鹤叫一声，雌鹤叫两声。而那个雄鹤那个颈的往回弯的角度大，雌鹤的那个弯的角度小，它是有区别的。
0: 丹顶鹤的鸣叫声洪亮高亢，这与它独特的发声器官有关。丹顶鹤的脖子长，气管也长，能达到1.6米，是人类气管长度的5倍以上，在胸骨间盘旋3周，宛如铜管乐器，发音时能引起强烈共鸣，最远传到5公里开外。
2: 这是成顶鹤，皮羽都是白色的，只有亚成体的鹤还有部分那个黄羽，那斗顶啊特别红，特别大。
1: 可以通过它这个额顶的一个红色的布区域来判断它的年龄吗？
2: 它的亚成体和成体的那种区别。
1: 哦，原来这个也是可以判断它的年龄的。
2: 对对对，因为是性成熟的一个标志。
1: 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就是丹顶鹤的这个头上的这个红色的区域是会根据情绪来变换它的颜色的，这个说法科学吗？
2: 对呀、啊，那个它春天的繁殖期的时候哈、啊。它的红顶就是特别的大，特别的亮，特别的艳。它也是为了争夺配偶嘛，它是一种美的这种展示。
0: 丹顶鹤头顶没有覆盖羽毛的部位，有许多小凸起聚集而成。由于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因此呈现鲜红的色彩。而这红顶也是丹顶鹤成年的重要标志。通常红顶面积越大，颜色越鲜艳，代表鹤的身体强壮并且充满活力。
2: 丹顶鹤呢，它这个姿态非常高贵，还有自信。
1: 高贵自信，您是通过它的什么来判断
2: 它的这个？因为它本身丹顶鹤有很强的领域行为，所以它这个区域呢就是它的了。
1: 所以它在自己的区域里面，不管是行走啊还是觅食啊，都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这种姿态展现的。
2: 只有在丹顶鹤

0: 鹤身上能体现出这种那个特质的，别的鸟这种自信感就没有它这么强。它一般有的鸟就躲了，它就不是。你要是遇到强者，它会跟你迎面而上，会进行领地的守护。
1: 丹顶鹤温文尔雅，清冷孤傲，具有极强的斗志和不服输的性格。丹顶鹤全身肌紧纯白，头顶鲜红，喉和颈部呈黑色，耳至头枕呈白色。飞翔时张开的翅膀下段是黑色，那是它的三级飞羽。鹤身站立时三级飞羽覆盖在尾部，所以常被误以为是黑色的尾羽。
2: 现在看他们有在换羽的这个阶段吗？
0: 丹顶鹤这个换羽嘛，它不是说年年换，有的时候一年，有的是一年半换羽。能飞翔的这个鹤这个时候呢它是没换羽，等换羽的地方它就飞不起来了。
2: 换羽的时候是不能飞翔的。
0: 飞不起来了，对。
2: 而且我觉得这个丹顶鹤它的这个身材比例是非常好看的，脖子非常的修长，然后腿也很修长。
0: 鹤这个高度在1米2到1米5，高稍高点的鹤都能跟接近成人的这个高度，所以体型还是属于大型的鹤类。
1: 丹顶鹤的骨骼外坚内空，强度是人类骨骼的7倍。飞翔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高度超过5400米，能够边飞边鸣叫。除此之外，丹顶鹤也是长寿的象征，平均年龄可以达到50-60岁。曾有记录，一只人工饲养的丹顶鹤寿命达到了80多岁。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仙鹤献寿、松鹤延年的美好寓意。
2: 那它每天取食的时间大概都是什么时间？就天气？
0: 丹顶鹤它的食量也不小，它杂食嘛，鱼要是一天的话能吃有1斤呢左右。
2: 1斤的鱼
0: 左右，玉米的话呢3-4两左右，是它这个消耗也是不小。丹顶鹤体重都10公斤左右，它得需要很强大的飞翔那个力，才能把它飞起来。
1: 人工繁育的幼鹤接近1周岁时，会被送到野化训飞区接受训练。3周岁后，丹顶鹤进入性成熟阶段，结束野化训飞。经科研人员观察筛选，一小部分会成为笼养繁殖鹤，大部分被放归野外，成为散养鹤种群。散养鹤种群中的鹤，少部分会加入到野生鹤群，跟随它们一起南迁。大部分散养鹤会留在保护区栖息繁殖，不再迁徙，成为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用来防止世界野生丹顶鹤种群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物种灭绝风险。目前扎龙保护区一共有数百只散养鹤，其中有10几对已经结成伴侣，组建家庭。

0: 徐大哥，我们来了。啊，这是拿的什么呀？
1: 鲫鱼。
0: 哦，鲫鱼，哎呦，还挺新鲜的呢。
1: 哎，
0: 这得还挺重，十多斤啊。
2: 十多斤。饲养员徐慧在保护区工作多年，他主要的职责就是照顾、观察散养鹤家庭。相对于野生种群来说，散养鹤的家育空间会小一些，大约不到1平方公里。徐慧每天都要反复穿梭在散养鹤家庭之间。
0: 您一般这个巡护一圈下来多长时间呀？
1: 半个多小时。
0: 还挺快的。
1: 对。
0: 一天就这一次吗？
1: 不是，一天得5、6次吧，白天，早晚不算。
0: 为什么要去这么多次啊？
1: 咱们投食都是次要的，主要是勤观察它，它都是成对的，带小崽儿的。
0: 嗯。
1: 看看它那个小崽儿缺不缺失。
0: 哦。
1: 大鹤有没有什么毛病？
2: 散养丹顶鹤是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之间的过渡种群，它们的后代长大后要被野化放归。我们来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家庭，徐慧一边敲击水桶，一边用丹顶鹤最熟悉的哨声呼唤它们。徐慧的呼唤终于得到了回应，茂密的芦苇丛中一大一小两只鹤先后冒出头，但它们依然非常警觉，将身体深埋在芦苇荡里，反复观察，不愿轻易上前。
0: 我不敢太靠前啊，因为他们对我还是比较陌生的，更

0: 熟悉这个徐大哥，所以就让他上前去喂食了。小鹤过来了吗？啊，两只。嗯，这两个宝宝大概多大了呀？
1: 两个多月。
0: 两个多月。
1: 你看它叼它喂它呢吗？哦，
0: 有有有，这是母鹤是吧？
1: 这是公鹤。
0: 这是公鹤。
1: 长环啊，公鹤。
0: 哦，也是爸爸在喂这个小鹤。
1: 母鹤是短环，0452环。嗯。
2: L125 先生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父亲，他从水中衔起一条小鱼，用长长的喙叼着走到两只小鹤面前，但并没有直接喂进嘴里，而是放到水中，用自己的喙将鱼掐头去尾，把中间的鱼身留给小鹤。
1: L125 这个雄鹤吧，就是搁外边单身好几年了。哦，完了就那个雌鹤吧，就是0452714，他那繁殖号，他是从凤尾区那边逃逸了，
0: 啊，他就不逃出来的，
1: 他就是不想回这个龙舍里头了。哦，这个鹤吧，不找他跟他同龙舍的，他认为都是他的兄弟姊妹。哦，他俩就是差好几岁。
0: 他等于是从凤尾区飞出来，然后找到了他，结成了伴侣。多少年了呀？
1: 这个也得七八年了。
2: 放飞逃逸是指丹顶鹤接近性成熟时，在生物本能的驱动下，虽然还没有结束野化放飞训练，但提前离开野化驯飞群体，到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的现象。这种放飞逃逸是丹顶鹤人工种群野化的重要方式之一。
0: 您每一次喂这一对这个或一个家庭的鹤的时候，我发现喂的也不是特别的多，是吧？
1: 没养那么多，你不能说不让它就自己捕食去了，然后主要是观察它这鹤健不健康，大鹤小鹤健不健康。
2: 幼年丹顶鹤远不如父母长得漂亮，它们通体披着暗淡的黄褐色羽毛，长到三个月后，体羽逐渐变成白色。这两只小鹤都是两月龄，已经有白色羽毛夹杂其间。幼鹤没有红顶，但有绒毛覆盖。当它们长到一岁时，头顶的羽毛会逐渐脱落，慢慢露出红色皮肤，形成红顶。一家四口进食后，夫妻俩带着幼鹤向芦苇深处走去，他们一前一后将两只幼鹤护在中间，接下来要抓紧时间训练小鹤。此时 L125 又化身成为严父，表情凝重且严肃。终于小鹤在他的监督下努力地挥动翅膀扑腾了几下，父亲也很满意，毕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继续训练，也许再过不久，孩子们真的可以飞向远方。巍巍山林，片片湿地，成为了野生动物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越来越多鸟类在这里栖息，久违的野生动物重新出现，它们互相依偎，和谐共生，让这片美丽的龙江大地充满着勃勃生机。走进雪岭云山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杉林。
0: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2: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3: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间的生命回响》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告别东北湿地的鹤影清波。跨越万里山河，我们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西北，去邂逅西天山深处的云山秘境。挺拔高大的雪岭云杉林，东西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我们摄制组到来时，恰好赶上护林员巡护，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查看沿途环境。
0: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在做徒步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西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5: 管护所就是1417，咱们这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0: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5: 对，
0: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那今天听您的，您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前进，好不好？
6: 是贼路。
0: 好的。
2: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0: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的这个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5: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喀班巴耶峰，对吧？
0: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5: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德宁河。
0: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5: 伊犁河。
0: 伊犁河。
5: Okay。
2: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脉纳拉提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雪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雪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雪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0: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颗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2: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山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山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0: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2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所以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山。
5: 对，
0: 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
5: 瘦长型的，
0: 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5: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白阴坡
0: 哦，
5: 所以它在这个咱们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生长这样的。
2: 雪岭云山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伴生树种与雪岭云山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山独享阳光，它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0米、树龄300-400年以上的雪岭云山，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雪岭云山的树皮呈暗褐色，有2厘米到3厘米的厚度，可以有效抵御严寒。 云杉与松树同属松科，它们的树干形态差异明显。
5: 虽然咱们这个云杉和松树是一家子的，它的针叶有区别，因为松树的针叶比较长一点，然后咱们的这个

0: 云山的针叶是比较短一点，嗯，然后它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形状，
1: 螺旋状的，
0: 啊、对，
1: 也就是它这个松针长的时候不是这样对称这样长的，是这样长的，
0: 对，
1: 是吧、啊？是这样错落有致这样长的、啊，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状，
0: 对，
1: 松针是这样对称长的，是吧？
0: 它是一束五针、
1: 啊，一个小包上长五针的属于松树。
2: 在山间行走，我们经常能看到枯死的雪岭云杉倒在地上，当地人把它叫做风倒木。
0: 大风以后，风倒了以后就这样子。
1: 哦，这是大风刮倒的是吧、嗯
0: 对？
1: 好粗壮啊！
0: 直径可以达到90公分以上。
1: 您能判断像这样的这种直径的树大概是多少年龄的吗？
0: 这是一般300年到400年左右。
2: 由于雪岭云杉的浅根系属性，山间风倒木现象较为常见。但高大的雪岭云杉死后，并不会失去生态价值。它们反而会成为森林里另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0: 树上的
1: 啊，这个也是小云杉吗？
0: 这是小云杉，
1: 这个是新生的呀。
0: 对，新生的，它的那骡子种落到这个
1: 种子落上去了，
0: 落子上去了以后，因为营养比较丰富，就是想到这母亲。
1: 母亲啊，它虽然就是枯萎了，但是却又新生了一个小树苗。
0: 对，
1: 您能判断出来这个小树苗生长多长时间了吗？
0: 这个2年到3年。咱们云杉生长周期也不是很快，一年可以生长10公分到15公分。
1: 哇，这棵小树苗真的好坚强啊，在这个枯木上它能长大吗？就是
0: 可以长
1: 成这么高的云杉吗？
0: 可以。
2: 老树倒下后，布满青苔的朽木上再次长出新苗，新老树干就这样融为一体。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5、6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5天到20天。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0: 一株啥云杉？
1: 嗯。
0: 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主要在大家的水塔。
1: 哦，哇，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0: 储水能力，你看，想想我们看到的这就是黑盖土。
1: 哦，黑盖土。
0: 黑盖土，这个黑盖土，土壤里面的钙含量就比较高。
1: 嗯。
0: 咱们云杉喜欢生长在这黑盖土和回合土土壤中。
1: 嗯。
0: 就在咱们1300到2000米左右的海拔。
1: 我们算是在这个海拔里面看到的云杉林是最美的，算是最壮观的，
0: 最壮观的。对，
2: 艾尔肯告诉我们，为了守护好这些雪岭云杉，保护区还专门设立有森林病虫害观测预报点，尽可能降低雪岭云杉因病虫害而死亡的几率。在这里，每一棵雪岭云杉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杉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释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倒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新疆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多高山，人烟稀少，是北山羊的绝佳栖息地。我们摄制组在远处的山坡上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1: 小鹏，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3: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1: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3: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2: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到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1: 怎么了？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4: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1: 没动地儿啊？
4: 没有。
0: 对。
1: 怎么发现的他们？
0: 一直就在这儿。

0: 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
1: 哦，
0: 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1: 推上去
0: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1: 20多只，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阿尔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2: 不可能，这个是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这边看起来。
1: 哦、
2: 然后是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1: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2: 就
1: 一定是会在一起。
2: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1: 哦。
3: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不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了的话，不看头，对吧？
4: 现在肥得很。
1: 哦，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4: 超多嘛，现在。
1: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2: 对。
1: 嗯，哇，真的很肥壮。
4: 嗯。
1: 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3: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1只到2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它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多是上坡为裸岩。
1: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2: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个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就是5到7只、8只这样的。
3: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高山、草原、森林、湿地在这里交相辉映，丰富的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为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人们不懈的保护与付出，让这片翠影层叠的家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5: 东汉永初4年，杨震调任东莱郡太守，途中路过昌邑县，正巧当地县令王密是他的学生。王密深夜前来拜谢恩师，杨震很喜欢这个学生，正相谈甚欢时，王密突然取出一个木盒，希望恩师收下。杨震诧异，王密随即打开盒子，里面是10斤黄金。原来王密曾屡奔仕途无门，最后在杨震的举荐下出任县令。他久存报恩之心，把积攒多年的金银借此机会送给恩师。没想到杨震脸色突变，问道：我举荐你的时候是了解你的，那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密恳切地说：学生知道恩师一世清廉，可骑强妇人轻直，没有金银打点是不行的。再说这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杨震大怒，呵斥道：你顶天而来，天知；踏地而来，地知；携金而来，你知；赠金于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岂能无人知晓呢？王密听完既羞愧又感动，只能悻悻退去。

0: 我认为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没有人具体的监督你，实际上就是无形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干任何事以前，你看符合不符合我们的自己的道德底线，符合不符合自律的精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干这个事儿。
1: 追本溯源，其实四肢最初就是杨震聚金明志以清立世的千年戒尺。
2: 后来杨震一路升迁，老朋友纷纷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却说清白二字就是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不是也很丰厚吗？尽管一生清廉正直，但杨震生活的年代正值汉王朝走向政治昏暗的末路，杨震多次忠言进谏却遭到罢免。悲愤不已的老人在回乡路上饮下毒酒以死明志，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一生清白的如是就这样清清白白回归山河。

0: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功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司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银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丹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

变脸。可是警却认为儿子不为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0: 大乾坤。
1: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尚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部四卿，官阶三品。明万历十八年，64岁的何以尚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嗯。那么这个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

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笔名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总统特朗普称，对伊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但美媒报道，白宫高官表示，战事或持续至特朗普任期结束。伊朗称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船只将被制裁。埃及等八国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禁止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专家指出，多个因素促使英国等欧洲国家施压以色列。俄总统新闻秘书目前尚无调解俄乌冲突路线图，美方表示希望恢复三方会谈的模式，以便各方能够直接交流。日美澳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在日本多地启动，朝中社称日本新军国主义企图必将招致灾祸。俄外交部表示，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不可接受。2026年服贸会进入第二天，多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中国服务加速出海。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会在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即结束。
1: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 and leave them alone 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2: 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特朗普表示，他曾想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这与特朗普声称美国已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相矛盾。
0: 当地时间10号的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了爆炸声，来自海上。另外，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截止到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会被制裁。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任何进入海上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穆赫比指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恰巴哈尔港开始，

0: 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穆赫比8号晚在谈及伊方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时强调，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此外，穆赫比还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他强调，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势，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8号对数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在波斯湾和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是美方对伊军事行动、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此举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指出，针对美方袭击伊朗船只，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对数艘美方船只实施防御性打击。声明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在行使合法自卫权时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以适当方式对敌人的一切军事侵略做出坚决回应。
1: 九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打击两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舰艇的说法不实，并没有美国海军的军舰遭袭。此外，美军在过去一周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网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两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局势进一步升级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和尊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与航行自由。
2: Turning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I can tell you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concerned by reports of further escalations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over the past days, including attacks against commercial vessels and threats of additional action against maritime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must be fully restored and respected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3: 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警告，局势如果继续升级，可能对地区与全球安全稳定以及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古特雷斯再次敦促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和言论，并呼吁各方充分利用外交渠道，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对于联合国此前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化肥及相关原材料安全通行方案，迪亚里克表示，相关磋商仍在继续。目前这一通行方案能否真正实施，关键取决于冲突相关各方是否同意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海上运输通道，当前局势持续紧张，加剧了粮食、能源以及其他重要物资运输面临的风险。
1: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的上涨，并且创下了自5月22号以来的新高。截至到9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2美元，涨幅为3.25%。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9美元，涨幅为3.36%。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当天通过的由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核问题决议。该决议主张将相关伊核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
4: 加里巴巴迪发文说，一些国家袭击伊朗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干扰正常核查进程，随后又以核查受阻为由推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这项

0: 决议。这种做法既无法弥补有关国家政策和行动的失败，也无法在联合国安理会取得任何成果。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里萨纳杰菲在该机构理事会的会议上批评说，这项决议是政治工具而非技术性文件，在法律和事实依据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纳杰菲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应当履行技术性职责，不应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当天在会上进行了激烈辩论，表决通过的这项决议主张将所谓伊朗违反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具有投票权的34个成员国中，中国、俄罗斯、尼日尔对决议投反对票，巴西、南非、印度、埃及、泰国等8个发展中国家投弃权票。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了袭击，多国联军将作出回应。此前一天，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艾卜哈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了袭击，造成73名平民受伤。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战机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报道未说明具体袭击目标以及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情况。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王先生，你好。
2: 丽娜，你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呢，美伊战事将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即的结束，而白宫高级官员就指出说，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伊朗方面说呢，将会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那么您如何来看美方内部的不同的意见？伊朗此举的意图又是什么呢？
2: 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美国现在针对伊朗战事的表态是存在矛盾性的。一方面呢，美国国内有观点啊，要求继续的保持强硬姿态，继续向伊朗施压，甚至要扩大对伊朗的战事规模。但是另外呢，也有很多的观点认为，应当理性的看待当前的战局，寻找能够妥善的、体面的结束冲突的路径。所以，美国在国内针对伊朗的战事，实际上反映出了美国当前是骑虎难下的一个姿态。因为一方面呢，美国是需要保持向伊朗的施压，不能够单方面的短期内直接放弃对伊朗的战事，这样的话就会宣布美国之前对伊朗的战事是失败的，那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失误，这个会带来美国国内重大的这个政治成本和政治风险，这个尤其是在11月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以及随后可能美国国内的一系列的这个重大政治事件上，对于美国的这个各个党派的利益来说是非常巨大的这个负面冲击。而另外一个方面呢，现在的战事长期持续，再加上美国对伊朗新一轮的这个所谓的经济制裁和施压，实际上它不是最终目标。像伊朗施压也好，或者说打击伊朗，它并不是美国的目标，而是一个手段。如果伊朗不让步，如果伊朗不接受美国的条件，实际上就会使得美国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局面。而与之相应呢，我们看一下伊朗国内的表态。尽管我们还是要强调伊朗国内对于未来该怎么走，是不是要继续保持强硬姿态，是不是要同美国进行这个所谓的这个战略对峙，长期持续还是有很大分歧的。但是不管这种分歧如何的这个表述，它有一个前提性的共识，就是在伊朗国内各个派系都有前提性的共识，那就是如果美国施压，伊朗就要坚决抵抗，而且伊朗要利用霍尔木兹海峡为重要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工具，或者说所谓的抓手，来同美国进行长期的博弈。考虑到伊朗确实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有主导性的这个优势，所以伊朗的这个先手牌它会持续的使得伊朗获得巨大的战略先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恐怕在短期内很难通过1到2次对话，或者说短期的这种政治思维的转变来结束。未来美国围绕和伊朗之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也好，或者说以及延伸出来的地区安全问题包括伊朗核问题的一种老问题，恐怕还是会进行长期的博弈未来的对话重启以及包括和平机遇的出现都会面临很大的阻碍。丽娜，
1: 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呢，这个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也是在相互的袭击，打击的对象呢就包括沙特的军事和石油设施，以及双方的民用和经济设施。那么您又怎么看双方开打的这个原因和后面的影响？
2: 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现在这个随着美国和伊朗战事的持续，实际上好像也门这边的冲突也出现了这个新的这个变化，还有这个新的风险。我觉得也门战事它重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因素实际上是两个，一个是也门内部的这个

0: 平息的像在此之前也主要的原因在于之前也门的和平机制是建立在2022年4月当时联合国所斡旋主导之下所推动的这个所谓的也门和平框架，而当时的和平框架从四月到2022年6月就应该到期了，只不过后来各方都没有选择延期，而只是默契的维持的这个框架规定之下的很多的条款，所以这个脆弱的机制本来就是很弱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随着美国和伊朗战事的这个冲突的出现，那么它波及到了也门的这个内部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也门胡塞武装同伊朗的关系其实一直还是比较紧密的，而与之相应的是也门政府军或者说也门南方的这个所谓的库杜委员会，它同沙特的关系同阿联酋的关系更紧密一些，而沙特和阿联酋现在由于同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受到波及，所以说也选择在也门问题上做出一定的反应。所以从现在来看，也门的这个战事冲突，它既有外部的因素，同样也有它内部因素的一个延续的影响。那么未来也门战事的持续，确实如您所说，会带来很大的这个负面的冲击。一个呢是地区的形势，毕竟现在美国伊朗的这个冲突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争夺，它会使得国际社会也好，或者地区国家非常担心。而也门作为一个地区的热点纷争问题，如果重新的长期出现，就会使得整个地区安全形势陷入到新的纷争当中。另外一个呢，由于我们看一下也门的地理位置啊，它西边就靠着红海。而且也门胡塞武装也好和也门政府军当前冲突区大体上就是围绕的这个非常关键的曼德海峡的这个附近区域来展开的，也会影响未来的这个能源航运和国际价格的这个走向。所以对于未来的地区形势也好，或者说整个的全球经济也好，都不是一个好消息。李娜，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季猛，
2: 好的，我们看到美国近日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在果断反击的同时，一批新式武器装备高调亮相。最近美伊频繁爆发有限冲突，局势更加复杂，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首先我们来看美国防务新闻，美军无人机无人艇大量损耗。伊朗媒体称捕获美军无人艇，并且击落美军 MQ-1 无人机。虽然五角大楼对此没有正面回应，但是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军 MQ 系列无人机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大量损耗，原有生产线停产，受预算约束也难以大批量采购升级型号，迫使美军加速推进后续机型的研发。美军已经启动模块化飞机项目，追求大规模生产低成本可承受战损的无人机。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伊朗国家通讯社，伊朗转向主动威慑，伊朗安全战略发生重要转变，逐步摆脱被动反击模式，探索主动威慑，甚至实施先发制人的行动。该战略核心是主动抬高对手的行动代价，自主把握反击的时机和方式。战略调整的背后是一批新式军事装备的高调启用作为支撑。伊朗大力发展高精度导弹、侦察定位、反舰以及无人机等作战装备，更加看重打击的精度和突防能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法新社，美国调整博弈方式，在伊朗试图强化海上控制的同时，美国也在改变着自身的博弈方式。明显的一大变化就是目标不再是单纯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而是通过打击伊朗油轮和影子舰队的方式，试图掐断石油出口的经济命脉。美军还出动扫雷舰，在霍尔木兹海峡原有的主航道上秘密进行扫雷行动，试图确保国际船只继续通过这一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我们再来看阿根廷号角报，美伊不断试探对方红线。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并且数次释放强硬言论，称不再看重与伊朗达成协议，威胁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同时加码经济制裁。伊朗军力恢复速度超出了美方的预期，双方对抗烈度走高，冲突升级直接搅动全球能源市场。分析认为，双方虽然未必希望陷入全面战争，但是随着彼此不断试探红线，有限冲突可能失控，误判的风险随之增加。丽娜，
1: 好的，感谢季猛。当地时间的9号下午，以色列驻斯洛文尼亚大使馆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纳正式的开馆，大约2000名示威者在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
3: 示威者手持斯洛文尼亚和巴勒斯坦国旗，打出“解放巴勒斯坦”“斯洛文尼亚与巴勒斯坦站在一起”等标语。

0: politike na Bližnjem vzhodu in to smo se tukaj zbrali, zato da povemo, da temu nasprotujemo. Nasprotujemo tudi temu, da se kakorkoli povezujemo z izraelsko državo in z izraelskimi inštitucijami. Govori se tudi o vedno tesnejšem povezovanju našega gospodarstva in šolstva z izraelskimi inštitucijami in temu odločno nasprotujemo.
1: 当天早些时候，斯洛文尼亚两个反对党向议会提交了对总理亚内兹·扬沙的弹劾提案。两党指责扬沙政府的外交政策服务于以色列利益。此前，斯洛文尼亚由中左翼政府执政期间，于2024年6月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并于2025年宣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为不受欢迎的人。今年新上台的中右翼政府则撤销相关决定，并着手加强与以色列的关系。
2: 当地时间9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并限制提供相关的服务。
3: 联合声明说，此举将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采取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声明还对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具体行动，制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的行为，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改变被占领土人口与地理特征的措施，强调加沙地带为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呼吁全面落实结束加沙冲突计划，以缓解人道危机，推动重建。声明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独立主权且领土完整的巴勒斯坦国。
2: 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两国在贸易、安全等领域合作密切。这一次，英国等欧洲多国为何要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采取禁止进口措施呢？
4: 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英国和以色列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2025年6月，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挪威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制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声明说，两人屡次煽动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其致使巴勒斯坦人权遭受严重侵害的行为不可接受。更大的转折发生在2025年9月，英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并表示此举旨在维护两国方案的可能性。英国《金融时报》发表分析文章说，两国关系数十年来从未如此糟糕，且短期内可能继续恶化。双方的分歧已开始侵蚀此前在防务和贸易等领域的合作。英国《卫报》分析认为，英国直接限制定居点相关贸易是英国维护两国方案的一次实质性政策调整。另外，多个欧洲国家也表达采取类似制裁的意愿，显示出就约旦河西岸定居点问题，部分西方国家正尝试形成更加协调一致的施压机制。
5: 英国等欧洲国家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维护欧洲国家中东政策的核心立场和基本原则。英国等欧洲国家用定居点等于非法占领的法律框架回应以色列的做法，试图保住两国方案的外交信用。第二个原因主要是来自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压力。民调显示，英国约2/3的民众支持政府采取的定居点贸易禁令，新上任的伯纳姆政府也需要塑造独立的外交形象。第三个方面的考虑是，欧洲国家希望保持对全球热点议题的话语权，展现欧洲外交的行动力。
2: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同一天，乌克兰军方通报称，乌军在俄罗斯境内实施了一次纵深打击。
3: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

0: 区一处居民点。在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俄军继续向乌方防线的纵深推进。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此外，俄军无人机摧毁了停在乌克兰基辅州机场的一架米格-29战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新罗西斯克开展联合深度打击行动，击中俄军海军基地基础设施以及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导致该舰上层建筑起火。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9号通报称，当天对俄境内实施一次纵深打击，击中俄两处天然气处理厂。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本周早些时候进行了一次很好的通话，并且称呢，普京表示有意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还说，美俄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向媒体表示，就调解俄乌冲突，目前没有已经成型的路线图，只具备恢复谈判进程的政治意愿。俄方希望俄美乌三方会谈能够在可预见的期限内重新举行。
2: 佩斯科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的政治意愿，这一点已得到确认。但佩斯科夫表示，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佩斯科夫强调，俄方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被扣押人员交换工作。此前一天，佩斯科夫表示，俄军在接触线向前推进，但随时愿意走向和平，这取决于乌克兰的选择。他称，基辅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并非真正想停战。乌克兰仍在依赖一些想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的欧洲国家。佩斯科夫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塔斯社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这样各方能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2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谈以闭门形式进行，会后没有签署任何文件。
1: 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局长纳雷什金向媒体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之间依然保持接触。8月25号，其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拉特克利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的问题。另外，纳雷什金表示，他不排除回访美国的可能性。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季萌。
3: 好的，俄方表示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乌克兰总统也称，乌美俄三方会谈的地点已经有备选方案，希望欧洲能够直接参与。俄乌在前线激战的同时释放出谈判信号，引起舆论的关注。首先，我们来看德国《时代周报》，战场形势没有出现颠覆性变化。俄军近日炮轰乌克兰核心军事指挥机构，袭击主要是想削弱乌克兰跨境作战的能力，同时传递强硬的威慑信号。俄乌双方打击对方核心军事机构的对抗色彩进一步加剧，俄军行动或引发乌方一系列的后续报复，战场依旧是双方博弈的核心。在战场形势未出现颠覆性变化，双方战争意志未明显减退的背景之下，俄乌基本不具备和谈的基础。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英国路透社，长期拉锯战令双方承压，俄军虽然在前线缓慢推进，但是付出的代价不小。乌克兰自主的无人机军工体系初步形成，对俄罗斯内陆基础设施的精准打击能力越来越强。乌军虽有欧洲军援，但是兵源枯竭、弹药吃紧的问题仍然严重。两边的战争成本都在不断飙升，客观上创造了谈判的空间。但是俄乌诉求存在根本性分歧，目前的谈判距离真正能够达成停火协议还很遥远。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意大利晚邮报，俄乌都想摸清对方的底牌，俄乌冲突进入到僵持阶段，双方在军力、安全和政治上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0: 期双方都表示愿意谈判，是要想摸清对方的底牌，观察其在谈判立场上是否有新的变化。在近期的外交互动中，俄方清楚特朗普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不仅不妥协，反而强化了一些核心诉求。乌克兰也利用美国中期选举这一窗口期，在博弈中将自身利益最大化。最后我们来看巴基斯坦黎明报，西方斡旋难以打破僵局。文章就指出，最近一段时间，欧洲和美国在居中斡旋，积极推进俄乌间间接对话的同时，又联合起来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英法德正在筹划联合为乌克兰生产远程武器和防空系统。北约计划向乌克兰提供总额达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军事援助。这一阶段的西方斡旋只是假性调解，难以搭建兼顾俄乌诉求的长效停火与和平框架。好的，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的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号。日美澳共派出了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
2: 据日媒报道，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将以北海道的演习场为中心，开展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从陆屋的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低风可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去年9月，美军将低风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为首次部署。美军今年6月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至陆屋航空基地，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朝中社8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现在又勾结美国等国家，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完全出自妄图提升实战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阴险居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扎哈罗娃指出，当前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再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扎哈罗娃再次呼吁日本当局回归其和平宪法立场。
1: 近期俄罗斯在争议岛屿视察及建立二战纪念碑引发了日本强烈抗议，日本政府要求拆除纪念碑，但遭俄方的强硬回绝。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就日本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仪式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忘记在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佩斯科夫说，很难说日本忘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但俄罗斯没有忘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4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纪念碑言论时表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针对日方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及相关的言论，俄方建议日本真正进行反省，明确承认其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扎哈罗娃认为，日方

0: 方针对哈巴罗夫斯克纪念碑提出的拆除要求是试图再次误导国际社会。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曾在邻国胡作非为，制造杀戮，日本政客经常参拜靖国神社，在邻国看来，这是日本不愿承认战争罪行的表现。俄方一直呼吁日本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日方似乎对此视而不见。当地时间的9号，欧洲议会决定下周就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欧洲议会主要的党团围绕西班牙政府应对危机的方式以及欧盟移民政策存在分歧。
1: 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等党团正在推动在下周二的辩论后就休达局势进行表决，预计将在相关决议中加入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和批评西班牙政府应对不利的内容。而欧洲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团则预计将为西班牙政府辩护，呼吁欧盟成员国加强团结，共同应对移民压力。目前，休达移民危机在欧盟层面引发连锁反应。今年8月，22个欧盟成员国要求就这一问题召开紧急会议。意大利一度恢复对来自西班牙的航空和海上边境检查。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7月底约8万名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休达后，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其中包括大量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当地面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比瓦斯同时指责摩洛哥对休达施加压力，并要求欧盟进一步介入。当地时间9号，欧盟委员会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以帮助其应对7月底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后的休达局势。
0: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9号就美发布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征留活动相关网络安全公告答记者问。商务部表示，中方认为美方所谓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事工业规模征留美模型的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美方此举是将征留这一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美方相关公告是其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当前大模型产业正处于技术迭代、风险迭发、成长发展的关键时期，中美作为大国，应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但如果美方以打击征留为名，实施扼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2026年服贸会今天进入到了第2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
2: 我身旁这些能在核电站里代替人完成巡检、水下清洁的特种机器人啊，是本届服贸会上展示的新装备。今天像这样的新成果还要发布46项，从硬核装备到跨境物流、智慧医疗，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为国际合作的新方案。
3: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and I have with me some companies from Norway.And we are visiting new companies here in Beijing. And we have a lot to learn from both the new markets and new companies here. And so we hope to get some new contacts.
4: 新技术也在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文旅服务专题展上，艺术数字沉浸展用 AI 重塑大师笔下的自然世界。首发首秀的3山5园时空数字沙盘，让观众戴上 AR 眼镜飞进畅春园，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
5: I didn't know that I'm in another environment. It felt so real, like I'm close to nature. It's a way of teaching culture to the people. You feel the culture, you experience the culture.
4: 今天服贸会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5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还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 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

0: 雇员，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从签下项目到共享机遇，福茂会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扩越大。
1: I have been many exhibitions, but the size, the number of people, sometimes shocking. China is extremely big. One of the aim we are here to also see how it is work in China.
2: 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昨天在浙江温州举行，会上发布的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强度持续增长，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属性凸显，在科技创新及产业创新层面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与成效。
3: 报告显示，2025年入围民营企业研发投入规模与人员队伍同步扩大，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研发人员总数达到195.86万人，人均研发经费80.98万元，同比增长4.05%。
4: 网络安全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创新，一天不创新就落后。网络安全它一定是一步一个台阶跟着向前垒的。
3: 同时，入围企业创新成果供给能力稳步增强，共持有国内有效专利117.62万件，标准引领和质量支撑作用更加凸显。140家企业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共计889项。入围企业研发强度提升快于欧美主要经济体，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5: 我们数字化赋能以后，产能翻了一倍多，啊，客户数从280家到900多家，帮助合作伙伴接单的开单率提升了590%，开单的错误率降低了96.7%，大大提升了企业的市场的竞争力。
3: 此外，入围企业中348家组建联合实验室，313家组建创新联合体，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产业链上下游加强合作，推动创新资源与产业需求对接。在温州这家专注新材料研发的民营企业，年均研发投入超过20亿元。为了把分散在不同地区的科研力量集中起来，企业成立全国首家无区域民营研究院，集聚研发队伍超2600人，并与中国科学院相关院所、复旦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先后攻克了20余项卡脖子技术，实现关键工艺高端材料自主可控。
6: 我们跟中科院长春液化所通过3年的努力，我们建成了全球首台套的 PPC 万吨级的产线，并产出了合格的产品。它既可降碳，同时它生物可降解的特性呢，又可以消除白色污染。
3: 入围企业中共有44.61万项有效专利实现产业化，272家企业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超过60%。创新成果为企业发展带来新的支撑。
7: 随着这个创新中国的战略的深入实施，民营企业的这个自主的研发意愿在不断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创新的队伍中来，推动我国整体的创新实力的不断向新的台阶迈进。
8: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9: 妈妈，我想喝果汁。
10: 汇源集团全换新，
9: 咱家果园
11: 咱放心。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制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据台媒报道，随着2026年台湾地区9合1县市长投票日期临近，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因风头正劲，成为了绿营强力攻击的对手。其儿子蒋德立录取国际交换生，随即成为了政治攻防的议题。台当局的教育、廉政、监察等部门接连介入调查。岛内舆论痛批绿营对未成年人进行政治追杀，以达到扳。

0: 导蒋万安的目的，这种突破底线的手法让民众反感至极，对民进党选情无益。
1: 今年八月底，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的儿子蒋德立录取台北市教育局国际交换学生学习计划，随即便遭到绿营民代与侧翼轮番攻击，指责蒋万安家属享有特权。随后，台教育主管、廉政部门相继介入此事。近日，台监察部门更是派专员进行调查。目前的监察机构正处于没有监察委员的空窗期，专员却主动查案，国民党方面就质疑此举就是有针对性的政治操作。
2: 他有他的法定职权，那该怎么样的行使，我想他们就依照相关的法定职权如何行使，他们其实很清楚。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1: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刘采薇指出，距离选举只剩下80多天，三大公务机构全部动起来，就是在针对蒋万安。监察机构更将手伸进台北市教育局，以个案调查未成年人。监察委员不办贪官，降格成绿营政治打手。民进党为了政治追杀，连人性都不要了。针对相关争议，蒋万安回应表示，他是依照既定程序，在其子申请交换生时就清楚表明自己的公职身份以及与蒋德立的父子关系。
3: 现在连没有经验的监察院专员层级的官员都可以一通电话打到市政府的教育局查水表。
1: 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政治竞争可以要求候选人接受最严格的检验，但绝不能没有底线，把对手的家人拿来当作祭旗的战利品。过度针对未成年人的极端操作，反而可能引发民众的普遍反感。相关议题不仅未明显伤及蒋万安的人气，也未能替民进党低迷的选情带来拉抬效果。
0: 持续两个多月的台湾中联油脂本病比超标食安风波再度延烧，中联三大股东之一的泰山企业8号向台北地院地状，针对中联油脂事件造成的各项损失，向中联、福寿、福茂、南桥等4家公司求偿10亿元新台币。昔日携手合作的股东企业彻底撕破脸，也震动了台湾油品业界。
1: 中联油脂由泰山、福寿、福茂3家企业合资成立，是台湾重要的上游食用油供应商。今年7月，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被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引发岛内毒油食安风暴。在此次风波中，股东之一的泰山企业既是中联油脂出资方，也是问题油品直接下游的接收方。截至7月初的流向数据显示，约1300吨问题油品中，泰山企业承担了约291吨。随着后续完整市政陆续曝光，泰山认定整起事件并非单一环节的问题，供应链多个节点早已发现异常，却未及时处置，因此不再隐忍，正式提告，厘清全责，追讨损失。泰山起诉书中指出，南桥自5月起3度验出油品苯并芘异常超标，还出现台糖拒收异常原料，福茂提出油品超标质疑等多项预警。多家厂商提前掌握异常信息，却隐匿不报，放任风险蔓延，泰山却蒙在鼓里。
4: 在整个起诉书揭露了整个时间序之后，我们认为不能够再沉默，那也必须透过就是一个提告来做责任的厘清。
1: 泰山表示，不应单方面承担所有损失，
5: 损害金额已经高达新台币10亿元之巨，所以会有产品回收，然后库存品销毁，然后还有对消费者的赔偿。那另外造成泰山公司的商誉还有它的营业利益的损害。
1: 泰山方面表示，不会回避身为股东应承担的责任。针对泰山提告并求偿10亿元新台币，4家被诉企业态度各不相同。南桥强调自身并非问题油制造商，认为泰山是卸责滥诉。福茂油脂发布重讯，表示尊重司法，交由司法判定。福寿实业、中联油脂则暂未回应。岛内舆论认为，从7月股东共同道歉到9月对簿公堂，这起诉讼也宣告中联油脂股东合作关系正式破裂。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今年投洽会设置两岸融合发展专区，以链通两岸、融享新机为主题，打造集成果展示、产品交流、项目对接于一体的两岸经贸合作新载体。
4: 我
6: 现在就在两岸融合发展专区现场，1000平米的展厅内，二十。

0: 12家参展主体围绕五大优势赛道，其中亮相，参展数量较上一届翻了一番。98投资洽谈会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盛大，而且是面对国际性的一个洽谈会哈。台资企业能够利用这一个机会呢，寻求合作的商机、市场的开拓、投资的标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1: 专区同步设置两岸产业园对接区，四个国家级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创业园，集中展示政策体系、落地流程与标杆案例，现场提供招商匹配、政策咨询等专项服务，为台企跨区域布局提供一站式指引。
2: 这次酒吧头洽会带给我的感受就是，期待能够把我们的产品迈向国际化，对，迈向全球。那像以往我们的产品线其实也比较局限。 就是在这个坚果啊、果干类的，那这几年也往这个常温预制调理包、方便食品这个方向去走，那也打算引进更多的这个台式的小吃，让它做成标准化的产品，推向这个全国各省、海外、境内都去推广。
3: 这次有一个两岸融合馆非常重要，我们也希望岛内很多企业。 包括厦门的台资企业，整个祖国大陆的台资企业一起能够来厦门，一起来思考如何把台资企业能够不止在外循环方面，在内循环方面也可以做强做大，一举参与祖国大陆的经济建设。活动期间还将同步配套三场专题产业对接活动，以展洽融合模式，推动两岸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耦合，助力头洽会打造对台经贸合作新高地。
4: 2026年两岸经贸合作发展交流活动9号下午在厦门举行，来自两岸工商团体、专家学者及青年代表等200余位嘉宾与会。活动以"15-57"两岸经贸融合发展新机遇为主题，通过政策解读、专家研讨、互动交流等形式，展示大陆高水平开放为台商台企带来的新机遇。
5: 那大陆有很多的经验，尤其它的。
6: 无人自动车已经走得很前面，而且量产，在两岸密切的合作。
7: 与会台商台企重点关注大陆产业转型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以及新兴产业发展带来的机遇。不少台商表示，将进一步拓展大陆市场，在技术研发、项目投资等方面寻找新的合作空间。
8: 我做汽车零部件生产，升级就是要搭配现在的潮流。 一定要走智能 AI。
4: 我们在做种植、深加工、熟加工，还有出口贸易，然后品牌。那我们主要想找一些就是合作的伙伴，就头洽会我去年也参加过。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会接到外订单比较多。从项目洽谈到落地经营，便捷的涉税服务，始终是台商台企关注的重点。
9: 今年，厦门市税务局升级税路通路税畅行跨境服务品牌，为台企落地和后续经营提供合规辅导等税务支持。
10: 本身厦门产业链非常完整，是吧？人才集聚也好，市场环境也好，都非常优越，走在整个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前列。厦门不仅是个潮头堡，它更是一个制度创新的一个集聚点。
9: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1: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 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太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季。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12: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3: 史密斯赏心，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
14: 史密斯贵在原切。
15: 李白等欢度节，
16: 李白大师香氛，
17: 真香。

0: 100洗洁精
1: 不杀手，
0: 100的 N 方购节超级大补贴，
1: 真划算，
0: 还得是100。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好花生油

0: 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9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开幕。此次峰会为期2天，与会人士将就太空事业快速发展背景下的科技、经济与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在本次峰会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公司等多家知名美国航天企业集体缺席。据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此前曾向部分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加本次峰会。8号，意大利罗马政府首次公开了展出了古罗马时期规模最大的壁画与镶嵌画建筑群，展品包括彩绘城市等作品，生动描绘了当时港口的风貌。这批文物出土于图拉真浴场的地下廊道，该浴场建于公元109年，占地达6公顷。从本月起，文物向公众试开放，每场限15人，而且仅安排在周末及特定的时段。再来看天气。
9: 大家好，下看天气。今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四川东部、重庆一带将是全国降温最显著的区域。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呢，普遍会降到25度左右，高温过程结束。而对于北方多地来讲，冷空气影响进入尾声呢，今后几天白天会升温，但是早晚的气温依然低迷。那么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在西南一带，包括像重庆，今天最高气温会降到26度，凉爽不少。成都呢，今天最高气温只有22度，有可能就此开启秋天的大门。而在北方，像北京，白天午后会接近30度，但是早晚的最低气温只有15度左右，所以早出晚归还是要注意保暖。降水方面呢，今天开始华西地区的这一轮降雨是明显的减弱，但是在四川盆地的中东部以及云南还有青海、西藏、川西高原等地部分地区还是会有中到大雨，明天降雨会进一步的减弱。不过之后华西地区依然是降水最为频繁的区域，那么川西高原、四川盆地西部累计雨量大，需要关注持续性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4到29摄氏度，西安小雨转阴，17到21度，广元阵雨，16到19度，宜宾阵雨转阴，19到22度，唐山晴，15到29度，合肥多云转阴，16到23度，南京多云转阴，20到27度，武汉多云，17到25度，福州多云转晴，23到32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广州晴转多云，22到32度，东京小雨，19到22度，新德里晴，27到35度，迪拜晴，31到40度，河内小雨，22到31度，曼谷中雨，26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悉尼晴，13到17度，伦敦阴转小雨，11到20度，巴黎阴，11到21度，罗马中雨转大雨，19到28度，雅典晴，23到31度，温哥华晴转小雨，12到19度，渥太华阴转晴，9到22度，洛杉矶晴，23到32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8: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台媒报道称，美日韩联合军演当中，美军航母再度缺席。有分析认为，美航母撤离亚太是对赖当局的一种敲打。当美国海军暴露多重短板后，赖当局所寄望的美军驰援台海又还有多少可能？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发布会上，有记者询问台湾一位副教授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3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热议一事。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
2: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视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
1: 有记者提到，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岛内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抗战历史，捍卫抗战胜利成果，反对去中国化分裂行径。对此，发言人陈斌华作出回应：
2: 抗战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肆意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
1: 赖清德近日宣称，所谓大陆错误运用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台外事部门叫嚣所谓联合国应寻求适当方式接纳台湾参与等。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2: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

0: 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
1: 这个暑期的两岸交流，尤其是青年交流相当热络，然而民进党当局近期却在岛内加大力度炒作所谓赴大陆旅游的安全问题。台湾交通观光部门甚至还给岛内的旅行社发函，要求相关业者在组织赴大陆交流的旅行团时一定要填写相关的注意事项等等。一系列言行持续引发岛内各界的争议。正如国台办发言人所说，民进党当局威胁恐吓台湾同胞，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往来的伎俩卑劣，如此违逆岛内民心的行为必遭民意反噬。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2: 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岛内。近期民进党当局多个部门在追打蒋万安父子，引发了舆论的批评。有分析认为，绿营火力全开反而可能激发反绿的民意，给绿营的参选人帮倒忙。
3: 台媒报道称，台湾监察机构、台湾廉政部门以及台湾教育有关部门三方接连关切蒋万安之子赴美交流学习的争议，被批是刻意向蒋万安父子发难。
4: 现在机器动起来了，你觉得这个是叫做检验吗？
5: 我也愿意接受检验，但我想一切还是应该要依规，依照一定的程序。
3: 有台媒分析称，民进党及全党之力打蒋万安一人，一方面是想泼脏水，重挫蒋万安以及蓝营的士气，另一方面则是想把蒋万安投入2028选举的可能性提前扼杀。毕竟台北市长这个位置一直被岛内各界视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选战的桥头堡。不过有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为了政治追杀，如今已经火力全开，反而可能在台北市催出反绿的最大选票，让沈柏阳处于更加不利的态势。美军林肯号超期执勤，满身锈迹引发质疑，五角大楼坚持扩充海军，南演战力衰退，美国是否调整台海布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航母撤离亚太，谁在敲打赖清德？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日韩联合军演，美军的航母再度缺席，对此有分析称，美航母撤离亚太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这究竟只是临时性的兵力调整，还是美国海军整体实力遭遇瓶颈的信号？当美国海军暴露多重现实短板，赖清德当局一心寄望的所谓美军驰援台海又还具备多少可行性？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韦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日韩在东海启动代号自由之刃的联合军演，本次军演出现一个反常细节，美军航母罕见缺席。对此台媒分析称，美军航母陆续撤离亚太，也引发了赖清德当局的三个焦虑。一是美军全球兵力捉襟见肘，战线顾此失彼，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台海的战略优先级正在下降？二是过去台当局一直高度依赖美军航母驰援的心理安全感，如今航母连续缺位，让岛内质疑所谓协防承诺到底靠不靠谱？三是美军资源明显向中东倾斜，亚太兵力被迫压缩，一旦台海突发局势，美军能否及时调度？有无余力介入，已经成为岛内最大的战略焦虑。
2: 胡教授，我们看到美日韩的自由之刃呢，进行了第四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一次演习的相关内容，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注点？另外，这次美军的航母缺席了，为什么会缺席？
6: 那么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啊，参加这一次演习的兵力啊，包括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爱宕号、朝日号两艘宙斯盾的护卫舰。P1 的海上巡逻机 SH-60K 的反潜直升机，还有 F-15J 的战斗机等等。但韩国海军呢，是派出了利古里尔号、西亚柳成龙号两艘宙斯盾的驱逐舰。那美国海军呢，派出了 本福德

0: 号的阿里伯克级的驱逐舰。那么它就是今年七月因为电力故障在南海整整漂流了四天的那个倒霉蛋。那么另据日本自卫队的统合幕僚长介绍，那么在本次演习期间呢，美国空军还派出 KC-135 的空中加油机进驻日本鸟取县的一个军事基地，那么和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呢来展开这个交流。那这一次的演习的重点的科目呢，包括了海上导弹防御、防空反导、网络防御等等。另外呢，刚才主持人谈到了美国的航空母舰连续第二年呢缺席了自由之刃的演习，那么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目前呢美国在西太平洋甚至整个印太是没有一艘可以执行任务的航空母舰。那么其中啊，以日本的横须贺为母港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经在今年夏天八月份啊被抽调到中东呢去接替林肯号航母执行任务。那么林肯号航母呢，在结束了长达286天的持续部署之后呢，最近在泰国进行了一下休整，那目前已经启程返回美国。
1: 那是不是正是因为美国的这种捉襟见肘，所以在亚太地区才出现了战略的收缩？
2: 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那么目前来看呢，它的主要的作战力量就是航母打击群。但是呢，以前美国认为它的核动力航母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可以持续部署一年左右。现在来看呢，它的想法是过于乐观了。因为当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高强度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这种海上封锁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它执行6到7个月的这种持续部署任务之后，可能就会出问题。所以现在呢，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是航母车轮战，尽可能压缩每一艘航母的部署周期，就让它在前沿执行6到7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通过频繁轮换的方式，保证一线作战航母是处于可靠的状态。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其他的一些任务区可能根本就没有航母了。我们看它所有的航母力量都是在靠近伊朗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就会出现航母真空的情况。这就是由于现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新的呢不太靠谱，老的呢频繁的出问题，再加上美国国内的这种修航母维护航母的能力出现严重下滑的情况，原本航母兵力就捉襟见肘。现在呢，它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建造，尤其是2号舰和3号舰的建造，可能会出现一些设计的更改。你比如说，真要是把电磁弹射器换成了蒸汽弹射器，然后按照特朗普的喜好把这个舰岛从舰体的后部挪到舰体的中部，那也就意味着新一代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后续的建造会出现很大的变化。那么新旧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替换会不断的这个拖延。
1: 那么有的人认为说这是对民进党当局的一种敲打，而有的声音也认为说台湾方面现在在美国眼里呢，从边缘人到了局外人。秉忠，您的观察呢？
3: 事实上，早在今年2月底，我们看到中东战事爆发之前呢，各界就已经注意到美国航母以及各式船舰排队等着维修保养，造成这个美国军舰在全球各地的部署是相当吃紧。那么如今美国和伊朗战争开打之后，可以说呢更是雪上加霜。那么对台湾不少妄图以武拒统的人来说啊，他们其实寄望的这个对象就是美国，尤其就是美国的航母。我们知道在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克林顿政府就曾经派2艘航空母舰进入台湾周边，被视为呢是协防台湾的关键部署行动。然而随着解放军呢已经进入到3航母时代，不要说是在台湾岛周遭成功的来进行区域拒止了，甚至呢都可以将反介入的防线一路呢推到第二岛链。如今美军更是呢为了呢这个中东战事陷入泥潭，在印太地区已经是没有航母可以部署了。难怪绿营里一些脑子还算比较清楚的人会直呼呢现在叫做相当危险。我想在美伊战事之前，特朗普呢本来就已经表现要从印太战略后撤这样的一个态度了。那么当时呢其实就开始呢改推日本、菲律宾这些盟友来打前锋。如今这个伊朗战事呢更是陷入到没完没了的局面，特朗普内外交迫，不仅无力再顾这个亚太，而且呢他还更需要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所以所谓这个弃台的倾向只会更加明显。

0: 因此这一回呢，我们看到美国呢再一次不派任何的航母来参与美日韩自由之刃的军演，确实呢可以说啊，就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就是要台独势力别再惹事，避免又给赖清德当局所谓美国可以靠这样的幻想。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刚刚靠岸泰国休整的林肯号最新曝光画面显示，舰体遍布大片流锈，舰长直解释长期部署出现锈蚀属于正常现象。台媒则点出，这是美军兵力被中东牢牢牵制，被迫超期透支使用的直接结果。为应对中东局势，美军不得不把本应在西太执勤的航母一批批调往印度洋，一艘航母被热点牢牢困住，另一艘就要接续填空，直接造成西太平洋出现罕见的航母真空。
2: 现在已经爆出说 F-35 呢也出现了表皮被腐蚀的问题，所以就是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判定一下美国现在整体的，无论是它的航空母舰还有舰载机的发展，是不是到了一个比较难跨越的阶段？
3: 如果航母上的 F-35C 隐身舰载机也出现了这个蒙皮被锈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个大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美国航母上的 F-35C 是具备隐身功能的，具备隐身功能和超级大黄蜂相比，它就是可以悄悄地进行长距离的飞行，可以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突袭，就是它的飞行，它的作战是有极强的隐蔽性和突然性，而且呢，在执行制空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如果面对的是对方的非隐身的战斗机，它技术来讲是有优势的。但是呢，一旦它的蒙皮生锈，出现了被腐蚀的情况，那么它的这个隐身衣啊，就出现了藏头露尾的情况，也就是说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增加，那这样的话呢，它的隐身功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出来，一旦遭到了对方防空系统的锁定，遭到了对方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锁定，它的隐身优势就彻底的归零了，就暴露目标了。所以航母生锈照样可以打仗，但是如果隐身战斗机，也就是 F-35C 这种航母上的主力的先进的隐身舰载机，如果它出现了这种锈蚀生锈的情况，尤其是它的隐身涂料出了问题，那可能就不仅仅是影响作战状态，那可能就是它既没有办法有效的完成任务，自身还容易遭到击落。
2: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美国的整个的军用体系陷入了非常缓慢的一个更新迭代的周期？那么不仅仅是航母和战机，是不是也体现在其他方面？
0: 那么在最近我们看到九月初美军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之后啊，伊朗更随即展开报复行动，除了瞄准美军在中东的各个基地来进行攻击，更直接对美军的航母发射弹道导弹。我想这个不止让美国颜面无光，而且展现出啊，伊朗呢是越打啊越不怕美国这样的一个自信以及能力。我想这里也暴露出一个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反导能力啊是已经遭到破防了。美国如果要加强防空反导能力，只能搬出更多的爱国者以及萨德拦截导弹。但以先前美国媒体所透露的情况，美军陆军战术导弹以及所谓的精准打击导弹已经是几乎耗尽，可以说完全暴露出啊美国自身对伊朗叫做难以招架这样的一个短板。那么更别说美国作为全球超强啊，竟然被伊朗搞到啊，现在美军在中东的多个基地啊是接连破防，这在美军近年来啊低烈度的战斗当中可以说非常罕见。如此呢，也让中东地区的美国盟友啊只能另寻自保之道，因为美国不仅是靠不住，而且根本是给大家招来战火的灾星。
2: 那么现在如果说航母的战力跟不上，而且问题频出的话，我们看到美国呢也在加紧它全球地风导弹的部署，包括无人舰和核潜艇的部署等等。那么胡教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部署方式是否能够补齐航空母舰的不足？
4: 美国呢，现在它正在把低风陆基的中导系统啊，把它部署到这个第一岛链，那么企图啊用低风系统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啊可以超过1500公里。那么以这种方式，也就是说，美国可以不依赖航母，也可以实施对于海上目标、对于陆上目标的一个远程的精确打击。 那么再次考虑到航母的目标呢是比较大，容易遭到这个太空当中的卫星啊，还有空中的这个侦察机的一个跟踪，所以呢，美国也在利用自己水下的优势，在加大力度啊，投入打造美国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因为我们知道，相比水面的舰艇啊，核潜艇它的隐蔽突防的

0: 能力啊要更强，能够在啊对手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来发起一个致命的一击。但是美国想了这么多的办法啊，美军呢采取了这么多的举措，真的能够挽回美军的颓势吗？我觉得这里面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比方讲，现在低风系统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是临时部署，那么问题来了，能不能永久性的部署？那么到了战时啊，美国在他国领土上能否使用低风发射战斧导弹？这里面都是存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再比方讲，以美国现在这个军工实力，以美国现在这个造船业的一个产能，那么无论是核潜艇还是无人艇，它的建造的速度啊是非常的慢的，根本达不到美国所寄希望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1: 据美国海军部情报局数据，五角大楼评估，美国计划2031年新增58艘军舰，外界普遍判断美国的扩军目标很难落地。不仅如此，美海军现有舰队维护积压严重。2025年，海军整体战备率仅68%，达不到80%的考核标准，舰艇被迫长期超期部署。赖清德当局一直把美军航母视作外部靠山，幻想危机来临之时，美军航母能够快速赴台。可造船产能不足，舰艇维护压力巨大，现实已经给出警示，美国很难为台独分裂冒险专门预留军力。
2: 那么是美国主动对西太的军事部署进行了战略的收缩，还是说美伊战事直接稀释掉了美国对西太的部署能力，特别是航空母舰的部署能力？您的观察，韦老师。
3: 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海军也是非常的无奈，因为航母的数量是不变的，那么在一段时期内能够出动航母的数量呢，也不可能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只能是把核动力航母投入到最急需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其实呢，主要还是要满足针对伊朗的作战和长时间海上封锁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需求。至于说其他的一些区域啊，美国海军只能是采取凑数的方式。但是呢，有航母和没有航母完全是两种状态，因为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它上面可以搭载60多架的舰载机，包括超级大黄蜂，包括 F-35C， 还有这个 ERD 先进鹰眼预警机。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呢，就相当于一个综合化的海上基地，那么它的控制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夺取制空权、制海权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在美国的这个作战体系，比如说在太平洋西部的作战体系当中就没有航母了，那么美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就会大幅度的下滑，不仅仅是减少50%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就减少了60%甚至70%。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它进行大规模作战，或者说呢要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兵力的这个施压，基本上呢都是没有办法完成这种重大任务的。怎么办呢？很显然，他采取了一种放虎出山的模式，要让日本快速的发展航母。现在日本公开表示，他不仅要改造出2艘出云级的轻型航母，还要打造第3艘航母，也就是真正意义上完全按照航母设计、航母标准制造的第3艘的轻型航母。那这个排水量可不仅仅是2万吨，有可能就是达到3万吨或者是4万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2: 那么一边是放宽对日本打造航母的限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在加强自身的造船业的发展。那是不是也是看到了目前这个航空母舰的新旧更替当中出现了一个周期非常缓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4: 特朗普政府呢，一边为了重振美国的造船业，拿出200亿美元要进行补贴，但另一边呢，又要斥资大成本打造所谓的黄金舰队。这个在美国有限的军费预算底下，本来呢就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那么更别说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啊，如今看起来这个没完没了的伊朗战事，是让啊这个美国短缺的军费预算呢，更加呢叫做雪上加霜。美军不但呢是本来没有预料到啊会有这么一场啊这个旷日费时，而且每天都在这个高度损耗的战争，甚至呢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现在评论呢、说这已经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最严重的资源枯竭。光呢我们说把这些好好来修整，都已经需要大量的经费，哪里还挤得出资源呢去搞特朗普庞大的所谓黄金舰队计划呢？尤其美军2026年财年的这个预算呢，本来就没有包含这一次对伊朗所谓史诗怒火的这个专项。

0: 量的费用，只能够呢用各种的紧急拨款，现在来支应战争的需求，变成啊挖东墙补西墙，那么挪用各种呢其他预定的开支来应付这一场战争的需要，这就更加排挤美军航母的补充以及更新的预算。
1: 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在今年初做的一个战略的报告当中也指出说，如果期待着美国驰援台海冲突的话，那么美国的付出要远比收益大得多，也就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报告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警讯，胡教授？
2: 那么由美国的智库啊，他曾经啊做过一个兵推，就发现如果中美在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就是一场高强度的消耗战。那以美军的弹药库存，特别是像远程反舰导弹这样的关键弹药的话，它只能支撑7到8天就全部耗尽了。但是解放军仍然有一个高强度作战的能力，大家想这个仗怎么打？而且这个兵推这个数据啊，还是在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前的。如今呢，大家都看到了美军的弹药库存更加的告急，而且是短时间内2-3年内是补不过来的。那再次解放军也不可能让美军的航母在西太在台海可以横冲直撞。去年12月份的时候，有美国媒体纽约时报曾经披露过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机密文件，这份文件显示啊，如果中美在台海开战的话，那美国现在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的首舰，就是花了130亿美元打造的福特号航母，很有可能会被击沉。那么此外，美军还会损失100多架最先进的第5代战斗机，还有多艘的驱逐舰和潜艇。那么这个代价我想是美国无法承受的。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也不要再做梦了啊，做梦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会下血本啊，为台独火中取栗。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民进党当局始终沉溺于以美谋独的迷梦，寄希望于所谓外部势力的庇护，误判形势，铤而走险。殊不知，美军航母的悄然离场就是最直白的战略敲打。美国不会为台独牺牲自身的全球利益，更不会为分裂势力兜底买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西班牙西部，有一座被时光雕琢的黄金之城，世界最古老的学府之一萨拉曼卡大学就坐落于此。在近600年历史的图书馆中，保存着各类极为珍贵的孤本古籍。这本近400年前的书籍用拉丁语记录着3000多年前一个遥远的东方古老王朝商。
1: China era un imperio que era mucho más antiguo que lo que se podía haber conocido.
2: Aquí podemos encontrar el rey Putin, durante su reinado muchas causas grandes, sobre todo es un rey que había podido reinar 59 años.
0: 在他们的口中，一个名字被反复提及，武丁，那是商王朝最卓越的帝王。大邑商的富庶如同环水般丰沛，东部的盐，西北的玉，南方的铜锡矿产，闪耀的绿松石，如此的繁荣让人艳羡，甚至招来一些方国的觊觎。公元前1250年左右，大邑商迎来了一位年轻的商王武丁，但他接过的并非国泰民安的江山，而是风雨欲来的危局。羌人扰边的军情还未解决，又传来了新的战情。
3: 商是一个最富饶的地方，集中了很多人才，做铜作坊也好，制陶作坊也好，做制玉作坊也好，那都是天下最有钱财的地方，所以会引起周边各种各样的地方的红眼。
0: 一直以来，武丁都奉行商汤慎战与推亡固存的为国之道，然而周遭方国林立，扰边不断，好不容易赢得安定的大邑商被迫应对着方国的虎视眈眈。
4: 他们蠢蠢欲动，他们侵略了商王的边境，然后武丁才去被动的去打他们。
5: 这些战争主要是维护他的这个边疆的稳定，实际上是一种惩罚啊，或者是收复失地的活动。
0: 危机四伏的困局中，武丁犹豫过，但那犹豫极其短暂，让大邑商的子民安居乐业是他一生的执念与渴望。随即他决定打破被动应战的现状，挥师北上，征伐纸方。这一战武丁志在必得。尽管纸方跟商军你来我往交锋数次，最后还是败了下来。纸方的首领名为纸国，作为败将，他本该面对被处决的命运。然而当有人主张用他的项上人头祭祖时，武丁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胸襟。
6: 攻下纸国之后，武丁也没有把他们的首领去斩杀，去用来祭祖祭神，而是尽力去说服纸国，让他能成为商王朝的一员。
0: 在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正在展出的这件龙形弓，前端是神采凌厉的立体龙首，两侧流云纹层层铺陈，撑目仰角，威仪自生，仿佛蛰伏千年的神兽。它的出土地山西石楼，在3000多年前有可能就是纸国的家乡纸方。武丁不仅让纸国继续治理纸方，还委以重任， 是为知己者死，即使最初的相遇是兵戎相见，生死相搏，武丁的气魄和胸襟赢得了芷国的忠诚。从此芷国以性命相托，终其一生对大义商忠心耿耿，成为武丁麾下最得力的将领，驰骋疆场，战功赫赫。西北方向历来是商朝的战略要地，涵盖今山西、陕西及河南西北部广袤区域。这片土地地势险要，人烟稀少，却频繁遭受游牧部落的侵扰威胁。从此芷方像一枚蝎子死死定在战略走廊，成为大义商西北边线的重要屏障。
7: 土方犯与我东比，结二意。
5: 像我们所见，商在武丁时期的敌国，对商王造成威胁的敌国，就是在西北方向，是攻方楚方。我们今天所知，就是在吕梁山，甚至更西北方向。
0: 楚方如乌云压境，突然攻入商朝西北边境，攻打城邑，抢夺粮食，掳掠人口。当楚方侵扰时，其他方国也在频繁出动，而当时武丁正在部署伐夏威之战。春天的风还带着料峭，两个方国的地名不知在龟甲上出现了多少次，而征伐土方的主将人选，武丁仍在迟疑。在某年四月辛酉日这天，武丁关于征伐八方占卜了32次，关于征伐夏威占卜了18次。
6: 我们看到有一天他就重复占卜了10遍，反反复复刻，就问一次刻一次，一句一句同样的话，而且不是在同一块甲骨上面，而是在多块甲骨上面，同样的日子，同样的内容，

0: 反复在出现。
1: 多线作战挑战着商王朝的极限，在这场棋局里，武丁的每一步都攸关大义商的安危。这次出征，他决意拨出5000精锐之师，这样的兵力规模绝非寻常调遣。抉择横亘眼前，是自己亲征，还是另寻一位堪当大任的统帅？他决定任命芷国为主将，并郑重地命人迎接策点。这场举国之役即将成为淬炼新将的熔炉。当占卜的余烬落在芷国的战袍上时，商王的气魄已随着出征的号角声响彻整片山河。启用奴隶出身的傅越为相，封曾为敌手的方国首领做主将，英雄不问出处的包容，成为大义商最具生命力的底色，如同燎原之火，让这里成为天下贤士向往之地。
0: 只要发现有才能的人，不管你的出身，不管你的社会地位，哪怕你是一个曾经的我的敌人啊，你是一个降将啊，只要你有才能，我也会重用你。
1: 武丁这样的用人理念影响深远，即使到了后任商王时，大义商的包容与多元依旧让人向往。
2: 大家都在到大义商来过个大义商的日子，过大义商的一天。
1: 很多人纷纷踏上大义商的土地，他们在此生活，在此征战，在此感受光荣与梦想，甚至与这座城生死与共。这些青铜器出自于同一座商代中型墓葬，其中有131件铸有特殊的族徽，在商代，亚是一种武官的称呼，很有可能是军权在握的将领。
3: 根据墓葬随葬品的这个特质来看，它的五官色彩呢特别浓厚，它的族徽哈呢就在长上面呢加了一个亚，成为亚长，这个组成一个复合式的一个族徽。
1: 并非每次出征都能得到命运的垂青，这一次当铜矛刺穿战甲时，血的腥气淹没了他。无声的哀痛中，大义商迎来一场送别，那是对战士的最高礼遇。他用热血捍卫了这座城，而这座城给了他极高的殊荣。
4: 宫殿区它基本上就是王或者王族生活的区域，就亚长墓所在位置呢恰恰是在宫殿区的南部，它不是王族，他为什么有资格去葬在王族的宫殿区里面？
1: 在此出土了7柄铜钺，3把卷手刀，73件铜戈，78件铜矛，881枚铜足等兵器，俨然一个规模可观的兵器库。在林里的兵器旁，一尊憨态可掬的圣水牛安然而立，或许正是在他的护卫下，大义商的百姓和生灵才能拥有如此怡然祥和的瞬间。当时商代强大的青铜制造实力得益于严密的分工，这些铸有戈字铭文的青铜器出土于距离殷墟核心区10公里的新店遗址，这里是殷墟最大的铸铜中心。
5: 金卷遗址呢目前来说呢是我们考古发现商代晚期最大的一个铸铜遗址，是在戈柱控制下的大型的一个青铜生产基地。戈柱呢是非常古老的一个氏族，在夏代就已经有这个柱。
3: 戈主家族主业

0: 就是铸造青铜器，据现在所知有100万平米，其中70万平米是铸铜厂，东亚乃至整个世界上最大的铸铜厂。
1: 这些青铜兵器曾经守护着王朝的安危，但是对于武丁来说，想要保证整个王朝的兵器充足，还需要源源不断的矿产。
2: 踏彼鹦鹉，奋伐荆楚，深入其祖，投荆之旅。
1: 武丁的南征如同一柄青铜钺，劈开荆山迷雾。商军突破荆山险阻，进攻湖北秭归附近的归国及附近的雍国。此役不仅扫平了南进江汉平原的军事障碍，更在长江北岸建立起商朝的军事据点，重新打通了商王朝在汉江流域的同西之路。远在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正式开设了关于商代甲骨文的课程，东方的千年历史与欧洲的学术气息相融。
3: Las fechas son dos tipos. Es una fecha con punta afilada, con las alas, es una fecha para combate. También tenemos otro tipo de flecha que tiene una cabeza.
4: ¿Cómo hacían, por ejemplo, para inscribirlo? ¿Utilizaban un hueso?
5: 在甲骨文那个时代，它其实是很形象的。先是个弓，在弓上面呢搭了一支箭，就是那个矢字，它就引申出了能指使用这个弓箭射击的弓箭兵，就是一支弓箭兵的部队，也叫射。
2: 三百射，
1: 这是甲骨文里的关于射的记录。三百射可能意味着一次可以调动300个弓箭兵。
6: 戈和矛是主要的作战兵器，还有一种射箭，这就是钢矛戈箭。但是还有一个，在战场上指挥的时候，有的时候为了达到好的速度，有的时候为了一个好的指挥平台，它叫战车、马车。所以商朝的马车是能指挥作战的。
1: 这些出土于殷墟的车马坑是中国最早的车马遗迹，25辆马车依次排开，大型马车最大进深达1.5米，车上士兵各司其职，既可引弓搭箭远程破敌，也可直戈冲锋，近身厮杀。每一辆战车都是一支微型精锐作战单元，装备水平与技术的遥遥领先，成为大义商军事实力强盛的真正助力。
7: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器物的名称呢，叫做妇好铜钺，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妇好墓当中。那么在商代的时候呢，其实钺它既是一种武器和兵器，同时呢，它也是一种礼器。
1: 这件青铜钺重达9000克，两只猛虎张开大口，两虎之间人形赫然在目，透出森然威仪。
8: 在《诗经》上读到过嘛，有钱秉钺如火烈烈，这其实是更是一种武力的象征，一种杀伐，一种威严。
6: 一把钺上的是龙纹，一把钺上的是虎纹，妇好的军权是来自于上天的，这是最高的权力。
1: 当时钺并非普通的兵器，而是象征着至高的军事统帅权。妇好是武丁的王后，也是多次领兵作战的一位将领。这柄钺代表着武丁对妇好毫无保留的信任，在整个王朝，它比任何誓言都更具分量。而妇好从未辜负这份使命。
9: 她是多重身份，既是王后又是女将军，而且确实她不仅率军队打仗，代表武丁去举行

0: 主持大的祭祀，所以可见他当时地位，包括特别受武丁的信任和宠爱吧。
1: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富豪可以主持祭祀，也可以披挂战甲，带兵打仗，甚至进行商朝史上最大规模的远征。
2: And so there's an inscription on Fu Hao in this bone, and this is very clearly expressing that Fu Hao was a leader of an army. So she was also a general. She was a warrior, right? She was leading an army.
3: 武丁就怕自己最信任的富豪，让他带领部队去攻打，就去反击敌方的侵入。富豪带了13000人，其中是3000个就是常规军，10000个就是守兵，临时召集的去打仗。
1: 这是甲骨卜辞中记载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背后不但考验的是后勤与资源调配体系的完备，更是将领运筹帷幄的能力。这一仗打下来，羌方势力被大大削弱，商朝西部边地得以安稳。然而对商王朝虎视眈眈的方国，并非只有土方、羌方，还有其他方国伺机而动。武丁又对八方展开了行动，八方在西与芷之间，这里地形格外复杂，所以他们事先反复讨论对八方的策略，谋定而后动。
4: 商朝的军队啊，有很好的组织的。甲骨文讲叫鹰座三师，右中座，它有三军，但不是陆海空三军，是陆军里的分三支部队，是吧？左、中、右三支。然后他们之间互相配合的，这叫有组织的战争。
1: 这一战，商军分为三路，芷国为前军，武丁为中军，而另一路的统帅则是武丁的王后富豪。富豪已有多次带兵出征的经验，久经沙场的锋锐之气让他格外果决，但八方凭险拒战，商军强攻失利。吸取经验后，他们随即重新部署，伺机再战。记载这场战事的甲骨被收录在《甲骨文合集》中。
5: 这条谱子就是讲那个富豪跟从或者说辅助芷格这个人伐八方，王从东边身伐。就是他们其实是有一个方位的，从大概是从这个战场那个东边开始伐。
6: 在征伐八方的时候，他要选地点，要设伏埋伏，全要设置的好，等着芷国把武丁把军队赶过来，对吧？进入埋伏圈，然后进行伏击。
1: 八方被武丁与富豪率领的大军重重包围，阵型大乱。这是富豪参加过的最精彩的一场战役。这场伏击战从此改写了商朝西南部的格局。与富豪齐名的是来自商王朝西北景方的王后傅静。傅静曾多次参战，一位君王的两位王后都可以披甲上阵，纵横沙场，这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绝无仅有。或许是去远古不远之故，商人民风彪悍，不但男性如此，女性也毫无内敛柔弱的习气。
7: 这一件富豪萧尊，我们可以看到他双目圆睁，然后有一个宽惠，他不仅仅是一个盛酒器，它也是一个充满了艺术想象力的青铜器珍品。
1: 发掘于半个世纪之前的富豪墓，是目前已知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成员墓。两只3000多岁的枭鸟遥遥相望，见证着那个王朝的模样。 当傅岳用粗麻绳捆扎的典籍堆满案头，当富豪的战旗猎猎作响，当鼠迹在田间节节抽碎，当工匠们手中的青铜器越来越庄严，武丁看到了时代的洪流，看到了大义上的盛景。

自此大医商的盛名远播四方，商朝迈入国力鼎盛、文化勃兴的黄金时代。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哎，今儿真谢谢您了，您老这面子太大了。我呀，给他们老两口办了点事儿。当年呢，他们的儿子半夜被老板叫起来了，说是去临县送点货，结果呢，半道出了车祸。我呢，替他们讨回了一笔赔偿金。您就是这么跟他们认识的？是啊。
1: 当初那个姓夏的老板，别提多横了。这个丧葬费说人家是临时工，不赔，只给一个月的工资。你说说这讲理吗？老两口到公司去跟他们说理。

0: 保安给赶出来的。老两口在公司门口哭啊，他们还想放狗
1: 啊。
2: 这事儿就多亏了您玉。
0: 人得讲良心呢，啊，我不能看着不管啊，对不对？何况我还穿了一身警服呢。
3: 没错。
0: 嗯，
4: 燕来了。
5: 来来来，
0: 哎，
6: 老太，你这么多浇头，你这面还是赚不赚钱了？
5: 崔师傅啊，就爱吃我做的面，
0: 老戴这面绝了！哎，你尝尝。
6: 好，行，二位慢用。
0: 好。
2: 我来了有一个星期了，非常的抱歉啊。一直没有正式的给大家开一个会，那么今天我们利用这个交接班的时间把这个会开了。刚到所里呢，我领着大家参观了我们的荣誉室，最近街景也出了一些问题。实话实说啊，我感觉到我肩上的担子是越来越重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枫桥可是老典型了。那么如何在新时代把我们老一代的经验继承好，将一方安宁守护好，把枫桥百姓服务好，把警务模式创新好，这个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要动动脑筋想想办法。我以为我们民警腿儿要勤，我们得往外跑，所以我对大家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今后在所里的同志，除了办公的、调解矛盾的、执行公务的，除了这些人以外，所有人都不许坐堂办公。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走到田间地头去，我们要走到大街小巷去，我们要去和群众去接触，去看一看。我想问问大家，两喊一不叫，大家谁知道它的含义？
7: 我知道，这是咱们枫桥派出所的传统，民警能叫出辖区老乡的名字，辖区老乡也能叫出咱们民警的名字，辖区户的狗见到咱们以为是主人都不叫了。
2: 说得非常好，就是这个意思。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两句话，咱们枫桥镇下辖有29个行政村，但是我们的警力并不多，能够做到这一点非常的不容易。但是这一点恰恰就是我们枫桥的老传统。以前我们上一辈的很多老民警没事就到田间地头去，和当地的老乡啊、群众啊泡茶聊聊天儿，七大姑六大姨的混得都很熟，谁有个小忙我就帮一下，谁家要有家不长理不短的一些小矛盾我就劝一劝，真正出事了第一时间我就给他解决了。人家真真正正的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这是枫桥的魂。那么现在到了这个新时代，我以为枫桥的传统不光不能丢，我们还要给它要发扬光大，不光要在管字上下功夫，还要在服务二字上下功夫。服务不缺位，如果我们真真正正做到了服务在先，那么很多的矛盾我们就可以化解于无形。百姓报警，我们出警，这就好比是一个人得了病，我要去看大夫，可是这个人的身体要是平时不锻炼，那也是无济于事。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走出去，能够看一看，能够和百姓打成一片，掌握一下人情，这个就是打好我们自己的底子。教导员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对了，你们记得那天摆摊吗？

0: 钟教平时这个人特别好，但是就因为不爱笑。
1: 我建议啊，以后我们和群众去打交道的时候，你不妨笑一笑哈。你哪怕学学我呢，啊，没事傻乐傻乐的啊，
0: 消除一下老百姓对我们的心理抵触，
1: 和老百姓就拉近距离了啊。这乐一乐，这个事儿就好解决了，是不是，钟教？
2: 我们虽然是基层民警啊，但也身兼着打击犯罪的职责，要有人民公安的威仪，这样才能给犯罪分子足够的震慑力。当然了，我们在服务百姓的时候啊，微笑服务当然这是很好，但是过于嘻嘻哈哈不太适合我们公安。
0: 没错，钟教说的对啊。
1: 好，那我说一下我们工作上的调整。
0: 我准备在一市二队勤务运作机制的基础上，对我们的警力配置做出一些调整。60%的警力要下沉到社区，真正做到警力下沉，警务前移，
3: 警民
0: 联动，把派出所我们就开在老百姓的家门口。
1: 下面我宣布一下，综合指挥室警为民钟玉郑光耀，打击破案队由杨副所长负责，配3名民警，12名辅警。
4: 是。
0: 社区警务队由魏副所长负责，配12名民警，33名辅警。
5: 是。
0: 镇西站站长张楠楠。
6: 是。
0: 镇南站站长赵勇。
7: 是。
0: 镇东站站长边立国。
8: 是。
0: 每一个站合理配备人员，会后我们具体讨论。当然，作为基层派出所啊，我们要分工而不分家，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啊，人人都当多面手，确保一方平安，充分发挥我们老带新的光荣传统。啊，李小丹，你跟着钟教，一方面呢你们都是女同志，另外一方面钟教是老前辈，争取早日向前辈看齐，好吧？
2: 是。
0: 钟教
9: 在。
0: 你去镇西警务站，你跟着张师傅，楠楠多带点，好吧？
6: 好。
1: 我最后再唠叨一句，我希望今后我们每周的交班会，一定要把质量开出来，把交接警情和提升服务质量结合起来，把交接案情和交流经验结合起来，全面加强我们派出所的建设。我们要做出更好的成绩，来迎接全国最满意基层所队的评选，好吧？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需要补充的？
9: 我有。
1: 没想法散会。
9: 不是，我举手了，金总，我有问题。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咱俩单聊，你跟我去办公室，好吧？散会。
9: 来，你跟我走。

0: 又有什么想法说说，
1: 金所。我想进办案队。
0: 想进办案队啊？
1: 市局禁毒队想不想进啊？刑侦办案组想不想进？想。
0: 自己跟局长说去，我说了不算。
1: 不是金所，你这是在罚我呢，是吗？
0: 不是罚，是磨。
1: 不是金所，这余亮的案子，我承认我确实没表现好，但我总觉得你应该给我一个江湖折罪的机会。我冯翔是个复员军人，我能跑能打，就连刘小丹那样的丫头片子，他都进办案队了，我冯翔凭什么就得在这儿当片警？我觉得组织上有点浪费人才。
0: 小伙子对自己定位挺高啊，人才。别小看女同志，你自己身上的问题你还没有意识清楚啊。行啦，别在这跟我磨牙了，跟你那个师傅好好干干，好好磨磨，干出点成绩来，兴许我能如你所愿。出门的时候帮我把门带上。

0: 哎，黄强，来一局。怎么不高兴啊？哎，比比。我不跟女孩打球。你为什么不跟女孩打球？
1: 因为她会欺负你。切！
0: 我知道，没进人办案队，心里有气是呗？行，我不跟你计较。
1: 哼，刚才球进的可以。
0: 那是，我原来可是我们学校校队的。 你以为我跟你闹着玩呢？
1: 校队，来，比比，
2: 王宁。

0: 以呀、啊。
1: 那，
2: 教导员，你让我找到陈光磊的阿拉伯数字的笔记，我找到了。这是陈光磊2013年跟本村签的鱼塘的承包合同，钱款数和日期是他手填的。
1: 谢谢啊，冯主任。
2: 哎，不客气，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1: 好嘞，哎，慢走啊。
2: 哎，好嘞。

0: 接他的那个男的是谁啊？
1: 哦，那是他侄子。
2: 汤嫂还真是个重情义的人啊，真就什么都没要，房子还有卡上那几万块钱全留给他那两个姐姐了。
3: 我半夜进来上厕所没找着老陈，下楼就看见咱贺董要自杀了。
4: 老白给我打电话了，
5: 妈也找着了，
4: 找我要人，想调你回禁毒队。跟我诉了半天苦，跟我说禁毒队现在是两头人多，中间人少，要么呢就是那些刚毕业的小警察，要么呢就是那些准备退休的老警察，中间像你这样的办过大案要案的人才少之又少，所以想让你回去。我跟他说这哪行去，我得问问老郑的意见。你怎么想？
5: 你知道我以前不是左撇子的。

0: 楠楠，哎，教导员，你过来有事啊？
1: 汤锦花娘家地址有吗？
0: 哦，他走之前我管他要了一个，想找时间过去看看，可一直也没空啊。汤嫂还真是个好人啊，这老陈没了，家里的房还有存的那点钱，他是一样没要，全留给老人养老了。
1: 行行行，把地址给我。
0: 哦，这样，那你跟我进来，我给你瞧瞧。

0: 行，这儿呢。板桥镇陈留村惠地街。
1: 叫的，这道人，怎么了？
2: 啊，可能有事儿吧。
1: 是大案子吗？

0: 大姐，啊，这是汤锦华的家吗？哦，你找他呀？啊，走了，
1: 走了。啊，他男人出事了，你知道吗？嗯，好像是他就在这里待了一天，带着他侄子就走了。
0: 他们家还有别人吗？这房子本来是他哥哥嫂子的，他哥哥嫂子前些年就没了，他侄子呢也不经常回来。
1: 你有他侄子的联系方式吗？
0: 没有，那可没有，那可没有。
1: 那你知道他和他侄子去哪儿了吗？嗯，这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啊，这小子社会上混的，我们基本上不来往。这村子他们家还有别的亲戚吗？
0: 这汤家在这里啊，就是个独户，没有什么人了。
1: 啊，谢谢啊。
0: 哎，没事没事。

0: 什么意思？笔迹鉴定的结果已经出来了，这确实是陈光磊本人的签字。这个资料，他也拿回去研究过，还做了标记。这些计算的数字，应该是他预估的支出的费用。根据种种的迹象表明，陈光磊的自杀实在是太怪异了。
1: 我去过陈光磊的妻子汤锦华的老家板桥镇的陈留村，根据当地的村民反映，他第二天跟他侄子就离开了，至今下落不明，也不知道人去哪儿了。
2: 你的意思，陈光磊的死跟他的妻子有关？
0: 我希望局里能够立案继续追查下去。
1: 我知道，陈光磊的死对你影响很大。
2: 从客观来说，你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到位了，责任也不全在你。但是事情已经出了，我希望你能够引以为戒。
1: 严局，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事情查清楚了。查清楚要有证据，你有证据吗？这些事情不能够证明事情的蹊跷吗？有蹊跷不代表有证据。公安局但凡是有点蹊跷，我们就往下查。 那局里有多少人手都不够用啊！好了，这个事先这样，我一会儿还有个会，啊。

0: 有蹊跷不代表有证据，公安局但凡是有点蹊跷我们就往下查，那局里有多少人手都不够用啊。
1: 明白。好，明白严局。好好好，没问题严局。啊，好。严局给我打电话。
2: 怎么的秦叔，继续开导我啊？
1: 哪有的事儿啊。其实我对于这件事儿
3: 也怀疑过，我判断可能跟钱有关系，
1: 可是汤锦华后来的一系列举动吧，我就没往那头想。哼，现在看来这事儿果然是不简单。
3: 你把你那东西拿来我看看呗。
1: 虽然现在我们不能立案，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往下查呀，对吧？
4: 这个汤锦华不可能不用到身份证，只要他一出现我们就可以有所行动。
2: 汤锦华跟他唯一的侄子汤毅走了，据我所知这个汤毅是个社会混混，关系很复杂，我想通过他的关系找找汤锦华的下落。
4: 接下来就得辛苦你了。

0: 得再去陈六村跑一趟。谢谢啊，景总。
1: 谢我干什么？有案必查嘛。
0: 不过我有一个建议啊。
1: 你说。
0: 别大张旗鼓的查。
1: 知道。

0: 怎么这个点打过来？
1: 不是我得砍你点儿啊我。
0: 你快睡吧。
1: 不是接着睡了吗？我好不容易今天休息，我跟你那么长时间没见着了，我得见见你。好吧，哎，看看我这头型怎么样，帅吧？
0: 我看你黑眼圈倒是挺大的。快睡去，你那儿都4点多了。
2: 我不，洋洋呢？我要跟洋洋说话。
3: 我好好写作业。
2: 嘿，这臭小子，哼！
0: 你那边怎么样啊？
1: 忙呗，天天忙，一忙一天就过去了。猜的啊，100。
0: 呸！我除了生洋洋的时候，从来就没上过100。
4: 讨厌！
2: 哎，今天我去趟超市，买点好吃的东西，给你们娘俩寄过去。
0: 你算了吧，难得休息一天，你就好好歇着吧。
2: 我就去，我乐意。
4: 别耍嘴皮子，赶快睡去。
2: 行，反正你我也见着了，遵命，老婆大人，晚安。
4: 早安。

0: 康义他们这个家庭啊，条件不好，但是从小啊是娇生惯养，脾气也非常的古怪，和村里其他人呢也不怎么来往。钟教导员，你跟我打听汤毅，他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没有，我主要是通过他想找到他姑姑，汤锦华啊，她丈夫生前在村里搞承包，有些事情呢没处理利落，我得需要找到他来处理一下。
0: 哦，是怎么回事啊？
1: 嗯，
0: 他那个电话号早就不用了，有一次因为宅基地的事儿，我给他打电话打不通，转年清明节见到他才说清楚了。
1: 清明节？他每年都会回来吗？
0: 是啊，除了清明节，平时根本见不着他，也不知道在外边忙啥呢。这不是又到清明了？
1: 那汤锦华会回来扫墓吗？
0: 我们这儿有个风俗，嫁出去的女人是不能回娘家坟上的，说是不吉利。
1: 行，那汤一回来，你第一时间通知我。
0: 啊，好。
2: 请进。
3: 这位老师，哎，吴老师是吗？
2: 请问您是？
3: 我是政委的父亲。
2: 你是政委的爸爸？
3: 对。
2: 怎么从来没见你来过呀？
3: 您是没见过，我在校网上见过您，因为我工作的关系特别的忙，所以家长会什么的都是我岳父岳母来的。
2: 啊，原来是这样，请坐，请坐。
3: 谢谢。
2: 再忙也得多关心关心孩子啊。

0: 那个吴老师，政委今天没有来上课吗？
1: 我正要跟你们家长反映呢，政委最近什么情况呀？这学习是越来越不用心了，周六全班都在自习，就他一个人例外，平时上课还开小差，偷偷玩手机、照镜子、翻杂志，我都逮着他好几回了。他还涂了口红，头发也染过了，还不承认。

0: 妈，
1: 你怎么来了？
0: 我今天休息，想带伟伟出去吃个饭。
1: 他不在家，跟同学们玩
2: 吧。外婆，
1: 哟，伟伟来了！哎呦，
3: 你过来。哎，
2: 你怎么来了？哎
0: 呦，今天不读书啊？
2: 大周六上什么课呀？外婆，我都饿了。
1: 嗯，外公啊，给你烧菜呢。哎，外婆先热碗银耳羹，你喝着。
2: 好啊，
1: 来走。来，抱着给我。
2: 谢谢外婆。哎，
1: 走，
0: 拜拜。今天让你外公外婆休息一下，我带你去逛逛商场，看有没有你喜欢的。爸妈，我带伟伟出去吃饭了啊。
1: 鸡都炖熟了，干嘛还上外头吃去？先把这银耳羹喝了啊！
2: 哎呦，外婆，银耳羹我以后回来再喝啊！那鸡翅给我留着，放一放更够味儿。嗯，那我先去了，外婆。嗯嗯，
0: 妈，那我们走了啊！
1: 早点回来啊！

0: 件挺好看的，
1: 这是今年最流行的，我们店卖的很好，我给你拿件试一下。
2: 等一下，好像有点不太合适。
3: 今年最流行的就是这种风格，多好看呀！
2: 你是个学生，我觉得真的不合适。
4: 我觉得挺合适的，我喜欢。
1: 哎，服务员，先生小姐，您稍等一下啊。
2: 前面那件衣服不是挺好的吗？
5: 这件衣服有稍微小一点的。
1: 哦，您觉得大是吗？
5: 对。
0: 哎，这不就那件衣服吗？
1: 哦，我能看一下后边吗？嗯，其实我看起来还好。
2: 走。
0: 哎，干什么呀？
2: 爸肚子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
4: 我不饿。
2: 你不是一直想要一台笔记本电脑吗？楼下就有。
6: 五谷杂粮，健脾养胃，好东西。您来点。
7: 大姐，正好我跟您打听打听，就是我老婆啊，脑力工作者吃这玩意儿管用吗？
6: 管用啊，这个五谷杂粮啊，对身体可有营养了。
7: 您帮我选点。
6: 没问题，这小伙子一看就是个疼老婆的。
2: 哎，谢谢谢谢。哎呦，来趁热，赶紧别玩电脑了。
4: 哎呀，我不吃米饭。
2: 我给你叫碗面吧。
4: 哎，我不吃主食。
2: 行，那就多吃点菜。上好的五花肉。
4: 别夹了，我不吃，拿走。
2: 为什么？
4: 肥。
2: 五花肉哪有不肥的？来，俺喝可乐。哎。

0: 我不喝。
1: 你不是最爱喝可乐吗？
0: 太胖了。
1: 你那么瘦，喝点没问题。
0: 我说了我不喝。
1: 你干嘛？不爱喝你也不能这样啊。
0: 我又不是故意的。
1: 你最近怎么那么挑食啊？这个不吃那个不吃，营养能跟上吗？你现在还在长身体，学习也要费脑子，要多吃点有营养的。
2: 吃完饭我带你去理发室把头发染回来，你们学生不能染头发的。
0: 我不上学。
1: 爸也正想跟你聊这个事儿，你在学习上是不是碰到困难了？
0: 干嘛这么问？
1: 爸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注意力也不在学习上，你知道我干嘛吗？我特别喜欢看武侠小说，没日没夜的看。
0: 学习倒是没什么困难，我明年想去上海当练习生。
1: 报补习班也不用去上海啊，太远了，这里有好的老师，我帮你打听打听啊。
0: 我说了我不上学。
1: 你不上学那干嘛呢？
0: 当女团。
1: 当什么？
0: 女团。偶像 idol 明星。说了你不知道。那爸爸，这个是我爱的，你看，练习生呢，就是大家在一起练习唱跳，优秀的几个首先出道，最后就能像这些小姐姐们一样，站在台上，收获光芒，收获粉丝。
1: 你以后就干这个？
0: 嗯。
1: 不行。
0: 我又没跟你商量，我就是通知你一声。
1: 你就是通知我一声，政委。你到底在想什么呢？不爱学习，整天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你外公外婆知道吗？
0: 我外公外婆可支持我了，他们可不像你一样郁卒。
1: 不能这样下去了，你得回来读书，我会盯着你的。
0: 你盯着我？得了吧，老郑同志，当年我妈在你眼皮底下你都救不了，你还盯我？
1: 你再说一遍。

你去哪儿呢？哎，你怎么在这儿？你说，这事跟你怎么办？我怎么办？我也不怎么办，我先吃饭。我吃。哎，别因为报备了你就喝起来没完啊！ 知道你今儿休息日，我不是管你，你不吃饭你这么喝酒，你容易伤身。我给你倒，啊，老张，我呢，其实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打过交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普遍都存在一个叛逆心，什么叫叛逆心啊？就是你越不让他干什么，他越偏得干什么。不是说他真想那么干，他是想跟你对着干。明白了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不能生拽呀、硬拉呀！我训你，你听我的，我是你爸。不行，你得怎么着？ 拉近你的距离，我了解你。

0: 哎呀，我跟你有共同话题，我可以聊，你得这么着。你哪儿都好，但就是有这么一点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得跟他找共同话题。你这么着，我跟咱大侄女聊聊，我在这方面的事相当。
1: 知道什么叫练习生吗？
0: 就那个补课的差生嘛，对吧？
2: 爱豆呢？
0: 爱吃黄豆。
3: 老板，结账。

0: 多少钱一个呀？
1: 啊，这80一个。
0: 这么贵啊？能不能便宜点啊？
2: 你别看我不懂那个什么洞，对吧？
0: 我小孙子也属猴的。
2: 我跟我们家那羊。
0: 那我用你手磕的孙猴子，得多长时间能磕好啊？
1: 这个快，半小时吧。
0: 啊，好吧。
2: 这个怎么卖的？
1: 哦，80一个。
2: 全是80？
1: 对。
3: 你给伟伟买一个。
1: 他都烫了，算了。
3: 那我给洋洋买一个。
2: 我要了啊，80。
3: 确实。
4: 哟，这不是小星星吗？
1: 我不卖了。
4: 别，生意这么好，多卖了。来吧。哎呀。
1: 来，我回家了。
4: 看看我这大侄子手艺多好啊，
1: 200一个，不贵吧？
4: 来一个，
2: 贵不少了。这兄弟刚说80，你给整到200啊？我都要了，让你们打吧。
4: 再摆会儿啊，别着急，看这天多好。
1: 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5: 我们什么都不干，吃个饭。
4: 走啊！
2: 哎，等会儿再走。咱在这儿聊聊，你们二位是干嘛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别没事找事儿。
3: 我今天就想管管这闲事了。你是干嘛的？
4: 来，干了。你们二位是干什么的？哪儿冒出来的？
6: 认字儿吧。
3: 蜂鸟派出所的，你们俩是干嘛的？
4: 哎，不好意思，认错人。
2: 没认错，干嘛的？哎，小伙子，那俩人是不是找你麻烦？没事，有什么事你可以跟我们俩说。小伙子，

0: 丰西路入口有一辆车有故障，
1: 安排人去查看一下。
2: 喂，你好，这里是丰江派出所。好，马上到。何总，
3: 哎，
2: 跟我出去。
3: 是。

0: 李主任呐，今天有事儿，你们先回去吧。啊，
1: 今天一早我来办公室，打开抽屉一看，资料费全没了。
2: 没了多少？
1: 高二四科的资料费总共是9230块。
0: 金所长，
1: 你好。
0: 没人进来吧？
1: 没有。哦，那您出去吧。
2: 哪个？

0: 您这柜子锁了吗？
1: 就这锁了呀，我昨天下午5点半走的，门也锁了呀。
0: 门也锁了？
1: 嗯，就这锁了。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我觉得这个小偷啊，就是我们学校某一个人，
2: 是个学生，我知道他，他爸呀是个小偷。
3: 张志新，
2: 学校给你个机会，
4: 你为难。
5: 都这样了，你还不承认？
6: 不是，你就是鞋印对上了，你也不能证明钱是他偷的呀。
7: 警察同志，
8: 不好了，出人命了！
3: 惊悚啊，张志强让人给捅了，在西口村。

0: 您这柜子锁了吗？
1: 就得锁了呀！我昨天下午5点半走的，门也锁了呀，
0: 门也锁了。
1: 嗯，就得锁了。

0: 窗户没锁。
1: 窗？
0: 这进来人了？
1: 我记得锁了呀。
0: 彭总，那儿有一个脚印，你拍一下。
2: 这教导处进小偷了，资料费全没了。
3: 真的假的？
2: 李主任都找警察了。
4: 咱们学校还会有小偷呢？
5: 这也太可恶了吧！
6: 看来我们要保管好自己的东西了。
2: 对啊，这说不定呢，这小偷就在我们身边。
0: 不会吧？
7: 那你们是谁啊？
2: 我觉得，我猜，这个小偷啊，就是我们学校某一个人。
8: 你说，不说了。
9: 你们能不能安静点
2: 儿？哎，你看，他说话了，他自己都说了。哦，明白了吧？
10: 小偷，你让，你打我点手，小偷。

0: 被剪了。
1: 您保安处怎么搞的？
2: 昨天下午我爸打电话说他不舒服，我提前回去了。昨天晚上小胡替我值的班，
1: 那值班怎么能让人替呢？那胡子，下次不能这样了。
2: 哎，好。
3: 主任，庄世新、何耿玉在班里打架呢，你快去看看吧。
0: 这样，彭松，你去一趟监控室，我和主任去看看。
1: 哎，
2: 走，我带你去。
4: 好，谢谢。
1: 为什么打架？为什么打架？说话。
5: 他先动的手，资料费没了，他心虚，谁都知道他爸是个小偷。
0: 有资料费的事儿，你们也都知道。那这样，主任，麻烦您找个地儿，单独聊聊。
6: 庄世新性格孤僻，自己坐到最后一排。我看他平时就是独来独往，没什么要好的同学，但也从来不惹事。你怎么又把小达带学校来了？课间了，出去活动活动。
0: 庄世新的家庭情况是什么样的？您知道吗？
6: 我也是听同学们传的，他爸因为盗窃进去过。
0: 爸爸，您见过吗？
6: 没有。
0: 他妈妈您见过吗？
6: 也没有。
0: 那他家长会谁开？
6: 没人来。
0: 那您不去家访吗？
6: 庄世新成绩中上游，人也挺老实的，不需要特别做家访。

0: 跟那个庄日新不和？
1: 他人就那样，他爸还是个盗窃犯，所以从小我妈就不让我跟他走得很近。
0: 你俩是一个村儿的人？
1: 啊，
0: 不是，那你为什么就觉得这个钱就必须得是他偷的呢？
1: 因为他爸就是啊。
0: 他爸是，他就得是。
1: 他爸出来了，前几天来找过他。你看，我们高二的资料费刚上缴就没了，您说是不是他跟他爸的嫌疑最大？
2: 欣欣，儿子。
3: 爸，
2: 爸爸给你买点好吃的。
3: 爸，你挣钱了。
2: 爸爸在工地找活了。
4: 这就是双生他爸。
2: 我们说还挺挣钱，
3: 就是，这么多好吃的。
5: 哎呦，儿子，我得赶紧回工地，你先拿着，我走了啊。
3: 啊，
2: 放学就回家啊。
3: 好，
2: 别到处乱跑。
3: 知道了，爸。
0: 你还数学课代表呢，你就这逻辑，你还挺能推啊你。
1: 哎，秦阳叔叔，你看我能当警察不？
0: 你这样，你先把你那个鼻子上的血给抹抹啊。
1: 好。
6: 警察同志，你们找我呀？
0: 哦，
7: 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你先回去吧，谢谢
6: 啊。行，
0: 你请坐。我听说是你昨天晚上值的夜班。
6: 哎，
0: 哦，那是个什么情况？你给我介绍介绍。
6: 这学校进小偷了，这我也不知道啊。昨天晚上我像平时一样巡逻，8点钟巡一次，后半夜巡一次，这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啊。
0: 那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就比如说是您看见谁最后一个走，有没有印象？
6: 哦，是个学生。
0: 学生？
6: 对，是个学生。

0: 同学，你怎么才走呀你？哎，
1: 我知道他，高二的，他爸呀是个小偷，在学校呀他经常自己一个人待着，也没人跟他愿意玩。
2: 过来，您看看，把脚抬起来，
3: 抬起来。
2: 张世贤，学校给你个机会，您现在主动把钱交出来，就不报案了。
4: 我没拿。
2: 都这样了，你还不承认？
4: 我真没拿。
2: 好，你是没救了，你跟你家爹一样。
5: 我跟你
1: 爹也打我是不是？
5: 你去趟杏口村查一个叫庄世强的。
2: 啊！你不仅偷，还耍土匪呀！你小小年纪怎么学武校好呢？
5: 尽快啊，把消息给我发过来。
1: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6: 怎么了，李主任？
1: 邱所长，你赶快把他带走了。就是他，
6: 就是他。啊，
1: 脚印都对上了，错不了。
6: 不是你，就是鞋印对上了，你也不能证明钱是他偷的呀。
1: 邱所长，人我是交给你，具体怎么查那是你的事儿。学校交出这样的学生，真是丢人呐。
6: 李主任，我觉得这个案子水落石出之前，学校的首要任务是要保护学生的声誉吧。
1: 好，那你说怎么办吧？
6: 庄世贤，咱俩人在这儿聊聊行吗？志新，庄志强，你这个名儿起的挺有意思啊！你等于是把你爸中间这个“志”字儿给拆开了，是吧？你爸给你起的。哎，你那个雕刻那个手艺，你跟谁学的？
4: 没人教我，
6: 没人教。

0: 那你这属于无师自通了吧？你小子挺厉害呀，你。
1: 那我上回买你那个，你刻那一个，你得花多长时间？
2: 那个不。

0: 我想考美院。
1: 哦，怪不得。但是我听说考美院，你专业课得过得去，你文化课也不能落下，要不然怎么考？是吧？你爸怎么样啊？
2: 银行同志，银行同志，
3: 怎么了？怎么了？
2: 不好了，出人命了！
4: 在哪儿啊？
2: 就在山那边。哎，我带你们去。
3: 走走走，师傅，
5: 强子，强子，强子，怎么样？强子，你没事吧？强子，
6: 醒醒！
5: 强子，强子，强子，你怎么样？
4: 来来，大家让一让啊！
2: 让一让，
4: 先让一让，让一让。来来来，
2: 让一让，让一让。
4: 来来来，
2: 防护现场
4: 啊，
2: 大家别
4: 动啊！来来来，让一下啊！
3: 师傅，还有气儿呢。
7: 哎，来了。
1: 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我就随便买了点啊。
3: 将就吃吧。
0: 钱不是我拿的，
1: 哎，别管那些，先吃饭。什么事儿也没有填饱肚子重要啊！我都饿坏了。
7: 还行，尝尝。
1: 我看你也不爱吃那些芹菜吧，是不是？跟我们家那孩子一样，来，
7: 你爸换换。哦，
1: 我总跟我们家孩子说，我说你这个小小年纪这么挑食，你以后怎么长身体啊？没关系，咱俩换换。这个给你，这个也给你，换换啊，就那个。
0: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说了，钱不是我拿的，也不是我爸。你要不就干脆一点把我给抓了，假惺惺的有什么意思啊？你们都一个样。
1: 不是，哪儿跟哪儿啊？吃饭吃饭，别这么着急。哎，
0: 要不你就把我抓了，要不你就别管我。
1: 喂，奶奶，
8: 惊错了，庄志强让人给捅了，在西口村。
1: 庄志强怎么了？
9: 庄志强让人捅了一刀，我们打120了。

0: 哎，舅父，我爸怎么样了？别着急啊，你爸正在抢救呢。
1: 实施家属，先去转一下肺。
2: 哦，我去。
0: 嗯，护士，
2: 病人现在怎么样了？
3: 已经脱离危险了，还在观察。
0: 哦，谢谢。
1: 好，
0: 不客气。
1: 啊，舅父，你先坐，你去找下肺。
0: 您去，您去。
1: 舅父，
0: 我先。
4: 这个庄志强从监狱里放出来这段时间，他都忙什么了？
5: 我就见了他两面，一次是他年前刚出来的时候，

0: 我们这一行人出溜就走，然后就把我和楠楠打发出去了。哎呀，谁知道啊，人在山后出这档子事儿，我现在一脑子浆。
1: 志强现在怎么样了？在抢救室呢，等信儿吧。哎呀，人呐，就是变数。原来多好的一后生。好人，好人能进监狱？
2: 天生就不是好痞子，你说说你能不能少说几句？人家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在这嘲讽人家，
3: 自己作的呗，那怨谁？嗯，
4: 二位大哥，这个庄志强是个什么样的人？
5: 本来是个好孩子嘛。
2: 凭良心说啊，庄志强并不是什么奸坏之徒，我们两个是同学，关系也不错，就是一时糊涂走了歪路。
6: 叔，
7: 婶儿，新年好！
8: 新年好！新年好！常子，听说在外面挣钱了？嗨，
9: 马马虎虎吧。一个月多少啊？我呀，在厂里啊，是个技术组长，不是一般工人，一个月2万。
8: 那不少钱啊！
7: 年底开工嘛。哟，
8: 我有，对方是表了呀。
7: 瑞士的，进口的，
8: 多少钱呀？
7: 不贵。
2: 2万，我看看我，怎么搞的？
10: 看什么？你懂吗你？
7: 你们看看啊，假的，假的！我以前在深圳什么样，他干过啊，一年都不假，说明是我们厂生产的呢。
2: 你胡说你！
11: 别废话，说这大话！
2: 你说什么呢？
11: 别废话，别废话！
12: 庄志强一家子因为带假表这个事儿成了村里的笑柄，其实也没啥。 说说笑笑，过阵大家也就忘了。可他这个人呀，最要面，发誓不挣大钱不回来。过了几年，听说在外面真挣钱了，不过人没回来。可他往家里又寄东西又寄钱，老婆孩子着实风光了一阵子。直到有一天，广东的警察找上门来。
13: 你这个多少克啊？
14: 不重，50多克。哎呦，
13: 这样子蛮特别的。
14: 是啊，我就喜欢这个样子的，在这根本就买不到。这个呀，还是强子在香港在那边的金店帮我买的呢。哎呦，
13: 你真有福气啊！你男人又会赚钱，又会体贴人。他今年回来吗？
14: 谁知道啊，他工作忙。哎，我也不催他。
13: 志强在外面发财了吧？这两年他都干嘛了？神神秘秘的。
14: 嗯，好像是什么二手车，他跟我说过，我也不懂。
2: 手表，哎，好看。嫂子，这两位是广州市公安局的同志，找你了解点情况。
15: 你好，我们系广州市公安局的，想问点事情。
2: 庄志强天生手巧，可他手巧的本事用在了开门撬锁上了。
15: 那也比我在外面的。
2: 哎，可惜这么个能人，走歪了路。
16: 回去吧，快点啊！听话，回去吧啊！欣欣，听话，听妈妈话，赶紧回去啊！欣欣，行了行了，你那假妈都不要你了！
17: 当着孩子面，你说啥呢？
16: 是我说假吧？他小红去外面找个男人快活去了，就把这摊子事全部扔给你。
17: 你拿着人家钱，你乐意呀？
2: 行了，别说了。徐小红走后，世新在他大伯家住了几年，听说和他婶子的关系一直处不好。上了高中之后啊，自己就搬回来了。
18: 庄世新就自己住。
2: 是啊，这孩子怪得很。

0: 志强，什么时候出来的？
1: 前天。哦，那您明天上午再坐坐。好。
0: 哎，伞拿着。
1: 还有一次就是我和楠楠去他家，想和他谈谈以后的工作生活问题，他只是说要出门打工。

0: 几年不见，世新这孩子啊明显变了。小时候挺活泼可爱的一个男孩子，如今变得寡言又古怪。
1: 你还说不是你啊？
0: 啊！吵什么？
1: 庄主任，你来看看吧哈！
2: 这个臭小子把一棵老树给砍了，
1: 我这个老樟树50年了，亩财产给10万我都不卖。你还想跑你？
3: 不是我。

0: 不是你啊，不是你鬼才相信呢哈、啊！老话说得好，傻爹傻孩子。
1: 律师，出啥呢？
0: 你还瞪我？你看看那双贼眼，跟他爹一样。庄主任，你看看吧，你看看，看看这啥？
1: 六婶，你看看这是乡长吗？是不是？
2: 不是，
3: 是乡长，冤枉
0: 冤枉他了，你
4: 这个冤枉了。
1: 你这不是冤枉好人吗？
3: 啥都给你整好了。好不好？
1: 是
4: 冤枉他了，
1: 真是！欣欣啊，欣欣，欣欣，
5: 这孩子可够倔的。
1: 是，和他爹一样，是个要面的，但也和他爹不一样。你看这些年村里人风言风语的不少，不过我觉得这孩子错不了。

0: 哎，时间，爸来了，赶快吃，吃饱了之后睡一觉啊！我替你守着，你还得伺候你爸呢啊！
1: 我可能知道是谁干的了。
0: 谁呀？薛刚、薛强，
1: 他们原来跟我爸混过。
2: 说清楚点怎么回事？今年过节，陪爸爸喝一口。你喝水。哎，儿子，这些年，爸爸对不起你。你放心，爸爸从今以后一定走正道。
3: 咱们爷俩堂堂正正的把这个家张罗起来。
0: 强哥，强哥，
4: 我去开门。
0: 你们谁呀？大侄子。
4: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爸长得多像啊！哎呦，
0: 哎，大侄子，过年啊，是不是给红包？
4: 强哥，你这地儿一打听就打听着了。
0: 强哥，你看，这不是过年了吗？我哥俩呀，过来看看你啊！
4: 过年好，拜年。
0: 你们俩干嘛？
4: 我干嘛，强哥？您这刚出来，我们不也来看看您？找您这不就喝点吗？过年是吧？您这刚出来。
0: 强哥，这个屋里坐着啥菜呀？哎，真香啊！是，你看，这正好有酒，走，咱喝一个去啊！
4: 茵茵，
2: 回屋去。
4: 进去。
5: 哎，拿着，大侄子。
4: 再也不干了。哎，别，强哥，咱以后事咱以后再说。咱今儿来就拜年，是不是？啊，
0: 对，拜年，喝点。
4: 你们俩走吧。
5: 不是，强哥，你看，你也出来了，我们得来看看你。
4: 您把这个收着，哎，礼物拿着，
2: 拿走。
4: 哎，别，强哥，给孩子真不是给您。
5: 拿走。
4: 拿了，好了，强哥。
5: 强哥。
2: 那个年后再联系啊！嘿，大侄子好好过年哈，刚出来啊。爸，那俩人是谁啊？没事儿，以前的朋友。吃饭去。志强。
0: 过年了，我跟徐礼来看看你。过年好啊！嗯，
2: 有话直说。

0: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进城，找份工作，我出来就走。又走啊？主任，警察同志，我出来以后可是个守法公民，没给社会添麻烦。
1: 我爸在家没待几天就走了，他什么也没跟我说，但我知道，他就是为了躲那两个人。我觉得我爸出事儿，肯定跟姓薛的兄弟俩有关系。
2: 停一停，村口视频放大。老周，是他们吗？是，薛刚去钱塘档案找到了。警所，西口村的一个村民想反映点情况。
3: 我叫庄满江，是西口村的村民。听说庄志强一大早在后山被人捅了，我就想起个事儿。我今天呢，因为要去市里看我那小孙子，所以早上不到4点我就起来了。

0: 我上顶，正大爷往上顶，就那大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大爷，对不起啊，
1: 不是大爷，您怎么往后退的车呢？让大款马路，你往后退，把我给顶上了。
2: 大清早你们急急忙忙的干什么？开这么快？
0: 怎么还我们？哎，人有事吗？
3: 没事，没事。
0: 好，车没事吧？这火车没。哎，钱您拿着，好，我马上给我，我这儿有急事，来来来，
1: 快点！
0: 你快点，别。
2: 那俩人我们不认识，不是我们村的。当时我们在意，可后来听说庄志祥出了事儿，我就琢磨着不对劲。你想，那个点儿从山上下来的车，他确实太蹊跷了。这正好楠楠去了解情况，我就给他说了。
4: 您看一眼，是这俩人吗？
2: 没错，就这俩人，
4: 是这俩是吧？
2: 非常感谢您提供的情况，谢谢。
4: 应该的，楠楠，
5: 哎，
4: 帮我送一下，谢谢您啊。
5: 啊，
6: 您跟我来吧。
2: 啊，
4: 张成，
5: 联系沿途监控，锁定这辆车。
7: 所长，杭州发来两段监控，目标嫌疑人已被锁定。

0: 我们跟庄世强是09年的广州认识，应该说是先认识他们那伙老大叫坤哥，我们俩也是坤哥给带上道的。然后我们跟他们那伙人一共混了大概几个月吧，然后我们俩就回老家结婚去了。后来我们听说他们那伙人都落到警察手里了，就说落网了，你坤哥据报从高上跳下去摔死了。
1: 死人的事儿咱就先不聊了，咱聊聊活人的事儿。
2: 你们为什么要找这个庄世强？
0: 哎，他厉害呗，开一般的锁咱就不说了，开保险柜他那功夫绝对。这个有一回我们俩一块儿去一公司里了，他进去开保险柜，我在外面给他把门，他刚进去10分钟吧，就来了一保安，拿手电筒就也奔那大楼里边进去了。我当时第一回干的，我吓坏了，我心我都跳到嗓子眼儿了，砰砰我就往直跳，就没想到那保安前脚进去，他后脚就拎着一袋钱出来了。哎呦，那速度！
2: 那个速度的事儿咱也不聊了啊，我觉得你

0: 这速度就挺快，我问你这个，你一下就唰就给我转到那儿去了。咱回来啊，还是这个事儿，你们现在要找庄志强。
1: 我们其实就是想拉他入伙，一块干。
2: 去广州。哥，
3: 来了，
1: 开门。
3: 我说哥，哎，
2: 你这是现在啊？你约我们俩见面，还约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我说哥，你现在是越来越不仗义了啊！
4: 我刚有个装车的活儿，快说吧，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2: 哥，你有这开锁的手艺，还干那苦力呀？又累又挣不了几个钱，跟着我们哥俩干吧。
1: 天哥，咱一块儿干吧。现在这边大环境不太好，到处都是摄像头。咱去广州那边没事，您还干您老本行，我们哥俩负责销货，我有路子。
4: 告诉你，我不干，我现在挺好的，心里踏实。
2: 踏实？哥，你这是现在越活越天真了呀？这年头啥是踏实？手里有钱才是踏实的啊。
1: 强哥，大侄子一天天大，你就不为他以后考虑考虑吗？
4: 我警告你们啊，以后不许碰我儿子，要不然
2: 怎么着？
4: 我去告警察。
2: 刚哥，你听他说什么？他说他要告警察。
5: 他说他要找警察。嗯，
4: 我不是吓唬你们啊，我说你们俩赶紧给我收拾好了，滚蛋！
2: 站住！站住！
1: 我操！哎，刚子，
6: 让开！
7: 有人吗？有人吧，有人吧。
8: 他不答应，你就给他一刀子。
0: 我真不是故意的。
8: 你拿了刀还不是故意的？
9: 不长记性，一个不争气的东西，长记性没用。
10: 钟教导员，我这儿子不争气，给社会添了麻烦，也怪我没有教育好。
11: 您先消消气。牛建设，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让你爸到所里来接你，你好意思吗？啊，你这心里好受吗？为了点破事儿。
10: 这小子可不是一次了，这个赌窝你们断得好啊。这小子自从沾上了牌，工作也不好好干了，媳妇也让他给气跑了，现在躲在他娘家也不回来，你说这啥事儿？这是。
12: 爸，不赌了，你放心，我当警察的面保证，我以后再也不赌了。
11: 行了，扶着你老爸回去吧啊，好好的过日子，把媳妇儿接回来啊。我可告诉你啊，我盯着你呢，牛建设啊。哎，
0: 爸，走吧。
13: 不是，这不牛建设吗？
11: 警锁。
13: 怎么了这是？
11: 赌博，抓起来了。
12: 哦，不赌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赌了。
13: 哎，等会儿。你见我面跑什么？没聊两句就不赌往前走，你怕什么？
12: 警锁，我可以走了吧？
13: 这老爷子，您是腿脚不太好吧？
10: 风湿，几十年的老毛病。哦，
13: 哎，钟教啊，咱那个灯是不是烤风湿特别管用呢？
11: 是啊，管用。
13: 是不是？
11: 对。那个牛建设，我想起来了，你有个字没签，来，你跟我来一下。哦，
13: 那你们先忙会儿 啊，我带大爷去烤灯。
11: 好，来，跟我走。
13: 对，等一会儿，不着急。
11: 走，
13: 您去我那儿，我给您烤烤啊。
10: 哎呀，不用了。
13: 用，我跟您说，烤完以后这个腿脚可舒服了。来，走。哟，您平时走路都费劲啊？
10: 是啊。
13: 那我背您吧。哎，来。
10: 哎呀，不用了。
13: 没事，上来。哎
10: 呀，不用了，请。
13: 对，哎，好。对，扶好。
6: 您感觉感觉啊，有没有感觉？有了吗？温度行不行？
9: 热乎了，热乎了，
6: 热乎了哈。啊、哎，15分钟，管用，
9: 挺好的。哎，
6: 其他地儿有没有不舒服的？比如说胳膊呀、膀子呀、紧吧，有没有？
9: 哎，老毛病了。嗯，
6: 哪儿啊？肩膀。
9: 肩膀有点紧。
6: 没事，大爷，行，我给您捏捏。我给您捏捏，那腿别动啊。哎呦，哎。
14: 跟孩子一块住啊？
9: 我的房子，这个不争气的，去了西湖这么多年，还是没搬出去。
14: 没事儿，
9: 孩子嘛，
14: 是吧？前天这个牛建设是几点回去？
9: 前天？
14: 嗯，
9: 晚上9点多。
14: 晚上9点多。哎。那天是您哪儿不舒服来着？说是下午就给他打电话让他回去。
9: 我哪天给他打电话让他回去了？没有啊。
14: 没打。
9: 没有。
14: 没事，您靠腿。
6: 说实话，24号下午请完假以后，你干什么去了？
15: 24号。我回家了。
6: 回家了？
15: 哎，回家了。
6: 回家了？
15: 真回家了。
6: 你父亲就在外边，我给他请过来问问。
15: 哎，别，我去堵了。
6: 你那些同伙就在隔壁，我给他叫过来对对质啊。我再问你一遍，牛建设，24号下午4点到9点半之间，你干什么去了？我告诉你，我之所以敢问你，就是因为我掌握了情况。我现在问你，是给你一个机会，要还是不要，你自己想清楚啊。
15: 要，要，警所，不错，学校的钱是我拿的。都是我拿的。
16: 喂，校长，钱还差两个学生呢。啊，行行行，我再催一催。校长，你不知道，我催了好几遍了。
17: 唐老师好。
16: 啊，行行行，校长，那这钱我明天就存了哈。哎，好的好的，校长，再见啊。哎，老牛
17: 啊，
16: 等会忙完弄点水，浇浇花。
17: 好嘞，
16: 我去开个会。
17: 哎，行。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也就是两个方面，啊，一个就是隔壁夜班，啊，尖子生，怎么样把他的成绩能继续保持或者提高？

师傅，你看这种药水能配吗？哎，我看一下。谢谢啊。

0: 哎，爸，不舒服啊？你哪儿不舒服啊？哎，爸，你坚持一下啊！哎呀，我在这值班呢，我走不开呀，爸。哎，行行行，我马上回去啊。
1: 怎么了？你爸没事吧？
0: 哎呀，我爸突然打来电话，说他有点不舒服，非让我回去一趟。哎，小胡，
1: 哎，
0: 要不我的夜班你替我一下吧？
1: 好，行。
0: 那谢谢啊，等你夜班啊，我替你。
1: 哎，没事。
0: 那我先走了啊。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庄世英突然找我说，他要退学了。
2: 退学？
3: 我知道了，回头我跟他谈谈。
4: 我给你推荐这人不错吧？
5: 这人啊，技术不错，可是啊，我就怕他这个手太快了。
4: 我给他打保票。
6: 你说这个人怎么知道我们扩建需要用钱呢？
7: 我要是再见到他，肯定能认出来。
8: 那个老崔调解室招义务调解员呢，去不去？
9: 去啊！以后左邻右舍的，凡是有什么麻烦事都到调解室，一通解决。
10: 在黑瞎子岛，迎接清晨第一缕朝阳。
11: 看这里的朝霞真的太漂亮了，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所以它的光芒可以在天空和江面中铺洒成一片又长又宽的橘金色。
10: 跟随工作人员进行鱼类调查，
12: 可以达到一吨半，历史上记载它是淡水鱼之王嘛。
10: 走进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丹顶鹤素衣白衫，头顶红帽，翩然起舞，宛若惊鸿。
11: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10: 走进徐岭云山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徐岭云山林。
1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0: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间的生命回响正在播出。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中国版图的东北部，有一片神奇的土地，它拥有广袤的森林、辽阔的湿地、壮丽的火山地貌和独特的冰雪景观，它就是黑龙江。这里四季分明，景色各异，延绵的山林和奔腾的河流纵横交错，汇成了一幅幅壮美画卷。我们远方的家事之组来到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这里正是中国最东端的领土，也是最早迎来朝阳的地方。为了感受东极日出，凌晨两点我们摄制组来到松花江畔，这时月亮还挂在天空中，周围都是黑漆漆的一片，隐约可以看到远处天边的一抹红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霞渐渐刺破云雾，染红了天际。
1: 看，抓急山脚下，太阳马上就要露出轮廓了。现在是清晨的3:18，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今天照耀在祖国大地上的第一缕朝阳了。看这里的朝霞真的太漂亮了，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所以它的光芒可以在天空和江面中铺洒成一片又长又宽的橘金色。站在这里，我们有了被朝霞拥抱的感觉。
0: 只见一轮朝阳冲破江面，喷薄而出，遍洒金光，将宽阔的江面晕染出一大片橙色。这里面前是开阔的江面，眼前没有一丝遮挡，会让人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太阳离我们很近，就在身边的错觉。这时天边的红色渐渐淡去，天色亮了起来，眼前的江面也逐渐清晰起来。对于这片土地来说，江河像它的筋骨，湿地则是它的血肉。由于这里纬度较高，土壤表面的蒸发量相对薄弱，再加上江水不时的泛滥，使得淤积的水分同土壤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连片的沼泽湿地。
2: 黑瞎岛的湿地类型啊，主要是沼泽湿地和河流湿地。沼泽湿地主要是草本沼泽比较多啊，有大叶樟了，还有什么苔草了，芦苇也有，但是少量的。河流湿地那就更丰富了，除了黑龙江、乌苏里江环绕之外，中间还有一个抚远水道。对，
1: 那两种类型的湿地和单一类型的湿地，它的特点会呈现在什么方面呢？
2: 如果一个单一的沼泽类型的湿地，那它很容易退化或者丧失，因为你就一个平地上就一块沼泽，那你在有遇到干旱的季节，这个沼泽就很容易退化或者消失。但是像那河流湿地啊，环绕着这些沼泽，它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它每年的河流，它的水量非常充沛的给它注入，所以它不会因为这个缺水而导致沼泽湿地的退化。嗯，
1: 我可以理解成为它更有活力。
2: 更有活力，对对对，是这样的，更有活力一些。嗯。
0: 丰富的水源给黑瞎子岛带来了多样的鱼类资源，让这里成为了黑龙江流域渔业的主产区和鱼类优良种质的资源库。为了保护这片湿地的原生态，区域内实行全面禁捕，丰富的天然饵料滋养了水中的鱼虾，更是成为黑熊、水禽等野生动物最优良的食物来源。
1: 我们现在是要跟着这个于老师和当地管护站的这个管护员一起去做一下鱼类调查。咱们现在走这个水道是什么水道啊？
3: 叫银龙水道。
1: 您说这边水质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它其实还是有点黄色的那种感觉。
3: 你要知道，整个三江平原是黑土地，它的底质是黑的，反映出来的水就发暗，所以叫黑龙江，黑龙江。
0: 银龙水道由西南向东北斜穿黑瞎子岛，连通抚远水道与黑龙江。由于江水流经大片的森林地带，树木产生的腐殖质变成大量黑土，再被河水冲刷到江底，清澈的江水透出黑暗的底色，让黑龙江的水看起来显得有些暗沉。
3: 整个黑龙江流域的鱼类大约有100多种。黑龙江本身就是冷水型鱼类比较多，再以黑龙江比较开阔，水又深，水面又宽，所以说在这里头繁衍生息的自然条件非常好。再一个，国家保护鱼类比较多，比如说黄鱼，黄鱼是淡水当中啊个体最大的鱼类，体重啊可以达到1.5吨，历史上记载，但是淡水鱼之王嘛，最大个体最大的。所以说抚远县呢也被农业部命名为寻黄鱼之乡， 到了繁殖季节，它就进入黑龙江去进行繁殖。抚远是必经之路，黑瞎岛更是必经之路。
0: 管护员们在仪陇水道的河口处下了一张长长的网，渔网中捕捞到一条当地的特色鱼类鲟鱼。
1: 哇，它长得好像一只小鲨鱼啊，好大呀！哇，这个得有，
3: 量一下，来，
2: 对，
1: 量一下，我给您记一下。
3: 好的。
1: 哦，原来这个鲟鱼是长这个样子，它长得特别像一
2: 只，尾巴真的像火，
1: 像火箭的感觉。
3: 103
1: 全长，
3: 对，
1: 哇，一米多，
3: 一米多，然后体长，
1: 体长，
3: 体长。体长85，对，体高我这样量一下吧啊，体高14。好，鲟黄鱼啊，它都有五行骨板，一行、两行、三行、四行、五行。
1: 哦，这个叫做骨板。
3: 骨板，对，所以说它是化石鱼类。哦，全身没有硬骨，
1: 没有硬骨，
3: 发生在1亿3000万年前的一种化石鱼类，现在都是国家。这个鲟鱼是国家二级保护，还有一种黄鱼，现在是国家一级保护，所以说很珍贵的。
0: 鲟鱼和黄鱼外形十分类似，统称鲟黄鱼，泛指黑龙江流域的狮齿鲟与达氏黄，都是黑龙江流域特产鱼类，曾与恐龙在地球上共同生活过，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原始鱼类，被称为水中活化石或是水中大熊猫。
1: 它确实很有那种远古鱼类的长相，因为长得非常的真的很像恐龙。
3: 而且现在的鱼啊，现在这种歪形尾淡水这种歪形尾的鱼也不多，你看那是歪形尾，
1: 真的它的 鱼尾巴不是对称的、
3: 对对对，
1: 上面长下面短，
3: 对对对，是，所以说这鱼是非常珍贵的，现在已经全部保护起来了。
0: 于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70-80年代由于过度捕捞，黑龙江流域的鲟黄鱼资源急剧下降，濒临枯竭。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保护区的设立以及人工繁殖手段的运用，让这一稀有鱼类种群快速恢复。此外，生态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也促进了各种动植物的健康发展。它们在这里互相依赖，和谐共生，让这座美丽的小岛充满着勃勃生机。走进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丹顶鹤素衣白衫，头顶红帽翩然起舞，宛若惊鸿。
1: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间的生命回响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位于黑龙江省西部的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21万公顷，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典型的湿地生态系统，使其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和栖息地，也是湿地精灵丹顶鹤的故乡。
1: 看我身后蓝天白云可以清晰地倒映在湛蓝的湖水上， 飞鸟相伴，阳光灿烂，这正是我们心目当中大自然的模样。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这里成为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最重要的繁殖地之一。来到这里可以领略到最壮观的芦苇丛是什么样子。在方圆1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芦苇几乎都是像这样围比人高，没有边界的模样。现在这个季节，丹顶鹤夫妇已经完成了新生命的孵化，接下来他们将带着鹤宝宝一起迎接一年当中最为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0: 由于丹顶鹤在湿地生态系统中处于食物链顶层，对水、空气和食物的要求都很高，其中一项遭到污染，丹顶鹤就无法生存。所以丹顶鹤被看作是湿地环境洁净安全程度和动态变化最明显的指示动物，有湿地之神的美誉。它生活的区域如同一把大伞，庇护着湿地里大部分的生物。
1: 现在是早上的7:30，也是当地管护员开始进行巡护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要跟着这个王老师进到保护区的核心区，因为那里可以了解到野生丹顶鹤最原始的一个生活环境，对吧，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6: 因为这个丹顶鹤啊，这个选择在扎龙，它主要是分布在这个核心区这面做来做草。核心区这边呢，就是湿地景观比较原始，就是老河道啊。河湖泡沼了，芦苇这个这面保存比较好，远离这个人群，远离社区，所以这里比较安静，而且芦苇这个长得非常那个茂密。
1: 是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草原里，是不是？
0: 扎龙为蒙古语，意为饲养牛羊的圈。清代学者索绰洛英和曾描写扎龙：芦苇青湛波，目穷望不及。身处玉胎琴，飘然众仙志。由此可见，那时的扎龙芦苇面积十分辽阔，并且丹顶鹤也已在这里繁育后代。
1: 都是芦苇的话，这样的环境是更利于丹顶鹤生活，还是说其实植被多一点会更利于？
6: 丹顶鹤生活它需要多种环境，它比如孵化啊，像做巢啊，喜欢在芦苇沼泽里头。雏鸟长大以后，它要练飞的话，就需要在湿草甸和草甸草原上才能飞。在芦苇这里头，它雏鸟练飞就
1: 飞不起来，
6: 再起不来，所以它需要多生境的。说是保护区，它的不同生境来适合丹顶鹤的不同生长这个时间段。
0: 扎龙湿地拥有独特的内陆水域环境和原始的芦苇沼泽生境，为各种鸟类提供天然的隐蔽所、充分的水源和丰富的食物等生存资源。保护区现有鸟类260多种，水禽120多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鹤类。全世界有15种鹤，中国有9种，在扎龙就有6种，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中国鹤乡。
1: 刚才我们的摄像老师在这个小的水塘里面发现了雏鸟啊，可能是天上这个
6: 白翅
1: 鸪的孩子。
6: 是，这个季节吧，正是那个各种那个水鸟的繁殖的高峰期。

0: 哇，好小一只啊，然后它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它是不是也是发现我们了，这样让自己不动以就可以隐蔽，
1: 隐蔽天规避天敌，
0: 感觉它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您能判断出来这是多少天大的吗？
1: 这个没经过几天，十天之内啊。
2: 小小的雏鸟还没有巴掌大，乖巧地站在水中漂浮物上。白翅浮鸥是一种体型很小、体态较为清瘦的燕鸥。白翅浮鸥的繁殖期是六月至八月，经常数对或数十对在一起繁殖。它们把巢营建在湖泊或沼泽中的水生植物堆上，用芦苇或水草堆砌而成。所以这看似一块很普通的地方，其实就是鸥鸟的巢区。
1: 像那个鸥类这种体型比较小，这种鸟类是在水比较深地方，它的选择巢都可以在水面上能够浮着，就可以做巢。这雏鸟的那个很轻，就能拖住它。
0: 但是丹顶鹤就不行了，
1: 丹顶鹤
0: 的雏鸟就体型太大，
1: 雏鸟出来就是150克一重。
2: 在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我们还看到正在野化驯飞的丹顶鹤群。芦苇随风摇曳，河滩上绿草茵茵，十几只丹顶鹤在浅水中嬉戏觅食，

0: 一声类似于鹤唳的长鸣响起，那是讯飞员与丹顶鹤之间的密语，好似出发的号角。几十只丹顶鹤随之腾空而起，忽扇着翅膀飞向天空，它们在空中一圈一圈地盘旋。这些鹤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种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扎龙保护区尝试对丹顶鹤进行人工养殖和野化放归，以补充丹顶鹤的野生种群。通过40多年的努力探索，扎龙成为世界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种群再野化基地。
1: 哇，原来他们是要绕场一周这样飞行的。
2: 它是顶峰起飞。
1: 哇，他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非常的大。
1: 然后在飞翔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姿态是很潇洒、很优美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就是体会到了那个诗人的那一句啊，“晴空一鹤排云上，直引诗情到碧霄”的那种感叹了，就会忍不住的感叹飞行姿态太美了。
0: 在空中盘旋数圈后，鹤群纷纷降落在河滩空地上。野化讯飞工作主要锻炼的是鹤的飞翔、觅食和自我防御能力。飞翔过后，它们自由地在草地上徜徉，呈现出各种姿态。有的鹤迈着长腿，张开翅膀奔跑；有的收紧翅膀，用长长的喙为自己做清洁；有的鹤如同一位提着裙角跳舞的女孩，伸展出最优美的体态。他们欢快地伸展着身体，互相追逐嬉戏。
1: 是不是丹顶鹤从样态上来分，这个雌雄它的那个样态差别不大呀？
2: 外观差别不大，但是它的鸣叫声那个就有显著差别了。雄鹤叫一声，雌鹤叫两声。而这个雄鹤那个颈的往回弯的角度大，雌鹤的这个弯的角度小，它是有区别的。
0: 丹顶鹤的鸣叫声洪亮高亢，这与它独特的发声器官有关。丹顶鹤的脖子长，气管也长，能达到1.6米，是人类气管长度的5倍以上，在胸骨间盘旋3周，宛如铜管乐器，发音时能引起强烈共鸣，最远传到5公里开外。
2: 这是成年鹤，皮羽都是白色的，只有亚成体的鹤还有部分那个黄羽，那斗顶啊特别红，特别大。
1: 可以通过它这个额顶的一个红色的布区域来判断它的年龄吗？
2: 它的亚成体和成体的这种区别。
1: 哦，原来这个也是可以判断它的年龄的。
2: 对对对，因为性成熟的一个标志。
1: 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就是丹顶鹤的这个头上的这个红色的区域是会根据情绪来变换它的颜色的，这个说法科学吗？
2: 对呀、啊，那个它春天的繁殖期的时候啊。它的红顶就是特别的大，特别的亮，特别的这个艳。它也是为了争夺配偶嘛，它是有美的这种展示。
0: 丹顶鹤头顶没有覆盖羽毛的部位，有许多小凸起

0: 聚集而成。由于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因此呈现鲜红的色彩，而这红顶也是丹顶鹤成年的重要标志。通常红顶面积越大，颜色越鲜艳，代表鹤的身体强壮并且充满活力。
1: 丹顶鹤呢，它这个姿态非常高贵，还有自信。
2: 高贵自信，您是通过它的什么来判断？
1: 它的这个，因为它本身丹顶鹤有很强的领域行为，所以它这个区域呢就是它的了。哎，
2: 它
1: 这个，
2: 所以它在自己的区域里面，不管是行走啊，还是觅食啊，都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这种姿态展现的。
1: 只有在丹顶鹤身上能体现出这种那个特质来，别的鸟这种自信感就没有它这么强。它一般有的鸟就躲了，它就不是。你要是遇到强者，它会跟你迎面而上，会进行领地的守护。
0: 丹顶鹤温文尔雅、清冷孤傲，具有极强的斗志和不服输的性格。丹顶鹤全身几近纯白，头顶鲜红，喉和颈部呈黑色，耳至头枕呈白色。飞翔时张开的翅膀下段是黑色，那是它的三级飞羽。鹤身站立时，三级飞羽覆盖在尾部，所以常被误以为是黑色的尾羽。
2: 现在看它们有在换羽的这个阶段吗？
1: 丹顶鹤这个换羽嘛，它不是说年年换，有的时候一年，有的是一年半换羽。能飞翔的这个鹤，这个时候呢，它是没换羽。等换羽的地方，它就飞不起来了。
2: 换羽的时候是不能飞翔的。
1: 飞不起来了，对。
2: 而且我觉得这个丹顶鹤它的这个身材比例是非常好看的，脖子非常的修长，然后腿也很修长。
1: 鹤这个高度在1米2到1米5，高稍高点的鹤都能跟接近成人的这个高度，所以这个体型还是属于大型的鹤类。
0: 丹顶鹤的骨骼外坚内空，强度是人类骨骼的7倍。飞翔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高度超过5400米，能够边飞边鸣叫。除此之外，丹顶鹤也是长寿的象征，平均年龄可以达到50-60岁。曾有记录，一只人工饲养的丹顶鹤寿命达到了80多岁。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仙鹤献寿、松鹤延年的美好寓意。
2: 那它每天取食的时间大概都是什么时间？就是天气。
1: 丹顶鹤它的食量也不小，它杂食嘛，鱼要是一天的话能吃有1斤呢左右。
2: 1斤的鱼。
1: 左右。玉米的话呢3-4两左右，是它这个消耗也是不小。丹顶鹤体重都10公斤左右，它得需要很强大的飞翔那个力，才能把它飞起来。
0: 人工繁育的幼鹤接近1周岁时会被送到野化训飞区接受训练，3周岁后丹顶鹤进入性成熟阶段，结束野化训飞。经科研人员观察筛选，一小部分会成为笼养繁殖鹤，大部分被放归野外，成为散养鹤种群。散养鹤种群中的鹤少部分会加入到野生鹤群，跟随它们一起南迁。大部分散养鹤会留在保护区栖息繁殖，不再迁徙，成为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用来防止世界野生丹顶鹤种群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物种灭绝风险。目前扎龙保护区一共有数百只散养鹤，其中有10几对已经结成伴侣，组建家庭。

0: 徐大哥，我们来了。啊，这是拿的什么呀？
1: 鲫鱼。
0: 哦，鲫鱼，哎呦，还挺新鲜的呢。
1: 嗯，
0: 这得还挺重，十多斤啊。
1: 十多斤。
2: 饲养员徐慧在保护区工作多年，他主要的职责就是照顾、观察散养鹤家庭。相对于野生种群来说，散养鹤的家育空间会小一些，大约不到1平方公里。徐慧每天都要反复穿梭在散养鹤家庭之间。
0: 您一般这个巡护一圈下来多长时间呀？
3: 半个多小时。
0: 还挺快的。
3: 对。
0: 一天就这一次吗？
3: 不是，一天得5、6次吧，白天，早晚不算。
0: 为什么要去这么多次啊？
3: 咱们投食都是次要的，
0: 嗯，
3: 主要是勤观察它，它都是成对的，带小崽的，
0: 嗯，
3: 看看它那个小崽缺不缺失。
0: 哦。
3: 大鹤有。

0: 我们有什么毛病？
1: 散养丹顶鹤是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之间的过渡种群，它们的后代长大后要被野化放归。我们来到。

0: 的，更熟悉这个徐大哥，所以就让他上前去喂食了。小鹤过来了吗？啊，两只。嗯，这两个宝宝大概多大了呀？
1: 两个多月。
0: 两个多月。
1: 你看它叼它喂它呢。哦，
0: 有有有，这是母鹤是吧？
1: 这是公鹤。
0: 这是公鹤。
1: 长环啊，公鹤。
0: 哦，也是爸爸在喂这个小鹤。
1: 母鹤是短环，0452环。嗯。
2: L125 先生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父亲，他从水中衔起一条小鱼，用长长的喙叼着，走到两只小鹤面前，但并没有直接喂进嘴里，而是放到水中，用自己的喙将鱼掐头去尾，把中间的鱼身留给小鹤。
1: L125 这个雄鹤吧，就是搁外边单身好几年了。哦。完了，就那个雌鹤吧，就是0452714，他那繁殖号。他是从凤尾区那边逃逸了，
0: 他就不出来的，
1: 他就是不想回那个笼舍里头了。哦，这个鹤吧，不找他跟他同笼舍的，他认为都是他的兄弟姊妹。哦，他俩就是差好几岁。
0: 他等于是从凤尾区飞出来，然后找到了他，结成了伴侣。多少年了呀？
1: 这个也得七八年了。
2: 放飞逃逸是指丹顶鹤接近性成熟时，在生物本能的驱动下，虽然还没有结束野化放飞训练，但提前离开野化驯飞群体，到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的现象。这种放飞逃逸是丹顶鹤人工种群野化的重要方式之一。
0: 您每一次喂这一对这个或一个家庭的鹤的时候，我发现喂的也不是特别的多，是吧？
1: 没养那么多，你不能说不让它就自己捕食去了。然后主要是观察它，这鹤健不健康，大鹤小鹤健不健康。
2: 幼年丹顶鹤远不如父母长得漂亮。它们通体披着暗淡的黄褐色羽毛，长到三个月后，体羽逐渐变成白色。这两只小鹤都是两月龄，已经有白色羽毛夹杂其间。幼鹤没有红顶，但有绒毛覆盖。当它们长到一岁时，头顶的羽毛会逐渐脱落，慢慢露出红色皮肤，形成红顶。一家四口进食后，夫妻俩带着幼鹤向芦苇深处走去，他们一前一后将两只幼鹤护在中间，接下来要抓紧时间训练小鹤。此时 L125 又化身成为严父，表情凝重且严肃。终于小鹤在他的监督下努力地挥动翅膀扑腾了几下，父亲也很满意，毕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继续训练，也许再过不久，孩子们真的可以飞向远方。巍巍山林，片片湿地，成为了野生动物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越来越多鸟类在这里栖息，久违的野生动物重新出现，它们互相依偎，和谐共生，让这片美丽的龙江大地充满着勃勃生机。走进雪岭云山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杉林。
0: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2: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3: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间的生命回响》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告别东北湿地的鹤影清波。跨越万里山河，我们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西北，去邂逅西天山深处的云山秘境。挺拔高大的雪岭云杉林，东西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我们摄制组到达时，恰好赶上护林员巡护，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查看沿途环境。
0: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再做徒步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西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

0: 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
1: 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2: 官府说就是1417，嗯，咱们这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1: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2: 对，
1: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那今天听您的，您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前进，好不好？
3: 是贼路。
1: 好的。
4: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1: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的这个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2: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卡班巴耶峰，对吧？
1: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2: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德宁河。
1: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2: 伊犁河。
1: 伊犁河。
2: Okay。
4: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脉纳拉铁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雪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雪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雪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颗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4: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山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山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1: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2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所以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山。
2: 对，
1: 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
2: 瘦长型的，
1: 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2: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白阴坡
1: 哦，
2: 所以它在这个咱们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生长这样的。
4: 雪岭云山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半生树种与雪岭云山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山独享阳光，它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0米、树龄300-400年以上的雪岭云山，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雪岭云山的树皮呈暗褐色，有2厘米到3厘米的厚度，可以有效抵御严寒。云杉与松树同属松科，它们的树干形态差异明显。
2: 虽然咱们这个云杉和松树是一家子的，它的针叶又有区别。
1: 嗯，
2: 因为松树的针叶比较长一点，然后咱们。

0: 这个云杉的针叶是比较短一点，嗯，然后它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形状，
1: 螺旋状的，
0: 啊、对，
1: 也就是它这个松针长的时候不是这样对称这样长的，是这样长的，
0: 对，
1: 是吧？是这样错落有致这样长的，啊、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状，
0: 啊，对，
1: 松针是这样对称长的，是吧？
0: 它是一束五针、
1: 嗯，一个小包上长五针的属于松树。
2: 在山间行走，我们经常能看到枯死的雪岭云杉倒在地上，当地人把它叫做风倒木。
0: 大风以后封刀了以后就这样子，
1: 好、哦、这大风刮倒的是吧、
0: 嗯嗯、
1: 好粗壮啊，
0: 直径可以大到90公分以上。
1: 您能判断像这样的这种直径的树大概是多少年龄的吗？
0: 这是一般300年到400年左右。
2: 由于雪岭云杉的浅根系属性，山间风倒木现象较为常见，但高大的雪岭云杉死后并不会失去生态价值，它们反而会成为森林里另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0: 树上的
1: 啊，这个也是小云杉吗？
0: 啊，这是小云杉。
1: 这个是新生的呀。
0: 啊，对，新生的，它的那骡子种落到这个
1: 种子落上去了，
0: 落子上去了以后，因为营养比较丰富，哦、就是想到母亲。
1: 母亲啊，它虽然就是枯萎了，但是却又新生了一个小树苗。
0: 对，
1: 您能判断出来这个小树苗生长多长时间了吗？
0: 这个2年到3年。咱们云杉生长周期也不是很快，一年可以生长10公分到15公分。
1: 哇，这棵小树苗真的好坚强啊，在这个枯木上它能长大吗？就是
0: 能
1: 长成这么高的云杉吗？
0: 可以。
2: 老树倒下后，布满青苔的朽木上再次长出新苗，新老树干就这样融为一体。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5、6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5天到20天。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0: 一株啥云杉？
1: 嗯。
0: 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主要就大家的水塔。
1: 哦，哇，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0: 储水能力，你看，想想我们看到的这就是黑盖土。
1: 哦，黑盖土。
0: 黑盖土，这黑盖土，土壤里面的钙含量就比较高。
1: 嗯。
0: 咱们云杉喜欢生长在这黑盖土和回合土土壤中。
1: 嗯。
0: 就在咱们1300到2000米左右的海拔。
1: 我们算是在这个海拔里面看到的云杉林是最美的，算是最壮观的，
0: 最壮观的，对。
2: 艾尔肯告诉我们，为了守护好这些雪岭云杉，保护区还专门设立有森林病虫害观测预报点，尽可能降低雪岭云杉因病虫害而死亡的几率。在这里，每一棵雪岭云杉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杉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适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倒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新疆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多高山，人烟稀少，是北山羊的绝佳栖息地。我们摄制组在远处的山坡上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1: 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3: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现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1: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3: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2: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到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1: 怎么了？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4: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1: 没动地儿啊？
4: 没有。
1: 怎么发现了他们？
4: 一直就

0: 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
1: 哦，
0: 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1: 推上去
0: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1: 20多只，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阿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2: 不可能是一个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你别看起来。然后是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1: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2: 就
1: 一定是会在一起。
2: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1: 哦。
3: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补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了的话，不看头，对吧？
4: 现在肥得很。
1: 哦，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4: 超多嘛，现在。
1: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2: 对。
1: 嗯，哇，真的很肥壮。
4: 嗯。
1: 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3: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1只到2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它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都是上坡为裸岩。
1: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2: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就是5到7只、8只这样的。
3: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高山、草原、森林、湿地在这里交相辉映，丰富的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为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人们不懈的保护与付出，让这片翠影层叠的家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新澜，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

0: 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7: 来了来了，
8: 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黄桥镇位于江苏省泰兴市，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700多年前，何氏家族从江苏常州迁至黄桥，在这座江北小镇落地生根。在何氏祖祠，历代先祖的画像悬挂于墙壁两侧，这其中不乏二品三品的高官，但在何家人心中最尊崇的却是一位七品知县，历授名肥匾就和他有关。
1: 这块匾呢，是第12世祖啊何璞任那个江西德兴县令的这个给老百姓给他送的。
2: 哦，也就是明送官的匾。
1: 对。
0: 明万历21年，44岁的何璞调任江西德兴知县。刚一到任，何璞就去各处微服私访，发现大片田地荒芜，百姓外出讨饭为生。
3: 揭开家里面的盛米的这个缸啊，大部分这个缸呢都空的，揭开锅盖一看啊，也都是锅里面也是糠菜之类的。
1: 因为老百姓就说啊，除了我们完成正常的赋税以外啊，因为就这个耗线呢太重，他也没有一个标准，这个百姓呢承受不了，他种了还不如不种，就泡在那里不愿意种了。

明朝时，官府向百姓征缴的各类赋税一般会折成白银。由于零碎白银在熔铸过程中会产生损耗，所以地方官在收税时会以弥补损耗为由多征收一部分，多出的这部分税金就是耗线，也称火耗。这让百姓本就不易的生活雪上加霜。看到大家的艰辛，额普心痛不已，他重新核定了当地耗线的额度，把原本的10%降到3%，并严惩不按规定收税的差官衙役。耗线征收规范实施之后，何普又在德兴兴修水利，开办学堂，百姓生活逐渐步入正轨。5年后，何普调任山东，他离开那天，一县之人哭声震天，乡亲们传唱着“何侯为令，利寿民肥”的歌谣，把这方“利寿民肥”匾送给了何普。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换。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物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

0: 部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亦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2: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四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都走了。
1: 把路上小心点啊。嗯。
2: 哎。
3: 妈呀！哎呀，元宝，你怎么回来了？
2: 怎么？不欢迎，我还可以走。
3: 哎呀，欢迎欢迎，赶紧进来。哎，二全，你看谁回来了？
2: 爸，我回来了。
3: 二全，云豹回来了，你快看呐你。
1: 甭那么大声，我耳不聋眼不花的。
3: 哎，你去那个前村超市去买点硬菜回来，我呢也打电话给全子请个假，咱们一会儿给儿子做点好吃的。啊，
2: 多做点，多做点。
1: 你说你给家里拉起那么大饥荒，还有功啊？
2: 怎么弄得跟我愿意回来似的呢？
4: 你玻璃回来可以走啊。
3: 哎呀，你干嘛呢你？好好说话不行啊？
4: 就是。
3: 不搭理他。
2: 嗯。
3: 儿子。
2: 嗯。
3: 这还没到过年呢，你怎么想着回来了呢？
2: 我辞职了。
3: 辞职了？
2: 嗯。
3: 哎呦，儿子啊。
2: 嗯。
3: 你说你姐给你找这么一份工作多不容易啊，你怎么说辞就辞了呢？
1: 辞什么职啊？怕是自己又不正干，让你当菜给炒了吧？
2: 哎，你这回还真说错了，不是他们炒我，是我把他们给炒了。
1: 哎，你这你姐给你找工作容易吗？啊，你怎么说辞就辞了？耽误多少人情了？
2: 听我说完呀，我这回回来就是为了我姐。
1: 为你姐
2: 啊？
1: 太阳从西面出来，我都不信。
2: 你爱信不信，我懒得跟你说了。
3: 哎，
2: 哎妈，这摄影器材帮我保管好。我这回啊带团队回来的，我得安排他们入住去。
1: 这外边好。
3: 什么什么
2: 走了？
3: 什么财？哎，云宝，
1: 来话啊！你就别再惯着他了啊！你说这小子回来，怕是把咱。

0: 俺俩啃着骨头渣子都不上。这小子不是女的，刚一回来你对他那么凶干什么？莫名其妙的你。
1: 那都是让你给惯的嘛。
2: 林宝，林宝，
0: 哎呀，你别跟你爸置气啊。
2: 哎，茉莉呢？
3: 茉莉这不还在上海直播卖衣服呢吗？
0: 林宝啊，你说，你当初为了他什么都不顾就跑上海去了，现在你都回来了，你把他一个女孩留在上海干什么呀？人各有志，不勉强。
3: 林宝，咱们家为了他可是花了不少钱的，你不能再换女朋友了。你要再换，你老来我可真换不起了啊。
0: 妈，我也是到上海我才明白。 这男人要没事业啊，就是人生中最大的失败，谁都瞧不起。所以我决定了，先立业，再成家。怎么，不信啊？不信你就等着看。
4: 哼，这小子去了趟上海变了。谢谢你的照顾，不用客气。
5: 帮你到意大利去，一定会去的。现在这个交通啊这么方便，早晚的事儿。我也得感谢师傅，让我带走了这么多黑桃。希望你在那边能卖个好价钱吧。一定会的。意大利不少人有艺术追求，艺术品的市场也很不错。我觉得到哪边如果销售的好，我们可以在那边设立一个黑桃馆。
6: 这个想法不错。
5: 李，我知道经营文旅项目很需要钱，你放心吧，这些黑桃一定可以换欧元。
0: 这个以后再说吧。行，时候不早了，那我就送你到这儿，一路顺风，我会回来。
7: 好的，美女姐。
8: 好了好了好了，
0: 哎，行，我先发。
7: 来，给。
0: 来，这是你的，这是女的俩的，这是。
7: 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
0: 哎，对吧？怎么了？哎，
1: 全哥，是这样，我带了18个客人到咱们民宿来入住，你看你怎么着，你不得给我打一折呀？真的假的？
2: 当然真的了，我现在就在民宿呢，人都上去了。
0: 行吧，那记着。
1: 漂亮，我全哥办什么了，就是敞亮。
0: 行，
1: 高派派，行了，现在改带旅行团了。
0: 反正我这人吧，干什么都是靠能力吃饭。哎，不像某些人，靠讹人发财。
3: 你说谁讹人呢？
0: 还有，你该注意你的态度，知不知道？
4: 我现在是上帝，你知不知道啊？说话客气。哎，余柱姐，7折啊，全哥说的。然后18个人一个月啊，
3: 出这么久啊？
0: 这才哪到哪儿，以后客人多了去了。等全哥来了，我们签一个战略合作协议，以后我的客人都带到你们这儿，一个村的必须找。
3: 真靠谱。哎，微信还是支付宝？
0: 微信，那扫
3: 这个吧。
0: 行。哎。
5: 赶紧的，查一查过没过，别遇上骗子。都是一个村的，他骗了我们上哪去？切，
3: 那可说不准。
0: 玉竹姐姐，
3: 看一下。好，没问题。
0: 罗妮娜大小姐，瞪着你的大眼睛，好好看看，是不是付款成功了？切，还不相信人？
5: 我说小波同志啊，不要这么偏执，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知道吧？
6: 我的才能还有很多，你会慢慢发现的。态度。这边是大数据中心，这边是食物的那个展示平台，还有就是网络直播的人才培训中心。你看这儿，这是会议室，我把后台数据中心也放在这儿，方便大家随时观看。公司的职员明天就可以入住，然后办公了。
7: 那物流中心的情况怎么样了？
6: 村里是已经开始整治了，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空的厂房嘛，然后车间也还比较新，库房那边改造也挺快的。云溪姐已经带着村里面那些年轻的党员团员开始整治了。
8: 我明白他的意思，以土地厂房来入资公司，这样也好，
9: 可以减少
8: 老钱他们。

0: 投资风险。
1: 嗯，马总，马总，梅姐，高派派正式向你们报道，你交代的事我都安排好了，我办事儿，你放心。
2: 你就是人还没到，牛就吹出去了呗？
1: 吹牛？没有啊。
2: 还说没有？都有人向我告状了。
1: 谁啊？
2: 你说还能有谁？你把人家一个人撂在上海，你还有脸说？
1: 茉莉，
2: 我现在跟马总做一个项目，我的花草茶坊需要人来打理，我让茉莉来帮我，你没有意见吧？
1: 真的啊？
2: 快去吧，都在花草茶坊了。
1: 这，
2: 我来。
1: 哎，还有啥吩咐？
2: 公司的事儿，别像你妈妈一样，一张嘴到处乱说。
1: 哎，这我妈那是着急给咱做宣传，行行，我跟她说啊。谢谢梅姐，我爱你。
2: 快去吧。
3: 你看，我觉得这个。
0: 来一杯浪漫之旅。我就知道你得回来。
4: 你少臭美了，我是喜欢梅梅姐的花草茶，好吗？
0: 离不开我就离不开我嘛，找那么多借口干嘛？哎，不过话说回来啊，梅梅姐这个花草茶坊那可是网红店，说不定这回你真能火。
4: 火不火的我已经不在乎了，
0: 那只要跟我在一起就行呗，是不是享受这个？啊，是不是？
4: 你少臭美了！
0: 我都想死你了，
4: 有客人呢，
0: 没情趣了。越来越美了，看来还是我们村的水好，咬人。
5: 你写这么多是什么意思？
6: 这民宿竞争激烈，给你指一条发财路。
5: 你说说看。
6: 你看啊，这住民宿呢，体验的就是亲人味儿，咱们得打起亲情牌。
5: 这主意倒是不错。
6: 啊，等一下，你去找一下梅梅，她的那个电商平台啊，这两天就马上运营了。
5: 哎。
7: 晚上来我这儿来一趟，
5: 有什么事儿啊？
7: 你来了就知道了。哎，别告诉云溪啊。
5: 哦，好吧，嗯。
8: 来了，
5: 这什么情况啊？
8: 坐。
5: 偷偷摸摸的来三军村这么久了，一直住到我这儿，你就打算不告诉云溪啊？
8: 你说云溪的性格，知道我辞职来到三军村，他会接受我的帮助吗？
5: 所以你就打算跟孙梅梅一起这么一直瞒下去？
8: 好了，现在不用瞒了，我的公司明天就落地了。
5: 你这个惊喜给的真是有点大呀。我想起来，你为云溪做的这一切，真是够多的了。
8: 这话说的，应该的。
6: 小马领航。
2: 云溪姐，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6: 我的意思是让你转告马伯如，公司开业就用这个名字吧。
2: 你都知道啦，
6: 从你把顶层设计方案交给我的时候，我就知道出自于马伯如之手。
2: 那你为什么不说啊？
6: 他不想让我知道，肯定有他的道理。再说我也不想打搅他，但是我确定这是他未来的梦想。
2: 你应该知道马总的心思。
6: 知道。其实很早之前，我就很明确地告诉他了。

0: 所以从共鸣事件之后，我也就回绝了他一切的帮助。
1: 为什么呀？
0: 感情这东西能说得清吗？
1: 嗯，
0: 其实啊，喜欢和欣赏未必就是爱情，但是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
2: 你是不是怕云溪拒绝你
3: 才想出这种办法？
4: 是啊，所以我才找你给我支个招啊。我不瞒你啊，我从大学开始就开始喜欢他。我喜欢他的微笑，他的微笑给我一种力量。我很怕他的笑容会在我的生活当中消失，我会手足无措的。
3: 这证明你可能不太了解他。
4: 那你得帮我呀，你要帮我了解一下他为什么每次都拒绝我啊。
3: 啊，
1: 哎，我就特别好奇，你说你一次次拒绝他，你们俩还能成为朋友的原因是什么呀？
0: 其实我觉得薄如是个好男人，有担当，有责任心，有理想追求，还很绅士。但是在我的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心上人，所以不会再有其他人。
1: 你是说
0: 啊？你想说什么？
1: 你知道。
3: 我跟你说实话，我现在心里啊根本就没空想这些男女之事。
4: 哦，我明白，但我都等了六年了。
3: 六年算什么呀？还要等20年的呢。
4: 是你，英辉，这回我把你喝怕了吧？

0: 祝贺了，
1: 谢谢，谢谢，祝贺祝贺。
2: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欢迎我们的齐书记和正副区长莅临我们公司参加今天的开业典礼。下面有请我们的齐书记为我们致辞。
0: 我就不说了，小高书记，你来吧。
3: 好。
4: 今天啊，是我们小马领航开业大典的好日子，在这里呢，我们大家一起体验云端购物，尽享小康生活。
5: 观众朋友们，小马领航助力乡村振兴，云端购物尽享小康生活。今天集电商物流为一体的小马领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揭牌开业。大家看，今天小马领航的第一批物流车辆开出去了。
6: 城市化之后啊，城镇与乡村彻底的分割了，物联网、文旅产业、物流中心，就是要把这两者再紧密的结合起来。
0: 是大数据和销售平台吧？
6: 对，利用大数据和销售平台，让农户和客户之间精确的对接，然后再用 APP 下单，购买生态果蔬、鸡鸭鱼肉，这样的支付方式啊，更加的快捷，而且没有中间商。大大的保证了客户和农户之间的一个利益，而且据我们统计，同一块地，农业观光的收入是纯农业的五倍以上。哇！
4: 马总，咱们接下来请领导们去这个参观一下，游客在现场的体验情况怎么样？
0: 好啊，好，走，咱们去看看。

0: 自己找画面来，三二一。
1: 七叔姐，我们村啊给游客提供的是吃喝玩乐住一条龙服务，吃住呢是在上泉村的古街民宿，这里呢是这个观光农业区，还有滑雪场、密室逃脱、真人 CS， 还有军事训练营，现在正在逐渐完善中。
2: 那什么时候都能投入使用呢？
1: 啊，目前这个滑雪场已经投入使用了，其余的差不多在明年。
3: 上泉村现在是旧貌换新颜呐，
4: 这说明我们的乡村好青年充满正能量，
3: 能把事情做好做漂亮。
1: 那得感谢齐书记的支持和关心啊。
3: 哎呀，我的关心和支持都是干股劲儿，没有拨给你们一分钱，三泉村慢慢转换成这样全靠你们这帮年轻人的干劲儿。
1: 我们正在积极的开展活动，吸收大量的年轻党团员参与进来。
5: 哎，我看李明权那个小伙子就很不错嘛。
3: 对对对，李明权不错。哎，他是党员吗？
1: 他现在不是。
3: 这我就得批评你了，这么优秀一个人才还在你身边，你都不把他发展成党员，太可惜了。这样啊，抓紧时间好好跟他谈一谈。
1: 好，
3: 抓紧啊。

0: 二哥会教你的啊，来来来，张世杰，赶紧换人，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往后，重心，往后，重心，往后，往后，保持平衡，保持平衡，对，保持平衡。对对对。哟呵，
1: 高排排，可以呀。
0: 这年头没点金刚钻，谁敢出来混呢？啊？
1: 怎么样，比一下吧？
0: 比就比，那边那山头看见没？谁竖了50个俯卧撑啊？
1: 100个。
0: 那还不赶紧？
1: 哎。

0: 生意不错啊，这岗哪儿到哪儿啊？双休日人更多了。
1: 这里解决了多少人就业啊？
0: 不算餐饮的话，大概有70多个工人吧。
1: 嗯。哎，这个游乐项目啊，是可以带动民宿还有餐饮业的发展，真是挺不错的。
0: 那个射击还有野外生存正在研发呢，估计等到明年春天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1: 嗯。问你个问题啊。
0: 嗯。
1: 你对咱们村的这个党员邓玉如是怎么看？哎呦，
0: 这事儿可大啊！我一党外人士，我可不敢评论。
1: 如实说。
0: 肯定是好呀！你呀，铁匠爷啊，你们都是党员。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向组织靠拢一下？
0: 我这不是已经在向组织靠拢了吗？嗯，你不就是党组织吗？<笑>你严肃一点行不行？虽然你这话说的没毛病。<笑>肯定是想了呀。嗯。
1: 你看你啊，
0: 铁匠爷啊，你们肯定是比普通群众的素质高啊，遇到困难什么时候都第一个往前冲，然后心里想的全都是群众的利益。其实我真觉得你们挺无私、挺伟大的。那你想不想入党？其实想过。
1: 哎，
0: 嗯，
1: 那今年入党积极分子算你一个。
0: 哎，可别了，省得大家再说你假公济私。
1: 哎，针对于这件事情，别人随便怎么说。
2: 云宝，现在我们公司大概情况就是这样。我们的电商平台已经上线了，我想要正式邀请你做我们的宣传总监。
3: 您的意思是，我可以当宣传总监？马总，您就是我一辈子的马总。那个马总，话不多说。 反正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您的选择绝对是没错的。
2: 你今后可要好好工作，
3: 那必须的呀。
2: 好，我们一块儿把公司做强做大。
3: 好，哦，对了，马总，就是关于宣传平台这块，我本身就有好多想法，我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的创意，本来想压箱底来着，既然您这么信任我，我今儿就给你好好的看看。您看看这个行不行？

0: 云新拿下了废钢铁厂的那块地做物流中心，张百千可又开始打这块地的主意了。
1: 打这块地，这块地是基本农田，国家的红线，看不懂啊。
0: 张百千说了，反正这地也不能耕种了，不如做房地产开发，做商业区，做度假村。
1: 王立腾，
0: 这回可不一样，他已经把这个土地使用权的申请书交到了区土地管理局，管理局没答应他，但是也没驳回啊。
1: 这个麦圈啊，这满脑子都是钱，哎，糊涂。
0: 他这会儿啊，在村委会正跟这云溪软磨硬泡，呵，看这架势，势在必得。
2: 李永福划出去不少地搞工业，你看村里那个大大小小啊，十几家厂矿企业用的土地，那都是李永福批的。你这一回来，就和李明全搞观光农业，那不用的土地也是村里的吗？那怎么就我用点村里土地，我搞开发就不行呢？这有点不公平啊！
3: 您的提案啊，我在村民大会上让村民们投票表决了，但是两次村民们都否定了。
2: 是这样啊，我呢有一个思考了良久的一个想法，想跟您谈一谈。
3: 好啊，您说。
2: 哎，你们不是要搞这个观光农业吗？啊，搞这个文创产业。好，咱们强强联合。啊，你看看这个，看见没有？这搞这个商业圈，啊，这是别墅区、度假村，我们再投资5000万，在这搞一个湿地公园，然后呢，整改村容村貌。哈哈，这样一来，我们是一举两得。
3: 我也有张图给您看一下。
2: 嗯，
3: 这个

0: 是近两年全国商品房的一个最新数据和走势图。你看，这已经饱和了。再继续大修大建，我觉得很不合适。
1: 高书记，

0: 好吧。
1: 主任，罗孟达也惦记上这块地了，他要拿爆炸工程用地来置换。
2: 他凑什么热闹
1: 啊？哎呀，这块地呀，都快成了唐僧肉了，人人都想吃。
2: 哎呀，这块地啊，是咱们村里头最后一块自留地了。这块地要没了，咱们的根就没了。你说这个经济不管怎么发展，农民的本分不能丢啊，咱就是种地的不是？
3: 是啊。
2: 王太啊，
3: 哎，
2: 村里事你帮我盯着点，我到省城去一趟。
1: 你去省城干什么呀？
2: 我想请个专家问问咱这土地污染的问题，看看能解决不。
1: 嗯，
4: 进来。
5: 市长，上交所的会谈到了。
6: 怎么说？
7: 上交所说，孟大化工属于夕阳产业，财务数据也有漏洞，被他们发现了。怎么回事？
6: 不对呀，资料我绝对做得很好啊，这不可能不被批准上市啊。这坏了，哥。这么一来，我们投资在省城的几个项目被套牢好几个亿呀、啊！要是公司真的上不了市，那就被套死了，好几个亿就白搭了呀。
7: 他们还要来重新评估。
6: 不是，那设备和财务数据还怎么弄啊？
7: 也只能这样了。
8: 你赶紧的啊！把那些机器翻新啊，贴上新牌牌，把厂房给我刷得漂漂亮亮的，让人眼前一亮。
7: 想办法提高产能，提高产能
8: 啊！不管用什么办法，把产能给我提上去。
0: 请进。
2: 请问李教授在吗？
0: 我就是。您是？
2: 我是三间村的村主任李永福。
0: 哦，李主任，来，请坐请坐请坐。哎，你是为你们村水质污染的事儿来的吧？
2: 对。哎呀，您看这突然我们村里的贡米呢就出现了质量问题，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说是稻田被污染了，所以我就想请你帮我们把把关，调查调查到底怎么回事。那如果真的是污染了，看有什么法子能给它治理了吧。
0: 你们村的高书记啊已经跟我联系了，等我忙完手头这点事儿，我就去你们村。
2: 哦，哎，好，
0: 行，
2: 哎，我们就等着你啊。
0: 好嘞，
2: 哎，
0: 好，
2: 哎，
0: 那我不送了，
2: 哎，
0: 哎，好，再见，
2: 你忙。
9: 饭给你做好了啊。哎，睡着了？哎，跟你说话呢。
2: 我。这太阳真暖和，躺着躺着就着了。哎呀，
9: 行了，你躺着吧，我民宿去了啊。
2: 哎，民宿生意怎么样？
9: 这太阳打西边出来，这关心起民宿来了。
2: 问问。
9: 好着呢，生意好着呢。那全子开了一个滑雪场。一到那双休日，哎，那吓得人呢！哎呀，就是餐桌，就这一天，哎，就能翻三四次，
2: 挣不少钱啊！
9: 你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有人反映说，村主任的儿子侵占村里的资源，负了自己。

0: 闲的没事的胡说八道。
1: 你看，人家说你还不让人说了，
0: 他们还别拿这说事儿。全在办民宿的时候，那时候你被停职了，民宿跟你没关系。
1: 别人说的也不是没道理，挣钱的事儿啊，大家应该都有份儿。
0: 别人怎么说，我不管。但是，你要是敢打儿子民宿的主意，别怪我翻脸。说到做到，别怪我跟你翻脸。我告诉你，
1: 我翻就翻呗，也不是翻一次两次。我怕你。嗯。
2: 哼。这季度这指标怎么就上不去呢？三个月卖出去一套房啊，你能不能干呢？不能干，回家抱孩子去。
3: 张总啊，咱们原来定下来的配套设施都没能实现，这看房子的不少，他就是没人订房啊。
2: 这得需要营销手段，营销你得想办法。你还站着干什么？赶紧想办法去，拿着去。哎，大哥，来了。哦，张旭也来了，来，坐坐，坐吧。
4: 这又怎么了？发了那么大的火、啊。哎
2: 呀，我这公司里的人呐，真是推一推，动一动啊。我要是不推，那简直就是往下出溜。哎，
4: 哎呀，这公司本来就是你的，找什么人你说了算了，是不是？
5: 这不，张旭的
4: 旭啊，给你二叔鞠个躬，说。
2: 好好好，不用不用了啊，张旭，这孩子很机灵。这样，从今天开始呢，你到公司来啊，给我开车。我外边有活动，有应酬呢，你就来开车。没事呢，你就在公司待着，好不好？
5: 好，好。
2: 你先去把车刷了啊。我跟你爸爸有事儿要说，你去吧。
4: 旭啊，好好干啊。哎哎。什么事
2: 儿、啊？还是村里地的事儿。李永福和高云熙这父女俩现在是联起手来排挤我呀。旧钢厂那块地，啊，区里都上会了，硬把我给拉起来了。稻田那块地啊，早就荒废了，他们硬说是基本农田。以前就一个李永福，我还好对付。现在又多了个高云熙，
4: 嗯，老二啊，这事儿也不用愁了，村民们都不是傻子。他李明全建民宿、建游乐场、搞滑雪场，那可都是村子里的公共资源，是吧？这能便宜着他？嗨，
2: 来。
4: 张旭这一来，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啊！
2: 我这自家人说的哪里话呀、
6: 啊？今年的营业收入去掉华银行的贷款和成本开支，基本能持平。
2: 很好呀。
7: 明年我们的体育娱乐项目一开业，营业额就会翻倍。
2: 开会呢，你能不能认真点？
7: 哎，我听着呢。
6: 上海的蒋总投资款第一笔已经到了。他建议尽快成立董事会，来研究一下未来公司的战略方向。但我觉得他好像更侧重于文化旅游项目的开发，对古村的修复啊，他好像很感兴趣。
8: 文化旅游项目最重要的是当地的文化底蕴，如果没有文化底蕴的话，很难形成大规模，而且很难吸引外地游客，更别说是外国游客了。
7: 哎，你这话我不敢苟同。
8: 有意见你就说。
7: 这古街修复项目是好啊。但是你这利润太低，回款太慢，你要做项目的话，那就得来钱快。比如说我们的滑雪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年建成，当年盈利。这古街修复项目好是好，说到底那是政府的事儿。
8: 你那个滑雪场啊，辐射面积太小，只能涉及到周边的几个城市，很难形成大规模的经济效益。嗯，
7: 来钱快才是硬道理。美娟阿姨，
9: 徐婶，全子，你来，我有话跟你说。
8: 哦。
0: 我告诉你啊，你爸跟你张嘴要钱，你可不许给他。
10: 他跟我要什么钱啊？
0: 哼，看你民宿办得好，他眼红。
10: 哎呀，不是，我这边背着很多贷款呢，还。
0: 是啊，

0: 当初你办民宿的时候都快把你给吃了吧，这看你要有点起色了又开始惦记你这钱。
1: 他呀，他其实就是被他自己吹过的那些牛给逼的。
0: 是啊，吹牛吗？吹吧，吹死活该。
1: 妈，其实要是化工厂不出事儿，工艺不出事儿，那这些都不叫事儿。问题现在就赶到一块儿了，计划赶不上变化。
0: 那他也不能惦记你的钱。
2: 蔬菜还发呀？啊，那到集市上和菜市场就卖了。
3: 我们那是有机蔬菜，都已经发到新加坡了。哦，您看那活鸡活鸭呀，都发到上海了。水果通过中欧专列都发到欧洲了，铁锅都发到新加坡去了。您看这是单据。
2: 那你们这个货款怎么收啊？
4: 李主任啊，我们是在平台上交易，是先付款后发货。
2: 哦，平台上啊，
3: 哎，哦，
5: 哎，这你这忙啥呀？
2: 你在这发你的铁锅
5: 啊？对对，这发的铁锅。
2: 我路过。哦，
5: 好好好，那你慢走。哎，
4: 李主任，再见。
2: 再见，再见。哎，忙活。
5: 好好好。哎，走走走，快。
6: 胡说，在干嘛呀？
7: 经历了这么多，福爸的思想也开始转变了。他其实啊，就是想看看咱们的大数据平台到底是什么，但是又碍于面子。
6: 那要不我去把他请进来？
7: 就让他自己看。

0: 你好，请问您是？
1: 哦，我是咱们村里的，我想参观参观，行吗？
0: 好的。
1: 哎，谢谢啊。

0: 这铁锅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较量，因为咱们三泉村培养一个好闺女。
1: 这怎么都是死鱼啊！
2: 于西姐，这泉水和出事了，
3: 鱼死了一大片。
4: 污水从泉水河里一冒，他们立刻就能想到咱们。
1: 孩子，孩子，到水里边！
5: 快救孩子！救命！
4: 请看《三泉溪暖》第18集。

您来怎么也不说一声啊？您告诉我，我陪着您啊，正好还可以给您当讲解员。慢走啊，福爸。

0: 主任好。
1: 哎，好。
2: 主任好。
1: 主任好。
3: 哎，好好。

0: 哎呀，这么多人在打啊！哎
1: 呀，没办法，新闻太多了，都快累死了。
0: 啊，哎呀，
1: 哎，李主任，啊，您怎么了？啊，
0: 岔着气儿了。你这一个月在马伯庐那个电商平台上能卖出去多少口锅呀？
1: 说出来您都不信，现在一天卖的锅有时候啊比以前一个月卖的还多。
0: 是吗？啊，
1: 你看看我们现在是没日没夜加班加点干的，以前你们见我们晚上再加过班吗？啊，都是你天没和你收工了。
0: 这都是马伯庐这个电商平台闹的是吧？
1: 那当然了，以前吧我们这锅也在本地卖，一年卖不了几百口啊，现在呀卖到上海、北京、广州、香港、澳门都卖过去了，甭说在国内了，全世界各地都卖过去了。
0: 哦，这还真不明白了，你看。
2: 李主任，啊，哎呀，你都搞不明白了，那我们就更搞不明白了。这个世界呀，变化太快了。
0: 哎，铁匠爷，请你喝一杯啊。
2: 好啊，这话我可等了好久了。
0: 行，开边小酒馆。
2: 好，我打完这个锅就过去啊。哎。
3: 然儿，你看出来没有？眼下李永福的日子不好过。
4: 哎呀，现如今高元熙翅膀也硬了，李永福那套我看在他那儿根本就不管用。
3: 你已经错过了一次机会，这回你必须得好好把握住。
4: 不过，你说我这么大的生意，我就愣去争那个村里的当家人，这也没有什么意义。不过有时候我也想，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啊，你说谁能记住你是老几呀？咱怎么也得留下点念想，是不是？哎呀，如果我要是给村里建一条商业街，啊，搞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啊，流芳百世不敢说，要留个百八十年的名儿，我看还是没问题。
5: 顶端一锅够忙活的啊。嗯，累吧？哎呀，
2: 累是累了点儿，可心里舒服。哎呀，这铁锅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较量，所以啊，这时代在发展，咱得跟上形势，要不啊就掉队了。
5: 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有点在说我，要是跟不上这个形势，就掉队了呗。嘿嘿，到底是党员啊，啊，这个看问题的高度不一样啊。
2: 永福，我跟你说呀，这党员不党员，咱先不说啊。我这人呐，没啥文化，我这辈子。就认一个理儿，人活着。

0: 要活得有价值。现在咱们村子里，说句真心话，我没佩服过谁。你是这个，
1: 别夸我了。哎，
0: 我还没说完呢，我不是夸你，我是夸呀，你为咱们三泉村培养一个好闺女。
1: 我还以为你夸我呢。
0: 永福，说句心里话，云溪这孩子跟他爸有一拼。
1: 一个模子。都说虎父无犬子，一点不假呀。
0: 人要是做到像大权一样，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那活着那就值。
2: 可这事儿啊，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1: 村里的人都说，说我活着是为名，我麦圈活着是为利。你这话呢，你说他说的对也对，说的不对呢，他也不对。那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所以我就佩服大权哥。人虽然走了，可是石碑往那儿一立，千秋万代都活在咱们心里。
0: 大权是个好样的。
1: 你也知道这事儿啊，那当初生意是我谈的，3000块钱的贷款那是麦圈贷的，跟大权有什么关系？那凭什么大权受了处分了呢？人走了，他背了个处分走了。铁小爷啊，我这心里头啊，每次想到这个事儿，我憋屈。
0: 永福啊，这就是党员和一般群众的区别。

0: 哎，你怎么不睡去啊？你这待着干什么呀？啊？哎，
1: 我等你呀。
0: 哎，等我干什么？哎呀，
1: 怎么又喝了？
0: 喝了，跟铁匠爷聊了会儿天。
1: 喝了多少啊？你这是？
0: 不多，我喝了一点儿。
1: 不多，这么大味儿。
0: 全子怎么回来了？
1: 回来半天了，你写东西呢。
0: 写东西哪儿不能写，回来非得回来写。
1: 哎，回来的时候清静。
0: 哦，写东西还挑地儿啊。兔崽子，我干了他。
1: 你别去，你别打扰他，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别打扰他，别去，我给你倒杯水去。
0: 哦。

的。哎，你说，村里头这一次村委会的改选，

0: 是不是就不应该参与？
1: 终于说了句人话，
0: 是吧？那要不然，咱们把这村主任给他辞了。
1: 口是心非。
0: 我不是口是心非，我说实话。也许云溪啊是对的。
1: 也许的根本的就是对的嘛。也许。

0: 铁匠爷，铁匠爷，
1: 于七啊，玄子，哎，啥事儿啊？
0: 您看看这张照片，认不认识？
1: 是他，是他。哎，你们找他有啥事儿啊？
0: 是这样，这个老人啊，他那个在网上和平台上发了很多帖子，写的都是咱们村的事儿。哦，
1: 哎呀，几十年了。我小的时候还见过他。
2: 这人到底是谁啊？
1: 我四叔，就是这个宅子的主人。解放前呢，随着父母到了南洋。
2: 您确定这就是您四叔？
1: 没错，他曾经回来过一次，错不了。前几年呢，寄过几封信，里边呢就有这张照片。
0: 这就解释得清楚了，怪不得呢，他这么关注咱们村。
2: 我们已经找到那个写帖子毁掉我们山泉贡米的人了。
0: 这位老先生很早就离开了家乡，这一走就是几十年。老人家对我们春毛求疵，其实也是对故乡的一份眷恋。
3: 乡愁，对故乡味道的眷恋。哎，云溪，这是个特别好的故事素材，我们可以把它用在宣发上。
4: 马总，这是商业灵感呢。
2: 啊，对了，我觉得咱们也可以把咱们的贡米啊给他邮寄过去一点。
0: 还有那个古宅的照片，铁锅作坊，现在三泉村的照片都可以一起寄过去。哦，伯如，这文旅平台上线以后，你得抓点紧。
3: 好的，我会尽快的。
5: 琪琪，你看这水里怎么这么多鱼呢？
6: 是，好多鱼呀。
7: 高拍拍，哎，好不容易出来玩一次，你就知道玩自己的。
8: 谁玩了？我这工作呢，好吗？
7: 你就是借口。小马是电商平台，又不是旅游平台。
8: 嘿嘿，你看看信息落后了吧？我们这文旅产业啊，已经上线了。
9: 换了！哎呦，换了！慌什么呀？有话慢慢说。
10: 漏污水了，污水从泉水河里一冒，他们立刻就能想到咱们。
9: 什么？那污水能从地下？

0: 想那么深往上冒？
1: 你从哪给我请来的这破专家呀？
2: 我从北京啊，我一个老同学，没问题的。关键是咱们排的太多了。
3: 咋办呢？
1: 赶紧去银行，
3: 嗯，
1: 给我尽快提现。
2: 公司正上市，财务审查，账都封了。
1: 去找会计，能提多少提多少啊？
3: 好，
1: 哎，你说啊，一时半会儿他们还不会找到我们这儿来。去工厂，要工人加班加点的给我干活。
2: 哎，不行，咱们早点走吧。
1: 行了，能抢回一点损失是一点损失啊，赶紧去吧。我去跟他谈，赶紧走。
2: 哎，行。
4: 哎，你看，这片什么东西啊？
5: 这怎么都是死鱼啊？啊？
6: 是啊。
5: 啊。
6: 是啊。
5: 不对呀、啊，村里一直把治理污染当成大事儿，这泉水河里不可能出现死鱼啊。
6: 是呀、啊。
4: 拿着，不行，我得给云溪姐打电话。
6: 你赶紧打。
7: 拍拍，怎么了？
4: 哎，云溪姐。这泉水河出事了。
7: 什么？
8: 这泉水河里啊，鱼死了一大片，乌泱乌泱的。
7: 啊，好，我马上过来。
3: 怎么了？
7: 泉水河出事了。
6: 哎，高佩佩
4: 啊，
6: 刚才还两个孩子，现在怎么变一个了？那个孩子呢？
4: 刚才俩吗？
9: 这赶紧的呀，我。
10: 如果污染就麻烦了。
4: 哎，姐、啊、孩子到水里边，那边
11: 快来人，快来救我，
6: 快救孩子，
11: 救命哥哥
6: 注意安全，
11: 快来人，救命哥哥
4: 你是
11: 救命！救命！
4: 全子哥！
11: 全子，快来救我哥哥呀！
4: 不是，哎，露住了！
11: 哥哥，快来人！快来救我哥哥！
6: 林世杰，
11: 林世
6: 杰，
11: 林世
6: 杰，
4: 姐，
11: 姐，
6: 快救孩子！快救孩子！全子哥，注意安全！
11: 哥哥。
2: 拍拍，
4: 哎，你说，
2: 哎，
7: 哎，
2: 孩子，孩子怎么样？
7: 梅梅带着女孩在做检查，那个男孩情况非常不好，正在抢救呢。
2: 你们俩没事吧？
7: 没事。
2: 哎，这俩孩子是怎么落水的呢？
5: 啊，是这样的，叔，这些河里啊有好多死鱼，我估摸着孩子贪玩去捞鱼。但怎么掉进去的我也没看着。
2: 你说河里有死鱼啊？
12: 云溪姐，
7: 哎，
12: 孩子的奶奶来了。
13: 磊子，小琪，
7: 哎，磊子，
13: 小琪，我孙女呢？
7: 哎，奶奶您先别急啊，您孙女在做检查，您孙子在这儿正抢救呢。
13: 您别着急，
12: 云溪姐，
13: 没事的。
12: 孩子检查做完了，没什么事儿。这醒了就收药，哥哥给他带过来了。
7: 来，奶奶在这儿。
13: 小琪，
11: 奶奶，
13: 你担心死奶奶了。
11: 哥哥呢？
13: 啊，哥哥，
14: 孩子呢？情况怎么样？
7: 啊，这不女孩没事，男孩还在那儿抢救呢。
14: 这俩孩子都是老太太家的。
7: 嗯。

0: 这老太太的家境不太好啊，她虽然不是咱们村的，但我有个亲戚和她住一个村，这两个孩子的父母就是这老太太的儿子儿媳外出打工。哎呀，没想到去年夫妻双双遇见车祸都没了。这老太太后来受了刺激，身体也垮了，这也出了问题。没想到这回孩子又出了事儿。
1: 真是祸不单行！医生，怎么样？我们已经尽力了，孩子溺水时间过长，就不回来了。
2: 奶奶！
3: 奶奶！
2: 奶奶！
3: 哥哥！ 你看这样，我们啊，把您送到区里的疗养院，您在那儿休养一阵子。这孩子啊，这孩子您就交给我们吧，我们会好好照顾他。您放心，到时候我们会把孩子送到您那儿看望您的。
2: 我要哥哥。
4: 我要哥哥，我要哥哥，我要哥哥！谁呀？这么晚了，一定是李永福。啊，哦，我主任，
5: 大哥，这么晚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你打个电话我过去啊。
4: 大哥，混蛋玩意，赶紧大哥动手啊！大哥，你这一上来就是大瓜子，我做错什么事儿了？
5: 我问你，泉水河的事儿跟你有没有关系？你不信任我呀？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大哥呀！
6: 我们俩20多年的交情了，我身上几个毛你都清楚，什么事我能瞒得了你？粘土矿，你偷挖乱采，要不出事故，我还蒙在鼓里呢。主任，您看啊，化工厂的污水处理系统，是你亲自买的，也是你带着大家安的。这高云熙现在派出的 环评小组天天查夜夜查，他还跑着夜里偷着去查。你还想怎么着啊？他还偷着晚上。
4: 闭嘴！
6: 我今天来就是要问你，你给我说实话。泉水河的事儿跟你有没有关系？
4: 没有。
6: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泉水河的事儿，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
4: 真的没有。

0: 孟离，你快点过来，孟离，你看，我姐救人这视频，你快过来看呀！点击率好几万了，评论好几千，看见没？这粉丝蹭蹭蹭的涨，看见没？
1: 行啊你！
0: 那必须的，我就说这视频能火吧？哎，这个啊，跟我起这名有绝对的关系。
1: 百脉区最美村官永救落水儿童，
0: 嗯，
1: 名副其实，
0: 是不是特别有创意？是不是特别有灵感？让人特别想看，是不是？我就说我这才华不能被埋没吧，
2: 宝贝儿，你在哪儿呢？

0: 呢，怎么了呀爸？
1: 赶紧的给我回来。
0: 到底什么事儿啊？
1: 重要的事儿，十万火急。
2: 你呀，就别再责怪自己了。
3: 你知道吗？我原本以为我可以拿生命去爱他，但当我看到明泉溺水的时候，云溪看他的眼神，我就知道我输了，输的一点挽回余地都没有。
2: 在那种情况下，人跟人的心理是不一样的。
3: 不用再给我希望了。那个时候我看到云溪爱的是他，不是我。我刚来三泉村的时候啊，我觉得我挺有优势的，我压根就没把明泉放在眼里。我觉得他唯一的优势就是陪伴云溪长大。
2: 你没问过云溪姐，你怎么知道她心里怎么想的？
3: 你会选择一个奋不顾身救你的人，还是会选择一个在岸上袖手旁观的人？我决定了，我放弃了。
4: 爸，出什么事了？
5: 宝贝闺女回来了，意大利酒庄出了点问题，想让你过去一趟。
4: 这么点事儿，我没空。
5: 闺女，老爸确实抽不出时间，这事儿还非得你去。随后啊，我给你打点钱过来。
4: 爸，你怎么莫名其妙的呢？
6: 我在拳上人家投了几百万呢，
4: 那也是钱啊。
5: 那是九牛一毛啊，这事就这么定了，明天就给你订票，赶紧收拾收拾啊。
4: 为什么呀？
5: 宝贝儿，为你好。
4: 爸，这话你都说了多少遍了？
5: 爸爸以前忙于工作，对你关心的不够，我改啊。到了那边以后啊，老爸好好陪陪我的宝贝闺女。
4: 这话您说了自己信吗？我这次肯定不能听您的了，我在这儿已经有自己的生活了。
5: 诺妮娜，你不要这么傻好不好啊？啊，你以为那个李明全会爱你？
4: 我愿意。
7: 大娘，您就放心吧，把小琪叫给我。
8: 你说我这把老骨头啊，连我孙女都照顾不了了，我对不起小琪啊。
7: 大娘，您什么时候想小琪了就告诉我，我带孩子来看您。
2: 是啊，大娘，这养老院啊离云溪姐家也不远，想去就去了，而且啊我们也会随时来看您的，您就放心吧。
9: 奶奶，我不想走。
8: 奶奶老了，你跟着玉溪阿姨去啊，奶奶就放心了。
7: 小琪啊，奶奶年纪大了，也需要人照顾，奶奶住在这里啊，会有人好好照顾她的。
9: 我也能照顾奶奶。
7: 你当然能照顾奶奶了，但是你现在还小，你得上学，要好好学习，等你长大了有能力了，你再好好孝敬奶奶。
8: 乖，跟着玉溪阿姨好好学，不要惹阿姨生气，有时间就来看看奶奶好吗？
7: 大娘，您就放心吧。
8: 高书记，高书记，谢谢你，我弟的爸爸妈妈，谢谢你。
7: 大娘，您别这么说。总之啊，有什么事儿您就第一时间告诉我，我一定会过来看您的。
2: 大娘，您放心，我们会经常来看您的。
8: 谢谢。放心。嗯，
2: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7: 我们走了，大娘。
2: 您保重啊。嗯。
10: 谁家的小姑娘这么好看？你怎么领回一孩子来？
11: 妈，这不是我们昨天去看那泉水的问题吗？结果。

0: 我们给救上来了，掉水里了，孩子呢？孩子没抢救过来，就剩这一个了。云溪想让咱照顾这孩子。这孩子是父母早年就出车祸伤亡了，溺水那个没抢救过来的是他哥哥。就姨奶奶知道这消息之后，这还受了点刺激，云溪给送养老院了。这现在就剩那一个人，这我们也不能不管吧。
1: 我辈儿那么可怜的你，大家刚才已经看到了，那边呢是没有经过处理的污水，那么这边就是已经处理好的，啊，可以直接饮用的水，所有的设备都是由李主任亲自精心挑选的啊，大家一定用眼睛好好的看清楚。

0: 这些水呢，都是可以直接饮用的。嗯，来，大家看到了吧？啊，
1: 哎呀，很甘甜。
0: 我们呢，还有点事儿要忙，啊，就速不奉陪了。你们在这好好检查啊。
2: 好的，老夫。
3: 水样取好了吗？
4: 取好了，那这样高书记，我们回去先化验，等化验有了结果，再跟大家说。哎，
5: 好。
3: 吐吧吐吧，都吐出来就没事了。没事吧你？哎呀，
5: 老婆，
3: 啊，
5: 这水真能喝吗？哎，
4: 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不过还是吐出来保险。嗯嗯，哎哎哎哎，
5: 马总。 我是正儿八经的第一次想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情了。如果真的还在向他领航做宣传，而且又要做网络直播这块的话，我怕我这两个哪个都干不好。关键是，就怕耽误您的事儿啊。
2: 真想好了？我想好了。那我给你个方案吧。我投资你，开个网络直播工作室。 以后你的工作室呢和我的公司呢就是兄弟公司，你既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又可以把公司的宣传给兼着，鱼和熊掌兼得，在将来呢再给你开个网络直播学校，你成为合伙人，你觉得我的方案怎么样？
5: 合伙人？那要是能成为您的合伙人，那就太好了呀！ 哎呀，我是积的什么德，遇到你这么好的老板，谢谢马总。
2: 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
4: 好了，该上线了，工作去。
5: 好，我这就做方案去。
4: 怎么又要辞职？在马总那干得好好，怎么说辞职就辞职呢？
6: 哎呀呀，
4: 林宝啊。
6: 你说你刚刚从上海回来才几天功夫啊，这怎么又辞职了呢？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7: 不是妈，我呢虽然是跟马总提的辞职，但那个啊，他不算是真辞职啊，
6: 不真辞职还假辞职啊？我看你就是不想上班。
7: 哎，好了好了，爸，你消消气儿啊，听我认真的跟你说行吗？我呢是想做网络视频博主，专门拍摄网络视频，让更多的网友啊来了解咱们三泉村。
6: 你那叫不务正业，
7: 我不务正业，不务正业，人家马总会投资我吗？还给我做合伙人，人家都特别支持我做网络视频直播。
6: 哎，你看还在撒谎呢。
7: 哎呀，你听他说完没着什么急呀？爸，我跟你说啊，这个网络视频现在是未来的发展趋势，而且它也是我的梦想。不信，不信我给你看。那，你看吧，这就是我做的网络视频啊。 在网上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而且还收获了很多粉丝呢。
4: 那你拍这个能挣钱吗？
6: 当然了，而且啊，比我现在赚的多多了。
4: 真的？
6: 马总还要跟我合作网络直播学校呢。

0: 你看看，你看看，儿子，哎呦，那既然马总这么信任你，你可得好好干呐。
1: 那必须的呀！哎呀，
0: 太好了，儿子，妈妈支持你啊！
1: 我妈多支持我，就惯着他吧。反正啊，我是管不了你了，你爱咋咋咋着吧啊！
0: 这多好的事儿啊，你！哎呀，不管他，
1: 跟他就说不明白呢，怎么？
0: 哎，你给我看看这个。

0: 永福大哥，
1: 大冷天儿你把我们叫到这儿来，什么情况？你不冷啊你啊？
2: 老哥几个，大家都知道啊，这泉水是咱们村的魂。现在终于弄明白了，那稻田的污染就是因为泉水污染造成的，而且污染的范围越来越大。我琢磨着村里要出大事儿，所以今天把哥几个叫来，咱们商量商量，得把云溪弄走，因为他是无辜的。
1: 他是无辜的，那谁是活该的？
2: 我出了事儿，我一个人担着。
3: 主任，事情没这么悲观。
2: 我有预感，我这心里头啊，从来都没有像现在，哎呀，像现在这种感觉啊。村里头亏欠大全哥哥的太多了，所以无论如何咱们得保护好云溪，得让他走。
4: 永福，你想怎么做？
2: 我想找东方书记，不惜一切代价的得让东方书记把他调走。
4: 我跟你去。我也跟你一块儿去。
3: 我跟你去，也算我一个。
2: 小泉，你去吧。大全哥在的时候，可没少照顾你啊。
0: 那就一起去吧。
5: 云溪回来了。吃饭了没有啊？
6: 哎，真乖。
5: 你吃饭没？
6: 哦，我不饿，去妈。
5: 去院里玩会儿去，去。
6: 慢点啊。
5: 全子可跟我说了，啊，你们要养活这孩子。
6: 嗯。
5: 自己还没结婚生孩子呢，你不知道这养个孩子有多麻烦。
6: 去妈。
5: 病了啊，上学呀，磕着碰着啊。
6: 您听我说一句，您担心的都对。其实啊，我看到他的时候，我一下子想到了小时候的自己。我不就是您和福爸领养大的吗？这不现在也挺好的吗？所以啊，我也能带他。
7: 嗯，
5: 还是我带吧。
8: 云溪姐，
9: 云溪姐，不好了，福叔带着人去区里要求罢免你。
5: 嘿，你说他要抽什么风啊？

0: 三泉村里的泉水河污染面积又扩大了，
1: 污染成这样，竟然查不出原因。
2: 高云溪听上去都垮了，
3: 这泉水可是三泉村上千年来赖以生存的命根子，一刻也不能耽误。
0: 妈，
1: 赶紧收拾东西跟我走啊！
4: 跟我去自首去，
5: 法人是你，走跟我说的事吗？
0: 请看《三泉西暖》第19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中国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透露，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王毅外长与美国驻华大使会面和中美关系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2: 关于王毅外长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的有关情况，中方已经发布了有关消息。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尼泊尔需要，为尼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尼方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尼方需要，为尼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据报道，近日美国驻巴拿马使馆举行内部媒体吹风，介绍在巴拿马建设全球首个人工智能供应链认证与溯源平台试点项目。媒体评论，该项目将对半导体、关键矿产、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产品等货物的原产地、运输路径和合规状态进行认证，实际上是服务美国控制科技产供链，对华科技围堵。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2: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坚持开放

0: 容、普惠、向善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
1: 犯人表示，中方愿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等各方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惠及各国人民。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3: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近日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为实施好相关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配套出台了九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其中，“十五五”时期着力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作用，
4: 深化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加强金融基础设施跨境互联互通，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丰富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供给。
3: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资本市场重点要做好八个方面工作，一是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二是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三是进一步加强监管和投资者保护，四是进一步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五是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六是进一步加快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七是进一步建设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八是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5: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3: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表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底线，全面强化五大监管，坚决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
6: 加大对促消费、扩投资、稳企业、稳就业以及科技创新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强化两重两新融资保障，重点支持“十五五”的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不断优化综合金融服务，积极助力稳外贸。
3: 国家外汇局副局长李斌表示，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
7: 十五时期，外汇局将坚持高水平开放和高水平安全相统筹，系统谋划和有序推进相协同，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为建设金融强国和推动高水平开放贡献外汇力量。
8: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9: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And leave them alone 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10: 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特朗普表示，他曾想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这与特朗普声称美国已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

0: 权即将投降的说法相矛盾。
1: 当地时间十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来自海上。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爆炸声。截至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九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八号的袭击中受损。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八号遭袭，一架 A-10 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八架 F-15 战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八号打击五艘伊朗油轮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以防御伊朗袭击。约旦军方九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声明说，另有2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武装部队监测、预警和防空系统仍处于最高级别的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此次行动打击了敌方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近期，美军加大了对伊朗油轮的打击力度，而伊朗方面则将炮口对准了位于中东的美军基地和美军舰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近日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和实施海上封锁的行为持续，就被视为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这将使伊朗在法律和行动上都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利益。
1: 九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打击两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舰艇的说法不实，并没有美国海军军舰遭袭。此外，美军在过去一周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网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任何进入海上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穆赫比指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九号报道，穆赫比八号晚在谈及伊方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时强调，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此外，穆赫比还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他强调，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势，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八号对数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在波斯湾和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是美方对伊军事行动、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此举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声明指出，针对美方袭击伊朗船只，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在地区

0: 域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对数艘美方船只实施防御性打击。声明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在行使合法自卫权时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以适当方式对敌人的一切军事侵略做出坚决回应。
1: 伊朗划定的制裁区域从恰巴哈尔港延伸至阿曼湾、阿拉伯海海域，这片区域是否与美军划定的海上封锁范围重叠？伊朗此时向外拓展海域管控范围，有着怎样的战略意图？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在实践的过程中，我认为伊朗的这个海上制裁区域与美军的海上封锁所涉及的区域确实有相当程度的重合。那么甚至可以说，由于伊朗方面表示这个海上制裁区可能会延伸到阿拉伯海，可能伊朗的这个海上制裁区要比美军的封锁的区域可能还要更大一些。那么伊朗这么做，我觉得有三个层面的这个意图。那么第一个就是伊朗要在法理上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提出进一步的申索。我们知道之前伊朗就宣称他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那么这次通过设立所谓的海上制裁区，那么伊朗实际上是表明了一种要在周边的水域，不仅仅是海峡，也包括阿曼湾、波斯湾，建立伊朗的这种势力范围，那么要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这种明确的意图，实际上是对海峡的控制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第二的话，那么伊朗也是通过设立海上制裁区来服务当前阶段的对美斗争。我们知道当前的阶段，美伊的斗争的核心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来展开。那么美国的军舰，那么通过它的海上封锁也好，通过它所谓护航一些商船偷偷摸摸的去进出海峡也好，这实际上使得美国的海军力量成为了伊朗的急需要去打击的目标。所以通过设立这个海上制裁区，实际上伊朗也把美军的舰艇纳入到了潜在的打击范围。第三的话，就是从整体上看，我觉得伊朗设立海上制裁区，它是要在战略上去展示坚决与美国斗争的意志。我们知道最近美国通过袭击伊朗的油轮，实际上是扩大了它在波斯湾、阿曼湾一带的这种打击的对象、打击的范围。那么这对伊朗也构成了一定的压力，所以伊朗现在也通过设立一个甚至比美国的这种打击范围更大的这种海上制裁区，来显示它跟美国这种坚决斗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种态度。那么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水域的这种相互竞争竞夺的这种态势，可以说是你高一尺我高一丈，不断的在进行这种攀比。
3: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九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和尊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与航行自由。
4: Turning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I can tell you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concerned by reports of further escalations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over the past days, including attacks against commercial vessels and threats of additional action against maritime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must be fully restored and respected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5: 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警告，局势如果继续升级，可能对地区与全球安全稳定以及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古特雷斯再次敦促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和言论，并呼吁各方充分利用外交渠道，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对于联合国此前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化肥及相关原材料安全通行方案，迪亚里克表示，相关磋商仍在继续。目前这一通行方案能否真正实施，关键取决于冲突相关各方是否同意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海上运输通道，当前局势持续紧张，加剧了粮食、能源以及其他重要物资运输面临的风险。
3: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5: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

0: 上涨3.02美元，收于每桶96.05美元，涨幅为3.25%。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9美元，收于每桶101.21美元，涨幅为3.36%。与此同时，美国能源信息署也上调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美国能源信息署在9号发布的短期能源展望报告中指出，受伊朗战事导致全球库存消耗的影响，今年全球石油库存已经减少约4亿桶，且预计将持续下降至年底。因为大量中东石油产能和出口量在年内仍将处于停滞状态，该机构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预计今年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84.65美元，也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当天通过的由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核问题决议。该决议主张将相关伊核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
2: 加里巴巴迪发文说，一些国家袭击伊朗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干扰正常核查进程，随后又以核查受阻为由推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这项决议。这种做法既无法弥补有关国家政策和行动的失败，也无法在联合国安理会取得任何成果。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里萨纳杰菲在该机构理事会的会议上批评说，这项决议是政治工具而非技术性文件，在法律和事实依据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纳杰菲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应当履行技术性职责，不应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当天在会上进行了激烈辩论，表决通过的这项决议主张将所谓伊朗违反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具有投票权的34个成员国中，中国、俄罗斯、尼日尔对决议投反对票，巴西、南非、印度、埃及、泰国等8个发展中国家投弃权票。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将作出回应。此前一天，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艾卜哈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73名平民受伤。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战机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报道未说明具体袭击目标以及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情况。据以色列多家媒体9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绝对控制叙利亚南部大片领土，并已接近击败伊朗政权。同一天，叙利亚过渡政府谴责内塔尼亚胡非法入境叙南部地区。
3: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的陪同下视察部署在赫尔蒙山的以军部队，并录制视频称，从赫尔蒙山到约旦河最大支流耶尔穆克河，再到地中海的整个区域，以色列前所未有的实现绝对控制。他还声称，击败伊朗政权这一目标任务尚未完成，但已非常接近。
4: אנחנו מאוד קרובים לזה. אנחנו יודעים שכל הציר ייפול סופית. אנחנו מחויבים לעשות את זה, ואנחנו נעשה את זה.
3: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叙方强烈谴责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以及属于叙利亚的赫尔蒙山，这是挑衅行为，公然侵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戈兰高地大部分地区，并拒绝归还叙利亚。法新社报道，内塔尼亚胡曾至少2次视察部署在叙利亚的以军部队，分别在2024年12月和2025年11月。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此次视察有选战因素。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 本月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0: 以色列朝野阵营选情焦灼。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
1: 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九号称，以色列安全部队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拆除了35处巴勒斯坦建筑，包括商业设施、民用住宅等。斯莫特里赫称，此次行动为打通通往约旦河西岸北部新建犹太定居点的道路。当地时间9月8号，英国宣布拟对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采取贸易制裁措施。英国首相伯纳姆9号在议会发言时表示，英国必须以实际行动推动实现两国方案。
2: There have been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at this dispatch box, Labour politicians too, for decades, who've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two-state solution between Israel.And Palestine. Words from any politician about a two-state solution will be only words if it's not backed with action. Britain has to stand for fairness against injustice, where people are being bullied out of their homes, intimidated.
3: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同一天，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表示，英国发起并主导了针对以色列的相关行动。就英国政府近期这些举措，以方将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在内的一系列报复措施。
1: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对记者表示，他已知悉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拟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经济限制措施，但当被问及美国对此是持反对态度还是保持中立时，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回避了这一问题，只是称他会和以色列方面谈谈，以了解他们的想法。报道指出，美国此次反应格外低调。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在相关措施宣布前，特朗普在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时就已获悉相关情况，而且他并未表示反对。报道称，白宫也没有就美国对这些制裁持何种立场，以及特朗普的回应是否意味着美以关系紧张等问题作出回应。对于12国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定居点贸易一事，以媒分析认为，这些制裁措施产生的政治影响可能会对以色列产生较大冲击。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对于英国宣布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及12国发表联合声明，以色列国内反响较为强烈，普遍认为这些举措在经济层面上影响有限，但是在政治层面上可能产生比较大、比较深远的影响。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定居点主要生产的是一些农产品和少量的轻工业产品，这些产品在以色列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非常的有限。此外呢，还存在一些产品产地标注不明的情况。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贸易限制措施对以色列整体经济的影响有限，但是对于一些为西岸定居点建设提供支持的机构，例如为其融资的银行等等，这些金融和服务业机构从长远上看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当然这一点还要看各国推出的具体的措施。对于以色列而言，这一次的事件在政治层面可能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有评论说，12国发表联合声明，表明以色列持续的定居点推进政策已经引起了西方伙伴更加直接的批评和反对，也会让以色列付出更加直接的经济和外交的代价。以色列国土报就评论说，西方盟友对以色列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从以往的口头批评转变为现在的实质性举措，这表明一个制裁的时代已经来临，而这一点不会随着以色列政府的更迭而改变。由于以色列将会在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有分析认为，英国等国的措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以色列的选举。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就直言

0: 说英国的制裁会干扰到以色列的选举进程。一些以色列的主要反对派在直言反对英国的措施的同时呢，也在直接的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外交失败，认为这让以色列陷入到了一个在外交层面上陷入到了一个更加孤立的状态。此外呢，也有人认为内塔尼亚胡政府可能会利用这一次的制裁，例如外长萨尔就直接推出了一些反制措施，而这些举措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以及他的执政联盟获得更多的右翼选民的支持。
1: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及物流中心进行打击。同一天，乌克兰军方通报称，乌军在俄罗斯境内实施了一次纵深打击。
2: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在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俄军继续向乌方防线的纵深推进。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此外，俄军无人机摧毁了停在乌克兰基辅州机场的一架米格-29战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九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新罗西斯克开展联合深度打击行动，击中俄军海军基地基础设施以及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导致该舰上层建筑起火。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九号通报称，当天对俄境内实施一次纵深打击，击中俄两处天然气处理厂。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本周早些时候进行了一次很好的通话，并称普京表示有意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还说，美俄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向媒体表示，就调解俄乌冲突目前没有已经成型的路线图，只具备恢复谈判进程的政治意愿。俄方希望俄美乌三方会谈能够在可预见的期限内重新举行。
3: 佩斯科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的政治意愿，这一点已得到确认。但佩斯科夫表示，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佩斯科夫强调，俄方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被扣押人员交换工作。此前一天，佩斯科夫表示，俄军在接触线向前推进，但随时愿意走向和平，这取决于乌克兰的选择。他称，基辅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并非真正想停战。乌克兰仍在依赖一些想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的欧洲国家。佩斯科夫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塔斯社六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这样各方能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二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谈以闭门形式进行，会后没有签署任何文件。
1: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抵达加拿大卡尔加里，开启为期三天的访问。泽连斯基表示，此访的核心议题是争取对乌防空系统支持以及乌克兰冬季战备相关事宜。他还透露，本次访问安排了多场重要会晤，有望达成相关协议。期间，他将会见加拿大总理卡尼。卡尼则指出，此次访问凸显了加拿大在支持乌克兰方面始终如一的主导作用，并强调渥太华支持乌克兰国防重建与复兴的决心毫不动摇。欧洲审计团九号发布报告称，欧盟摆脱俄罗斯能源依赖的计划进展受阻，资金投入不足。目前，欧盟冬季储气进度严重滞后。同日，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一度飙升至三年来新高。
2: 欧洲审计团在这份报告中指出，欧盟自2022年起削减俄罗斯能源进口， 目前已几乎停止

0: 进口俄海运原油，俄天然气在欧盟进口中的占比也从 45% 降至 12%。 但审计团认为，这些成果主要靠暖冬和高能源价格抑制了需求，并非政策见效。此外，审计团还表示，欧盟摆脱俄罗斯能源的计划受阻，中东局势升级也对欧洲能源安全产生了新的威胁。此外，欧洲在入冬前补充天然气储备也面临新的挑战。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欧盟储气库填充率仅 67.1%， 远低于去年同期 80% 的水平。而欧盟此前计划在2027年1月1日起禁止所有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进口。对此，有分析人士警告，这可能使欧洲各国面临冬季能源价格飙升的风险。就在9号当天，受中东局势升级以及液化天然气供应担忧的影响，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兆瓦时 80.99 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国际能源署表示，近期的供应危机暴露了全球天然气市场的脆弱性，并警告一旦出现严重的供应问题，可能引发天然气价格的剧烈波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佩斯科夫说，即使以最快速度进行，欧洲也无法在冬季到来之前完成储气工作。欧洲应该认识到有必要去寻找更便宜的能源来源。他指出，北溪天然气管道中仍有一条保持完好，随时可用，但是政治因素导致欧洲无法理性地思考问题，最终受损的是欧洲经济和欧洲民众。
1: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号。日美澳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
2: 据日媒报道，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将以北海道的演习场为中心，开展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从陆屋的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低风可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去年九月，美军将低风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为首次部署。美军今年六月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至陆屋航空基地，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朝中社8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现在又勾结美国等国家，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完全出自妄图提升实战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阴险居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扎哈罗娃指出，当前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再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扎哈罗娃再次呼吁日本当局回归其和平宪法立场。
1: 此次的日美澳联合演习动用了低风系统，这为何会引发外界的担忧？日本自卫队与美军、澳军进行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再加上日本再军事化动作频频，又显示出了怎样的危险动向？来听专家的解读。
3: 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在日本已经实现了事实上的长期化、常态化部署，采取的方式呢是演习待命演习的模式，而日本呢也是

0: 进行了默许，甚至呢是和美国陆军的中岛的作战部队进行这种联合的训练，借此提升自身远程导弹的打击能力。那么在此次演习的过程当中，在日本北部部署低风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就是要利用这些机动部署的导弹发射平台，针对周边的海域进行威慑，针对周边的海上重要的通道进行封锁，而且呢，也会带动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在东北亚方向进行联合作战。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负面影响，也会产生比较剧烈的冲击。
1: 专家指出，日美澳联合演习在日本多地举行，不管日本政府如何解释，事实上正在架空专守防卫的原则和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
2: 日本政府解释到，自卫队在此次演习当中出现的像实弹射击啊、散降以及部署使用中导系统这些行为呢，只不过是为了提升最低限度的防卫能力，加强日本与同盟国家军事合作的一种日常训练，在现行宪法体制下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从日本长期以来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和初衷来看呢，这种说法很难成立。那么专守防卫的核心呢是防守本土，但此次演习当中，那么日本引入了能够发射战斧导弹、具备远程打击潜力的中导系统，进行了大规模散降的兵力投送训练，并在日本多个区域内进行联合作战演练，其展现出来的装备水平和军事动员能力呢，已经实质上远远超过了专守防卫的范畴。所谓用来防御的盾呢，正实质性的演变为威慑其他国家的矛。那像专守防卫原则和宪法第九条呢，正在被彻底架空。那么这种做法呢，只会将日本推向一条危险的轨道，动摇二战后的东亚和平秩序。
3: 近期，俄罗斯在争议岛屿视察及建立二战纪念碑，引发日本强烈抗议。日本政府要求拆除纪念碑，但遭俄方强硬回绝。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就日本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仪式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忘记在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佩斯科夫说，很难说日本忘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但俄罗斯没有忘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四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纪念碑言论时表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3: 当地时间9号，欧洲议会决定下周就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欧洲议会主要党团围绕西班牙政府应对危机的方式以及欧盟移民政策存在分歧。
4: 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等党团正在推动在下周二的辩论后就休达局势进行表决，预计将在相关决议中加入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和批评西班牙政府应对不利的内容。而欧洲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团则预计将为西班牙政府辩护，呼吁欧盟成员国加强团结，共同应对移民压力。目前，休达移民危机在欧盟层面引发连锁反应。今年8月，22个欧盟成员国要求就这一问题召开紧急会议。意大利一度恢复对来自西班牙的航空和海上边境检查。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7月底约8万名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休达后，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其中包括大量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当地面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比瓦斯同时指责摩洛哥对休达施加压力，并要求欧盟进一步介入。当地时间9号，欧盟委员会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以帮助其应对7月底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后的休达局势。
3: 当地时间8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发生技术故障， 九号，总台记者在伦敦西斯。

0: 自罗机场看到，此次故障造成的影响仍在持续。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就在伦敦希斯罗机场快要降落的这个航班的航线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架航班现在是从我头顶掠过。这条航线呢，平时是在一个空域呢都有四五架航班排着队从我头顶飞过，但是现在要隔上个十几分钟才有一个航班从我头顶上飞过。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很多的旅客呢是滞留在机场，拖着很多的行李，只能暂时在这打个盹补个觉，等待航班的进一步的消息。
2: 此次故障涉及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的航班处理系统，英国多个主要机场的运行受到影响。数据显示，八号和九号两天，英国累计已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受到影响，至少30万名旅客的行程受到波及，部分旅客被迫在机场过夜。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表示，目前已对相关技术问题实施修复，航班处理系统正在逐步恢复。不过，航空公司仍需消化此前积压的航班和旅客，预计英国部分机场仍可能出现航班延误和取消等连锁影响。
3: 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今天在杭州闭幕，并签署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联合声明。
4: 本届会议是中国海警局首次主办的泛亚太地区多边国际会议。会议期间，各方围绕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共享、联合演习以及能力建设等领域展开深入研讨。
5: 我们通过一套系统核实分析亚洲海盗及武装劫船事件，并与国际海事组织共享数据，帮助船舶识别危险，加强防范。英国愿与中国及其他国家在海上搜救、污染应急等领域展开合作，分享信息和经验，参加此类论坛，加强交流。
4: 会议还聚焦海上非传统安全，围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碳汇执法两大主题开展交流，旨在携手各方推进地区和全球海洋治理，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6: 在环境保护工作组中，中方创新提出海洋碳汇执法新范式，分享了从传统以惩戒为目的向以生态修复为目的执法理念的转型路径，倡议共建亚洲地区海洋碳汇执法数据库，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海警力量。
7: 我们坚持平等对话，加强与各国务实交流，引导各方理解认同中方理念，着力构建专业、包容、可持续的海上执法合作体、海上安全共同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积极推进全球海洋治理，把海洋建设成为世界各国共享的和平安宁之海、繁荣发展之海、文明交融之海。
3: 2026服贸会今天进入第二天，论坛研讨、首展体验密集展开，其中数字友好解决方案展集中呈现了北京在人工智能、数据安全、技术基座等领域的系统性数字实践，推动中国制造加速走向世界。
8: 借助了这样的一个穿戴式的外骨骼，它让我在这里逛起来就会显得非常的轻松了。而在这样的一个未来生活的展区里面啊，营造了一种人机共生的场景。这边呢有机器人超市，而在这边各类的机器人餐吧也在运营中。
9: 凭借硬件成本和算法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机器人走向国际市场，在海外的物流、工业等场景上岗工作。
10: 我们的机器人现在已经销往全球20多个国家。目前我们的客户主要分布在工厂、仓储、物流等行业。因为中国的机器人在供应链成本以及性能上有极大的优势，所以在全球来说具有极大的竞争力。
9: 本届服贸会展示了具身智能、数据跨境流通技术、智能体底座等数字产业配

0: 一套能力，邀约目标国别采购商、国际组织代表到场洽谈，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1: 我们呢是围绕着企业的出海，打造了一个从展示、发布、对接到落地的一个完整链条。我们通过举办培训、展会等多种的形式，帮着企业更好地熟悉海外的落地政策和服务需求，来推动我们把好的场景验证技术和服务从产品变成国际订单。
2: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今年投洽会设置两岸融合发展专区，以链通两岸融享新机为主题，打造集成果展示、产业交流、项目对接于一体的两岸经贸合作新载体。
3: 我现在就在两岸融合发展专区现场，1000平米的展厅内，22家参展主体围绕5大优势赛道集中亮相，参展数量较上一届翻了一番。
4: 98投资洽谈会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盛大，而且是面对国际性的一个洽谈会哈。台资企业能够利用这一个机会呢，寻求合作的商机、市场的开拓、投资的标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5: 专区同步设置两岸产业园对接区、4个国家级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创业园，集中展示政策体系、落地流程与标杆案例，现场提供招商匹配、政策咨询等专项服务，为台企跨区域布局提供一站式指引。
6: 这次98投洽会带给我的感受就是，期待能够把我们的产品迈向国际化，对，迈向全球。那像以往我们的产品线其实也比较局限，就是在这个坚果啊、果干类的。那这几年也往这个常温预制调理包、方便食品这个方向去走。那也打算引进更多的这个台式的小吃，让它做成标准化的产品，推向这个全国各省。海外、境内都去推广。
7: 这次有一个两岸融合馆非常重要，我们也希望岛内很多企业，包括厦门的台资企业，整个祖国大陆的台资企业一起能够来厦门，一起来思考如何把台资企业能够不止在外循环方面，在内循环方面也可以做强做大，一起参与祖国大陆的经济建设。
5: 活动期间还将同步配套3场专题产业对接活动，以展洽融合模式推动两岸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耦合，助力投洽会打造对台经贸合作新高地。
2: 9月9号，第5届香港国际生物科技论坛暨展览在香港会展中心正式启幕。
5: 本届大会以全球生物科技万花筒为核心概念，会期4天，设置7大舞台、50余场多轨道平行论坛，吸引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0000名专业参会者，集结500余位世界级演讲嘉宾，近200家海内外标杆企业参展。
8: 希望国内的生物科技的产业能来香港走出去，然后我们吸引全世界的生物科技来到香港要走进去，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志愿。而且我们希望很快能把香港打造成一些国际的创科还有生物科技中心。
5: 今年大会还新增国别与区域国际合作专场，设置北欧、泛欧、美国、拉美、海南、深港、广州、日本及一带一路专题板块，结合各地区产业特色，开展精准资源撮合。
2: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9号在云南昆明闭幕，与会者围绕框架实施的差距和挑战探讨应对举措。本次对话会形成一份联合主席总结，内容涵盖国家目标的范围与覆盖面、行动与落实、全政府和全社会参与、数据与知识等关键领域，呼吁各国加快目标落实，完善监测体系，加强国际经验共享，以务实行动推动昆盟框架全面平衡有效执行。
9: 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首场新闻发布会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变区举行，会上公布了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位科学家荣膺3大奖项，分别是生命科学或医学奖、智能科学或数学奖，以及首次设立的青年科学家大奖。

0: 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的同时，积极关注颠覆性技术变革与创新成果转化。今天，由教育部和天津市人民政府指导，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办的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正式开始。本届赛事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来自全球5大洲的100余名中学生选手齐聚中国，开启为期14天的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历经25载发展，汉语桥已从单一赛事成长为覆盖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群体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累计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被誉为中文奥林匹克。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妈妈，我想喝果汁。
7: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8: 咱放心。
0: 丰收时节，在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茶园山村，新收稻谷被整齐地铺在石板院坝和屋檐墙角，稻谷因所含水分不同而呈现出深浅不一的颜色。在日落前，农户们抢抓时间，将稻谷或就地收拢，留待次日继续晾晒，或是装袋扛回家中。茶园山村是国家级传统古村落，古寨格局保存完好，一栋栋木质老屋带着岁月印记，古朴民居与晾晒的稻谷相互映衬，处处透着乡村丰收的气息。昨天上午，受黄河中上游大范围降雨影响，黄河壶口瀑布实时流量达到1200立方米每秒，水势明显上涨。站在观景平台远眺，裹挟着黄色泥沙的河水奔涌而来，原本分散的主瀑布与多处副瀑布连成一片，宽阔的瀑群沿着崖壁倾泻而下，水流冲入壶口下游河槽，数十米高的水雾腾空而起，形成水底冒烟的奇特景象。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感受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豪迈意境。
1: 天堂醉意杭州，
6: 在天堂。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王毅外长与美国驻华大使会面和中美关系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1: 关于王毅外长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的有关情况，中方已经发布了有关消息。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0: 据报道，近日美国驻巴拿马使馆举行内部媒体吹风，介绍在巴拿马建设全球首个人工智能供应链认证与溯源平台试点项目。媒体评论，该项目将对半导体、关键矿产、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产品等货物的原产地、运输路径和合规状态进行认证，实质上是服务美国控制科技产供链，对华科技围堵。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1: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
2: 发言人表示，中方愿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等各方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惠及各国人民。本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九号就美发布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征留活动相关网络安全公告答记者问。商务部表示，中方认为美方所谓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事工业规模征留美模型的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美方此举是将征留这一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美方相关公告是其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当前大模型产业正处于技术迭代、风险迭发、成长发展的关键时期，中美作为大国，应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但如果美方以打击征留为名，实施扼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

0: 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那么什么是蒸馏？美方抛出所谓 AI 蒸馏这一指控的意图又是什么？相关话题我们来听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的解读。
1: 蒸馏本身就是把更稀的一些物质通过加热的方式让它进行提纯，增加它的浓度。所以蒸馏的这个意义在我们现在看到的人工智能这个阶段呢，它是体现在通过模型的训练的过程去加速模型的形成。大模型的训练呢，它要去确定它的参数，确定它的各个这种模型中的一些权重，所以人们都是利用相互的已有的基础去进行进一步的提升。美方的这个表态呢，它其实想释放一个信息，就是美方在这个方向是领先的，美方不愿意把它的领先的技术跟其他国家进行分享。我们知道呢，包括像人工智能在内的这些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其实人类在历史上都是经历了一个逐渐迭代逐渐升级的过程，没有任何一项新的技术是完全从零到最后成熟都是由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企业来发展起来的。那么美方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呢，其实是违反了市场的基本规律，也违反了技术发展的基本的模式。我想这个会对于包括美国企业自己都会带来更多的困惑，因为按照正常的做法，很多的美国企业它也通过它的一些接口，就是 API 啊，给其他的一些软件啊一些应用来提供算力。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呢，在跨国的合作中是非常的常见的，所以商务部也非常清晰的指出这个声明中提出来其实包括美国企业也在利用中国的大模型进行蒸馏，它其实并不是一种谁占谁便宜的做法，而是在国际贸易和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一种正常的模式。各国都有自己的一些优势，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其实我觉得我们尊重市场的基本规律，尊重技术发展的基本的模式，大家就可以看到，你像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美方设置了很多的限制来防止他自己的优势被别的国家所利用，但是结果呢，却造成了他的竞争变得越来越缓慢，它的创新也越来越缺少动力，所以它的市场的发展并没有因为保护而变得更强，反而是因为保护削弱了产业发展的动力。各国之间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进行互补的合作，形成一种良性的、可迭代的、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演化的生态，减少数据鸿沟，减少因为所谓的技术的优势对其他国家实现的霸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2: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 and leave them alone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3: 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特朗普表示，他曾想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这与特朗普声称美国已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相矛盾。
0: 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的袭击中受损。
4: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8号遭袭，一架 A-10 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8架 F-15 战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8号打击5艘伊朗油轮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以防御伊朗袭击。

0: 但军方九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声明说，另有2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武装部队监测、预警和防空系统仍处于最高级别的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此次行动打击了敌方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近期，美军加大了对伊朗油轮的打击力度，而伊朗方面则将炮口对准了位于中东的美军基地和美军舰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近日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和实施海上封锁的行为持续，就被视为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这将使伊朗在法律和行动上都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利益。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任何进入海上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穆赫比指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九号报道，穆赫比八号晚在谈及伊方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时强调，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此外，穆赫比还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他强调，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势，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八号对数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在波斯湾和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是美方对伊军事行动、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此举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指出，针对美方袭击伊朗船只，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对数艘美方船只实施防御性打击。声明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在行使合法自卫权时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以适当方式对敌人的一切军事侵略作出坚决回应。
1: 伊朗称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这片海上制裁区是什么性质，是否属于军事封锁，和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各类制衡举措相比，有哪些明显不同呢？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伊朗这次设立的海上制裁区，我认为大致可以理解成是伊朗在周边海域的一个影响力的范围，或者说是伊朗可以采取这种执法或者军事打击行动的一个潜在的范围。那么它主要意味着，就是一旦有伊朗视为敌对的这些船只，或者不符合伊朗的一些要求诉求的船只进入该水域之后，会被伊朗放到他自己的制裁名单上。同时，如果事态比较严重的话，伊朗也可以对这些船只采取执法行动，甚至是军事打击行动。这种海上制裁区的设立和过去伊朗一些做法的区别，我认为主要是伊朗扩大了它的这种执法或者军事打击的范围。过去一段时间，伊朗对波斯湾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这个袭扰活动，实际上还是大部分局限在短短数十公里的这个海峡范围之内，并没有大规模的像阿曼湾呀、像波斯湾呀、像阿拉伯海去扩展。但是这一次，伊朗很可能将它未来的这种军事行动的范围，那么进行大幅度的延伸，那么覆盖更多的周边的海域。当然，对于伊朗这种做法，我认为还不能简单的理解成是伊朗在实施美国那种形态的海上封锁。我们知道，美国在阿曼湾现在 对伊朗进行

0: 行海上封锁，实际上它是一种有形的封锁，也就是美国动用20多艘海军的舰艇，在阿曼湾附近拉了一条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线，那么任何伊朗有关的船只要进出，要突破这条封锁线是比较困难的。而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海上封锁，它是一种无形的封锁，就是伊朗并没有常规海军来拉一条有形的封锁线，那么它主要是通过不时的这种袭扰相关的船只，那么让相关的航运企业船舶它不敢轻易的去通行海峡，那么以这种意义实现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和影响力。所以美伊的这种海上封锁的方式，具体的做法是有重要的区别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达拉斯的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特朗普说，美方已经注意到搞山的一些活动，他建议伊朗方面不要耍花样。特朗普此前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外交部曾表示，伊朗搞山并不存在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将作出回应。此前一天，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艾卜哈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73名平民受伤。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战机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报道未说明具体袭击目标以及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情况。据以色列多家媒体9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绝对控制叙利亚南部大片领土，并已接近击败伊朗政权。同一天，叙利亚过渡政府谴责内塔尼亚胡非法入境叙南部地区。
2: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的陪同下视察部署在赫尔蒙山的以军部队，并录制视频称，从赫尔蒙山到约旦河最大支流耶尔穆克河，再到地中海的整个区域，以色列前所未有的实现绝对控制。他还声称，击败伊朗政权这一目标任务尚未完成，但已非常接近。
3: אנחנו מאוד קרובים לזה. אנחנו יודעים שכל הציר ייפול סופית. אנחנו מחויבים לעשות את זה, ואנחנו נעשה את זה.
2: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叙方强烈谴责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以及属于叙利亚的赫尔蒙山，这是挑衅行为，公然侵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戈兰高地大部分地区，并拒绝归还叙利亚。法新社报道，内塔尼亚胡曾至少2次视察部署在叙利亚的以军部队，分别在2024年12月和2025年11月。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此次视察有选战因素。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本月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朝野阵营选情焦灼。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
1: 关于英国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贸易问题，英国首相伯纳姆9号在议会发言时表示，英国必须以实际行动推动实现两国方案。
4: There have been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at this dispatch box, Labour politicians too, for decades, who've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two-state solution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Words from any politician about a two-state solution will be only words if it's not backed with action. Britain has to stand for fairness against injustice.
5: 英
2: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同一天，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表示，英国发起并主导了针对以色列的相关行动。就英国政府近期这些举措，以方将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在内的一系列报复措施。
1: 对于12国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定居点贸易一事，以媒分析认为，这些制裁措施产生的政治影响可能会对以色列产生较大冲击。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5: 对于英国宣布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及12国发表联合声明，以色列国内反响较为强烈，普遍认为这些举措在经济层面上影响有限，但是在政治层面上可能产生比较大、比较深远的影响。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定居点主要生产的是一些农产品和少量的轻工业产品，这些产品在以色列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非常的有限。此外呢，还存在一些产品产地标注不明的情况。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贸易限制措施对以色列整体经济的影响有限，但是对于一些为西岸定居点建设提供支持的机构，例如为其融资的银行等等，这些金融和服务业机构从长远上看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当然这一点还要看各国推出的具体的措施。对于以色列而言，这一次的事件在政治层面可能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有评论说，12国发表联合声明，表明以色列持续的定居点推进政策已经引起了西方伙伴更加直接的批评和反对，也会让以色列付出更加直接的经济和外交的代价。以色列国土报就评论说，西方盟友对以色列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从以往的口头批评转变为现在的实质性举措，这表明一个制裁的时代已经来临，而这一点不会随着以色列政府的更迭而改变。由于以色列将会在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有分析认为，英国等国的措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以色列的选举。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就直言说，英国的制裁会干扰到以色列的选举进程。一些以色列的主要反对派在直言反对英国的措施的同时呢，也在直接的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外交失败，认为这让以色列陷入到了一个在外交层面上陷入到了一个更加孤立的状态。此外呢，也有人认为内塔尼亚胡政府可能会利用这一次的制裁，例如外长萨尔就直接推出了一些反制措施，而这些举措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以及他的执政联盟获得更多的右翼选民的支持。
1: 北京时间今天17时00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至03星、遥感56号01至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6次飞行。今天是教师节，全国多地举办了丰富的教师节庆祝活动。
2: 在山东孔孟故里，当地依托传统文化场所举办了特色活动，致敬广大教师，传承尊师重道的优良风尚。在孔子故里曲阜，50名教师代表以传统礼乐致敬至圣先师，共同许下庄严的育人誓言，重温为师从教的初心。
6: 在誓词当中，我重温了教育本真，汲取了奋进的力量。
2: 在孟子故里邹城，当地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教师节庆祝活动，孩子们行传统拜师礼，描孟子像，写名言，画恩师，感受尊师重道的文化传承。
7: 给老师行了拜师礼，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2: 在北京，总台电视文化中心举办师承美好 TVCC 教师节一日店长主题活动， 由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主持人王端端担任一日店长，带领观众参观展览，并围绕教师节主题和观众展开互动，表达对老师的感激之情。
8: 无论是楼上的这个精品展览，还是我们楼下的这样的一个创意的空间，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棒，非常精彩。
9: 我就是想对我的老师说，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然后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2: 主持人王端端还现场给观众介绍了文创展区，让大家沉浸式了解 TVCC， 体验总台文化。各种精美的文创产品也受到了大家的喜爱，
8: 像一块很可爱的月饼，然后包括它上面这个兔子，它是可以磁吸的，然后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创意。
10: 春晚啊，还是秋晚啊，他们都有结合咱们就是国民印象里很深刻的那种东西嘛，然后大家一看就会觉得哇塞，好怀念，好幸福，很提升国民幸福感的一个文创产品。
1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2: 妈妈，我想喝果汁。
13: 汇源集团全换新，
12: 咱家果园
14: 咱放心。
1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据菲律宾当地海警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今天上午8点，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80多人失踪，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目前获救的人员已经被转移到附近安置。菲律宾当地海警此前发布消息称，9号晚，一艘客轮在巴拉望省科伦镇约1.2海里的海域起火，船上共载有117名乘客和17名船员。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因遭海浪严重侵蚀，加利福尼亚州马利布市一处滨海住宅区发生地面塌陷，造成一栋房屋局部坍塌，水管和燃气管道破裂。马利布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对31户住宅下达了疏散令。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
1: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5: 立白感恩欢度节，
6: 立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6: 立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6: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6: 还得是立白。
3: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我帮你，
8: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9: 准备
8: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特朗普与普京通话后释放可能举行双边峰会信号，俄方期待重启会谈。美特使穿梭外交能否打破俄乌冲突僵局？俄军多线推进，乌军无人机奔袭3000公里，首次打击俄北极能源设施。梅德韦杰夫再发核警告，局势是否濒临失控？英国宣布1亿英镑防空援助，含爱国者导弹。欧洲多国拟集资采购拦截弹，乌防空危机能否缓解？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东两线战火同时升级，伊朗或逆向开发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全球能源和航运市场再次受到冲击，油价重新站上$100高位。美财长贝森特强硬喊话，声称日元汇率我坐庄，被批赌场经济学。日本名古屋遭遇创纪录暴雨，波及亚运会场馆。首先来看到，短短两天，美伊海上对抗急剧升级，双方互相袭击邮轮军舰，局势螺旋上升。伊朗方面9号表示，将拆解此前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并且进行逆向开发。
1: 当地时间10号凌晨，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爆炸声。过去两天，美伊海上对抗进一步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一艘美国海军军舰，美方称军舰成功规避攻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随后，伊朗宣布对美国在约旦境内的军事基地发起打击，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10多艘船只。英国广播公司认为，这是战事爆发以来双方针对海上航运展开的最大规模互袭。
2: Revolutionary Guards say they'll sharply escalate their response to any further attacks, hitting 20 targets if the U.S. strikes 2 or 3.
1: 美国方面也针锋相对地表示，只要伊朗袭击美国军舰，伊朗油轮就会遭受损失。
3: The back and forth is pretty straightforward, and that is that Iran continues to try to hit U.S. naval ships, and for every time they do that or try to do that, they're going to lose tankers.
1: 据《华尔街日报》披露，虽然美方宣称所有伊朗对美国军舰的袭击均告失败，但有美国官员承认，其中几次袭击险些得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在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遭袭后，多架军机受损，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并失去一侧机翼，约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分析认为，这显示伊朗针对美国高价值目标的攻击能力正在提升。8号，伊朗发布视频，公开了此前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
4: 这款无人潜航器由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研制，该公司

0: 专注于自主防务系统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单价约250万美元，长约6米，最大下潜深度可达6000米，可在水下连续作业10天，主要承担水雷探测与清除、海底测绘以及情报收集等任务。
1: 美国国防部试图淡化此事，称这艘无人潜航器属于较老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0: 事实上，这一型号的首批无人潜航器于2025年交付美军。制造商发布的官方消息显示，交付时间就在大约1年前。制造商随后也证实了这台无人潜航器已经失联，并表示这款装备从设计之初就是为了在高风险环境下执行任务，因此在行动中损失本就在预期风险之内。
1: 当地时间9号凌晨，伊朗驻印度海德拉巴总领事馆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配图是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配文则称，明天上午我们的逆向工程师将举行拆箱仪式。路透社认为，这条消息更多是在嘲讽美国，但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的确给伊朗提供了研究和可能进行逆向工程的机会，令五角大楼受挫。与美国海上交手的同时，伊朗正计划将行动范围进一步扩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范围从恰巴哈尔港延伸至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美伊海上对抗已不仅仅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风险正向阿曼湾乃至阿拉伯海方向外溢。
2: نحن الآن في مضيق هرمز داخل مثلث الجزر الثلاث جزيرة هرمز وجزيرة لارك وجزيرة قشم في المياه الإقليمية الإيرانية هناك عدد واضح من السفن هذه الأضواء التي تشاهد في عمق الصورة هي لتكدس السفن في المياه الإقليمية الإيرانية من مضيق هرمز بانتظار تعليمات الحرس الثوري الإيراني
3: 胡塞武装连日大规模袭击沙特，曼德海峡安全警报拉响，两大航运咽喉同时面临威胁。就在局势急剧恶化之际，特朗普突然抛出战事结束时间表，就在中期选举之后。
1: 在美伊海上对抗升级的同时，另一条战线也在快速升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多地。此前一天，胡塞武装已经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造成70多人受伤。欧洲新闻台表示，这是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的多年来最猛烈的袭击。
4: This flare-up came roughly almost immediately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MOU,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And you have reported presence of Iranian IRGC people on the ground in Yemen,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the Houthis in this. In regards to this,
1: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和印度洋的重要航运咽喉。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的情况下，无论是伊朗还是其地区盟友胡塞武装掌控曼德海峡，都能获取极大的战略优势。
4: You know, effectively disrupt maritime shipping both in the Red Sea and the Gulf.This would be a tremendous exercise of leverage to aim to put pressure, on an economic level in order to bring some sort of, I would say, at least, steps towards some sort of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1: 全球航运数据分析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由于两条水道同时受到威胁，8月沙特原油出口量降至约每日300万桶，为至少13年来最低水平。
5: We saw a new and unprecedented escalation, this time a ground offensive by the Houthis, attempting to reach to the Bab el-Mandeb Strait and reaching to the west coast of Yemen, trying to seize more territory. So very important updates, a very significant escalation that it looks like the, if you like to call it the ceasefire, the pause to the conflict, it looks like it's on its way to end.
1: 此外，由于沙特在今年8月与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沙特

0: 会否寻求更多地区国家介入冲突，也成为舆论关注焦点。巴基斯坦国防部长哈瓦贾·阿西夫警告称，胡塞武装应当意识到其行动有可能触发协议生效。
1: 胡塞武装近期的一系列行动呢，背后是有多重的战略目标的。首先呢，他是想要借机推动解决和沙特多年以来的积怨。之前沙特和胡塞武装呢，虽然实现了停火，但是沙特并没有完全解除对胡塞武装的封锁，也没有承认胡塞武装在也门的实际控制权，反而利用停火期呢，整合也门的反胡塞力量，这些都让胡塞武装感到不满。其次呢，是胡塞武装他想要利用危机去扩大优势，巩固自身在也门的统治根基。第三呢，是胡塞武装想要通过配合伊朗威慑红海航道，影响全球经济，去迫使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承认他在也门的战后安排，在中东地缘格局的重塑，在红海的安全和稳定这三项重要的进程当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就为他日后的谈判或者博弈积攒了战略筹码。
0: 地区战火不断扩大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却表示，他预计美伊战事将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立即终结。
2: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 and leave them alone 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0: 特朗普同时承认，油价回落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他坚称，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大幅下跌。
3: 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船舶通行量双双下滑，国际油价重新站上每桶$100高位。而另一边，巴拿马运河受极端天气影响，被迫压缩运力，全球航运和供应链正遭遇着多重考验。
0: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创六个星期以来新高。高油价同步传导至美国国内。美国汽车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地时间7号，全美普通无铅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4.15，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纪录。与此同时，柴油价格也飙涨至每加仑$5.90，比今年美伊冲突爆发前高出$2以上。
4: It's getting rough to do this job.
5: This time last year, we were just about in a range of $8,000. As of now, we're looking about $12,000 to $15,000 a week.
0: 有行业分析师预测，由高油价引发的运输成本上涨，很快将传导至其他领域。
6: That is the indirect price Americans will be feeling the next time they go to the grocery store, the next time they go to the home improvement store or their mall.
0: 分析认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对抗加剧，市场对中东石油供应中断的担忧正重新主导油价走势。航运数据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显示，9月8号仅有6艘大宗商品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明显低于近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路透社称，航运市场释放出的信号已经非常明确，商业船东正在主动回避或者推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战争风险也正在迅速转化为商业成本，船东需缴纳的货物保费和战争风险保费均大幅上涨。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一名高管表示，部分货物保险成本最高已经达到货值的6%，战争险保费一度达到货值的10%。单票运输成本可能增加$1,000 to $2,000。而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展开激烈互袭，红海方向也正被卷入风险。数据显示，9月8号有25艘大宗商品船通过曼德海峡，低于近10天约27艘的日均水平。有分析认为，若曼德海峡通行风险继续加大，全球航运寻找替代路线的空间将越来越有限。在地球另一端，巴拿马运河同样面临通航压力。巴拿马运河管理局7号表示，如果未来数月降雨量仍低于预期，至明年年初，运河每日通航量可能从目前的32艘降至约29艘。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巴拿马运河流域持续遭遇水资源危机。由于巴拿马运河采用水闸式通行，大型船舶每次过闸都需要消耗大量淡水。
7: The way the canal works, just so we can understand it, is basically imagine that there are these pools that need to be filled with fresh water coming from a lake. The pools get full, and that's what's needed to have ships transit because they have to be elevated. And every time you have a ship transiting the Panama Canal, you lose more than 50 million gallons of that fresh water that then just basically goes to waste in the ocean.
0: 由于中东航道风险加大，巴拿马运河运输需求量急剧上升，再叠加气候问题导致的通航缩减，巴拿马运河通行配额拍卖价格水涨船高，日前已飙升至创纪录的530万美元。
8: Hoy más que nunca los panameños podemos comprobar que si bien el canal se ubica en Panamá, su negocio y competencia son globales y por ello los eventos geopolíticos y climáticos nos prestan riesgos y oportunidades。
0: 金融时报指出，当下全球贸易正在同时面对两种不同性质的瓶颈，一边是战争，一边是缺水，但它们都将产生极为相似的结果：航线受限、运输成本上涨以及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增加。近日，英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丹麦等18个主要海事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警告全球航运正沦为各国博弈的筹码。武装冲突、贸易战和极端气候事件均促使贸易环境正出现结构性转变，因此呼吁各国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全球海上航行秩序。
3: 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本周早些时候进行了一次很好的通话，并称普京表示有意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还说，美俄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再来看，当地时间9月8号，第二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正式开幕。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空警500预警机、运油 20A 加油机、歼16战斗机、G20K 直升机等多型现役主战装备静态参展。这是中国空军第二次亮相埃及航展，也是这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
9: 这里是埃及航展的静态展示区，中国空军的歼16、运油 20A、空警500和 G20K 四架飞机在我身后依次列阵，从预警指挥、制空打击到远程加油、战场搜救，这四型装备构成了一套全要素空中作战体系。
10: 此次参展的四型装备全部为我国自主研发，是人民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歼16是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以夺取制空权和实施对面攻击为主要作战使命，是我空军进攻作战和防空作战的主战机型。空警500预警机是我军空机网络信息体系的核心节点，可在全疆域、全天候和复杂电磁环境下执行预警探测、指挥控制和空空空面武器跨平台联合打击等任务。G20 是中型双发多用途直升机，能在昼夜复杂气象条件下遂行机降和运输等多样化任务，具有全域全时出动能力。运油 20A 加油机具有航程远、速度快、输油量大、兼容性高等特点，可大幅提升航空兵部队的远程机动和持续作战能力，是人民空军远程作战的战力倍增器。
11: 此次我们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远程机动数千公里飞抵埃及，全程顺利顺畅，充分检验了国产战机的可靠性和我部队的远程投送能力。
12: 本次埃及航展是运油20首次飞出国门参展，现场很多外国同行和记者都围着我们的加油装备观摩和提问，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空军远程战略投送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10: 据了解，埃及阿拉曼国际航展是非洲与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航空防务展之一。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 2026” 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参加本次航展，实现了联训与参展的无缝衔接。
12: 从联合演训到同台参展，中埃两国空军的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我们愿以此次航展为契机，同世界各国空军加强沟通交流，分享建设经验，深化务实合作。
3: 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本周连续出手，先是高调警告市场不要做空日元，日元随即走强，紧接着大幅扩大美债回购规模，试图压住长端收益率，结果日元涨了，但美债跌了。

0: 疏散。
1: 名古屋市8号下午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达到 104.5 毫米，为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最高值。日媒公布的画面显示，因雨量过大，排水不及，几处井盖被顶开，水柱直冲天空，喷涌高度甚至超过旁边的建筑。
2: 撮影者によると、そのうちの一つはマンションの6階から7階の高さまで水が吹き上がっていました。
1: 流经名古屋市的直田川部分河段一度出现溢流，致使沿岸地区大面积淹水，路边停放的车辆被径直冲走，建筑物的地下设施水如瀑布般倾泻而入。暴雨导致名古屋市交通瘫痪，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道路出现积水，许多人因此难以回家。
3: ここに来てからは3時間はもう超えてると思います。いつ動けるようになるかがわからないので、はい、そこが心配です。
1: 名古屋市9号统计，受灾后无法移动的车辆约达200辆，大量学校停课，并对进水的设施开展清理工作。共同社援引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说，受此次强降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住在名古屋市港区木质集装箱房屋的约400名运动员和工作人员8号一度被疏散至安全区域。为削减经费，大会组织方没有在名古屋市内修建大型运动员村，而是用邮轮、集装箱房屋和酒店代替。名古屋市市长广泽一郎9号表示，相关比赛场馆受损不严重，比赛可按原计划进行。据共同社9号报道，连续多日的创纪录暴雨导致日本中部发生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另有40多人受伤。静冈县一名人员在加固边坡时被山体滑坡掩埋身亡。
4: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5: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5: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9: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0: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11: 我要练出马甲线。
12: 我想减掉啤酒肚。
13: 我得吃清淡点了。
1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7: 李白感恩欢度节，
18: 李白大师香氛
19: 真香，
18: 立白洗洁精
19: 不杀手，
18: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9: 真划算，
18: 还得是立白。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

0: 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3: 小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用现代旋律吟唱往日经典，让听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感受五千年华夏文明的灿烂悠久。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最美中国风》，带您去领略中国音乐的无限魅力。江汉揽胜图轴生动地描绘了长江与汉水交汇的水路情景，再现了明代中期武汉三镇的物史风貌。湖北籍演员曾黎化身明代侍女，乘船游览于江汉揽胜图轴中黄鹤楼、晴川阁、红山宝塔，一个个名胜古迹不再停留于笔墨画卷之间，而是成为了一种共同的文化记忆。纵使遥隔百年之远，仍有千古相

风歌是一首乐府诗，全诗仅有三句，却表达出刘邦既能创业又能守业的豪迈气概。多年来，这首诗数次被改编成歌曲，用多种音乐风格来诠释。其中由歌手屠洪刚演绎的《大风歌》风格尤为强烈，通过他的演唱展现出气壮山河的豪迈之情，为这首古诗赋予了展

1956年，在湖南长沙潼关镇发现了一处唐代窑址，其出土的瓷器形式多样，造型优美，其中便包括令人惊艳的青釉褐彩狮纹执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年元宵晚会长沙分会场的舞台上，演员万茜演唱以青釉褐彩狮纹执壶为灵感创作的歌曲《春生潇湘》，以曼妙春声唱万物春生，别具乡世浪漫。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知否知否》，部分歌词取自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名作《如梦令》。这首歌曲曲调朗朗上口，情绪层层递进，情到浓时柔肠百转，愁思无限，却也婉转动听。搭配歌手胡夏深情款款的演绎，一时间《知否知否》传遍了全国的大街小巷。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再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西班牙西部，有一座被时光雕琢的黄金之城，世界最古老的学府之一萨拉曼卡大学就坐落于此。在近600年历史的图书馆中，保存着各类极为珍贵的孤本古籍。这本近400年前的书籍用拉丁语记录着3000多年前一个遥远的东方古老王朝商。
1: China era un imperio que era mucho más antiguo que lo que se podía haber conocido.
2: Aquí podemos encontrar el rey Wuting, durante su reinado, muchas causas grandes, sobre todo es un rey que había podido reinar 59 años.
0: 在他们的口中，一个名字被反复提及，武丁，那是商王朝最卓越的帝王。大邑商的富庶如同环水般丰沛，东部的盐，西北的玉，南方的铜锡矿产，闪耀的绿松石，如此的繁荣让人艳羡，甚至招来一些方国的觊觎。公元前1250年左右，大邑商迎来了一位年轻的商王武丁，但他接过的并非国泰民安的江山，而是风雨欲来的危局。

0: 羌人扰边的军情还未解决，又传来了新的战情。
1: 商是一个最富饶的地方，集中了很多人才，做铜作坊也好，制陶作坊也好，做制玉作坊也好，那都是天下最有钱财的地方，所以会引起周边各种各样的地方的红眼。
0: 一直以来，武丁都奉行商汤慎战与推亡固存的为国之道，然而周遭方国林立，扰边不断，好不容易赢得安定的大邑商被迫应对着方国的虎视眈眈。
2: 他们蠢蠢欲动，他们侵略了商王的边境，然后武丁才去被动的去打他们。
3: 这些战争主要是维护他的这个边疆的稳定，实际上是一种惩罚啊，或者是收复失地的活动。
0: 危机四伏的困局中，武丁犹豫过，但那犹豫极其短暂，让大邑商的子民安居乐业是他一生的执念与渴望。随即他决定打破被动应战的现状，挥师北上，征伐纸方。这一战武丁志在必得。尽管纸方跟商军你来我往，交锋数次，最后还是败了下来。纸方的首领名为纸国，作为败将，他本该面对被处决的命运。然而当有人主张用他的项上人头祭祖时，武丁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胸襟。
4: 攻下纸国之后，武丁也没有把他们的首领去斩杀，去用来祭祖祭神，而是尽力去说服纸国，让他能成为商王朝的一员。
0: 在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正在展出的这件龙形弓，前端是神采凌厉的立体龙首，两侧流云纹层层铺陈，撑木仰角，威仪自生，仿佛蛰伏千年的神兽。它的出土地山西石楼，在3000多年前有可能就是纸国的家乡纸方。武丁不仅让纸国继续治理纸方，还委以重任，是为知己者死，即使最初的相遇是兵戎相见，生死相搏，武丁的气魄和胸襟赢得了纸国的忠诚。从此纸国以性命相托，终其一生对大邑商忠心耿耿，成为武丁麾下最得力的将领，驰骋疆场，战功赫赫。西北方向历来是商朝的战略要地，涵盖今山西、陕西及河南西北部广袤区域。这片土地地势险要，人烟稀少，却频繁遭受游牧部落的侵扰威胁。从此纸方像一枚蝎子，死死定在战略走廊，成为大邑商西北边线的重要屏障。
5: 土方犯与我东比，结二意。
3: 据我所见，商在武丁时期的敌国，对商国造成威胁的敌国，就是在西北方向，是攻方、楚方。我们今天所知，就是在吕梁山，甚至更西北方向。
0: 楚方如乌云压境，突然攻入商朝西北边境，攻打城邑，抢夺粮食，掳掠人口。当楚方侵扰时，其他方国也在频繁出动，而当时武丁正在部署伐夏威之战。春天的风还带着

0: 两个方国的地名不知在龟甲上出现了多少次，而征伐土方的主将人选武丁仍在迟疑。在某年四月辛酉日这天，武丁关于征伐八方占卜了32次，关于征伐夏威占卜了18次。
1: 我们看到有一天他就重复占卜了几十遍，反反复复刻，就问一次刻一次，一句一句同样的话，而且不是在同一块甲骨上面，而是在多块甲骨上面，同样的日子同样的内容反复在出现。
0: 多线作战挑战着商王朝的极限，在这场棋局里，武丁的每一步都攸关大义商的安危。这次出征，他决意拨出5000精锐之师，这样的兵力规模绝非寻常调遣。抉择横亘眼前，是自己亲征，还是另寻一位堪当大任的统帅？他决定任命芷国为主将，并郑重地命人迎接测点。这场举国之役即将成为淬炼新将的熔炉。当占卜的余烬落在芷国的战袍上时，商王的气魄已随着出征的号角声响彻整片山河。启用奴隶出身的傅越为相，封曾为敌手的方国首领做主将，英雄不问出处的包容成为大义商最具生命力的底色，如同燎原之火，让这里成为天下贤士向往之地。
1: 只要发现有才能的人，不管你的出身，不管你的社会地位，哪怕你是一个曾经的我的敌人啊，你是一个降将啊，只要你有才能，我也会重用你。
0: 武丁这样的用人理念影响深远，即使到了后任商王时，大义商的包容与多元依旧让人向往。
2: 大家都在到大义商来过个大义商的日子，过大义商的一天。
0: 很多人纷纷踏上大义商的土地，他们在此生活，在此征战，在此感受光荣与梦想，甚至与这座城生死与共。这些青铜器出自于同一座商代中型墓葬，其中有131件铸有特殊的族徽，在商代亚是一种武官的称呼，很有可能是军权在握的将领。
3: 根据墓葬随葬品的这个特质来看，它的武官色彩呢特别浓厚，它的族徽哈呢就在长上面呢加了一个亚，成为亚长，这个组成一个复合式的一个族徽。
0: 并非每次出征都能得到命运的垂青，这一次当铜矛刺穿战甲时，血的腥气淹没了他。无声的哀痛中，大义商迎来一场送别，那是对战士的最高礼遇。他用热血捍卫了这座城，而这座城给了他极高的殊荣。
4: 宫殿区它基本上就是王或者王族生活的区域，就亚长墓所在位置呢恰恰是在宫殿区的南部，它不是王族，他为什么有资格去葬在王族的宫殿区里面？
0: 再次出土了7柄铜钺，3把卷手刀，73件铜戈，78件铜矛，881枚铜足等兵器，俨然一个规模可观的兵器库。在凛凛的兵器旁，一尊憨态可掬的圣水牛安然而立，或许正是在他的护卫下，大义商的百姓和生灵才能拥有如此怡然祥和的瞬间。

0: 当时商代强大的青铜制造实力得益于严密的分工，这些铸有歌字铭文的青铜器出土于距离殷墟核心区10公里的新店遗址，这里是殷墟最大的铸铜中心。
1: 金卷遗址呢，目前来说呢，是我们考古发现商代晚期最大的一个铸铜遗址，是在各族控制下的大型的一个青铜生产基地。各族呢是非常古老的一个氏族，在夏代就已经有这个族。
2: 各族家族主业就是铸造青铜器，据现在所知100万平米，近70万平米是铸铜厂，东亚乃至整个世界上最大的铸铜厂。
0: 这些青铜兵器曾经守护着王朝的安危，但是对于武丁来说，想要保证整个王朝的兵器充足，还需要源源不断的矿产。
3: 踏彼鹦鹉，奋伐荆楚，深入其祖，投荆之旅。
0: 武丁的南征如同一柄青铜钺，劈开荆山迷雾，商军突破荆山险阻，进攻湖北秭归附近的归国及附近的雍国。此役不仅扫平了南进江汉平原的军事障碍，更在长江北岸建立起商朝的军事据点，重新打通了商王朝在汉江流域的通西之路。远在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正式开设了关于商代甲骨文的课程，东方的千年历史与欧洲的学术气息相融。
4: Las fechas son dos tipos. Es una fecha con punta alargada, con las alas, es una fecha para combate. También tenemos otro tipo de fecha que tiene una cabeza.
5: Como hacían, por ejemplo, para inscribirlo, utilizaban un hueso.
6: 在甲骨文那个时代，它其实是很形象的。先是个弓，在弓上面呢搭了一支箭，就是那个矢字，它就引申出了能指使用这个弓箭射击的弓箭兵，就是一支弓箭兵的部队，也叫射。
3: 300射，
0: 这是甲骨文里的关于射的记录。300射，可能意味着一次可以调动300个弓箭兵。
7: 戈和矛是主要的作战兵器，还有一种射箭，这就是钢矛戈箭。但是还有一个，在战场上指挥的时候，有的时候为了达到好的速度，有的时候为了一个好的指挥平台，它叫战车、马车。所以商朝的马车是能指挥作战的。
0: 这些出土于殷墟的车马坑是中国最早的车马遗迹，25辆马车依次排开，大型马车最大进深达1.5米，车上士兵各司其职，既可引弓搭箭远程破敌，也可直戈冲锋，近身厮杀。每一辆战车都是一支微型精锐作战单元，装备水平与技术的遥遥领先，成为大邑商军事实力强盛的真正助力。
8: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器物的名称呢，叫做妇好铜钺，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妇好墓当中。那么在商代的时候呢，其实钺它既是一种武器和兵器，同时呢它也是一种礼器。
0: 这件青铜钺重达9000克，两只猛虎张开大口，两虎之间人形赫然在目，透出森然威仪。
9: 在《诗经》上读到过嘛，有钱秉钺如火烈烈，这其实是更是一种武力的象征，一种杀伐，一种威严。
7: 一把钺上的是龙纹，一把钺上的是虎纹，妇好的军权 是来自于上天的，这是最高的权利。
0: 当时阅兵非普通的兵器，而是象征着至高的军事统帅权。妇好是武丁的王后，也是多次领兵作战的一位将领。这柄钺代表着武丁对妇好毫无保留的信任，在整个王朝，他比任何誓言都更具分量，而妇好从未辜负这份使命。
10: 她是多重身份，既是王后又是女将军，而且确实她不仅率军队打仗，代表武丁去举行主持大的祭祀，所以可见她当时地位，包括特别受武丁的信任和宠爱吧。
0: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妇好可以主持祭祀，也可以披挂战甲带兵打仗，甚至进行商朝史上最大规模的远征。
11: And so there's an inscription on Fu Hao in this bone, and this is very clearly expressing that Fu Hao was a leader of an army. So she was also a general. She was a warrior, right? She was leading an army.
12: 武丁就怕自己最信任的富豪，让他带领部队去攻打。就去反击敌方的侵入，富豪带了13000人，其中有3000个就是常规军，10000个就是守兵，临时召集的去打仗。
0: 这是甲骨卜辞中记载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背后不但考验的是后勤与资源调配体系的完备，更是将领运筹帷幄的能力。这一仗打下来，羌方势力被大大削弱，商朝西部边地得以安稳。然而对商王朝虎视眈眈的方国，并非只有土方、羌方，还有其他方国伺机而动。武丁又对八方展开了行动，八方在西与芷之间，这里地形格外复杂，所以他们事先反复讨论对八方的策略，谋定而后动。
7: 商朝的军队啊，有很好的组织的。甲骨文讲叫鹰座三师，右中左，它有三军，但不是陆海空三军，是陆境里的分三支部队，是吧？左、中、右三支，然后他们之间互相配合的，这叫有组织的战争。
0: 这一战，商军分为三路，芷国为前军，武丁为中军，而另一路的统帅则是武丁的王后妇好。妇好已有多次带兵出征的经验，久经沙场的锋锐之气让他格外果决，但八方凭险拒战，商军强攻失利。吸取经验后，他们随即重新部署，伺机再战。记载这场战事的甲骨被收录在《甲骨文合集》中。
13: 这条谱子就是讲那个妇好跟从或者说辅助芷国这个人伐八方，王从东边身伐。就是他们其实是有一个方位的，从大概是从这个战场那个东边开始伐。
14: 在征伐八方的时候，他要选地点，要设伏埋伏，全要设置的好，等着芷国把武丁把军队赶过来，对，进入埋伏圈，然后进行伏击。
0: 八方被武丁与妇好率领的大军重重包围，阵型大乱。这是妇好参加过的最精彩的一场战役。这场伏击战从此改写了商朝西南部的格局。与妇好齐名的是来自商王朝西北景方的王后傅静。傅静曾多次参战，一位君王的两位王后都可以披甲上阵，纵横沙场，这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绝无仅有。

0: 或许是去远古不远之故，商人民风彪悍，不但男性如此，女性也毫无内敛柔弱的习气。
1: 这一件妇好萧尊，我们可以看到它双目圆睁，然后有一个宽绘，它不仅仅是一个盛酒器，它也是一个充满了艺术想象力的青铜器珍品。
0: 发掘于半个世纪之前的妇好墓，是目前已知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成员墓。两只3000多岁的枭鸟遥遥相望，见证着那个王朝的模样。当傅越用粗麻绳捆扎的典籍堆满案头，当妇好的战旗猎猎作响，当蜀稷在田间节节抽穗，当工匠们手中的青铜器越来越庄严，武丁看到了时代的洪流，看到了大义商的盛景，他以非凡的胆魄做出了应和，那是天下之中的荣光。武丁统治时间长达59年，缔造了商朝最繁荣的时代，被称为武丁中兴。自此，大义商的盛名远播四方，商朝迈入国力鼎盛、文化勃兴的黄金时代。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达拉斯的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特朗普说，美方已经注意到搞山的一些活动，他建议伊朗方面不要耍花样。特朗普此前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外交部曾表示，伊朗搞山并不存在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1: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and leave them alone 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2: 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特朗普表示，他曾想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这与特朗普

0: 声称美国已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相矛盾。
1: 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九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八号的袭击中受损。
2: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八号遭袭，一架 A-10 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八架 F-15 战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八号打击五艘伊朗油轮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以防御伊朗袭击。约旦军方九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声明说，另有2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武装部队监测、预警和防空系统仍处于最高级别的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此次行动打击了敌方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近期，美军加大了对伊朗油轮的打击力度，而伊朗方面则将炮口对准了位于中东的美军基地和美军舰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近日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和实施海上封锁的行为持续，就被视为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这将使伊朗在法律和行动上都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利益。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任何进入海上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穆赫比指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九号报道，穆赫比八号晚在谈及伊方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时强调，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此外，穆赫比还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他强调，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势，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1: 伊朗的海上制裁还可能有怎样的措施？伊朗设立海上制裁区域而不是直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出于怎样的考量？又会带来哪些连锁影响？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4: 结合伊朗已经建立的制度框架，最终实际落地的措施呢，可能包括想要建立一个船舶的名单机制。目前其实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经公布了一个类似的名单，其中就包含有56艘所谓的不合格船舶，涉及到17个国家，涵盖了超级油轮、 LNG 船和集装箱船等等，面临着罚款、扣押以及货物没收等一系列的惩罚举措。除此之外呢，伊朗很有可能会提出向过往的船只收取航行、安保、保险等海事服务费用，并按照伊朗指定的非美元的途径进行支付。对于未经伊朗协调就进入到相关区域的船只呢，有可能会被伊朗永久的剥夺通过海峡的资格。伊朗的做法呢，与直接封锁其实还是有明显区别的。直接封锁是军事行为，用军舰火力来拦截所有的船只，那么这就会被指责明确的违反国际法，并且这种做法呢，等于是把伊朗置于国际社会的完全对立面。而海上制裁呢，是以行政手段来包装，不拦截船只，而是让相关船只在商业上无法运营，没保险就出不了港，没港口服务呢就无法补给，列入黑名单就进不了航运体系。通过这种方式，其实可以用更低的成本，以更大法律的操作空间来给伊朗争取

0: 更多的政策的回旋余地，并且还能够制造所谓的合规困境，也就是伊朗呢，让船东和相关国家在美国的制裁与伊朗的合规当中进行选边站队。那么在连锁反应来看呢，最直接的可能就是航运成本还会大概率的进一步飙升，其次呢就是美军的兵力被进一步的拉伸，区域扩大呢意味着兵力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美军不得不维持更大范围内的海上秩序，第三呢就是船东面临着双重的合规困境，遵守伊朗会要被美国制裁，而遵守美国的禁令就有可能会被伊朗列入黑名单，那越来越多的船东绕道或者是停运，海峡通航量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萎缩。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将作出回应。此前一天，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艾卜哈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73名平民受伤。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四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报道未说明具体袭击目标以及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情况。据以色列多家媒体9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绝对控制叙利亚南部大片领土，并已接近击败伊朗政权。同一天，叙利亚过渡政府谴责内塔尼亚胡非法入境叙南部地区。
2: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的陪同下视察部署在赫尔蒙山的以军部队，并录制视频称，从赫尔蒙山到约旦河最大支流耶尔穆克河，再到地中海的整个区域，以色列前所未有的实现绝对控制。他还声称，击败伊朗政权这一目标任务尚未完成，但已非常接近。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叙方强烈谴责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以及属于叙利亚的赫尔蒙山，这是挑衅行为，公然侵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戈兰高地大部分地区，并拒绝归还叙利亚。法新社报道，内塔尼亚胡曾至少两次视察部署在叙利亚的以军部队，分别在2024年12月和2025年11月。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此次视察有选战因素。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本月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朝野阵营选情焦灼。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
1: 关于英国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贸易问题，英国首相伯纳姆9号在议会发言时表示，英国必须以实际行动推动实现两国方案。
3: There have been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at this dispatch box, Labour politicians too, for decades.Who've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two-state solution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Words from any politician about a two-state solution will be only words if it's not backed with action. Britain has to stand for fairness against injustice, where people are being bullied out of their homes, intimidated.
4: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同一天，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表示，英国发起并主导了针对以色列的相关行动。就英国政府近期这些举措，以方将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在内的一系列报复措施。
1: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对记者表示，他已知。

0: 西、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拟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经济限制措施。但当被问及美国对此是持反对态度还是保持中立时，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回避了这一问题。报道指出，美国此次反应格外低调。知情人士称，在相关措施宣布前，特朗普在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时就已获悉相关情况，而他并未表示反对。9号至10号，俄罗斯和乌克兰展开大规模远程攻防对抗。乌军实施开战以来纵深最远的无人机打击，袭击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北部的两家天然气处理厂。俄军则持续发动无人机攻势进行反击。
1: 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9号通报，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普罗夫斯基区和新乌连戈一市的宁锡器加工厂。声明称，无人机飞行超过3000公里后抵达目标，是迄今为止对俄境内实施的最深入打击。俄罗斯政府9号早些时候报告，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一处能源设施遭到无人机攻击后起火，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媒体报道称，新乌连戈一市被俄罗斯能源行业称作天然气之都，它所在的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油气产区之一，长期贡献俄罗斯大约80%的天然气产量。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9号晚至10号早晨，俄军防空部队在14个地区以及里海、黑海水域共拦截击落448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同一时段，俄军出动攻击无人机实施打击，命中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尼古拉耶夫市一处军用无人机仓库、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海关码头多处军用物资装卸存储设施，还击中2艘向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以及一艘半型拖船。近期，乌克兰加大了对俄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覆盖炼油厂和出口设施，意图削弱俄罗斯能源供应和出口。俄方则加强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对基辅等主要城市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空袭。
0: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抵达加拿大卡尔加里，开启为期3天的访问。泽连斯基表示，此访的核心议题是争取对乌防空系统支持以及乌克兰冬季战备相关事宜。他还透露，本次访问安排了多场重要会晤，有望达成相关协议。期间，他将会见加拿大总理卡尼。卡尼则指出，此次访问凸显了加拿大在支持乌克兰方面始终如一的主导作用，并强调渥太华支持乌克兰国防重建与复兴的决心毫不动摇。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2: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0: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机构9号发布报告说，2026年夏季是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夏季。与此同时，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公报说，2026年8月成为自194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
1: 美方报告称，今年夏季以及8月的美国本土平均气温均为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8月每日最高气温的均值达到约31.4摄氏度，同样为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降水方面，8月美国本土平均降水量约为58.4毫米，是自2000年以来降水最少的8月。美国本土的干旱范围也有所扩大。根据9月1

0: 号发布的美国干旱监测报告，美国本土约 59.1% 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报告说，干旱持续影响美国西部内陆大部分地区，并在部分区域呈扩展或加剧趋势。欧盟方面的公报显示，今年八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 16.96 摄氏度，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同时，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夏季。自今年五月起，该地区接连遭遇来得早、持续久、强度大的异常热浪。六月至八月的平均气温刷新了2003年同期创下的记录。此外，今年八月，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为21.07摄氏度，创下历年八月最高纪录，并与2024年三月持平，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海表平均温度最高的月份。据法新社报道，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成为数十年来强度最高的一次，预计将在今年十月至十二月达到峰值，并可能推动2027年出现创纪录高温。
1: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2: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3: So we are very excited.
4: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2: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5: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6: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7: 全球公共安全指数报告2025至2026今天在江苏连云港发布，中国公共安全指数得分为84.62分，位居第一。2026年全球公共安全指数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覆盖62个国家，涵盖全球82.73%的人口。从社会治安、反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道路交通安全4个维度综合评估各国公共安全状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介绍，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记者今天从广西海事局获悉，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正式施行。规定的核心突破是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还明确了并列行驶、底坡停泊、弯曲航段、追越躺航等6类禁止行为。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这些样本有助于科研人员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宇宙大尺度结构等前沿科学谜题。
8: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9: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102.0，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101.7。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
1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7: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8: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世界 V 九。
19: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20: 我要练出马甲线。
21: 我想讲究啤酒肚。
22: 我得吃清淡点了。
2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4: 助力出行更智能，
2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27: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8: 金龙鱼。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29: 明白办，放心用，
0: 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与普京通话后释放可能举行双边峰会的信号，俄方期待重启会谈，美特使穿梭外交能否打破俄乌冲突僵局。俄军多线推进，乌军无人机奔袭3000公里，首次打击俄北极能源设施，梅德韦杰夫再发核警告，局势是否濒临失控。英国宣布1亿英镑防空援助，喊爱国者导弹。欧洲多国拟集资采购拦截弹，乌防空危机能否缓解？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快来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么干？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干嘛？这样吧，两个人
13: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后表示，可能举行双边峰会。美特使穿梭外交之下，俄乌和谈的窗口是否正在重新打开？然而，外交信号刚刚释放，战场却全面升级。俄军在多条战线向乌军防线纵深推进，打击军工设施与港口，而乌军的无人机则奔袭3000公里，首次打击俄北极能源设施。梅德韦杰夫随即发出核警告。那么，当前俄乌局势是否正在处于失控的边缘？与此同时，英国宣布1亿英镑的防空援助，含爱国者导弹。欧洲多国拟集资采购拦截弹，乌克兰的防空危机是否能够缓解？西方援乌的模式又将如何演变？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

0: 此前一天，俄美元首在一小时的通话中，对本次美总统特使的穿梭斡旋成果予以积极评价。俄总统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向特朗普客观全面地分析了战场局势，并阐述美方可以切实采取哪些举措，促成立即停火。乌沙科夫还称，特朗普向普京表达了希望战争尽快结束的愿望，并表示一旦俄乌实现停火，美俄即可全面恢复双边关系，建立对双方都有巨大利好的贸易关系。另据知情人士消息，美乌正在筹划方案，计划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特朗普于本月晚些时候在联合国大会间隙会面。此外，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表示，俄方期待在未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强调，各方对重启三方会谈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但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外长拉夫罗夫八号也表示，一直阻碍俄乌彻底结束冲突的两项核心症结仍未有任何进展，这两点分别对应乌克兰安全保障安排与领土处置问题。九号，俄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透露，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仍在保持，不排除他回访美国的可能。
1: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和普京呢，在通话一小时之后呢，释放了这个信息，说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那您觉得现在是举行双边会晤的这个最合适的时机吗？现在美方为什么又宣布这样的一个消息？
2: 我们知道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啊，尤其是维特科夫，就美国总统俄乌问题特使，八次到访莫斯科，但是在这个六号之前从来没有到访过基辅。这一次到访基辅啊，被乌克兰认为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而且谈了很多内容，不仅仅是谈和平问题，还谈如何过冬的问题，谈对乌增加援助的问题，把一个和平谈判变成了一个帮助我过冬抵抗俄罗斯冬季空袭的问题。在这个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给出的这个方案，事实上也听取了双方的意见。我认为更多的是一次倾听之旅，五号在莫斯科倾听，六号是在基辅倾听，最后拿出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事实上是一个比以往所谓28点方案更苛刻的一个东西，这个比如说修改宪法，承认俄控区属于俄罗斯的领土，同时呢，这个不再加入任何军事联盟等等，这个是属实的，他的议会的议员曾经讨论过这个方案，有几名议员他们认为这个东西目前是不能接受的，比去年的815安克雷奇，所谓安克雷奇精神更往后退了一步。所以目前我认为真正的要过渡到谈判的问题上非常难。但是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另一个突破，就是将欧洲国家纳入其中，加入到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当中，而且乌克兰和美国有可能在9月份两国元首进行会商，而且呢，现在美方又释放出消息，在时机合适的时候特朗普跟普京进行会商。我们还看到了一点变化，就是泽连斯基从开战以来从来没做出一个想妥协，真正想妥协。他知道就是说全面的就地停火不可能，既然5号6号7号能有3天的停火，能不能冬季有3个月的停火我不打你的能源设施，你不打我的能源设施，至少是双方互不打击首都不打击黑海粮道我们知道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占他赚取外汇的一半以上，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说俄罗斯跟美国进一步的增加沟通，两国元首目前坐在一起的可能性小，但是乌克兰、美国、欧洲领导人坐在一起的可能性非常大。
1: 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他的这个表态说，现在的美方的这个态度是希望恢复这个三方会谈这样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让各方呢直接见面，不要让美国在俄乌之间再充当一个中间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了。但是你看俄方的这个回应，说现在没有一个成型的路线图，只是有一个就是恢复谈判这种政治意愿，所以双方这个表态是不是温差还是比较大？
3: 就首先一点，就是最近啊，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个斡旋方面，就是俄乌的这个冲突斡旋方面，它的节奏和态度比以前都更加的强和积极。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在去年底，他的这个就看到有一些这个接触，那么最近又是特使的这个访问等等，像这些这个节奏感加强呢，其实美国首先一个解决，他为什么在这时候要加强，我觉得他有这个内外的一个因素，在国内他这个马上面临中期选举，在国际上还有一场战争叫这个跟伊朗的战争，而且在短期内看不到一个转圜或趋好的一个状态，所以他现在在国际和国内都面临压力，那么他现在做的就是转一下视线，我把这个话题转到这个乌克兰危机问题上，那么就派出这个特使高调地进行这个斡旋，那么这样呢其实也答应了，也满足了欧洲上的一个要求，欧洲就是说你不能光这个在中东去投入你的精力，你还要照顾到这个乌克兰地区，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在通过谈判当中，其实俄罗斯有两点，他的这个红线说得很清楚，这就是为什么他说没有路线图，只是各方有一个政治意愿要谈，但路线图在哪？俄罗斯把这个路线图画出来了，他其实第一个很清楚，就是说一个你这个比如说这个那么就是说双方谈是可以的，但是乌克兰有一个你不能加入北约，这是他画的一条红线，这是你不行。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那么我们其他的问题还是可以讨论，那么不能加入北约，这个我觉得是俄罗斯的一条红线。在这时候我觉得包括这个俄方也表达了很清楚，就是说以后你在这个要跟我谈，那么战场上的东西我们要把它给固定下来，也就是说，
1: 尤其是领土问题，
3: 哎，对，尤其是领土问题是
1: 之前的这个核心的这个。
3: 俄罗斯的表达叫战场的结果其实就是领土问题，那么这个核心问题我觉得也是双方接下来很难避开的一个问题。
1: 嗯，其实我们看到呢，不仅仅是这个美国总统的特使和特朗普的女婿之间呢，在俄乌中间呢进行这种穿梭的谈判，包括双方的情报部门也在接触。我们看到之前呢，中情局的这个局长到访俄罗斯之后呢，俄罗斯的对外情报局的局长也说不排除回访的这种可能，就是双方情报部门的接触。在这个整个谈判当中，您觉得是在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这是继2021年11月当时的 CIA 局长这个威廉伯恩斯访莫斯科之后第二次中情局局长去访问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两国情治部门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去年的6月当时的纳雷斯金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就是说我们可以随时通电话，这两天他又说几乎每一周我们都有接触，我们应该把拉德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和8月25号访问和9月5号维特科夫的访问连起来一起来看，这个中情局局长访问走的是暗线，而这个维特科夫访问走的是明线。拉德克里夫去访问，告诉俄罗斯你什么事情不能做，比如说波罗的海三国，你不能以绿衣人的形式进行渗透，你不能以不可溯源的无人机袭扰的形式对这一地区发起袭扰。另外，在乌克兰的底线在哪里？比如说，你不能动用那个低当量、微当量的核炮弹，因为现在这个问题讨论的特别多。而维特科夫告诉他什么东西我们能做，拉德克里夫是说什么东西不能做，维特科夫讨论的是什么东西能做，我们应该从哪几个方面达成突破。我认为双方回访，包括纳雷斯金回访的可能性非常大，甚至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布尔特尼科夫也参加了8小时的会谈，在莫斯科他们谈了8个小时，那谈的问题不仅仅是就是说战场上的问题，会不会袭扰北约 东翼防线的问题，还有其他，还有有关的这个，比如说跨国犯罪，这个包括在叙利亚的问题、伊朗的问题啊，也有所涉及。所以，我认为像纳雷斯金回访美国的可能性是非常

0: 大的。
1: 我们看在外交方面呢，是释放了可能恢复谈判的信号，但是呢，在战场上呢，双方确实步步紧逼。俄军呢，现在在多条战线对乌军的这个防守纵深呢进行不断的推进，而乌军呢，则是派出无人机啊，奔袭了3000公里，袭击了俄方呢在北极的能源设施。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天内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在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俄军继续向乌防线纵深推进。通报还称，俄军8号夜间至9号凌晨，对乌多个军工企业、港口和船只，以及为乌武装部队服务的物流中心发动集群攻击。俄军无人机当天还摧毁了停在乌克兰基辅州机场的一架米格29战机。另一方面，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新罗西斯克开展联合深度打击行动，使用海王星导弹击中了俄海军基地基础设施以及俄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乌方称，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搭载了口径巡航导弹，俄方经常使用该型导弹对乌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9号同一天，乌方还宣布首次使用无人机袭击俄北极地区2处能源设施。乌方表示，无人机飞行超过3000公里后抵达目标，是迄今对俄境内实施的最深入打击。另据俄媒10号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再次警告，若俄罗斯安全受到威胁，俄方有权使用核武器。他同时强调，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正在将世界推向核灾难边缘。
1: 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国防部呢也宣布了，俄军呢继续在这个扎波罗热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线，对乌军的这个防线呢进行打击，包括一些基础设施啊、港口啊、列车。我们也看到了，确实这一线的客运列车，也被这个俄军袭击了。那是不是证明现在俄军的这个秋季攻势已经全面展开了？
3: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两条战线，双方都在较劲。一场刚才就讲到是外交上，那么接下来就是在战场上。你如果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恐怕外交上你也很难的在接下来的谈判当中获得更好的一个利益。那所以现在呢，看得出来就是俄罗斯现在特别是面临这个秋冬季的来临之后，他认为是一个时机，所以对这个乌克兰呢肯定是有一新的一波的这个打击。那么这个打击已经体现出来，就是点和面的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他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港口啊，这个一些设施进行全方位的一个打击目标。还有一个呢，就是俄罗斯实际上我觉得他在推进纵深，就是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顿涅斯克、卢甘斯克，还有这个像这些地方，他一直直着往乌克兰的东部地区、北部地区进行这个推进。那么这就是为他接下来的不管是在战场还是谈判上获得更大的一个筹码和好处。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一轮双方的这个攻势呢，确实又呈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俄罗斯对乌方的打击呢，目标好像已经扩展到了一些民用的目标，甚至包括客运列车。而乌方呢，也是无人机首次更深入到打击这个俄罗斯北极的能源设施。就是这种双方的变化体现出了什么？
0: 今年7月，俄姆斯克炼厂遭攻击，那个距离乌克兰是2500公里啊，但是在去年的3月的时候，我们知道乌方说我们研发出了3000公里的无人机，没人相信。但是就在这个今天凌晨，他打击了亚马尔的这个新乌连戈伊的凝析器一个预处理厂，而且这个厂是最大的一个处理厂，1930万吨的原料，打击了3000公里，就意味着俄罗斯的能源资产没有地理豁免啊！你乌拉尔山、西西伯利亚、北极3000公里皆在我打击之内，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它可以飞行18小时，虽然时速 FP1 无人机只有这个150公里的时速啊，但是由于它慢，反而多普勒这个目标特征不明显，它容易跟这个闸波混在一起。另外，像这个北极地区没有区域防空系统啊，这个暴露面随着这个射程的增加会是几何级的增长，每延展500公里你可以打击的那个无人机可以打击的目

0: 目标会增加几倍，这也意味着在北极以及其他的这些资产没有这个地理豁免了。你再靠地理，我这个我地广人稀，我这些地区我不怕打，但是你的链力已经被打掉了这个三分之一，那未来可能会打掉更多。
1: 所以我们看到双方的这种袭击呢，其实都在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呢，梅德韦杰夫呢又出来表态说，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我们看到俄乌开战以来呢，最硬的话一般呢都是交给梅德韦杰夫去表态，但是确实引发他每次的表态都引发大家的担心，就是低当量的核武器的这个使用。那您觉得这次的这种表态又意味着什么？
2: 我觉得实际上它是这个反映出俄罗斯的一个判断，就是西方啊现在要企图比如说更大规模的更深程度的对乌克兰进行更多的这个支援，那么对俄罗斯形成一种威慑。所以这个梅德韦杰夫这个讲话呢，他说我是有根据的，我讲使用这个核武器是什么，俄罗斯有一个叫核威慑这个政策。那么他这个政策呢，他是这样，他就说如果俄罗斯的安全受到威胁，那么俄罗斯有权利使用核武器，而且这个核武器的对象不管它是有核的还是无核的我都可以使用，那么这个它没有这个一个核门槛的说法。所以它这个我觉得这个现在把这个话讲出来，我觉得也是在跟西方，其实是讲跟西方听的，它针对的就是西方。而且因为我们看到西方现在正在大规模的聚集，不管是资源也好，这个武器装备也好，要进一步的武装这个乌克兰，所以它讲的是跟这个西方听，那么也是一种祝贺。
1: 同时呢，我们确实也看到呢，西方尤其是这个欧洲国家呢，也加大了对于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方面的援助。那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路透社八号报道，乌克兰国防部长赫马拉当天表示，乌方正通过盟友的协助及欧盟贷款采购约1000枚美制爱国者拦截弹。不过他表示，由于大部分导弹或在未来数年内交付，乌克兰正请求西方伙伴为其调拨更多库存，作为交换，乌方可帮助改进导弹性能。同一天，英国宣布将投入1亿英镑加强乌克兰今年冬季防空能力，包括提供爱国者防空拦截弹、大口径炮弹和无人机。英国国防部表示，这批装备将在冬季来临前交付，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袭击。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表示，乌克兰盟国别无选择，必须加强支持，使基辅能保护其领空。另据德国《明镜周刊》九号报道，德国外长瓦德富尔要求乌克兰增加对德国军工企业的订单。瓦德富尔表示，目前对乌克兰在德国订单情况并不完全满意，德国已请求乌克兰政府对此进行审查。另一方面，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七号表示，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他强调，美方此次部署的 MK41 发射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打击范围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
1: 乌克兰的防空导弹呢捉襟见肘，那么现在呢，英国拿出了1亿英镑啊，填补这个乌克兰冬季防空的这样的一个缺口，包括爱国者导弹。那您觉得能够补上这个漏洞吗？
0: 补上一亿的这个英镑就合1.4亿美元，而爱国者山便宜的这一款也是400万亿枚，那你算下来，这是35枚爱国者山，还是便宜的，不是最高端的。而且呢，爱国者你要连拦截弹道导弹最少2枚，拦截1枚，也就是说你可以拦截17枚。我们知道现在俄罗斯的打击能力一天可以发射60枚的弹道导弹，加上40枚的其他导弹，那这些啊杯水车薪。现在呢，欧洲国家也在帮他想办法，比如说法国、意大利同意将他们研发的直管拦截弹给他啊，同时呢把这个新型的增程版的这个直管给他，允许他设立生产线。但是欧洲导弹集团现在自己的直管的生产能力全年生产也不到200枚，你说把工厂落地到乌克兰来生产，第一需要时间，2年的时间， 啊，另外呢，到底能生产出多少，会不会被俄罗斯定点摧毁，都很难说。所以美国现在做了一件事情，正在帮助乌克兰改造原有的 S-300 对付中速慢速的弹道导弹，对付巡航导弹还是有用的。另外他也在自己研发自己的这个拦截弹系统，现在呢已经进入了测试阶段啊。但是整体来说这个冬天非常难过，按照泽连斯基前天的说法，2026年答应给我们的爱国者导弹总共是264枚，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没到位。他认为到冬季我们需要300枚爱国者山，但是现在美国没有，美国的盟友也没有，注定是一个难以熬过去的冬天。俄罗斯现在趁着你没有拦截弹啊，发射这个班杰洛尔，也就是这个油包，还有单 T 单 M 这些介于无人机和这个巡航导弹之间的啊，这种所谓的喷气式无人机，它相当于这个巡飞弹啊，对你的目标发起攻击，因为你没有拦截弹，另外有大量的弹道导弹也对你发起攻击，所以这是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打击的一个最好的窗口期。
1: 嗯，现在确实有媒体爆料说，欧洲多国呢现在确实是要解乌克兰的燃眉之急，也在想各种办法，比如说采购一批这个拦截弹，然后运往这个基辅，依据的可能就是北约的这个乌克兰优先采购清单的这样的一个捐款。关键这个捐款这笔钱，北约内的机制对于北约外的国家乌克兰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一个作用？
2: 我觉得他这个想法呢好像听起来有道理，就以前呢都是靠各方自愿，那么现在呢要把它统合起来，你们就捐钱，捐了资金之后我们统一管理。但这里头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在哪，他们就是欧洲人捐了钱之后呢，他因为要去采购这个防空导弹，那么就往美国去采购，实际上有些欧洲人就不干了，我们自己出钱你去买美国的武器，实际上是让美国的军火工业受益，而我们欧洲本身的军火工业这个订单拿不到，所以这是他们内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歧。但确实现在呢乌克兰面临是严重短缺这个防空导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现在欧洲包括西方内部其实还没有达成完全的一致。
1: 嗯，所以大文老师刚才也谈到说，这个有点是远水难解近渴的这个感觉。那短期内比如说冬季攻势之前，乌克兰能够堵上自己的这个防空漏洞？
0: 我认为堵不上，靠它自产的防空系统堵不上。另外现在剩下的是万国牌的，就是低级的这些防空系统拦截不了弹道导弹。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中国西藏、四川、云南这一带仍然多雨，随着冷空气影响的结束，南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在波动当中回升。明后两天在西藏、四川、云南这一带普遍都会有雨，以小到中雨为主，而且未来一段时间这里仍然会是中国降水最为频繁的区域，虽然整体强度不强，但是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仍然需要防范持续性的降雨可能会带来次生灾害。气温方面，今天白天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四川、重庆、贵州多地最高气温都是降到了20度上下，降温非常的明显。那么明后两天在中国的北方大部地区，从西北到华北再到东北的很多地方，气温虽然有波动，但是仍然是以回升为主的。像是西安、太原和沈阳，未来三天最高气温将会再次回到25度或以上。而在中国的南方，气温也会开始回升，但是高温就此结束。像是重庆还有杭州，未来五天最高气温大都会维持在30度上下。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4到30摄氏度。沈阳晴，13到30度；通辽晴，13到29度；达州阵雨，19到24度；贵阳阴，17到22度；曲靖阵雨转阴，15到21度；石家庄晴，15到27度；郑州阴，18到27度；淮安多云，18到27度；武汉晴，17到28度。杭州晴转多云，21到27度；首尔晴转阴，16到27度；东京中雨转大雨，18到21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6到34度；迪拜晴，31到40度；河内小雨，22到30度。

0: 起清晨第一缕朝阳，
1: 看这里的朝霞真的太漂亮了。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所以它的光芒可以在天空和江面中铺洒成一片又长又宽的橘金色。
0: 跟随工作人员进行鱼类调查，
2: 可以达到1吨半，历史上记载它是淡水鱼之王嘛。
0: 走进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丹顶鹤素衣白衫，头顶红帽，翩然起舞，宛若惊鸿。
1: 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0: 走进雪岭云杉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杉林。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雪地上啊。
0: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间的生命回响》正在播出。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池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在中国版图的东北部，有一片神奇的土地，它拥有广袤的森林、辽阔的湿地、壮丽的火山地貌和独特的冰雪景观，它就是黑龙江。这里四季分明，景色各异，延绵的山林和奔腾的河流纵横交错，汇成了一幅幅壮美画卷。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这里正是中国最东段的领土，也是最早迎来朝阳的地方。为了感受东极日出，凌晨2点我们摄制组来到松花江畔，这时月亮还挂在天空中，周围都是黑漆漆的一片，隐约可以看到远处天边的一抹红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霞渐渐刺破云雾，染红了天际。
1: 看，扎吉山脚下太阳马上就要露出轮廓了，现在是清晨的3点18分，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今天照耀在祖国大地上的第一缕朝阳了。看这里的朝霞真的太漂亮了，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所以它的光芒可以在天空和江面中铺洒成一片又长又宽的橘金色。站在这里，我们有了被朝霞拥抱的感觉。
0: 只见一轮朝阳冲破江面，喷薄而出，遍洒金光，将宽阔的江面晕染出一大片橙色。这里面前是开阔的江面，眼前没有一丝遮挡，会让人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太阳离我们很近，就在身边的错觉。这时天边的红色渐渐淡去，天色亮了起来，眼前的江面也逐渐清晰起来。对于这片土地来说，江河像它的筋骨，湿地则是它的血肉。由于这里纬度较高，土壤表面的蒸发量相对薄弱，再加上江水不时的泛滥，使得淤积的水分同土壤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连片的沼泽湿地。
2: 黑瞎岛的湿地类型啊，主要是沼泽湿地和河流湿地。沼泽湿地主要是草本沼泽比较多啊，有大叶樟了，还有什么

0: 海草了，芦苇也有，但是少量的。河流湿地那就更丰富了。除了黑龙江乌苏里江环绕之外，中间还有一个抚远水道。对，
1: 那两种类型的湿地和单一类型的湿地，它的特点会呈现在什么方面呢？
0: 如果一个单一的沼泽类型的湿地，那它很容易退化或者丧失，因为你就一个平地上就一块沼泽，那你在有遇到干旱的季节，这个沼泽就很容易退化或者消失。但是像那河流湿地啊，环绕着这些沼泽，它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它每年的河流，它的水量非常充沛的给它注入，所以它不会因为这个缺水而导致沼泽湿地的退化。嗯，
1: 我可以理解成为它更有活力。
0: 更有活力，对对对，是这样的，更有活力一些。嗯。
2: 丰富的水源给黑瞎子岛带来了多样的鱼类资源，让这里成为了黑龙江流域渔业的主产区和鱼类优良种质的资源库。为了保护这片湿地的原生态，区域内实行全面禁捕，丰富的天然饵料滋养了水中的鱼虾，更是成为黑熊、水禽等野生动物最优良的食物来源。
1: 我们现在是要跟着这个于老师和当地管护站的这个管护员一起去做一下鱼类调查。咱们现在走这个水道是什么水道啊？
3: 叫银龙水道。
1: 您说这边水质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它其实还是有点黄色的那种感觉。
3: 你要知道，整个三江平原是黑土地，它的底质是黑的，反映出来的水就发暗，所以叫黑龙江，黑龙江。
2: 银龙水道由西南向东北斜穿黑瞎子岛，连通抚远水道与黑龙江。由于江水流经大片的森林地带，树木产生的腐殖质变成大量黑土，再被河水冲刷到江底，清澈的江水透出黑暗的底色，让黑龙江的水看起来显得有些暗沉。
3: 整个黑龙江流域的鱼类大约有100多种。
1: 嗯。
3: 黑龙江本身就是冷水型鱼类比较多，在于黑龙江比较开阔，水又深，水面又宽，所以说在这里头繁衍生息的自然条件非常好。再一个，国家保护鱼类比较多，比如说黄鱼，黄鱼是淡水当中啊个体最大的鱼类，体重啊可以达到1吨半，历史上记载它是淡水鱼之王嘛，最大个体最大的。所以说抚远县呢也被农业部命名为鲟黄鱼之乡，到了繁殖季节它就进入黑龙江去进行繁殖。抚远是必经之路，黑瞎岛更是必经之路。
2: 管护员们在银龙水道的河口处下了一张长长的网，渔网中捕捞到一条当地的特色鱼类鲟鱼。
1: 哇，它长得好像一只小鲨鱼啊，好大呀。
3: 来吧，
1: 哇，这个得有，
3: 量一下，来，
0: 对，
1: 量一下，我给您记一下。
3: 好的。
1: 哦，原来这个鲟鱼是长这个样子，它长得特别像一
0: 只，尾巴真的像火，
1: 像火箭的感觉。
3: 103
1: 全长，
3: 对，
1: 哇，1米多，
3: 一米多，然后体长，
1: 体长
3: 85，
1: 85，
3: 对，体高我这样量一下吧啊，体高14，好，鲟黄鱼啊。它都有五行骨板，一行、两行、三行、四行、五行。
1: 哦，这个叫做骨板。
3: 骨板，对，所以说它是化石鱼类。
1: 哦，
3: 全身没有硬骨，
1: 没有硬骨，
3: 发生在1亿3000万年前的一种化石鱼类，现在都是国家。这个鲟鱼是国家二级保护。
1: 嗯，
3: 还有一种黄鱼，现在是国家一级保护。
1: 哦，
3: 所以说很珍贵的。
2: 鲟鱼和黄鱼外形十分类似，统称鲟黄鱼，泛指黑龙江流域的狮屎鲟与达氏黄，都是黑龙江流域特产鱼类，曾与恐龙在地球上共同生活过，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原始鱼类，被称为水中活化石或是水中大熊猫。
1: 它确实很有那种远古鱼类的长相，因为长得非常的真的很像恐龙。
3: 而且现在的鱼啊，现在这种歪形尾淡水这种歪形尾的鱼也不多。你看它是歪形尾，
1: 真的，它的鱼尾巴不是对称的，
3: 对对对，
1: 上面长下面短，
3: 对对对，
1: 嗯，
3: 是，所以说这鱼是非常珍贵的。
1: 嗯，
3: 现在已经全部保护起来了。
2: 于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70-80年代由于过度捕捞，黑龙江流域的鲟黄鱼资源急剧下降，濒临枯竭。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 保护区的设立以及人工繁殖手段的运用，让这一稀有鱼类种群快速恢复。此外，生态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也促进了各种动植物的健康发展。它们在这里互相依赖，和谐共生，让这座美丽的小岛充满着勃勃生机。走进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丹顶鹤素衣白衫，头顶红帽翩然起舞，宛若惊鸿。
1: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间的生命回响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位于黑龙江省西部的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21万公顷，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典型的湿地生态系统，使其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和栖息地，也是湿地精灵丹顶鹤的故乡。
1: 看我身后，蓝天白云可以清晰地倒映在湛蓝的湖水上，飞鸟相伴，阳光灿烂，这正是我们心目当中大自然的模样。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这里成为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最重要的繁殖地之一。来到这里可以领略到最壮观的芦苇丛是什么样子。在方圆1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芦苇几乎都是像这样围比人高，没有边界的模样。现在这个季节，丹顶鹤夫妇已经完成了新生命的孵化，接下来他们将带着鹤宝宝一起迎接一年当中最为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2: 由于丹顶鹤在湿地生态系统中处于食物链顶层，对水、空气和食物的要求都很高，其中一项遭到污染，丹顶鹤就无法生存。所以丹顶鹤被看作是湿地环境洁净安全程度和动态变化最明显的指示动物，有湿地之神的美誉。它生活的区域如同一把大伞，庇护着湿地里大部分的生物。
1: 现在是早上的7点半，也是当地管护员开始进行巡护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要跟着这个王老师进到保护区的核心区，因为那里可以了解到野生丹顶鹤最原始的一个生活环境，对吧，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6: 因为这个丹顶鹤啊，这个选择在扎龙，它主要是分布在这个核心区这面来做草。核心区这边呢，就是湿地景观比较原始，就是老河道啊、河湖泡沼、芦苇这个这面保存比较好，远离这个人群，远离社区，所以这里比较安静，而且芦苇这个长得非常那个茂密。
1: 是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是不是？
2: 扎龙为蒙古语意为饲养牛羊的圈。清代学者索绰洛英和曾描写扎龙：芦苇青湛波，木穷望不及，深处玉胎琴，飘然众仙志。由此可见，那时的扎龙芦苇面积十分辽阔，并且丹顶鹤也已在这里繁育后代。
1: 都是芦苇的话，这样的环境是更利于丹顶鹤生活，还是说其实植被多一点会更利于？
6: 丹顶鹤生活它需要多种环境，它比如孵化啊、做巢啊，喜欢在芦苇沼泽里头。雏鸟长大以后，它要练飞的话，就需要在湿草甸和草甸草原上才能飞。在芦苇这里头，它雏鸟练飞就
1: 飞不起来，
6: 再起不来。所以它需要多生境的，说是保护区，它的不同生境来适合丹顶鹤的不同生长的这个时间段。
2: 扎龙湿

0: 地拥有独特的内陆水域环境和原始的芦苇沼泽生境，为各种鸟类提供天然的隐蔽所、充分的水源和丰富的食物等生存资源。保护区现有鸟类260多种，水禽120多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鹤类。全世界有15种鹤，中国有9种，在扎龙就有6种，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中国鹤乡。
1: 刚才我们的摄像老师在这个小的水塘里面发现了雏鸟啊，可能是天上这个
2: 白翅
1: 蜂
2: 的
1: 孩子。
2: 是，
1: 嗯，
2: 这个季节吧，正是那个各种那个水鸟的繁殖的高峰期。
1: 哇，好小一只啊！然后它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它是不是也是发现我们了？这样让自己不动以就可以隐蔽，
2: 隐蔽天，规避天敌。
1: 感觉它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您能判断出来这是多少天大的吗？
2: 这个也没经过几天，10天之内啊。
0: 小小的雏鸟还没有巴掌大，乖巧地站在水中漂浮物上。白翅蜉鸥是一种体型很小、体态较为清瘦的燕鸥。白翅蜉鸥的繁殖期是6月至8月，经常数对或数十对在一起繁殖。它们把巢营建在湖泊或沼泽中的水生植物堆上，用芦苇或水草堆砌而成。所以这看似一块很普通的地方，其实就是鸥鸟的巢区。
2: 像那个鸥类这种体型比较小，这种鸟类是在水比较深的地方，它的选择巢都可以在水面上能够浮着。就可以做巢，
1: 嗯，
2: 那雏鸟的那个很轻，就能拖住它。
1: 但是丹顶鹤就不行了，
2: 丹顶
1: 鹤的雏鸟就体型太大。
2: 雏鸟出来就是150克，
1: 没错。
0: 在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我们还看到正在野化驯飞的丹顶鹤群，芦苇随风摇曳，河滩上绿草茵茵，十几只丹顶鹤在浅水中嬉戏觅食。

0: 一声类似于鹤唳的长鸣响起，那是讯飞员与丹顶鹤之间的密语，好似出发的号角。几十只丹顶鹤随之腾空而起，忽闪着翅膀飞向天空，它们在空中一圈一圈地盘旋。这些鹤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种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扎龙保护区尝试对丹顶鹤进行人工养殖和野化放归，以补充丹顶鹤的野生种群。通过40多年的努力探索，扎龙成为世界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种群再野化基地。
1: 哇，原来他们是要绕场一周这样飞行的。
2: 它是顶峰起飞。
1: 哇，他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非常的大。
1: 然后在飞翔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姿态是很潇洒、很优美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就是体会到了那个诗人的那一句啊，“晴空一鹤排云上，直引诗情到碧霄”的那种感叹了，就会忍不住的感叹飞行姿态太美了。
0: 在空中盘旋数圈后，鹤群纷纷降落在河滩空地上。野化驯飞工作主要锻炼的是鹤的飞翔、觅食和自我防御能力。飞翔过后，它们自由地在草地上徜徉，呈现出各种姿态。有的鹤迈着长腿，张开翅膀奔跑；有的收紧翅膀，用长长的喙为自己做清洁；有的鹤如同一位提着裙角跳舞的女孩，伸展出最优美的体态。他们欢快地伸展着身体，互相追逐嬉戏。
1: 是不是丹顶鹤从样态上来分，这个雌雄它的那个样态差别不大呀？
2: 外观差别不大，但是它的鸣叫声那个就有显著差别了。雄鹤叫一声，雌鹤叫两声。而那个雄鹤那个颈的往回弯的角度大，雌鹤的那个弯的角度小，它是有区别的。
0: 丹顶鹤的鸣叫声洪亮高亢，这与它独特的发声器官有关。丹顶鹤的脖子长，气管也长，能达到1.6米，是人类气管长度的5倍以上，在胸骨间盘旋3周，宛如铜管乐器，发音时能引起强烈共鸣，最远传到5公里开外。
2: 这是成年鹤，皮羽都是白色的，只有亚成体的鹤还有部分那个黄羽，那斗顶啊特别红，特别大。
1: 可以通过它这个额顶的一个红色的布区域来判断它的年龄吗？
2: 它的亚成体和成体的这种区别。
1: 哦，原来这个也是可以判断它的年龄的。
2: 对对对，因为性成熟的一个标志。
1: 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就是丹顶鹤的这个头上的这个红色的区域是会根据情绪来变换它的颜色的，这个说法科学吗？
2: 对呀、啊，那个它春天的繁殖期的时候啊。它的红顶就是特别的大，特别的亮，特别的那个艳。它也是为了争夺配偶嘛，它是有美的这种展示。
0: 丹顶鹤头顶没有覆盖羽毛的部位，有许多小凸起聚集而成。由于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因此呈现鲜红的色彩。而这红顶也是丹顶鹤成年的重要标志。通常红顶面积越大，颜色越鲜艳，代表鹤的身体强壮并且充满活力。
2: 丹顶鹤呢，它这个姿态非常高贵。还有自信。
1: 高贵自信您是通过它的什么来判断？
2: 它的这个，因为它本身丹顶鹤有很强的领域行为。所以它这个区域呢就是它的了。
1: 所以它在自己的区域里面，不管是行走啊还是觅食啊，都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这种姿态展现的。
2: 只有在丹顶鹤身上能体现出这种那个特质的，别的鸟这种自信感就没有它这么强。它一般有的鸟就躲了，它就不是。你要是遇到强者，它会跟你迎面而上，会进行领地的守护。
0: 丹顶鹤温文尔雅，清冷孤傲，具有极强的斗志和不服输的性格。丹顶鹤全身肌腱纯白，头顶鲜红，喉和颈部呈黑色，耳至头枕呈白色。飞翔时张开的翅膀下端是黑色，那是它的三级飞羽。鹤身站立时，三级飞羽覆盖在尾部，所以常被误以为是黑色的尾羽。
1: 现在看它们有在换羽的这个阶段吗？
2: 丹顶鹤这个换羽嘛，它不是说年年换，有的时候一年，有的是一年半换羽。能飞翔的这个鹤，这个时候呢，它是没换羽。等换羽的地方，它就飞不起来了。
1: 换羽的时候是不能飞翔的。
2: 飞不起来了，对。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丹顶鹤它的这个身材比例是非常好看的，脖子非常的修长，然后腿也很修长。
2: 鹤这个高度在1米2到1米5，高稍高点的鹤都能跟接近成人的这个高度，所以体型还是属于大型的鹤类。
0: 丹顶鹤的骨骼外坚内空，强度是人类骨骼的7倍。飞翔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高度超过5400米，能够边飞边鸣叫。除此之外，丹顶鹤也是长寿的象征，平均年龄可以达到50-60岁。曾有记录，一只人工饲养的丹顶鹤寿命达到了80多岁。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仙鹤献寿、松鹤延年的美好寓意。
1: 那它每天取食的时间大概都是什么时间？就天气？
2: 丹顶鹤它的食量也不小，它杂食嘛，鱼要是一天的话能吃有1斤呢左右。
1: 1斤的鱼？
2: 左右。玉米的话呢3-4两左右，是它这个消耗也是不小。丹顶鹤体重都10公斤左右，它得需要很强大的飞翔那个力，才能把它飞起来。
0: 人工繁育的幼鹤接近1周岁时，会被送到野化训飞区接受训练。3周岁后，丹顶鹤进入性成熟阶段，结束野化训飞。经科研人员观察筛选，一小部分会成为笼养繁殖鹤，大部分被放归野外，成为散养鹤种群。散养鹤种群中的鹤，少部分会加入到野生鹤群，跟随它们一起南迁。大部分散养鹤会留在保护区栖息繁殖，不再迁徙，成为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用来防止世界野生丹顶鹤种群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物种灭绝风险。目前扎龙保护区一共有数百只散养鹤，其中有10几对已经结成伴侣，组建家庭，

0: 挺重，十多斤啊。
1: 饲养员徐慧在保护区工作多年，他主要的职责就是照顾、观察、散养鹤家庭。相对于野生种群来说，散养鹤的家育空间会小一些，大约不到1平方公里。徐慧每天都要反复穿梭在散养鹤家庭之间。
0: 您一般这个巡护一圈下来多长时间呀？
2: 半个多小时。
0: 还挺快的。
2: 对。
0: 一天就这一次吗？
2: 不是，一天得5、6次吧，白天，早晚不算。
0: 为什么要去这么多次啊？
2: 咱们投食都是次要的，主要是勤观察它，它都是成对的，带小崽的。
0: 嗯。
2: 看看它那个小崽缺不缺失。
0: 哦。
2: 大鹤有没有什么毛病？
1: 散养丹顶鹤是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之间的过渡种群，它们的后代长大后要被野化放归。我们来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家庭，徐慧一边敲击水桶，一边用丹顶鹤最熟悉的哨声呼唤它们。徐慧的呼唤终于得到了回应，茂密的芦苇丛中一大一小两只鹤先后冒出头，但它们依然非常警觉，将身体深埋在芦苇荡里反复观察，不愿轻易上前。
0: 我不敢太靠前啊，因为他们对我还是比较陌生的，更熟悉这个徐大哥，所以就让他上前去喂食了。小鹤过来了吗？
2: 过来
0: 啊，两只。
2: 嗯，
0: 这两个宝宝大概多大了呀？
2: 2个多月。
0: 2个多月。
2: 你看他叼他喂他呢吗？
0: 哦，有，这是母鹤是吧？
2: 这是公鹤。
0: 这是公鹤。
2: 长环啊，公鹤。
0: 哦，也是爸爸在喂这个小鹤。
2: 母鹤是短环，0452环。
0: 嗯。
1: L125先生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父亲。他从水中捡起一条小鱼，用长长的喙叼着，走到两只小鹤面前，但并没有直接喂进嘴里，而是放到水中，用自己的喙将鱼掐头去尾，把中间的鱼身留给小鹤。
2: L125这个雄鹤吧，就是搁外边单身好几年了。
0: 哦。
2: 完了，就那个雌鹤吧，就是0452714，他那繁殖号，他是从凤尾区那边逃逸了。
0: 啊，逃出来的。
2: 他就是。不想回那个笼舍里头了。
0: 哦，
2: 这个鹤吧，不找他跟他同笼舍的，他认为都是他的兄弟姊妹。
0: 哦，
2: 他俩就是差好几岁。
0: 他等于是从放飞区飞出来，然后找到了他，结成了伴侣。多少年了呀？
2: 这个也得7、8年了。
1: 放飞逃逸是指丹顶鹤接近性成熟时，在生物本能的驱动下，虽然还没有结束野化放飞训练，但提前离开野化驯飞群体，到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的现象。这种放飞逃逸是丹顶鹤人工种群野化的重要方式之一。
0: 您每一次喂这一对这个或一个家庭的鹤的时候，我发现喂的也不是特别的多，是吧？
2: 没养那么多，你不能说不让它是自己捕食去了，然后主要是观察它这鹤健不健康，大鹤小鹤健不健康。
1: 幼年丹顶鹤远不如父母长得漂亮，它们通体披着暗淡的黄褐色羽毛，长到3个月后，体羽逐渐变成白色。这两只小鹤都是2月龄，已经有白色羽毛夹杂其间。幼鹤没有红顶，但有绒毛覆盖。当它们长到1岁时，头顶的羽毛会逐渐脱落，慢慢露出红色皮肤，形成红顶。一家四口进食后，夫妻俩带着幼鹤向芦苇深处走去，他们一前一后将两只幼鹤护在中间，接下来要抓紧时间训练小鹤。此时 L125 又化身成为严父，表情凝重且严肃。终于小鹤在他的监督下努力地挥动翅膀扑腾了几下，父亲也很满意，毕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继续训练，也许再过不久，孩子们真的可以飞向远方。巍巍山林，片片湿地，成为了野生动物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越来越多鸟类在这里栖息，久违的野生动物重新出现，它们互相依偎，和谐共生，让这片美丽的龙江大地充满着勃勃生机。走进雪岭云山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山林。
0: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地上啊。
1: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3: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1: 远方的家系里

0: 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间的生命回响》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告别东北湿地的鹤影清波，跨越万里山河，我们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西北，去邂逅西天山深处的云山秘境。挺拔高大的雪岭云山林，东西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我们摄制组到达时，恰好赶上护林员巡护，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查看沿途环境。
2: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在做徒步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西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3: 管护所就是1417，咱们这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2: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3: 对，
2: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那今天听您的，您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前进，好不好？
4: 是贼路。
2: 好的。
0: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2: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了。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的这个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3: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喀班巴峰那边。
2: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3: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德宁河。
2: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3: 伊犁河。
2: 伊犁河。
3: Okay.
0: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脉那拉铁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雪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雪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雪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2: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颗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0: 艾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山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山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2: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2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所以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 我们上向上

0: 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山。
1: 啊、对，
0: 啊，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
1: 瘦长型的，
0: 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1: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白阴坡哦、所以它在这个咱们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生长这样的。
2: 雪岭云山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半生树种与雪岭云山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山独享阳光。它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0米、树龄300-400年以上的雪岭云山，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雪岭云山的树皮呈暗褐色，有2厘米到3厘米的厚度，可以有效抵御严寒。云杉与松树同属松科，它们的树干形态差异明显。
1: 虽然咱们这个云杉和松树是一家子的，它的枝叶有区别。嗯，因为松树的枝叶比较长一点，然后咱们的这个云杉的枝叶是比较短一点。嗯，然后它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形状。
0: 螺旋状的，
1: 啊、对对。
0: 也就是它这个松针长的时候不是这样对称这样长的，是这样长的。
1: 对对对。
0: 是吧？是这样错落有致这样长的，啊、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状。
1: 啊，对。
0: 松针是这样对称长的，是吧？啊、
1: 它是一束五针、嗯。
0: 一个小包上长5针的属于松树。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在山间行走，我们经常能看到枯死的雪岭云杉倒在地上，当地人把它叫做风倒木。
1: 大风以后，风倒了以后，就这样子。
0: 好、哦，这大风刮倒的是吧？
1: 嗯嗯、
0: 好粗壮啊！
1: 直径可以达到90公分以上。
0: 您能判断像这样的这种直径的树，大概是多少年龄的吗？
1: 这是一般300年到400年左右。
2: 由于雪岭云杉的浅根系属性，山间风倒木现象较为常见。但高大的雪岭云杉死后，并不会失去生态价值。它们反而会成为森林里另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0: 树上面啊，这个也是小云杉吗？
1: 啊，这是小云杉。
0: 这个是新生的呀。
1: 啊，对，新生的，它的那骡子种落到这个
0: 种子落上去了。
1: 骡子上去了以后，因为营养比较丰富，哦、就是想当母亲。
0: 母亲啊，它虽然就是枯萎了，但是却又新生了一个小树苗。
1: 对，
0: 您能判断出来这个小树苗生长多长时间了吗？
1: 这个2年到3年，咱们云杉生长周期也不是很快，一年可以生长10公分到15公分。
0: 哇，这棵小树苗真的好坚强啊，在这个枯木上，它能长大吗？就是
1: 可以长
0: 到这么高的云杉吗？
1: 可以。
2: 老树倒下后，布满青苔的朽木上再次长出新苗，新老树干就这样融为一体。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5-6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5天到20天。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1: 一株啥云杉？
0: 嗯。
1: 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主要在它叫水塔。
0: 哦，哇，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1: 储水能力，你看，想想我们看到的这是黑盖土。
0: 哦，黑盖土。
1: 黑盖土，这个黑盖土，土壤里面的钙含量也比较高。
0: 嗯。
1: 咱们云杉喜欢生长在这黑盖土和回合土土壤中。
0: 嗯。
1: 就在咱们1300到2000米左右的海拔。
0: 我们算是在这个海拔里面看到的云杉林是最美的，算是最壮观的，
1: 最壮观的。对，
2: 艾尔肯告诉我们，为了守护好这些雪岭云杉，保护区还专门设立有森林病虫害观测预报点，尽可能降低雪岭云杉因病虫害而死亡的几率。在这里，每一棵雪岭云杉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杉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蓄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即便是死去的风岛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新疆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多高山，人烟稀少，是北山羊的绝佳栖息地。我们摄制组在远处的山坡上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0: 小鹏，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3: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现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0: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3: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2: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到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0: 怎么了？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4: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0: 没动地儿啊？
4: 没有。
0: 怎么发现了他们？
5: 就一直都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
0: 哦，
5: 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0: 推上去
5: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0: 20多只？
5: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阿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1: 不可能是一个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得看起来。然后是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0: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1: 就
0: 一定是会在一起。
1: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0: 哦。
2: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不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了的话，不看头，对吧？
6: 现在肥得很。
0: 哦，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6: 超多嘛，现在。
0: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1: 对。
0: 嗯，哇，真的很肥壮。
6: 嗯。
0: 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2: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1至2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他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都是上坡位裸岩。
0: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1: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个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就是5到7只、8只这样的。
2: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高山、草原、森林、湿地在这里交相辉映，丰富的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为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人们不懈的保护与付出，让这片翠影层叠的家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0: 第七集，地狱式大特训。
1: 起床吃早饭啦！
2: 圆圆，你不吃吗？
3: 没看到老乔他们一家子，总觉得这顿饭好像少了些什么。
4: 对哦，老乔家好些天没来蹭饭了。
1: 星河车队今天有比赛，他们应该正在忙着呢。啊，
5: 星航都要开始比赛了，我可不能输给他。来吧，继续训练。
1: 等等，猪猪侠，你的训练得加点新的内容。
5: 默契手环，我才不要呢。
1: 这个情绪手环，迷糊博士前些天特意给我们寄来的。情绪手环是为了让你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避免再次犯下不听指令一意孤行的错误。
5: 那为什么云云不用被电？
1: 你们现在所遇到的问题不一样。云云，你最近过完时是不是会时常感到不舒服？
3: 是的。
1: 那是因为过完速度的加快产生更大的离心力，这是身体负担加重所带来的晕眩感。换句话说，你的身体素质已经跟不上你的技术了。
3: 难怪最近过急弯的时候都会犯恶心。
1: 京航留下的这份强化计划里，虽然提到了一些应急的方法，但更重要的是，
6: 云云，你要加强锻炼，尽快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
3: 我会努力的。
4: 雷鸣大叔，接下来是休息吗？
1: 休息？你们瞎训练浪费的时间还得补回来的。地狱大特训现在开始。

0: 抢到车尾的冰糖葫芦之前都不能停下。
1: 变变

0: 训练结果很有效。
1: 爷爷，这是什么呀？
2: 哦，这个是芥末柠檬水。新郎的卷轴里说，温热的醋饮料能够有效地防止晕眩。新郎推荐，值得信赖。
1: 那么好喝吗？我们也想喝。
0: 接下来的实战训练，你们有信心吗？
1: 有。

饮料外，还可以在过弯时让身体倾向和弯道相同的方向，通过制造向心力来减轻离心力对身体的影响。

0: 哇哦，云云好厉害！
1: 屠龙翔，你干嘛呢？不会开车就赶紧下来，
2: 换博士上去都没你开的这么难看。嗯，
3: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我已经准备好了，雷鸣大叔。
4: 雷鸣大叔，你这招已经激怒不了我了，只要时刻保持冷静，就一定能找到反超的机会。

0: 他们都跑出了在这条训练赛道上的最佳圈速。母三母四，快换算一下，现在的圈速在正式赛道上能跑多少？
1: 啊，还落后罗丹0.7秒。
2: 竟然还是没能。
3: 没关系，训练是训练，比赛是比赛，这种差距只要我们鼓起勇气，肯定就能超回去。
0: 我们现在需要一点策略。
4: 策略？
0: 既然罗丹认为你已经不值得重视，那我们可以假装低迷，让他放松警惕，然后
3: 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哈哈，
2: 厉害了，雷锋大叔。
0: 好，那就再加5组10身的实战演练。
5: 第二小组的比赛即将进入尾声，开赛就跑在第一的新航选手，自从进了一次维修站之后，直到现在还没出来，真的太可惜了。
0: 还没出来。

0: 竟然一个积分都拿不到。
1: 哎，磨合期永远都是新车队的一个大坎。
2: 星航，你可不能在这里就倒下呀。
3: 第八集，小猪向前冲。
4: 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第三场初级赛即将开启。
5: 哼哼，就这种状态还来参什么赛？
6: 超新车队也就云云那小妮子得费点功夫。
5: 云云，哼，我们好像没有对手了。
7: 猪猪侠演得真像，罗丹肯定被你骗到了。
2: 哎呀，我是真没睡好，雷鸣大叔昨晚打呼噜也太大声了吧，感觉整个基地都在震。
1: 云云，今天要靠你来吸引火力，辛苦你了。
8: 今天过完我一定不会犯，会一直撑到最后的。
2: 云云，这喝的是啥这么厉害？给我也来一瓶呗。
8: 猪猪侠，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芥末柠檬水，
7: 真狠。
1: 不错，这下都很清醒了。
5: 直接甩掉你，看你怎么追。
4: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9: 极速前进。

0: 局就一口气超过两人，成功拿下首位。
1: 耶，出现了
2: 云云的绝技
3: 泥鳅过弯。
4: 什么泥鳅？太难听了，给我换个名字。
5: 我可不喜欢有人一直跑在我前面。
4: 今天你们尽管帮忙过来吧。
6: 什么情况？怎么好像都突然打了鸡血似的？
7: 应该是云云的举动鼓舞了他们。
6: 嘿嘿，正合我意，我可以在后面低调地隐藏自己。
7: 猪猪侠，他们太乱来了，安全起见，有机会就超过他们吧。

0: 猪猪侠选手轻松冲出了前方四车的混战重围，真不愧是东大陆的冠军车队。
1: 好呀，猪猪侠！
0: 比赛来到第50圈，云云选手今天状态火热啊，依然稳居首位。
2: 这家伙，下一个弯道必须解决掉。风头也出够了吧，该把位置还回来了。

0: 如丹。
1: 别管我，给我盯好他。

0: 没想到超新车队连一个新人车手都能爆发出如此威力。
1: 喂喂喂，什么情况啊？你这么轻易就被我超车，我还怎么低调啊？
2: 可恶的猪猪侠，你给我等着！你们这群碍手碍脚的家伙，别挡道！
3: 这家伙疯了吗？
2: 猪猪侠，我不会让你跑掉的！
1: 哼，那就来一决胜负吧！
4: 猪猪侠，你先进站。
1: 现在？可是……
4: 现在还不是会合的时候，你得再隐藏一会儿。
3: 猪猪侠，你放心，我可以的。
1: 好吧。
5: 超星车队那边有动作。似乎要给猪猪侠换胎，你需要进站吗？
6: 猪猪侠这个时候换胎，肯定有企图。我也换胎。
4: 好的。
3: 等

0: 莫名其妙，还以为你终于要动真格了。
1: 陆丹，我估计云云快到极限了，我们上吧，这回一定能行。
0: 好，正合我意。
2: 敌人，不要再有保留，全力跑吧。
3: 现在。
4: 放心，猪猪侠在后面给你托底。
5: 云云，放心交给我吧。
3: 我明白了。嘿，
0: 想逃，没这么简单。李鼻上。你还是乖乖在后面待着吧。
3: 猪猪侠交给你了。
5: 云云，放心吧。
1: 猪猪侠上来了。
0: 原来云云一直都是在消耗我们。
6: 猪猪侠选手朝魔力车队发起进攻，可惜在魔力车队的防御下，猪猪侠似乎完全没有超车的机会。比赛仅剩最后一个弯道，猪猪侠能完成这个终极反超吗？
0: 那你得先问我们同不同意。全速冲啊！
5: 抱歉了，赤焰烈狐。
0: 什么？

0: 爷爷，今天多亏了你，这个金牌应该属于你。
1: 嘿，我今天是不是挺厉害的？
0: 厉害极了。
2: 哎。
0: 雷鸣大叔，怎么了？
2: 是星航那边的消息，他们好像是因为再一次换胎失误输掉了比赛。哎。
0: 啊。
3: 你都开始拿金牌了，为了我们的约定，接下来我也要再加把劲了。

0: 第九集，后勤大作战。
1: 全体就位，换台训练，预备，开始。
2: 我换胎，你上螺丝。应该是我换胎，你来上螺丝。那就一起。
3: 虽然时间上耽搁了不少，但毕竟是刚开始练习，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不……
2: 都怪小乔，换胎明明是我的强项，上螺丝应该是小乔做的。哼，你换胎又没有桑尼哥哥那么厉害，应该让我试试才对。
3: 桑尼现在重伤入院，队里没有其他人手了。啊，要不大家互相更换搭档试试？

0: 快救人！
1: 开始接触后勤工作，有点小意外也是很正常的嘛。
2: 老乔树，你确定这真的只是小意外吗？
1: 或许是和乔州他们一起，你们的压力太大了，先做一下单独练习，找找感觉吧。嗯啊。
3: 对对对，我们到那边练习吧，这边就交给你们了，
4: 加油。
2: 你们能不能别再吵架了？
5: 什么嘛，星河车队是不给人说话的吗？
6: 你也管得太多了，话都不让说。
2: 不是我。
6: 哼，不练了。哎，
1: 星河，你也看到了，如果让大小乔分开搭档，情况只会更糟。
2: 哎，老乔叔，您作为他们的父亲，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俩别老是动不动就吵架吗？
1: 哎，能制止他们吵架的方法，我又何尝不想知道呢？
2: 老乔叔，
1: 自从大小乔他们的妈妈不在身边之后，他们就总是吵吵闹闹的争个不停。这么多年来，我什么办法都试过了，但仍然没有办法阻止他们。也许只有他们妈妈才知道怎么对付这两个小恶魔吧。

0: 我能做的就只有陪伴在他们身边而已。
1: 不对，之前和他们比赛的时候，还有刚才批评我的时候，他们两个的配合简直天衣无缝啊。
0: 或许那是因为有了共同的对手吧。还是说要更换人选？可是大小乔已经很久没有为做一件事这么努力过了。哎，但眼下比赛马上又要开始了，这可怎么办呢？
1: 共同的对手？哎，老乔叔，我有办法了，就让他们再试一次吧。

0: 大家辛苦了，接下来的换胎训练，按时完成的成员就可以到我这自助点菜随便吃，分量有限，领完即止哦。啊，那我以后只做机械师，不参加换胎训练，能先吃吗？我也只当机械师，我都饿坏了。这是特地给换胎组准备的午饭。
1: 机械师的饭由老乔叔负责。我宁愿挨饿，我要吃些豪哥哥做的饭。
0: 哎，不行不行，这可是换胎组的午饭。啊！哼，练就练，谁怕谁嘛。
2: 5秒内完成换胎工作就算达标，训练开始。
3: 我要回锅肉，
4: 来2份烧麦，水煮鱼，麻烦多加点辣。
2: 嗯，哇，这个肉嫩得恰到好处，
4: 烧麦弹牙又不塞牙，还没吃饱的快来添了，
0: 马上就要没了，继续，为了吃上信号哥哥做的饭，一定要完成。

0: 喵，我大喵。
1: 再来一次。
0: 十一秒，比之前快了些。
2: 我不行了，要不还是放弃吧。
3: 大小强，加油啊！
4: 我们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的，
3: 一定可以的。
5: 大家
4: 加油啊！
5: 原来一直都在激励着我们呢。
2: 没错，要成为一名让大家都满意的后勤技师。
5: 再来一次，
0: 开始。
6: 大乔，小乔，我相信你们可以做到的。
0: 很好，保持住。
5: 完成。
0: 五秒，及格。
6: 你们这么努力，还这么默契地完成了训练任务，怎么舍得让你们饿肚子呢？每人20个饺子。
2: 啊，星河哥哥，你真好。
5: 放心吧，下次一定让你离开卫生站的。
6: 老乔叔，接下来要麻烦你帮我进行特训了。
0: 你的特训？
6: 我也想在流程上配合大家的习惯，争取更快出战。具体怎么做，还要麻烦老乔叔你来安排一下。
0: 好说好说，你考虑的那么周到，我们星河车队马上就能步入正轨了。
7: 新大陆超竞速大赛初级赛第三场，星航继续领跑。哇，星航进站了，前两场因为进站失误而痛失积分的他，这次到底能不能顺利完成换胎呢？
8: 照我看又得翻车了。
9: 一流车手，二流贵妇，聚合车队只能是一支三流车队。
7: 4秒，星河车队仅用了4秒就完成了这次换胎，而且没有失误，这可是星河车队第一次在进站之后还能重回赛道的，太意外了。

0: 慢着，星航要是开始一直赢下去的话，
1: 他会不会就再也不愿意回来了？
2: 希望星航的对手下一场能超水平发挥。
3: 星航，下一场输了就回来超星球队吧。
4: 这下普通比赛已经拦不住你了，向前冲吧，星航。
5: 第十集，苦战。
6: 欢迎各位来到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第一小组第四场比赛的现场，车手们正在各自的位置上做最后的准备。
4: 甘卫，这小子振作的还挺快的。
6: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7: 疾走前进。
6: 超星车队成功赢下了一号弯的比拼，独揽下前二的位置。
8: 好样的，猪猪侠云云。
9: 超星车队这一手真妙，一点空隙都没留给罗丹，
10: 这是要提前锁定前两名吗？
4: 干得好，扩大优势，防止对方反扑。
11: 收到。
10: 怎么回事？他们不追了吗？
11: 插过去试试。
10: 居然连防守都不防。
4: 猪猪侠云云注意，魔力车队被飞翔车队超车了。
1: 罗丹肯定又是故意示弱，让飞翔车队来消耗我们。
0: 不会给他们机会的，云云一口气彻底甩掉他们。
7: 超计划
0: 爆裂冲锋。
12: 罗丹他们要跑了。
13: 稍安勿躁，他们的超进化爆裂冲锋确实厉害，不过每次使用他们都要承受额外的压力负荷，还有车子的性能也会有一定的损耗，所以之前他们的爆裂冲锋一般都是在紧要关头才用，可现在比赛才刚开始。
3: 到极限了。
13: 结束了吗？那就到我们了。这现成的尾流我们就别客气了。
6: 飞翔车队一直在努力突围，想甩掉魔力车队，可现在看来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8: 罗丹这么做一定有什么目的，猪猪侠你一定要小心。
11: 算了，既然甩不掉，那就继续往前冲吧。
10: 听你的，

0: 猪猪侠、云云，准备进站。
1: 什么？现在？
0: 之前的爆裂冲锋提前消耗了你们的体力和车子性能，魔力车队可一直都在后面以逸待劳呢。先进站吧。
1: 是。
2: 他们要换胎了。
3: 他们竟然要换胎了！
4: 李比，我们上了。
5: 好嘞。
6: 罗丹和利比终于发力，成功超过了飞翔车队。
7: 这下我们又要零分退场了吗？
1: 我只想拿一分，就一分啊！
0: 小心后面！啊！
6: 超星车队竟然在维修站入口前遭遇超车，两人都因此而错过了进站的机会。
1: 这明显是危险驾驶啊！
8: 岔道前右边超车也太过分了。
0: 这个时机，哪怕早一点晚一点，都是很危险的事。这个罗丹，竟然计算到这个地步了吧？这也太可怕了。哼哼，哈哈哈哈，漂亮漂亮。此人果然非同凡响啊。
9: 哎，对不起云云，我不应该那么早就叫你一起用了爆裂冲锋，害得你也和我一起受制于人。
10: 说什么呢？身为队友本就应该同舟共济。
9: 谢谢你云云。
0: 猪猪侠、云云，下一圈立刻回来换胎。
10: 好的。
3: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嘛。
9: 他们竟然也
1: 这是一点机会都不给啊。嗯，
11: 不妙啊，罗丹居然变得这么强，算到了蜘蛛侠他们接下来的每一步。
9: 爷爷，我们现在要包揽前二，估计不可能了。
12: 不过我有个办法，让你夺冠。
10: 什么？
12: 等过了七号弯，有连续弯道，
9: 我上去扰乱他们的节奏，你在后面蓄势待发。
10: 哦，朱哲贤，我去扰乱他们。
12: 你？
10: 我的体力不如你，最后的拼搏才是计划的关键。就让我先上去和他们拼一把吧。七号弯前我都会给你制造足够的威流。
9: 云云，
0: 猪猪侠，就按云云说的去做吧。
8: 云云，
9: 那就拜托你了。云云，
10: 放心吧。
3: 什么？
10: 跟紧了，猪猪侠，超计划爆裂冲锋！
13: 疯了吧！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一段距离，竟然再次使用爆裂冲锋，
3: 不能让他过去。

0: 这是我头一回看到超型车队使出了第三次爆裂冲锋。啊！
1: 云月，不要！
2: 海缆，他疯了吗？
3: 这下没戏了吧？
4: 超计划，爆裂冲锋！
2: 蜘蛛侠，
4: 我身上可是承载着车队的意志，我不能输！
0: 最后的弯道，蜘蛛侠选手即将夺冠。
4: 冠军是我！
5: 小心，前面是被套圈的乒乓车队。
4: 什么？

0: 可惜了，猪猪侠竟然在被套圈的车子影响下错失了冠军之位。今天比赛的冠亚军属于魔力车队。
1: 对不起，圆圆，都是我没能，下次，啊，
2: 下次我们一定要赢，星河也一定是这么想的。
1: 星豪，
2: 我们可不能被抛离太多了，否则就不能一起上天行恒了。
1: 下一场我一定要赢个金牌回来。哦，
3: 你不要，这可是好东西啊。
4: 哼，你所谓的好东西可没法带来真正的胜利。

筑牢思想根基，服务立德树人，名家精编严审，精品启智润心，承载育人使命，支撑强国建设。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2025年11月，深圳观湖中心公园里，一堂别开生面的生物学课正在进行。深圳市龙华区平之外国语学校的师生们正在池塘旁的空地，对生物学7年级上册的内容进行了一场科学实践。
1: 这些都是马格的一些模型，它里面有着动物细胞的一些结构。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圆圆的，就是细胞核。它里面，它这两种动物跟植物细胞的区别就是，植物里面还有叶绿体什么的。
2: 这个是草履虫，染色以后的草履虫，可以来观察一下啊。
1: 有，
2: 看到没有？
1: 有啊。
2: 这个也是我们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的哦。
0: 池塘生物体结构层次展上的插图，显微镜载玻片上的微生物，以及粘土捏出的模型，都出自学生的双手。除了散播的游人，活动的热烈气氛还吸引了一旁的幼儿园小朋友互动其中。
2: 它有没有这种小点点在上面？那个小点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虫子哦。
3: 快点，
4: 小朋友赶紧。
0: 这场结合实地的科学实践，是学校的生物学老师经过多次探讨、实地考察以及多种因素综合考量后，为这堂课量身打造的。经历公园调研和课堂的总结后，学生们通过科学探究，对池塘边的生物和环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2023年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这一减一加，都是为了更好地实施素质教育。为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新修订的国家课程教材不同程度地强化了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课程的实验内容和场景要求，这正是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打牢学生科学素养根基的一项举措。为了充分发挥教材对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作用，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中，工作人员反复比较

0: 考各出版社课本的特色，对教材进行全面科学分析，这是中小学科学类教材质量分析工作的一个略影。
1: 教材质量分析这项工作，组织生物学的学科专家、课程教材专家，还有一线的教师代表，经过很多轮次的这种研讨和打磨，最后才形成教材质量分析的报告。基地是服务于国家教材建设重大战略，它是一个国家级的教材建设智慧汇集的平台，致力于推动国家教材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要为中小学生物学教材的质量进一步提升提供保障的，也为教材管理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0: 党的二十大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三大战略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进行综合部署，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中小学教材建设从不同维度入手，共同服务于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国家需要。当前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深刻重塑，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高端数控机床与机器人等先进制造业已成为衡量国家工业实力和科技竞争力的关键标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在高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高等职业教育教材改革成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一环。杨洋是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车辆工程学院的老师，从业十多年来，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的22门课程、6000课时中，他一直致力于教授学生最实用的技能。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跨越式发展，整个产业新标准层出不穷，为了让学生在课程中学习企业生产现场应用的前沿技术，培养懂流程、会操作、能解决复杂问题的高技能人才，杨洋等高校老师与招商、车研等机构联合建设了数字化教材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
2: 这门课是新能源汽车相关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但长期以来我们苦于找不到系统使用的教材，所以这一次我们和企业共同开发，企业向我们学校老师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脱密的技术资料，我们学校老师则深入企业一线跟岗挖掘素材，把这些素材再根据职业教育的教学规律进行转化重构。
0: 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教材开发时，企业向学校开放了相关实验室场景，提供了脱密技术资料和现场跟岗学习机会。近2年时间里，为了把行业的技术标准转化为教材内容，杨洋和教师团队常态化地重复着学校和研发机构两头跑的轨迹。
2: 有一天中午，我们就接到企业工程师的电话，他们就说下午有一个动力电池系统的振动实验。当时我们学校老师手头上都有比较忙的工作，吃了午饭就立马到企业去，就跟着做那个实验，一直跟到了晚上11点多，就把那个实验给跟完了。相当于回到家都是过了凌晨了。整个这2年的教材开发过程中，就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场景吧。
0: 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的应运而生，只是教材变革的一个缩影。在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大力推动下，一个覆盖各专业、贯通各学段的现代化职业教育教材新体系正在加速形成。华为是中国信息科技与通信技术的头部企业，近些年手机、电脑、平板电脑等产品都已改用了自研的鸿蒙系统，操作

0: 作系统一经改变，应用软件的开发和编写成为了迫在眉睫的需要。
1: 操作系统之上，整个这种基础软件的生态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国家要想突破技术封锁的话，不仅仅是我们说的芯片、集成电路，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基础软件。那么基础软件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编程语言。
2: 输入三个整数，选出最大的整数输出，你把这个问题丢给他，这个智能体就会帮你们把代码设计出来。
0: 仓颉编程语言是一款面向全场景智能的新一代编程语言，主要应用于鸿蒙原生应用及服务应用等场景中。仓颉编程语言还在内测阶段时，开发指南标准库 API 就已向教材编写组开放。随着仓颉语言于2024年10月首次发布公测版本，数字教材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同步完成，教材建设与产业技术迭代更新实现了同步发展。
1: 校企提前布局，在仓颉还处于保密的内部测试阶段，学校企业呢就一起开始启动教材的建设，使得我们的教材呢能够同步的推出。校企双方都有需求，有动力去做好这件事情。
0: 经过一年半的碰撞、更新、改版和迭代，这份交互式数字教材紧密对接仓颉程序员的核心工作场景，除了采用大量的数字资源，还将极具特点的人工智能辅助学习模式嵌入其中，使整个教材形态发生了巨大改变，从而降低了老师持续辅导程序设计类学习内容的难度。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不仅符合信息产业自主可控的国家战略，还推广了学校与企业明确分工的新教材建设模式，它为职业教育数字化教材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产业升级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每一个行业，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新标准层出不穷，这些新事物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也提出了全新要求。国产大飞机 C919 实现商业载客飞行后，大飞机数字化装配数字教材正式出版发行。数字教材中的虚拟场景让学生在课堂就能提前走进飞机装配车间，实现与产业最新工艺的零距离对接。
3: 航空产业从我们乘坐交通工具的角度来讲，是所有交通出行当中最安全的，它的设计冗余是最多的，所以所带来的这个培养过程周期仔细程度都比其他时间要长要严谨，所用到的耗材也都是真实的航材，所以培训的成本比其他行业要高得多得多。
0: 航空工业是一个高附加值的产业，也是中国制造业中的顶端产业，然而高昂的人才培养成本一直是横亘在产业与教育之间的那堵墙。随着新型态教材的发展，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的何龙教授意识到这是一次大大降低人才培养成本的契机。
3: 在学校的培养环节当中，完全采用和生产现场一模一样的生产环境是不现实的，选择与中章飞合作，面临的最大的一个环节就是它的919的布装总装这个环节，通过数字化技术引入到我们教材当中来，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的长时间的沉浸在这个环境当中，降低这个风险，也降低这个成本。
4: 第一个是飞机经过严重稳流区域以后的检查训练， 发生在我们眼前方。

0: 我们尝试着把身体往前倾，然后能靠近这个发动机。那么这个系统将会作为你审讯最后分数的考核。
1: 随着学校与企业达成共识，双方立即开始合作建设大飞机数字化装配教材，让大飞机装配的关键工艺从车间直接飞入交互式仿真课件中。与此同时，产教深度融合也培养了学校优质的师资力量，这种良性的互动很快可以使教育反哺产业，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2: 教师个人能力得到了提升，教师的职业生涯更有竞争力，学生所掌握的知识也是最前沿的，那么可以很好的服务学生高质量的就业、高质量的发展，也赋能产业，使产业所获得的初级人力资源啊，学生达到了企业的这个要求，并且缩短了他在企业的成长周期，还不仅仅是双赢，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1: 教材是育人的基石，它连接着教育的源头和产业的未来。作为首批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推进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努力用一场系统重构，为中国产业升级与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3: 下面我们就来举行战略性新兴领域“十四五”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高等教育系列教材的发布会。
1: 2025年11月29日，战略性新兴领域“十四五”高等教育集成电路系列教材发布仪式在南京举行。为了解决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让高等教育发挥龙头作用、战略作用，从而源源不断地培养人才。教材创新正与科技变革实现同步。作为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集成电路教材建设迫在眉睫。
4: 集成电路是一个国之大责，中国呢更是把集成电路作为战略性产业不断的发展，中国肯定是全球最主要的市场。但是我们自己制造的集成电路呢，在全球范围内占比大概10%几，从业人员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是我们现在大而不强呢，还是需要培养创新性的人才，需要大量的这个高端的人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非常紧迫的这么个任务。
1: 为了完成培养高端人才的任务，让中国在集成电路领域不断突破，郝越院士认为一定要加强原始创新，进一步强化核心技术研发的创新，尤其重视并加快优秀人才的培养。
0: 要从技能性讲创新性，是吧？学生要敢于闯，敢于想，敢于去挑战。
1: 郝越院士牵头与领域内的众多专家共同进行集成电路系列教材建设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和团队充分借鉴了国际先进经验，整合中国各高校已有的教材资源，重新构筑了全新的集成电路教材体系。
4: 教育啊，要从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几个方面来不断的推进。教育强国，这个科技强国，我认为本质还是人才强国。从过去的数量，向不断培养质量提升，从技能。

0: 导创新，啊，过去都掌握就行了。但是从现在的竞争看，光掌握不行，还是要引导学生怎么有更好的创新的精神、批判性的思维，敢于挑战我们现在已有的很多传统的知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中国才能不断地成为创新性的国家。
1: 集成电路以半导体技术为基础，涵盖芯片设计、制造与封装测试等分类，产业链环节众多，制造工序十分繁复，每一道工序工艺都需要一个庞大的教师团队配合完成教材相关内容的建设。为了实现中国芯片的先进制造工艺，浙江大学吴汉明院士团队花费近一年时间进行《集成电路制造技术》一书的编写。
2: 我们期待有一个跟产业衔接的很好的教材出来。浙江大学呢，做了一条这样的一个集成电路主流产业的成套的试验线。那么这个试验线呢，就作为一个载体，把我们的教材呢融到那个载体上，集成电路制造的全部流程，一步一步的怎么做出来的，体现在这个教材里头。
1: 为了配合教材的实体应用，吴汉明院士团队在浙江大学建设了一条55纳米工艺的芯片生产线，力求让学生提前与产业实现接轨。
2: 以前在企业里头做也是这样，我们有些顶尖高校的学生出来，理论知识都不错，基础也蛮好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晶体管怎么做出来。作为一个集成电路专业的学生，对制造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对于卓越工程师的培养，你少了一个最重要的制造环节。有这样一条试验线，让我们的学生可以在学习期间就可以了解这个集成电路的芯片是怎么做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大，所以我也很有意愿把它推广到全国的其他高校。
1: 浙江大学这一名为一生一芯的项目，可以供学生把毕业设计流片在一个12英寸的晶圆上，让学生在毕业之际提前了解芯片制造全流程，这为集成电路产业积累高质量人才打下了良好基础。
2: 其实我们的总的人才数量并不少，但是呢，高端的人才特别紧缺，于是我们要从根基开始，从大学生研究生开始就要把这个基础打起来，完了才有机会形成我们国家需要的卓越工程师或者高端的战略性科技人才，要必须在摸爬滚打中练出来。
1: 为了培养高端战略性人才，吴汉明院士团队和浙江大学花高成本把芯片生产线融入了教材。而在基础学科的生物学领域，中国近些年在科研上获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如何把世界前沿的科学进展及时反映进教材，施一公院士从教材编写理念上给出了答案。
3: 知识贯通和历史连在一起，一个科学发现他得到给学生的启发，有时候比科学发现本身的内容启发会更大。我们反复强调用插图或者故事的形式把重大的科学发现凸显出来，谁做的发现，什么背景下，当时的科学水平是怎么样的，像这样的一种历史性的描述，一般来讲对学生启发是非常强烈的。
1: 为了编写生物科学101计划核心教材，施一公院士团队以西湖大学为基地，组建了业内最权威的专家团队，联合领域内高水平专家共同编写这套教材。
3: 101计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大的一次教材编写计划，生物学一共19本书，我们动员了超过500位科研教学一线的教授来参与编写，它一定是代表了中国目前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的一个综合体现。
1: 十一宫院士对这次教材建设工作非常重视，2年半的时间里，15次教材工作推进会议他悉数到场，团队还征集了中国生物领域诸多科学成果的图片作为插图适配到教材中，力求贯彻原创性的教学理念。现今中国生物科学的发展水平在多个关键领域已经达到国际领先地位，这套高水准的全彩色生物科学101计划核心系列教材将助力中国生物科学更上一个台阶。
3: 所有人才培养都是始于教材课堂教学，会因为一门课老师教得好，教材写得好，对整个领域产生兴趣，甚至会因此走上研究的道路。说教好的教材，我认为是必须的。
1: 教材承载着知识，传递着精神，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征程中，教材的政治属性指引方向，人民属性凝聚力量，战略属性擘画未来，三者交融，终将汇聚成一股磅礴之力，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铸就坚实的根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出更多堪当大任的栋梁之才。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台媒报道称，美日韩联合军演当中，美军航母再度缺席。有分析认为，美航母撤离亚太是对赖当局的一种敲打。当美国海军暴露多重短板后，赖当局所寄望的美军驰援台海又还有多少可能？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九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发布会上，有记者询问台湾一位副教授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热议一事。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
2: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视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
1: 有记者提到，九月三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岛内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抗战历史，捍卫抗战胜利成果，反对去中国化分裂行径。对此，发言人陈斌华作出回应：
2: 抗战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肆意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
1: 赖清德近日宣称，所谓大陆错误运用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台外事部门叫嚣所谓联合国应寻求适当方式接纳台湾参与等。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2: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
3: 这个暑期的两岸交流，尤其是青年交流，相当热络。然而，民进党当局近期却在岛内加大力度炒作所谓赴大陆旅游的安全问题。台湾交通观光部门甚至还给岛内的旅行社发函，要求相关业者在组织赴大陆交流的旅行团时，一定要填写相关的注意事项等等。一系列言行持续引发岛内各界的争议。正如国台办发言人所说，民进党当局威胁恐吓台湾同胞，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往来的伎俩卑劣，如此违逆岛内民心的行为必遭民意反噬。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0: 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岛内。近期民进党当局多个部门在追打蒋万安父子，引发了舆论的批评。有分析认为，绿营火力全开反而可能激发反绿的民意，给绿营的参选人帮倒忙。

0: 台媒报道称，台湾监察机构、台湾廉政部门以及台湾教育有关部门三方接连关切蒋万安之子赴美交流学习的争议，被批是刻意向蒋万安父子发难。
1: 现在机器动起来了，你觉得这个是叫做检验吗？
2: 我也愿意接受检验，但我想一切还是应该要依规，依照一定的程序。
0: 有台媒分析称，民进党及全党之力打蒋万安一人，一方面是想泼脏水，重挫蒋万安以及蓝营的士气，另一方面则是想把蒋万安投入2028选举的可能性提前扼杀。毕竟台北市长这个位置一直被岛内各界视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选战的桥头堡。不过有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为了政治追杀，如今已经火力全开，反而可能在台北市催出反绿的最大选票，让沈柏阳处于更加不利的态势。美军林肯号超期执勤，满身锈迹引发质疑，五角大楼坚持扩充海军，南演战力衰退，美国是否调整台海布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航母撤离亚太，谁在敲打赖清德？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日韩联合军演，美军的航母再度缺席，对此有分析称，美航母撤离亚太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这究竟只是临时性的兵力调整，还是美国海军整体实力遭遇瓶颈的信号？当美国海军暴露多重现实短板，赖清德当局一心寄望的所谓美军驰援台海又还具备多少可行性？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韦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日韩在东海启动代号自由之刃的联合军演，本次军演出现一个反常细节，美军航母罕见缺席。对此台媒分析称，美军航母陆续撤离亚太，也引发了赖清德当局的三个焦虑。一是美军全球兵力捉襟见肘，战线顾此失彼，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台海的战略优先级正在下降？二是过去台当局一直高度依赖美军航母驰援的心理安全感，如今航母连续缺位，让岛内质疑所谓协防承诺到底靠不靠谱？三是美军资源明显向中东倾斜，亚太兵力被迫压缩，一旦台海突发局势，美军能否及时调度？有无余力介入，已经成为岛内最大的战略焦虑。
3: 胡教授，我们看到美日韩的自由之刃呢，进行了第四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一次演习的相关内容，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注点？另外，这次美军的航母缺席了，为什么会缺席？
4: 那么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啊，参加这一次演习的兵力啊，包括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爱宕号、朝日号两艘宙斯盾的护卫舰、P1 的海上巡逻机、SH-60K 的反潜直升机，还有 F-15J 的战斗机等等。但韩国海军呢，是派出了利古里尔号、西亚柳成龙号两艘宙斯盾的驱逐舰。那美国海军呢，派出了本福德号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那么它就是今年7月因为电力故障在南海整整漂流了4天的那个倒霉蛋。那么另据日本自卫队的统合幕僚长介绍，那么在本次演习期间呢，美国空军还派出 KC-135 的空中加油机进驻日本鸟取县的一个军事基地，那么和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呢来展开这个交流。那这一次的演习的重点的科目呢，包括了海上导弹防御、防空反导、网络防御等等。另外呢，刚才主持人谈到了美国的航空母舰连续第二年呢缺席了自由之刃的演习，那么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目前呢美国在西太平洋甚至整个印太是没有一艘可以执行任务的航空母舰。那么其中啊，以日本的横须贺为母港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经在今年夏天8月份啊被抽调到中东呢去接替林肯号航母执行任务。那么林肯号航母呢，在结束了长达286天的持续部署之后呢，最近在泰国进行了一下休整，那目前已经启程返回美国。
3: 那是不是正是因为美国的这种捉襟见肘，所以在亚太地区才出现了战略的收缩？
5: 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那么目前来看呢，它的主要的作战力量就是航母打击群。但是呢，以前美国认为它的核

0: 核动力航母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可以持续部署一年左右。现在来看呢，他的想法是过于乐观了，因为当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高强度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这种海上封锁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它执行6到7个月的这种持续部署任务之后，可能就会出问题。所以现在呢，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是航母车轮战，尽可能压缩每一艘航母的部署周期，就让它在前沿执行6到7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通过频繁轮换的方式，保证一线作战航母是处于可靠的状态。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其他的一些任务区可能根本就没有航母了。我们看它所有的航母力量都是在靠近伊朗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就会出现航母真空的情况。这就是由于现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新的呢不太靠谱，老的呢频繁的出问题，再加上美国国内的这种修航母维护航母的能力出现严重下滑的情况，原本航母兵力就捉襟见肘。现在呢，它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建造，尤其是2号舰和3号舰的建造，可能会出现一些设计的更改。你比如说真要是把电磁弹射器换成了蒸汽弹射器，然后按照特朗普的喜好把这个舰岛从舰体的后部挪到舰体的中部，那也就意味着新一代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后续的建造会出现很大的变化。那么新旧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替换会不断的这个拖延。
1: 那么有的人认为说这是对民进党当局的一种敲打，而有的声音也认为说台湾方面现在在美国眼里呢从边缘人到了局外人。秉忠，您的观察呢？
2: 事实上早在今年2月底，我们看到中东战事爆发之前呢，各界就已经注意到美国航母以及各式船舰排队等着维修保养，造成这个美国军舰在全球各地的部署是相当吃紧。那么如今美国和伊朗战争开打之后，可以说呢更是雪上加霜。那么对台湾不少妄图以武拒统的人来说啊，他们其实寄望的这个对象就是美国，尤其就是美国的航母。我们知道在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克林顿政府就曾经派2艘航空母舰进入台湾周边，被视为呢是协防台湾的关键部署行动。然而随着解放军呢已经进入到3航母时代，不要说是在台湾岛周遭成功的来进行区域拒止了，甚至呢都可以将反介入的防线一路呢推到第二岛链。如今美军更是呢为了呢这个中东战事陷入泥潭，在印太地区已经是没有航母可以部署了。难怪绿营里一些脑子还算比较清楚的人会直呼呢现在叫做相当危险。我想在美伊战事之前，特朗普呢本来就已经表现要从印太战略后撤这样的一个态度了。那么当时呢其实就开始呢改推日本、菲律宾这些盟友来打前锋。如今这个伊朗战事呢更是陷入到没完没了的局面，特朗普内外交迫，不仅无力再顾这个亚太，而且呢他还更需要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所以所谓这个弃台的倾向只会更加明显。因此这一回呢我们看到美国呢再一次不派任何的航母来参与美日韩自由之刃的军演，确实呢可以说就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就是要台独势力别再惹事，避免又给赖清德当局所谓美国可以靠这样的幻想。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刚刚靠岸泰国休整的林肯号最新曝光画面显示，舰体遍布大片流锈，舰长只解释长期部署出现锈蚀属于正常现象。台媒则点出，这是美军兵力被中东牢牢牵制，被迫超期透支使用的直接结果。为应对中东局势，美军不得不把本应在西太执勤的航母一批批调往印度洋。一艘航母被热点牢牢困住，另一艘就要接续填空，直接造成西太平洋出现罕见的航母真空。
3: 现在已经爆出说 F-35 呢也出现了表皮被腐蚀的问题，所以就是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判定一下美国现在整体的无论是它的航空母舰还有舰载机的发展，是不是到了一个比较难跨越的阶段？
0: 如果航母上的 F-35C 隐身舰载机也出现了这个蒙皮啊被锈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个大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美国航母上的 F-35C 是具备隐身功能的，具备隐身功能和超级大黄蜂相比，它就是可以悄悄地进行长距离的飞行，可以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突袭，就是它的飞行，它的作战是有极强的隐蔽性和突然性，而且呢，在执行制空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如果面对的是对方的非隐身的战斗机，它技术来讲是有优势的。但是呢，一旦它的蒙皮生锈，出现了被腐蚀的情况，那么它的这个隐身衣啊，就出现了藏头露尾的情况，也就是说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增加，那这样的话呢，它的隐身功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出来，一旦遭到了对方防空系统的锁定，遭到了对方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锁定，它的隐身优势就彻底的归零了，就暴露目标了。所以航母生锈照样可以打仗，但是如果隐身战斗机，也就是 F-35C 这种航母上的主力的先进的隐身舰载机，如果它出现了这种锈蚀生锈的情况，尤其是它的隐身涂料出了问题，那可能就不仅仅是影响作战状态，那可能就是它既没有办法有效的完成任务，自身还容易遭到击落。
3: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美国的整个的军用体系陷入了非常缓慢的一个更新迭代的周期？那么不仅仅是航母和战机，是不是也体现在其他方面？
2: 那么在最近我们看到九月初美军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之后啊，伊朗更随即展开报复行动，除了瞄准美军在中东的各个基地来进行攻击，更直接对美军的航母发射弹道导弹。我想这个不止让美国颜面无光，而且展现出啊，伊朗呢是越打啊越不怕美国这样的一个自信以及能力。我想这里也暴露出一个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反导能力啊是已经遭到破防了。美国如果要加强防空反导能力，只能搬出更多的爱国者以及萨德拦截导弹。但以先前美国媒体所透露的情况，美军陆军战术导弹以及所谓的精准打击导弹已经是几乎耗尽，可以说完全暴露出啊美国自身对伊朗叫做难以招架这样的一个短板。那么更别说美国作为全球超强啊，竟然被伊朗搞到啊，现在美军在中东的多个基地啊是接连破防，这在美军近年来啊低烈度的战斗当中可以说非常罕见。如此呢，也让中东地区的美国盟友啊只能另寻自保之道，因为美国不仅是靠不住，而且根本是给大家招来战火的灾星。
3: 那么现在如果说航母的战力跟不上，而且问题频出的话，我们看到美国呢也在加紧它全球地方导弹的部署，包括无人舰和核潜艇的部署等等。那么胡教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部署方式是否能够补齐航空母舰的不足？
4: 美国呢，现在它正在把低风陆基的中导系统啊，把它部署到这个第一岛链，那么企图啊用低风系统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啊可以超过1500公里。那么以这种方式，也就是说，美国可以不依赖航母，也可以实施对于海上目标、对于陆上目标的一个远程的精确打击。那么再一次考虑到航母的目标呢是比较大，容易遭到这个太空当中的卫星啊，还有空中的这个侦察机的一个跟踪，所以呢，美国也在利用自己水下的优势，在加大力度啊，投入打造美国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因为我们知道，相比水面的舰艇啊，核潜艇它的隐蔽突防的能力啊要更强，能够在对手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来发起一个致命的一击。但是美国想了这么多的办法啊，美军呢采取了这么多的举措，真的能够挽回美军的颓势吗？我觉得这里面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比方讲，现在低风系统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是临时部署，那么问题来了，能不能永久性的部署？那么到了战时啊，美国在他国领土上能否使用低风发射战斧导弹？这里面都是存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再比方讲，以美国现在这个军工实力，以美国现在这个造船业的一个产能，那么无论是核潜艇还是无人艇，它的建造的速度啊是非常的慢的，根本达不到美国所寄希望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1: 据美国海军部情报局数据，五角大楼评估，美国计划2031年新增58艘军舰。外界普遍判断，美国的扩军目标很难落地。不仅如此，美海军现有舰队维护积压严重， 2025年海军整体战备率仅68%，达不到80%的考核标准，舰艇被迫长期超期部署。赖清德当局一直把美军航母视作外部靠山，幻想危机来临之时，美军航母能够快速赴台。可造船产能不足，舰艇维护压力巨大，现实已经给出警示，美国很难为台独

0: 烈冒险专门预留军力。
1: 那么是美国主动对西太的军事部署进行了战略的收缩，还是说美伊战事直接稀释掉了美国对西太的部署能力，特别是航空母舰的部署能力？您的观察，韦老师。
2: 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海军也是非常的无奈，因为航母的数量是不变的，那么在一段时期内能够出动航母的数量呢，也不可能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只能是把核动力航母投入到最急需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其实呢，主要还是要满足针对伊朗的作战和长时间海上封锁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需求。至于说其他的一些区域啊，美国海军只能是采取凑数的方式。但是呢，有航母和没有航母完全是两种状态，因为十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它上面可以搭载60多架的舰载机，包括超级大黄蜂，包括 F-35C， 还有这个 ERD 先进鹰眼预警机。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呢，就相当于一个综合化的海上基地，那么它的控制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夺取制空权、制海权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在美国的这个作战体系，比如说在太平洋西部的作战体系当中就没有航母了，那么美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就会大幅度的下滑，不仅仅是减少50%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就减少了60%甚至70%。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它进行大规模作战，或者说呢要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兵力的这个施压，基本上呢都是没有办法完成这种重大任务的。怎么办呢？很显然，他采取了一种放虎出山的模式，要让日本快速的发展航母。现在日本公开表示，他不仅要改造出2艘出云级的轻型航母，还要打造第3艘航母，也就是真正意义上完全按照航母设计、航母标准制造的第3艘的轻型航母。那这个排水量可不仅仅是2万吨，有可能就是达到3万吨或者是4万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那么一边是放宽对日本打造航母的限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在加强自身的造船业的发展。那是不是也是看到了目前这个航空母舰的新旧更替当中出现了一个周期非常缓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3: 特朗普政府呢，一边为了重振美国的造船业，拿出200亿美元要进行补贴，但另一边呢，又要斥资大成本打造所谓的黄金舰队，这个在美国有限的军费预算底下，本来呢就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那么更别说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啊，如今看起来这个没完没了的伊朗战事，是让啊这个美国短缺的军费预算呢，更加呢叫做雪上加霜。美军不但呢是本来没有预料到啊会有这么一场啊这个旷日费时，而且每天都在这个高度损耗的战争，甚至呢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现在评论呢、说这已经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最严重的资源枯竭。光呢我们说把这些好好来修整，都已经需要大量的经费，哪里还挤得出资源呢去搞特朗普庞大的所谓黄金舰队计划呢？尤其美军2026年财年的这个预算呢，本来就没有包含这一次对伊朗所谓史诗怒火的这个专项的费用，只能够呢用各种的紧急拨款现在来支应战争的需求，变成啊挖东墙补西墙，那么挪用各种呢其他预定的开支来应付这一场战争的需要，这也就更加排挤美军航母的补充以及更新的预算。
1: 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在今年初做的一个战略的报告当中也指出说，如果期待着美国驰援台海冲突的话，那么美国的付出要远比收益大得多，也就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报告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警讯，胡教授？
4: 那么由美国的智库啊，他曾经啊做过一个兵推，就发现如果中美在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就是一场高强度的消耗战。那以美军的弹药库存，特别是像远程反舰导弹这样的关键弹药的话，它只能支撑7到8天就全部耗尽了。但是解放军仍然有一个高强度作战的能力，大家想这个仗怎么打？而且这个兵推这个数据啊，还是在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前的。如今呢，大家都看到了美军的弹药库存更加的告急，而且是短时间内2-3年内是补不过来的。那再次解放军也不可能让美军的航母在西太在台海可以横冲直撞。去年12月份的时候，有美国媒体纽约时报曾经披露过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机密文件，这份文

0: 件显示啊，如果中美在台海开战的话，那美国现在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的首舰，就是花了130亿美元打造的福特号航母，很有可能会被击沉。那么此外，美军还会损失100多架最先进的第五代战斗机，还有多艘的驱逐舰和潜艇。那么这个代价，我想是美国无法承受的。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也不要再做梦了啊，做梦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会下血本啊，为台独火中取栗。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民进党当局始终沉溺于以美谋独的迷梦，寄希望于所谓外部势力的庇护，误判形势，铤而走险。殊不知，美军航母的悄然离场就是最直白的战略敲打。美国不会为台独牺牲自身的全球利益，更不会为分裂势力兜底买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在黑瞎子岛迎接清晨第一缕朝阳。
2: 看这里的朝霞真的太漂亮了，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所以它的光芒可以在天空和江面中铺洒成一片又长又宽的橘金色。
1: 跟随工作人员进行鱼类调查，
3: 可以达到一吨半，历史上记载它是淡水鱼之王嘛。
1: 走进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丹顶鹤素衣白衫，头顶红帽翩然起舞，宛若惊鸿。
2: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1: 走进雪岭云杉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杉林。
2: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雪地上啊。
1: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间的生命回响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在中国版图的东北部，有一片神奇的土地，它拥有广袤的森林、辽阔的湿地、壮丽的火山地貌和独特的冰雪景观，它就是黑龙江。这里四季分明，景色各异，延绵的山林和奔腾的河流纵横交错，汇成了一幅幅壮美画卷。我们远方的家事之组来到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这里正是中国最东段的领土，也是最早迎来朝阳的地方。为了感受东极日出，凌晨两点我们摄制组来到松花江畔，这时月亮还挂在天空中，周围都是黑漆漆的一片，隐约可以看到远处天边的一抹红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霞渐渐刺破云雾，染红了天际。
1: 看，抓吉山脚下太阳马上就要露出轮廓了，现在是清晨的3:18，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今天照耀在祖国大地上的第一缕朝阳了。看这里的朝霞真的太漂亮了，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所以它的光芒可以在天空和江面中铺洒成一片又长又宽的橘金色。站在这里，我们有了被朝霞拥抱的感觉。
0: 只见一轮朝阳冲破江面，喷薄而出，遍洒金光，将宽阔的江面晕染出一大片橙色。这里面前是开阔的江面，眼前没有一丝遮挡，会让人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太阳离我们很近，就在身边的错觉。这时天边的红色渐渐淡去，天色亮了起来，眼前的江面也逐渐清晰起来。对于这片土地来说，江河像它的筋骨，湿地则是它的血肉。由于这里纬度较高，土壤表面的蒸发量相对薄弱，再加上江水不时的泛滥，使得淤积的水分同土壤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连片的沼泽湿地。
2: 黑瞎岛的湿地类型啊，主要是沼泽湿地和河流湿地。沼泽湿地主要是草本沼泽比较多啊，有大叶樟啦，还有什么苔草啦，芦苇也有，但是少量的。河流湿地那就更丰富了，除了黑龙江、乌苏里江环绕之外，中间还有一个抚远水道。
1: 对，那两种类型的湿地和单一类型的湿地，它的特点会呈现在什么方面呢？
2: 如果一个单一的沼泽类型的湿地，那它很容易退化或者丧失，因为你就一个平地上就一块沼泽，那你在有遇到干旱的季节，这个沼泽就很容易退化或者消失。但是像这河流湿地啊，环绕着这些沼泽，它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它每年的河流，它的水量非常充沛的给它注入，所以它不会因为这个缺水而导致沼泽湿地的退化。嗯，
1: 我可以理解成为它更有活力。
2: 更有活力，对对对，是这样的，更有活力一些。嗯。
0: 丰富的水源给黑瞎子岛带来了多样的鱼类资源，让这里成为了黑龙江流域渔业的主产区和鱼类优良种质的资源库。为了保护这片湿地的原生态，区域内实行全面禁捕，丰富的天然饵料滋养了水中的鱼虾，更是成为黑熊、水禽等野生动物最优良的食物来源。
1: 我们现在是要跟着这个于老师和当地管护站的这个管护员一起去做一下鱼类调查。咱们现在走这个水道是什么水道啊？
3: 叫银龙水道。
1: 您说这边水质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它其实还是有点黄色的那种感觉。
3: 你要知道，整个三江平原是黑土地，它的底质是黑的，反映

0: 出来的水就发暗，所以叫黑龙江，黑龙江。
1: 银龙水道由西南向东北斜穿黑瞎子道，连通抚源水道与黑龙江。由于江水流经大片的森林地带，树木产生的腐殖质变成大量黑土，再被河水冲刷到江底，清澈的江水透出黑暗的底色，让黑龙江的水看起来显得有些暗沉。
0: 整个黑龙江流域的鱼类大约有100多种。黑龙江本身就是冷水型鱼类比较多，在于黑龙江比较开阔，水又深，水面又宽，所以说在这里头繁衍生息的自然条件非常好。再一个，国家保护鱼类比较多，比如说黄鱼，黄鱼是淡水当中啊个体最大的鱼类，体重啊可以达到1吨半，历史上记载它是淡水鱼之王嘛，最大个体最大的。所以说抚远县呢也被农业部命名为鲟黄鱼之乡，到了繁殖季节它就进入黑龙江去进行繁殖。抚远是必经之路，黑瞎岛更是必经之路。
1: 管护员们在银龙水道的河口处下了一张长长的网，渔网中捕捞到一条当地的特色鱼类鲟鱼。
2: 好，哇，它长得好像一只小鲨鱼啊，好大呀！哇，这个得
0: 有，来量一下，来，
3: 对，
2: 量一下，我给您记一下。
0: 好的。
2: 哦，原来这个鲟鱼是长这个样子，它长得特别像一
3: 尾巴，真的像火，
2: 像火箭的感觉。
0: 103
2: 全长，
0: 对，
2: 哇，1米多，
0: 一米多，然后体长。
2: 体长
0: 85，对，体高我这样量一下吧啊，体高14。好，鲟黄鱼啊，它都有5行骨板，1行、2行、3行、4行、5行。
2: 哦，这个叫做骨板。
0: 就是、骨板、哦，对，所以说它是化石鱼类。哦，全身没有硬骨，
2: 没有硬骨、啊，
0: 发生在1亿3000万年前的一种化石鱼类，
2: 哦、
0: 现在都是国家。这个鲟鱼是国家2级保护，还有一种黄鱼，现在是国家1级保护，所以说很珍贵的。
1: 鲟鱼和黄鱼外形十分类似，统称鲟黄鱼，泛指黑龙江流域的狮齿鲟与达氏黄，都是黑龙江流域特产鱼类，曾与恐龙在地球上共同生活过，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原始鱼类，被称为水中活化石或是水中大熊猫。
2: 它确实很有那种远古鱼类的长相，因为长得非常的真的很像恐龙。
0: 而且现在的鱼啊，现在这种歪形尾淡水这种歪形尾的鱼也不多、你看那是歪形尾，
2: 真的它的 鱼尾巴不是对称的、
0: 对对对，
2: 上面长下面短，
0: 对对对，是，所以说这个鱼是非常珍贵的，现在已经全部保护起来了。
1: 于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70-80年代由于过度捕捞，黑龙江流域的鲟黄鱼资源急剧下降，濒临枯竭。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保护区的设立以及人工繁殖手段的运用，让这一稀有鱼类种群快速恢复。此外，生态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也促进了各种动植物的健康发展。它们在这里互相依赖，和谐共生，让这座美丽的小岛充满着勃勃生机。走进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丹顶鹤素衣白衫，头顶红帽翩然起舞，宛若惊鸿。
2: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间的生命回响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位于黑龙江省西部的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21万公顷，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典型的湿地生态系统，使其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和栖息地，也是湿地精灵丹顶鹤的故乡。
3: 看我身后，蓝天白云可以清晰地倒映在湛蓝的湖水上，飞鸟相伴，阳光灿烂，这正是我们心目当中大自然的模样。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这里成为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最重要的繁殖地之一。来到这里可以领略到最壮观的芦苇丛是什么样子。在方圆1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芦苇几乎都是像这样每比人高没有边界的模样。现在这个季节，丹顶鹤夫妇已经完成了新生命的孵化，接下来他们将带着鹤宝宝一起迎接一年当中最为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2: 由于丹顶鹤在湿地生态系统中处于食物链顶层，对水、空气和食物的要求都很高，其中一项遭到污染，丹顶鹤就无法生存。所以丹顶鹤被看作是湿地环境洁净安全程度和动态变化最明显的指示动物，有湿地之神的美誉。它生活的区域如同一把大伞，庇护着湿地里大部分的生物。
3: 现在是早上的7点半，也是当地管护员开始进行巡护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要跟着这个王老师进到保护区的核心区，因为那里可以了解到野生丹顶鹤最原始的一个生活环境，对吧，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4: 因为这个丹顶鹤啊，这个选择在扎龙，它主要是分布在这个核心区这面就来做草。核心区这边呢，就是湿地景观比较原始，就是老河道啊。河湖泡澡芦苇这个这面保存比较好，远离这个人群，远离社区，所以这里比较安静，而且芦苇这个长得非常那个茂密。
3: 是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是不是？
2: 扎龙为蒙古语意为饲养牛羊的圈。清代学者索绰洛英和曾描写扎龙：芦苇青湛波，目穷望不及，深处玉胎琴，飘然众仙志。由此可见，那时的扎龙芦苇面积十分辽阔，并且丹顶鹤也已在这里繁育后代。
3: 都是芦苇的话，这样的环境是更利于丹顶鹤生活，还是说其实植被多一点会更利于？
4: 丹顶鹤生活它需要多种环境，它比如孵化啊、做巢啊，需要在芦苇沼泽里头。雏鸟长大以后，它要练飞的话，就需要在湿草甸和草甸草原上才能飞。在芦苇这里头，它雏鸟练飞就
3: 飞不起来，
4: 再起不来，所以它需要多生境的。说是保护区，它的不同生境来适合丹顶鹤的不同生长这个时间段。
2: 扎龙湿地拥有独特的内陆水域环境和原始的芦苇沼泽生境，为各种鸟类提供天然的隐蔽所、充分的水源和丰富的食物等生存资源。保护区现有鸟类260多种，水禽120多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鹤类。全世界有15种鹤，中国有9种，在扎龙就有6种，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中国鹤乡。
3: 刚才我们的摄像老师在这个小的水塘里面发现了雏鸟啊，可能是天上这个
4: 白翅
3: 鸪的孩子。
4: 是，这个季节吧，正是那个各种那个水鸟的繁殖的高峰期。
3: 哇，好小一只啊！然后它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它是不是也是发现我们了？这样让自己不动，以就可以隐蔽，
4: 隐蔽天，规避天敌。
3: 感觉它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您能判断出来这是多少天大的吗？
4: 这个没。

0: 几天，十天之内啊。
1: 小小的雏鸟还没有巴掌大，乖巧地站在水中漂浮物上。白翅浮鸥是一种体型很小、体态较为清瘦的燕鸥。白翅浮鸥的繁殖期是六月至八月，经常数对或数十对在一起繁殖。它们把巢营建在湖泊或沼泽中的水生植物堆上，用芦苇或水草堆砌而成。所以这看似一块很普通的地方，其实就是鸥鸟的巢区。
0: 像那个鸥类这种体型比较小，这种鸟类是在水比较深地方，它的选择巢都可以在水面上能够浮着，就可以做巢。这雏鸟的那个很轻，就能拖住它。
2: 但是丹顶鹤就不行了，
0: 丹顶鹤
2: 的雏鸟就体型太大。
0: 这雏鸟出来就是150克，很重。
1: 在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我们还看到正在野化驯飞的丹顶鹤群。芦苇随风摇曳，河滩上绿草茵茵，十几只丹顶鹤在浅水中嬉戏觅食。

0: 一声类似于鹤唳的长鸣响起，那是讯飞员与丹顶鹤之间的密语，好似出发的号角。几十只丹顶鹤随之腾空而起，忽闪着翅膀飞向天空，它们在空中一圈一圈地盘旋。这些鹤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种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扎龙保护区尝试对丹顶鹤进行人工养殖和野化放归，以补充丹顶鹤的野生种群。通过40多年的努力探索，扎龙成为世界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种群再野化基地。
1: 哇，原来他们是要绕场一周这样飞行的。
2: 它是顶峰起飞。
1: 哇，他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非常的大。
1: 然后在飞翔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姿态是很潇洒、很优美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就是体会到了那个诗人的那一句啊，“晴空一鹤排云上，直引诗情到碧霄”的那种感叹了，就会忍不住的感叹飞行姿态太美了。
0: 在空中盘旋数圈后，鹤群纷纷降落在河滩空地上。野化驯飞工作主要锻炼的是鹤的飞翔、觅食和自我防御能力。飞翔过后，它们自由地在草地上徜徉，呈现出各种姿态。有的鹤迈着长腿张开翅膀奔跑，有的收紧翅膀用长长的喙为自己做清洁，有的鹤如同一位提着裙角跳舞的女孩，伸展出最优美的体态。他们欢快地伸展着身体，互相追逐嬉戏。
1: 是不是丹顶鹤从样态上来分，这个雌雄它的那个样态差别不大呀？
2: 外观差别不大，但是它的鸣叫声那个就有显著差别了。雄鹤叫一声，雌鹤叫两声。而那个雄鹤那个颈的往回弯的角度大，雌鹤的那个弯的角度小，它是有区别的。
0: 丹顶鹤的鸣叫声洪亮高亢，这与它独特的发声器官有关。丹顶鹤的脖子长，气管也长，能达到1.6米，是人类气管长度的5倍以上，在胸骨间盘旋3周，宛如铜管乐器，发音时能引起强烈共鸣，最远传到5公里开外。
2: 这是成年鹤，皮羽都是白色的，只有亚成体的鹤还有部分那个黄羽，那个、斗顶啊特别红，特别大。
1: 可以通过它这个额顶的一个红色的部区域来判断它的年龄吗？
2: 它的亚成体和成体的这种区别。
1: 哦，原来这个也是可以判断它的年龄的。
2: 对对对，因为性成熟的一个标志。
1: 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就是丹顶鹤的这个头上的这个红色的区域是会根据情绪来变换它的颜色的，这个说法科学吗？
2: 对呀、啊，那个它春天的繁殖期的时候哈。它的红顶就是特别的大，特别的亮，特别的这个艳。它也是为了争夺配偶嘛，它是一种美的这种展示。
0: 丹顶鹤头顶没有覆盖羽毛的部位，有许多小凸起聚集而成。由于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因此呈现鲜红的色彩。而这红顶也是丹顶鹤成年的重要标志。通常红顶面积越大，颜色越鲜艳，代表鹤的身体强壮，并且充满

0: 活力。
1: 丹顶鹤呢，它这个姿态，非常高贵，还有自信。
2: 高贵自信，您是通过它的什么来判断？
1: 它的这个，因为它本身丹顶鹤有很强的领域行为，所以它这个区域呢就是它的了。
2: 它这个，所以它在自己的区域里面，不管是行走啊，还是觅食啊，都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这种姿态展现的。
1: 只有在丹顶鹤身上能体现出这种那个特质的，别的鸟这种自信感就没有它这么强。它一般有的鸟就躲了，它就不是。你要是遇到强者，它会跟你迎面而上，会进行领地的守护。
0: 丹顶鹤温文尔雅，清冷孤傲，具有极强的斗志和不服输的性格。丹顶鹤全身肌仅纯白，头顶鲜红，喉和颈部呈黑色，耳至头枕呈白色。飞翔时张开的翅膀下段是黑色，那是它的三级飞羽。鹤身站立时三级飞羽覆盖在尾部，所以常被误以为是黑色的尾羽。
2: 现在看它们有在换羽的这个阶段吗？
1: 丹顶鹤这个换羽嘛，它不是说年年换，有的时候一年，有的是一年半换羽。能飞翔的这个鹤，这个时候呢它是没换羽，等换羽的地方它就飞不起来了。
2: 换羽的时候是不能飞翔的。
1: 飞不起来了，对。
2: 而且我觉得这个丹顶鹤它的这个身材比例是非常好看的，脖子非常的修长，然后腿也很修长。
1: 鹤这个高度在1米2到1米5，高稍高点的鹤都能跟接近成人的这个高度，所以体型还是属于大型的鹤类的。
0: 丹顶鹤的骨骼外坚内空，强度是人类骨骼的7倍。飞翔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高度超过5400米，能够边飞边鸣叫。除此之外，丹顶鹤也是长寿的象征，平均年龄可以达到50-60岁。曾有记录，一只人工饲养的丹顶鹤寿命达到了80多岁。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仙鹤献寿、松鹤延年的美好寓意。
2: 那它每天取食的时间大概都是什么时间？就是天气。
1: 丹顶鹤它的食量也不小，它杂食嘛，鱼要是一天的话能吃有1斤呢左右。
2: 1斤的鱼
1: 左右，玉米的话呢3-4两左右，是它这个消耗也是不小。丹顶鹤体重都10公斤左右，它得需要很强大的飞翔那个力，才能把它飞起来。
0: 人工繁育的幼鹤接近1周岁时，会被送到野化训飞区接受训练。3周岁后，丹顶鹤进入性成熟阶段，结束野化训飞。经科研人员观察筛选，一小部分会成为笼养繁殖鹤，大部分被放归野外，成为散养鹤种群。散养鹤种群中的鹤，少部分会加入到野生鹤群，跟随它们一起南迁。大部分散养鹤会留在保护区栖息繁殖，不再迁徙，成为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用来防止世界野生丹顶鹤种群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物种灭绝风险。目前扎龙保护区一共有数百只散养鹤，其中有10几对已经结成伴侣，组建家庭。

0: 徐大哥，我们来了。啊，这是拿的什么呀？
1: 鲫鱼。
0: 哦，鲫鱼，哎呦，还挺新鲜的呢。
1: 对，
0: 这得还挺重，十多斤啊。
1: 十多斤。
2: 饲养员徐慧在保护期工作多年，他主要的职责就是照顾、观察散养鹤家庭。相对于野生种群来说，散养鹤的家育空间会小一些，大约不到1平方公里。徐慧每天都要反复穿梭在散养鹤家庭之间。
0: 您一般这个巡护一圈下来多长时间呀？
3: 半个多小时。
0: 还挺快的。
3: 对。
0: 一天就这一次吗？
3: 不是，一天得五六次吧，白天，早晚不算。
0: 为什么要去这么多次啊？
3: 咱们投食都是次要的，主要是勤观察它，它都是成对的，带小崽儿的。
0: 嗯。
3: 看看它那个小崽儿缺不缺失。
0: 哦。
3: 大鹤有没有什么毛病？
2: 散养丹顶鹤是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之间的过渡种群，它们的后代长大后要被野化放归。我们来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家庭，徐慧一边敲击水桶，一。

0: 便用丹顶鹤最熟悉的哨声呼唤他们。徐慧的呼唤终于得到了回应，茂密的芦苇丛中一大一小两只鹤先后冒出头，但他们依然非常警觉，将身体深埋在芦苇荡里反复观察，不愿轻易上前。
1: 我不敢太靠前啊，因为他们对我还是比较陌生的，更熟悉这个徐大哥，所以就让他上前去喂食了。小鹤过来了吗？啊，两只。这两个宝宝大概多大了呀？
2: 两个多月。
1: 两个多月。
2: 你看它叼它喂它呢吗？
1: 哦，有有有，这是母鹤是吧？
2: 这是公鹤。
1: 这是公鹤。
2: 长环啊，公鹤。
1: 哦，也是爸爸在喂这个小鹤。
2: 母鹤是短环，0452环。
1: 嗯。
0: L125先生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父亲，他从水中衔起一条小鱼，用长长的喙叼着，走到两只小鹤面前，但并没有直接喂进嘴里，而是放到水中，用自己的喙将鱼掐头去尾，把中间的鱼身留给小鹤。
2: L125这个雄鹤吧，就是搁外边单身好几年了。
1: 哦。
2: 完了，就那个雌鹤吧，就是0452714，他那繁殖号。他是从凤尾区那边逃逸了，
1: 啊，他就不逃出来的，
2: 他就是不想回这个龙舍里头了。
1: 哦，
2: 这个鹤吧，不找他跟他同龙舍的，他认为都是他的兄弟姊妹。
1: 哦，
2: 他俩就是差好几岁。
1: 他等于是从凤尾区飞出来，然后找到了他，结成了伴侣。多少年了呀？
2: 这个也得七八年了。
0: 放飞逃逸是指丹顶鹤接近性成熟时，在生物本能的驱动下，虽然还没有结束野化放飞训练，但提前离开野化驯飞群体，到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的现象。这种放飞逃逸是丹顶鹤人工种群野化的重要方式之一。
1: 您每一次喂这一对这个或一个家庭的鹤的时候，我发现喂的也不是特别的多，是吧？
2: 没养那么多，你不能说不让它就自己捕食去了，然后主要是观察它这鹤健不健康，大鹤小鹤健不健康。
0: 幼年丹顶鹤远不如父母长得漂亮，它们通体披着暗淡的黄褐色羽毛，长到三个月后，体羽逐渐变成白色。这两只小鹤都是两月龄，已经有白色羽毛夹杂其间。幼鹤没有红顶，但有绒毛覆盖。当它们长到一岁时，头顶的羽毛会逐渐脱落，慢慢露出红色皮肤，形成红顶。一家四口进食后，夫妻俩带着幼鹤向芦苇深处走去，他们一前一后将两只幼鹤护在中间，接下来要抓紧时间训练小鹤。此时 L125 又化身成为严父，表情凝重且严肃。终于小鹤在他的监督下努力地挥动翅膀扑腾了几下，父亲也很满意，毕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继续训练，也许再过不久，孩子们真的可以飞向远方。巍巍山林，片片湿地，成为了野生动物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越来越多鸟类在这里栖息，久违的野生动物重新出现，它们互相依偎，和谐共生，让这片美丽的龙江大地充满着勃勃生机。走进雪岭云山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杉林。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0: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3: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间的生命回响》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告别东北湿地的鹤影清波。跨越万里山河，我们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西北，去邂逅西天山深处的云山秘境。挺拔高大的雪岭云杉林，东西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我们摄制组到来时，

0: 恰好赶上护林员巡护，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查看沿途环境。
1: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

0: 咱们这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1: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0: 对，
1: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那今天听您的，您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前进，好不好？
2: 是贼路。
1: 好的。
3: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1: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
0: 是
1: 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的这个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0: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喀班巴峰，对吧？
1: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0: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德宁河。
1: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0: 伊犁河。
1: 伊犁河。
0: Okay.
3: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脉纳拉提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雪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雪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雪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颗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3: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山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山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1: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2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所以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0: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白阴坡
1: 哦，
0: 所以它在这个咱们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生长这样的。
3: 雪岭云山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伴生树种与雪岭云山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山独享阳光，它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0米、树龄300-400年以上的雪岭云山，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雪岭云山的树皮呈暗褐色，有2厘米到3厘米的厚度，可以有效抵御严寒。云杉与松树同属松科，它们的树干形态差异明显。
0: 虽然咱们这个云杉和松树是一家子的，它的针叶又有区别。因为松树的针叶比较长一点，然后 咱们的这个云杉的针叶是比较短一点，
1: 嗯，
0: 然后它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形状，
1: 螺旋状的，
0: 对对，
1: 也就是它这个松针。

0: 长的时候不是这样对称这样长的，是这样长的。
1: 对对对，
0: 是吧？是这样错落有致这样长的，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状。
1: 啊，对。
0: 松针是这样对称长的，是吧？
1: 它是一束五针，
0: 一个小包上长五针的属于松树。
2: 在山间行走，我们经常能看到枯死的雪岭云杉倒在地上，当地人把它叫做风倒木。
1: 大风以后，风倒了以后就这样子。
0: 好，这大风刮倒的是吧？好粗壮啊！
1: 直径可以达到90公分以上。
0: 您能判断像这样的这种直径的树大概是多少年龄的吗？
1: 这是一般300年到400年左右。
2: 由于雪岭云杉的浅根系属性，山间风倒木现象较为常见。但高大的雪岭云杉死后，并不会失去生态价值，它们反而会成为森林里另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1: 树上的。
0: 这个也是小云杉吗？
1: 这是小云杉，
0: 这个是新生的呀。
1: 对，新生的，它的萝子种落到这个
0: 种子落上去了，
1: 落子上去了以后，因为营养比较丰富，就是想当母亲。
0: 母亲啊，它虽然就是枯萎了，但是却又新生了一个小树苗。
1: 对，
0: 您能判断出来这个小树苗生长多长时间了吗？
1: 这个2年到3年。咱们云杉生长周期也不是很快，一年可以生长10公分到15公分。
0: 哇，这棵小树苗真的好坚强啊，在这个枯木上它能长大吗？就是
1: 可以长
0: 到这么高的云杉吗？
1: 可以。
2: 老树倒下后，布满青苔的朽木上再次长出新苗，新老树干就这样融为一体。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5、6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5天到20天。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1: 一株啥云杉？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主要在它叫水塔。
0: 哦。哇，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1: 储水能力，你看，想想我们看到的这是黑盖土。
0: 哦，黑盖土。
1: 黑盖土，这个黑盖土，土壤里面的钙含量也比较高。
0: 嗯。
1: 咱们云杉喜欢生长在这黑盖土和回合土土壤中。
0: 嗯。
1: 就在咱们1300到2000米左右的海拔。
0: 我们算是在这个海拔里面看到的云杉林是最美的，
1: 最美的，
0: 算是最壮观的，
1: 最壮观的，对。
2: 艾尔肯告诉我们。为了守护好这些雪岭云杉，保护区还专门设立有森林病虫害观测预报点，尽可能降低雪岭云杉因病虫害而死亡的几率。在这里，每一棵雪岭云杉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杉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蓄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倒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新疆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多高山，人烟稀少，是北山羊的绝佳栖息地。我们摄制组在远处的山坡上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0: 小鹏，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3: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现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0: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3: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2: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到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0: 怎么了？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4: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0: 没动地儿啊？
4: 没有，
5: 没有。
0: 怎么发现的他们？
5: 就一直就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

0: 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
1: 哦，
0: 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1: 推上去
0: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1: 20多只，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阿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2: 不可能，这个是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得看起来。然后是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1: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2: 就
1: 一定是会在一起。
2: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1: 哦。
3: 北山羊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不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了的话，不看头，对吧？
4: 现在肥得很。
1: 哦，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4: 超多嘛，现在。
1: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2: 对。
1: 嗯，哇，真的很肥壮。
4: 嗯。
1: 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3: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1至2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他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都是上坡为裸岩。
1: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2: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就是5到7只、8只这样的。
3: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高山、草原、森林、湿地在这里交相辉映，丰富的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为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提供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用现代旋律吟唱往日经典，让听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感受五千年华夏文明的灿烂悠久。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最美中国风》，带您去领略中国音乐的无限魅力。宋韦城李少府是唐代诗人张九龄任职洪州时送别挚友所作。诗人并没有过度沉浸于友人别离的伤感，而是从哀愁的情绪中跳脱出来，表达了不管相隔万里依旧友谊长存的深厚情感。一句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更是成为千古名句，为后人代代传颂。中国歌手谭维维与哈萨克斯坦歌手迪玛希携手来自喀麦隆、印度尼西亚、尼泊尔的三位乐手合力唱响根据这首诗作创作的歌曲《万里梦同心》，以诗传情，共祝万里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非遗光彩夺目，魅力非凡，蕴藏着中华文明的无限智慧。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春非遗之夜将遍布于华夏各地百家非遗集合于一城，以全新的文艺呈现和文化解读，使传统非遗焕发出时代魅力。其中由歌手阿云嘎与马佳演唱的节目推广曲《龙脉》，旋律激昂，大气澎湃，唱出了龙脉蜿蜒贯大地，文明传承5000年的

清代小说家曹雪芹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红楼梦》，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出色的艺术成就著称，与《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并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1987年，电视剧《红楼梦》在全国范围播出，作曲家王丽萍历时4年，将小说中曹雪芹原词进行谱曲，创作了10余首音乐作品，旋律优美，凄婉深沉，主题鲜明，丝丝入扣地刻画了剧中的人物性格，为全剧增添了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千年前，诗仙李白走过甘肃，不仅看见了甘肃的奇伟壮丽，也感受到远离故土的戍边将士对家乡的思念。他将边塞风光与将士生活融于诗中，写下了大气磅礴的《关山月》。千年后的今天，无论是李白的诗还是沙宝亮的歌，都能让人从中感受到明月照耀下的渺渺天山和茫茫云海。

子期乃吾儿也，不幸染疾，数月之前可染。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是世界上主要的高粱种植国之一。这种耐寒耐旱的作物在中国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主要分布在北方和西南地区。东北的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夏季温热，秋季凉爽，再加之土壤肥沃，为高粱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十分适宜高粱生长，一直是我国重要的高粱产区。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显示，早在辽金时期，高粱便已在东北地区扎根生长。辽金政权在这里大力发展农业，高粱因适应性强、产量稳定，逐渐成为百姓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粮食作物。而黑龙江省大庆市正是高粱种植传统延续至今的重要区域之一。
1: 哎，你们是干什么在这儿？
2: 我们干草
3: 干活的。
4: 啊，
1: 哎呦我天哪，还扎个头巾，这蚊子挺多呀，也是不是挺咬啊？
3: 咋不咬呢？你看我多辛苦啊！哎呀，
0: 九月下旬，天空高远，空气清新凉爽，大庆迎来了高粱成熟前最关键的时刻。陶宇和赵庆军夫妇沿着田间小路，来到朋友家的高粱地里。一边查看高粱的长势，一边聊着今年的收成。
4: 这可以尝尝，
1: 能吃吗？
4: 能吃。
1: 我尝一下来。
4: 到时候我们说完之后，完了打开部分，你们可以坐下。
1: 哎，我们尝一尝。
4: 对，你们可以试一下。
1: 品试一下。
4: 从口感呢，还有各方面，你们可以比较一下。
5: 你们现在种粗粮啊，非常有前景。因为现在人都认这个粗粮。
4: 对呀，绿色食品嘛。
5: 而且这个粗粮更健康。
1: 但是我了解说吉林那边种那个高粱比较多，说什么光照啊，跟光照有关，跟纬度有关。
4: 对，
1: 跟纬度。那正常，我个人理解我们黑龙江高粱要好啊。
0: 此时的高粱穗已由青转红，深红色的穗头颗粒饱满，指向天空，在阳光下微微晃动。空气中混合着泥土的气息和谷物成熟的香味儿，再过半个月左右，这片高粱便会迎来真正的收获时刻。
4: 有粮食的香味儿，后面大。
0: 早年间，高粱最主要的用途是充作口粮，用来果腹充饥。随着时代发展，高粱的价值被不断拓展，还广泛应用于饲料加工、酿酒、医药以及工业原料等多个领域。
4: 是不是有点甜？有点糯，有点甜。
1: 那今天要把这块地割完呗？
4: 对，今天这边肯定能割完了。
6: 这个穗儿好像是比往年大一些啊，瞅着上面饱满一些。
7: 对，饱满。
1: 今年就是比往年收成好呗？
7: 对，这今年还行，今年。
0: 这片高粱地位于大庆市让胡路区第五牧场，陶宇夫妇再次来到这里。尽管小时候家境清贫，但田野里却珍藏着太多难以忘怀的欢乐记忆。妻子赵庆军清楚地记得，每年高粱丰收，父母都会用新收的高粱米熬上一锅糊米粥。对于当时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软糯香甜的糊米粥是一份简单却满载幸福的享受。
1: 我们可不可以尝试一下子？耽不耽误你们业绩啊？
6: 没事没事。
1: 从小的时候嘎过别的黄豆，这个没嘎过。就这么嘎呗。
0: 收割高粱时，先从杆的根部削下整株高粱，放倒在地。再把一穗穗高粱收割下来，集中晾晒，待晾干后再进行脱粒。田间的每一次挥镰，每一穗高粱的落下，都让人想起儿时的收获时光。虽然陶宇和赵庆军在城市经营餐饮，已经不再耕作，但他们始终对于农村和田野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怀和深深

0: 远猎，夫妻俩拿起镰刀，重新体验收割高粱的过程，回味儿时那段艰辛却温馨的岁月。
1: 我来的晚了，咱妈肯定得埋怨咱们，肯定坐在门口等着呢。你看，这搁这估计得坐一大上午。
2: 哎呀妈呀，你冷不冷啊？
3: 这有点凉，还行。怎么才来呢？我都抖你头啥？你说说。哎呀，等候个小时。
2: 有事了。
1: 哎呀，就给你弄点绿色白菜。
3: 整啥呀？咱家有的是。
1: 哎呀，你多腌点酸菜，你不愿意吃吗？那酸菜就那几颗。
2: 小刚来了。
1: 小刚。
4: 小刚，哎呀，
5: 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小刚，其实我们俩一早晨帮我选的白菜。
3: 就麻烦人儿。哎，咋整？
1: 那个自己家兄弟。哎呀。
3: 哎呀，那就麻烦你了啊！
5: 不麻烦大娘，这绿色食品。
3: 那也谢谢哈。
5: 绿色大白菜，
2: 谢谢了，帮我。
3: 谢谢。
1: 还弄点萝卜干，弄点萝卜，萝卜你到时候你没啥事儿，串点萝卜干。哎呀，
0: 一入秋，家家户户都开始准备大量的白菜和萝卜，用来腌制酸菜，制作萝卜干。陶宇、赵庆军夫妇也忙里忙外，为父母操持家务。亲情和生活的温暖悄然流淌。
1: 这萝卜缨子一会儿得留着，萝卜缨子也好啊。哎，稍微晾一晾。爸，你坐那不冷吗？
6: 不冷啊。
7: 小军，
1: 哎，你来看看，你看看那个，咱爸给你整的，给你弄这个高粱，给你煮粥的。你看看这高粱。但我看好像不如去年的呢。
8: 这个是年高粱吗？你正常年高粱煮粥比较好。
1: 这个好像不是。
8: 行，一样一样。行，挺好，晾一晾吧，再还有点湿。
5: 有点湿。
0: 陶宇夫妇没想到，父母早早就准备好了新采的高粱穗儿，在院子里晾晒，晾干后，再把粒搓下来。用来炒制高粱米，将高粱米放入铁锅，用中小火慢慢翻炒，既可以煮粥，也能泡水当茶喝。
1: 只要火不灭就行。
0: 炒制高粱米之前，先用清水冲洗干净，沥干水分，将高粱米倒入铁锅。用中小火慢慢翻炒，让每一粒都均匀受热，避免局部焦糊。随着翻炒进行，高粱米的颜色逐渐加深，空气中弥漫着微微的焦香。

0: 再捧点水，我马上就出锅。好好好，好了。
1: 把高粱米炒至八成熟时，烹入一些清水，炒出的高粱米会比较酥脆。清水还可以使高粱米表皮降温，让高粱米内外受热更均匀一些。炒好的高粱米待完全冷却后，将其密封保存，就可以用来煮糊米水和糊米粥。陶宇就经常用高粱米为父母煮上一壶糊米水。
2: 小军，你尝尝熟不熟？你尝尝，你这米就干吃都行。
3: 嗯，像爆米花。
2: 正常，我再炒七八分钟，再烹两三次水，炒七八分钟，就是就这个底火烘，烘，它烹那个水就等于那个蒸的感觉。
3: 嗯，
2: 这个还没，如果这个给它炒酥了会更好。
3: 嗯，
2: 完了我用其他的米，完了一融合，这个是实际上这个是蒸香的，它那个糊绝对不是糊味，是糊香味。哎，如果就是糊味香味没有了就不妥了。
4: 防患于未然，虽然咱们现在手里说我没有，
5: 就一红旗我换台吧，老干这
6: 干啥？你咬腰去干啥？
5: 哎呀，拿来吧，拿那个。
6: 没你。
5: 这不妥了，换台吧。

0: 看啥不是看着你了？你别这么说，你瞅，他啥也没，这次好，俺这个多好，电电的。任何决定对你都是不公正。乐乐，点这些坎坷喝，那我跑到茶水喝吧。给你泡点壶蜜水吧。
1: 小时候在家经常喝这个东西，
2: 嗯，
1: 就是我爸他们吧那辈儿，他们经常就喝这个。
2: 天冷了，喝完之后胃可舒服了。
3: 喝点这个水，像喝茶似的吗？不比看电视好啊？看电视还老抢这个遥控器。
4: 陶宇的父母都出生在河南安阳。1961年。 陶宇的父亲陶广乐当时年仅20岁，就追随闯关东的亲人来到大庆。母亲比父亲小6岁，也在23岁时随家人来到大庆。父母在大庆相识、结婚，并从此在这片土地上定居，扎下了属于他们的生活根基。
2: 这个是我亲自炒的。
5: 陶老二就琢磨吃啊、喝了。
6: 哎，干这个事业干的就是，哎，就琢磨这一套。
7: 这个比以前有改进了，就是我爸他们那个年代炒这个的时候都是不如今天炒的这个香。嗯嗯，他这个琢磨啥越一琢磨，
6: 你干啥都是越干越好。
7: 我小时候我爸炒完这个泡完水，然后就把这个米晾干，晾干完之后就攒多了，然后去熬粥。
4: 哦，咱家那红米粥不就是这么来的吗？刚才有点肚子不舒服，这喝喝热乎还舒服多了呢。啊，
6: 那很见效啊。<笑>暖胃，
4: 它就暖胃。把壶米水当做茶饮，是东北地区流传已久的风俗。由于早年北方缺少茶叶，人们便将高粱米或大黄米先行炒制，再煮水。 或用开水冲泡直接饮用。壶米水口感温和，经济实惠，尤其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更是深受欢迎。至今，一些老人仍保持着饮用壶米水的习惯。
5: 刚开始喝一般，最后越喝越香，有个香味儿，哎，还冒泡的。
4: 在黑龙江地区的辽金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高粱的遗存，这表明高粱在东北的种植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辽金时期。耐旱耐旱的高粱伴随着一代代农人的辛勤耕作，扎根在东北的土地上，也见证了这里从古至今的农业发展和人们与土地之间的紧密联系。
5: 我说媳妇好。 我说我来20年都出头了，从来没给我哄过脸，很难得，总是包容我。我的性格急，媳妇又温柔。
4: 那
6: 不要老夸我，这夸我飘了。
5: 飘不飘我都是说的实实在在，一点不夸张。
7: 哎呀，都是做了一个，
5: 都是实实在在的。
4: 炒制好的高粱米，无论是泡水饮用还是煮成糊米粥。
3: 都曾是陶宇的爱人赵庆军小时候父母为他准备的家常美味，
4: 每一次煮粥的香气都会唤起童年的温暖记忆。
8: 哎呀，这个感觉好，这个感觉绝对好。
4: 这是一个深秋的周末，陶宇与朋友们相聚在农家小院，大家各显身手，忙碌着准备一顿丰盛的农家菜。 深秋的大庆，空气带着丝丝寒意，但院子里却热闹非凡。陶宇将刚炒好的高粱米搭配一些辅料，煮成了一锅香甜的糊米粥，浓郁的香气弥漫开来。糊米粥与扒肉向来是完美搭配，这自然少不了准备一份色香味俱佳的扒肉。
8: 出来，这个难过能捂手吧。

0: 哇，
1: 那边有灯泡吗？哎
2: 呀，好嘞。
3: 忙碌了一整个下午，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深秋的大庆夜晚带着寒意，但室内的火炕早已烧得热乎，大家围坐在炕头，喝着香甜的糊米粥，大口品尝着扒肉以及各种当地传统美食。炕头弥漫着粥香与肉香，笑声与温暖交织，这样的聚会既温馨又让人心生羡慕。糊米粥的制作技艺源自赵庆军的家族传承，他从父辈手中学会这门手艺，又将其完整地传授给了爱人陶宇。这份代代相承的技艺成为夫妻二人在大庆开设粥铺的根基。经过多年的经营与积累，他们终于创办了一家在当地颇具口碑的粥铺，而糊米粥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店里的招牌，延续着家的味道与温暖记忆。陶宇17岁那年辍学，开始四处漂泊，放过牛，种过树，也上山伐过木，甚至还短暂地参与过金矿开采。忙忙碌碌几年，始终没能攒下什么钱，生活也没有了方向。后来他想学一门真正能安身立命的手艺，便选择了学厨师。

0: 这件事依然让陶宇难以释怀，每一次回想起来都感觉对父母亏欠太多。之后陶宇开始了自己的厨师打工生涯，辗转在各家饭店干活，后来还承包过一个单位的食堂。也正是在这段时间，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与自己相伴一生的爱人赵庆军。1999年，在黑龙江省大庆市，一则题为《爱之路》，一位女大学生与打工仔的爱情故事的报道，引发了不小的社会关注。报道中的女大学生正是赵庆军，而打工仔就是陶宇。在那个年代，大学生并不多见，俄语更是当时颇受青睐的专业。赵庆军成绩优异，大学主修俄语，毕业后被分配到当地教育报社从事编辑工作，生活轨迹原本清晰而稳定，却在遇见陶宇之后悄然发生了改变。外表温柔安静的赵庆军，内心却有着属于自己的坚定与叛逆。他看中的不只是陶宇的洒脱不羁，更是他身上那股不服输、肯吃苦、不断向前的劲头。在他看来，这个出身普通、经历坎坷的男人，终有一天会靠双手开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妻子赵庆军将父母传承下来的胡米粥做法认真细致地交给了陶宇，这份看似寻常的家常手艺却点燃了陶宇的兴趣。随着阅历的积累，他逐渐萌生了一个念头，开一家专做粥的铺子。说干就干，粥铺开业之初店面不大，却一下推出了58种粥品，其中就包括胡米粥。生意起步平稳，而真正被顾客反复点单的不过8-9种，其中胡米粥始终点单率最高。后来生意越做越稳，规模也逐渐扩大，粥铺在大庆慢慢做出了口碑。做胡米粥首先要选用高粱米，高粱米大致分2种，一种质地较硬，煮熟后有嚼劲，适合喜欢口感厚实的人；另一种质地较软，煮熟后会比较粘稠，偏爱绵软口感的人会更喜欢。陶宇多半会选择质地较硬的高粱米，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蛋白质和维生素，即便长时间熬煮，它也能保持软烂的口感，不会轻易散掉。把淘洗干净的高粱米倒入锅中，小火慢慢翻炒，让米粒均匀受热。炒制高粱米时，用铲子不断翻动，让米粒受热均匀，避免局部焦糊。随着水分逐渐蒸发，米粒慢慢由浅黄色渐变为淡棕色，同时散发出温润的谷香。
1: 换一下锅吧，米里头它不有淀粉吗？哎，这淀粉容易这个有点粘锅，再换2次锅。
0: 等炒至80%熟时，适量撒入一些清水，可以给高粱米表皮降温，使内外受热更加均匀，从而炒出的高粱米变得口感酥脆。
1: 中间火开大，再有1分钟，对，热气就没了。
0: 整个过程始终保持中小火，火候稳定至关重要，要避免过热，否则容易炒成焦黑，产生苦味，影响口感。

0: 那个火候应该都一样，是不是啊？
1: 一样的。
0: 刚才是不是有个别地方粘锅了？
2: 随着高粱米颜色逐渐加深，香气愈发浓郁，即可完成炒制。炒好的高粱米要立即倒在案板上摊开散热，这样可以加快米粒降温，避免余温继续加热导致焦糊，并保持米粒的酥脆口感。待高粱米完全冷却后，再装袋保存，既可用于煮糊米粥，也可泡水饮用，代替茶饮。
3: 小魏啊，
1: 哎，
3: 把来把糊米粥给我舀了。

早年的胡米粥配料简单随意，大米、小米、豆类等都会因情况而异。赵庆军在继承了父母做法的基础上，与爱人陶宇共同研究，精心筛选并反复试验，最终在以高粱米为主的基础上加入多种辅料，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胡米粥配方。

0: 辽金时期，东北地区已有将谷物炒制后冲水或熬煮饮用的做法，被视为糊米水的早期形态。此后，这一做法在民间长期流传。至清代，随着东北地区人口增加与农业发展，高粱逐渐成为重要粮食作物。清末，伊尔根觉罗·艾隆·阿之妻吉兰泰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糊米水的制作技艺进行了系统改良，由单一炒制发展为淘洗、浸泡、蒸制、烘干、炒制后再熬煮，并在糊米水的基础上演变成糊米粥的制作方法。1999年，陶与赵庆军夫妇在大庆开设粥店，夫妻二人根据消费者口味的反馈，不断对糊米粥的配方进行调整，同时他们为这道传统粥品正式定名为满族正白旗哈拉氏糊米粥。2021年，满族正白旗哈拉氏糊米粥入选大庆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道承载着历史与家族记忆的粥品也由此获得了新的生命。将红芸豆、大米、花生米、江米、燕麦和大黄米六种原材料按照比例搭配好，用清水淘洗干净，把清水烧至沸腾后，将六种洗净的原材料倒入锅中，继续大火煮，随后将事先炒好的高粱米，也就是糊米，加入锅中。
1: 下米的时候它一定就降温了，哎，水的温度就下来了，它一定是需要一个时间才能开锅，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推动它，正常是5分钟推动一次。
0: 之后加入鲜玉米粒，根据玉米粒的老嫩程度决定加入锅中的时间，用勺子轻轻搅拌防止粘锅，大火煮开10分钟后改为小火慢熬，
1: 成熟80%的时候我们再放南瓜丁、地瓜丁。
0: 当糊米粥煮到80%熟时，加入地瓜丁和南瓜丁，再放入适量冰糖进行调味，
1: 少放冰糖调味，
0: 随着锅中逐渐冒起气泡，

0: 子持续缓慢搅动锅底，防止粘锅。搅拌时动作要轻柔，否则容易破坏淀粉结构，使粥质地变稀，口感下降。整个糊米粥的煮制过程需要50分钟左右。
1: 在那个粥越来越黏的时候，它就已经接近成熟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一定是手勺和锅铲并用，哎，这锅铲一铲，这个锅底就不容易糊锅。那这个时候就把中间的火就可以关掉。
0: 陶宇、赵庆军夫妇将糊米粥的制作技艺继承并发扬开来。粥铺里每一款粥都经过精心熬制，像糊米粥一样，都赢得了顾客的喜爱，也让粥铺在大庆声名远扬。陶宇始终记得创业初期的艰难，而父母的一番话让他至今难以忘怀，也成为他行事的准则。
2: 我说你开饭店是开饭店的，但是我说你得不能欠人员工的钱，一定要让员工满意。人家员工出来打工不容易，谁出来打工都不容易。你饭店你就是开黄了没有钱，咱们想办法借钱也得给员工工开支。哎，我说咱不能欠人员工的，不能欠任何人的钱。我这就是这么教育他，这么做。
0: 母亲的想法总是那么朴实，她关心的不是儿子自身，而是跟随儿子打工的每一位员工的生活和利益。这份深厚的责任感深深植入陶宇的心里。这样的父母和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在社会上也必然能够立得住，受人尊重。陶宇小时候虽有些叛逆，但在父母眼里他始终是孝顺的孩子。父亲爱吃扒肉，大庆的扒肉讲究软烂而不腻，陶宇便亲手烹制，只为让父亲尝到最合口味的美味。当儿媳的娘家传承下来的糊米粥配上儿子精心烹制的扒肉，再喝上一杯热腾腾的糊米水时，父母的脸上总会露出满足与微笑。制作扒肉，首先选用优质猪五花肉，用喷火枪精细烤一遍猪皮，既能去除表面残留的小绒毛，也能去掉猪皮的腥味儿。将五花肉放入清水中，把猪皮烤焦的绒毛刷洗干净。肉块要切得大而均匀，这样煮出来的扒肉口感才好。张晓峰作为经验丰富的厨师，切肉的精准度非常高，每块大小相差无几。
1: 过去我们有句话叫师傅的手就秤，手的感觉这么一扣半斤，再松一点就是4两。
0: 准备两口大锅，一口锅中倒入花生油，另一口锅底放一个篦子，再加入清水。篦子可以防止煮肉时粘底。把油锅大火加热，当油温升至70热，大约210摄氏度时，将五花肉下锅炸至表面金黄。高温油炸让肉块外皮形成酥脆的金黄层，锁住内部水分，既定型又增香。炸好的五花肉捞出，放到托盘上沥干油脂，然后放入烧开的水中继续大火煮，让肉块慢慢熟透，保持鲜嫩口感。水烧开后，先撇去浮沫，加入调料，改用小火慢炖。调料包括葱、姜、八角、丁香和红栀子，一次性全部放入锅中。酱油

在扒肉制作中起到增香和调色的作用，要放的稍微多一些。再加入少许白醋和白糖，提升风味，使味道更丰富。根据口味加入适量盐，盖上锅盖，小火慢炖约90分钟。慢炖是制作扒肉的关键环节，它能让肉块均匀受热，酥烂可口，同时保留香气，使汤汁浓郁，味道更加鲜美。历经1.5小时的小火慢炖，香气四溢的扒肉终于出锅，盛入盘中，既可整块大口品尝，也可切成小块细细品味。扒肉外形完整，肉质软嫩，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软糯鲜美，回味悠长。一碗散发着微微糊香，温润绵软的糊米粥，一份软烂鲜美、入口即化的扒肉，这不仅是陶宇、赵庆军夫妇精心烹制的家常美味，更承载着他们对父母深情而淳朴的情谊。这是一种情感的延续，一种对家乡、对亲情的眷恋与守护，也让每一位品尝的人感受到那份纯粹、朴实而恒久的幸福。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康家先祖自山西迁徙到如今河南省巩义市的康店镇。清朝康熙年间，康家人独具慧眼，利用家乡门前的洛河搞起了船运。那时的康家已有良田18万亩，横跨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富甲三省船行六河，成为中原地区巨富。乾隆26年，正在邙山脚下建造新宅院的康大勇，被匆忙赶来的船运管家打断了兴致。由于黄河决口，康家船队无法进入黄河，被迫停运，货物也滞留在洛河岸边。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康大勇做出了一个令族人震惊的决定：停止新宅院的修建，拿出建房的银两去治理黄河。有人觉得治理黄河是朝廷的事，作为商人不应该出这个头。康大勇则认为，黄河泛滥，不仅两岸百姓遭殃，自家的万亩良田和航运生意也很难保住。他顶住家人的压力，把建新宅的银两全部捐出，用来治理黄河，赈济灾民。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从那以后，康家船队总能受到他人帮助，也因此出黄河，进山东，开辟临沂日照市场，航运生意进入鼎盛时期。
1: 康大勇认为，山是一种人山，水是治水，办什么事都要有节制，都要适度，都要留余，把这个山河保护好啊，我们家的基业也就有保证了。所以他就把这落座治水，忙为人山，开成匾挂在城门上。

汤大勇为后人立下家规，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于儿孙。经商结交勿存吃亏心，筹作勿存退让心。新宅院建成后，这些家规被一一镌刻在醒目的位置上。

0: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贡生蓝宝成。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1: 那当然是的，我们畲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畲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1: 他因为是畲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畲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畲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不是说为自个争气，他为整个社民争气。
0: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

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奢名，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0: 那天晚上我输了1000多，
1: 剩的钱都在这儿呢，丁锁，我先还上。
2: 庄世新进去干什么去了？
1: 这我哪知道啊。哎，丁锁，
0: 你看我这还用判吗？
1: 要判的话判几年呢？
3: 也就是你来看看。
4: 我是代表孙俪来看你的。
3: 我是真心实意的感谢你，都给我打上官腔了。
4: 我什么官啊？你吃亏就吃亏在这个臭脾气上，还不长记性。
0: 哼。
4: 哎呦，警所来了。
5: 哟，醒了。
4: 来，志强。
5: 你好。
4: 嗯，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枫桥派出所的警所长景明。
3: 警所长。
5: 别动，别动，我就是来看看你，怎么样？
3: 啊，我听欣欣说，你们把那两王八蛋给逮起来了。哎呀，真是太好了，感谢你们。
5: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另外，我也得埋怨埋怨你啊，有事不知道找警察，自己解决。这肚子上挨一刀，都多冤呢！下次有事找警察啊。我看你这个精神头还挺好。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
3: 没有，多亏你们警察呀，我这条命才捡回来。
5: 哎，小新，我跟你爸说完了，我那个车在外边，我送你回学校吧。
6: 我爸的事儿没了，现在该我了吧？
5: 所以你怎么想呗？
4: 哎，干嘛去？
6: 放心，跑不了。
2: 庄世新确实是进来了，
5: 但是他不是为了偷钱，
2: 而是为了你没收的木雕，还有小刀。
5: 你看看还有吗？没了吧？
2: 好，偷钱这事说清楚了。庄世新的事也说清楚了。
5: 林主任，同学，怎么说？
7: 对不起。
5: 您怎么说？
8: 庄世新，你不好好听课，你叼这玩意儿，这学习能上去吗？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许带小刀到学校来，不许带小刀到学校来，你还带，危险物品，我不给你没收了，能行吗？你还有胆子把没收的东西拿走，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学生，不许再有下次了啊！还有你，无凭无据诬陷同学，你这是什么道德品质啊？回去写个3000字检查，礼拜一全校大会上读。
5: 好。
2: 哦，李主任，庄世新得请2天假，去医院陪陪他爸，我就帮他请了。世新，
8: 我知道。啊，等你回来把位子往前挪挪啊，别坐那边的靠后。
2: 上车。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去拿木雕的？
1: 那天突然之间想起来的。我问你们同学，对，我说这个装饰金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让老师没收了？结果一看，还真是。其实我上学的时候跟你一样，上课的时候偷看金庸小说，看着看着正高兴的时候，老师一把就拿过去了，你刚看小说。

0: 没收。我说这不对啊，我说你没收了，我得拿回来呀。我就偷偷摸摸进入到办公室，前脚刚一进去，后脚老师就进去了，没找你。那怎么办？请家长呗。我爹先砰打了我一通，老师那儿哇训了我一通。第二天一上学，老师说警为民，不许你坐着，你给我站着。我说那行吧，那歪打正着，我这屁股少受点罪。
1: 如果我万一还拿了别的呢？
0: 不可能，我信。
2: 我是气不过呀，我哥哥姐姐嫁姑娘，人家男方都给30万，到我这里呢，我姑娘长得那么好，211大学毕业，省直机关单位，这条件多好啊！没想到摊上个这么小气的婆家。
3: 哎呀，老周啊，我们都是老街坊了，你是知道的呀，我家就是一般的情况，我上哪里去给你多弄这10万块钱去啊？
4: 我这有点事儿啊。
5: 听我说一句啊，人家小两口本来感情挺好的，你说你闹这么一出，你这不是给姑娘添堵吗？让她在中间不好做人啊，是不是？再说你的姑娘这么优秀，还就差这10万块钱给撑面子。
2: 说的也是啊。
5: 我的意思呢，你是先让他们俩高高兴兴的把婚结了，让人家甜甜蜜蜜的过日子。咱们老年人呐，别往里边掺和。他们在大城市里打拼呐，多不容易啊。咱们在家里互相照应着，别给他们添累赘。这才好啊，这才是好好的过日子，对吧？
2: 说得好。老金啊，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听别人嚼两句就沉不住气了。算了算了，钱多钱少的，都是面子的事。你呀，能出多少出多少吧。
3: 欣欣这孩子这么好，我当然不会亏了他。我彩礼拿的少，就把我的那对金镯子我送给孩子。
2: 别，
3: 给孩子。
2: 你呀，还是留着自己戴吧。现在的小年轻啊，跟我们的眼光不一样了。我给他买件衣服，他这看不上那看不上的。哎呀，
3: 是是是，现在孩子的眼光可比我们时尚多了。比我们时尚。
2: 是是。
5: 我看赶紧挑个好日子啊，把婚结了。不是一到五一人都扎堆儿啊。
3: 好好好好。那我们这就回去了。
2: 我们回去了。
3: 我们走了啊，走了啊。
2: 谢谢
3: 谢谢啊。谢谢。
2: 到时候你可一定来啊。
5: 一定一定一定。
2: 谢谢你啊。
0: 慢走啊，
3: 走了走了，走了啊。
5: 慢走。
2: 太谢谢了啊，走了走了。
5: 啊，再见。
3: 再见。
5: 怎么回事？俩亲家因为彩礼的事闹不愉快，就在买菜的时候碰上了，又吵起来了，非得让我给他们评评理。
0: 念叨念叨。
5: 咱吃什么呀？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厂里啊有几个退休的老人，钱没发到位，现在厂里呢又发不出来，他们呢都跑到调解室要跟我说道说道，我得赶紧过去。
0: 不是，那您不吃饭了？
5: 你自己先吃吧啊，我得赶紧走了。
0: 那行，我给石头石头。
6: 志强，留下吧，再怎么样家里还有金亩地种。
7: 那能挣几个钱？你有手艺啊。在本地找一个维修的活，踏踏实实干着，你何必到外地去呢？
6: 对呀，
8: 就是因为这双手，知道的，人家都想把它给剁了。
7: 胡说啊！明天我带你到附近的几个厂去问问。
6: 对，这个事儿我们帮你解决了。几个厂的老板和我关系不错，我想这点面子不会不给吧？
7: 是。面子是你的，我去了，谁把我当人看呢？
9: 少个钉子，少个铆的，都会安到我身上，找个理由就把我给开了。我庄志强也是有骨头的，我可不白受那

0: 我能骑。
1: 就你还有骨头，你早干嘛去了？
2: 婷婷，婷婷，说实话了吧，
0: 这儿没人瞧得上我。
1: 我就是瞧不上你，师傅，我跟你说实话，他越这样我越瞧不上他。卓志强，我告诉你，你有本事就把头抬起来当个男人行不行？
3: 小胖，坐下。
4: 不管怎么样啊，你都应该为你儿子好好想想。这欣欣马上高三了，学习那么忙，营养得跟上。你说你这个当爹的不在身边照顾着，怎么行啊？
0: 就是因为要替欣欣着想，我才要走的。他有这么一个小偷小摸的爹，他永远抬不起头。

0: 哎，柯代表，
1: 。
0: 吃一个行。
2: 庄世新，你吃一个行。哎，庄世新，我给你买了一堆好吃的，去哪儿啊你？丁所长，怎么了他？庄世新突然找我说，他要退学了。退学？我也不知道啊，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跟我说，他不想上。
3: 我也很奇怪，而且我自己观察，他听课比以前认真了，跟同班同学也有接触了。我就让他先回去跟家里人先商量商量。
4: 我知道了，回头我跟他谈谈。哎，哎，
1: 金锁，哎，我这马上要赶长途汽车呢。
4: 管你赶什么？
3: 我最近没犯什么事儿啊。
4: 等我走吧。
3: 哎，
4: 金锁，
3: 不是，你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4: 看见没有？啊，就这玩意儿。
3: 昨天下午坏了，师傅在这捣腾半天，捣腾不明白。你看一眼，看看能不能修。看，就这，能修吧？能修你动手啊！
4: 我还赶长途呢。 来得及，你动动手。不是怎么着，你不修？不行，不愿意献祭。行，好，张大哥啊。师傅借把凳子啊。来来来，你坐着。
3: 不是干嘛？坐。
4: 你就当帮我一个忙啊。 坐这儿看一看啊，看看这个师傅怎么修，然后到下午的时候，人家是下班了，这儿管你饭，在这坐。
3: 魏金锁，你别消遣我了，我真的要赶长途。
4: 我知道，到时候我帮你收拾衣服，好不好？来来来，坐，你就当帮我一个忙啊，坐这儿看一看，好吧？我去趟厕所。

0: 就这么点事儿，你整这么半天，是这儿坏了吗？你没看见这儿烧了？来来来，改锥改锥改锥。你看这儿温度过高。你看这大铁了吧，短路了，把它重新接上。哎，这不就好了？给，拿去试试吧。
1: 这人啊，技术不错。
2: 白熊吧，我给你推荐这人不错吧？

0: 可是啊，我就怕他这个手太快了。我给他打保票，出任何事你找我不就完了吗？那行，让他来吧。伙食不错吧？一天管咱2顿，啊，我跟那个刘厂长也谈了，一个月8000，五险一金也都给咱交了，乐意住宿舍就住宿舍，不乐意住。
1: 坐上公交车半小时到家，快！
0: 金子，你跟我弄这干嘛？不是金子，您的好意啊，我心领了。但是这儿就是天好，我也得走啊。这么好条件，不干，为什么呀？ 村里人闲言闲语受不了。老庄，你知道吗？世新为了你，学也不打算上，要跟着你一块儿去广东，知道吗？
1: 什么？
0: 找教导主任去了。
1: 这小子，他敢？
0: 有什么不敢的？我亲眼看见的。 我是这么想的，现在这个社会，咱凭咱自己本事吃饭。就你刚才露那两下子，刘厂长看完以后都惊呆了，说我从来没见过手艺那么好的人。咱自己有本事，在乎别人怎么看干嘛呢？你说呢？行，
1: 不过这活简单，我在广州。
2: 那边车间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对这些刑满释放人员、有前科的人员，尤其是他们的家属，要给予最大程度的关注。我们要去理解他们，要去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 了解他们工作当中遇到的困难，了解之后，要用最大程度的努力把他们安置好。把他们安置好，就是对我们治安工作做出了非常大程度上的贡献。那么，有的同志可能会问了，和这些有前科的人员打交道，跟一般群众打交道有什么区别吗？当然。 我们就拿这个装置强来打一个例子，为什么他第一时间遇到了困难以后，想到的不是我们警察？因为在他的心里边，对于我们警察，有的只是抵触、怕。归根到底就是不信任。那么他们越是不信任，我们越要主动，讲究方式方法的主动啊。 这些人员的家属，在生活里往往会受到歧视。那么，他们心里边觉得可能最对不起的，就是他们的家属。我们就通过家属，在刑满释放和有前科人员，还有我们民警中间，架起一座桥梁。我以为，这道桥梁就叫交心。 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我们要从心无小工程着手，破小案，办小事儿，帮小忙，解小忧，会小利。这心无小工程，就是我们建立成一个服务型派出所最好的根基。
3: 怎么办呢？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就是不能惯着他。我跟你说，这是我的，
4: 几位大哥是有事儿是吧？有事咱进去说，外头下雨。
5: 我们等下老崔，
3: 我们等老崔，
4: 等崔叔，都是等崔叔的。
3: 啊，
6: 回民啊！
3: 哎，崔叔，
6: 什么事儿啊？这么热闹？
3: 等您呢，等您呢。
5: 老崔，
3: 哎，什么事儿啊？
6: 老崔，我刚伺候我爸送了钟，我那几个兄弟啊就来分房子了。
3: 我家伙计自己跑出来是为了看，就在对面跟我唱起了对台戏。哎，你说气人不气？

0: 哎呀，还有啊，老徐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事情你一定要给我们做主的呀。
1: 这样吧，谁也别着急，咱们到里边去慢慢一个一个说，好吧？走，咱们进去。

0: 一会儿等中教来了，我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啊。
1: 来来来来，中教等你呢，快！
0: 你这个脸色不好，怎么了？
2: 哎呀，陈留村的书记来电话说，今年汤毅没回来扫墓。
0: 他不每年都回去扫墓吗？
2: 说的就是啊，这事儿有蹊跷啊。行了，别说这事儿了，先放一放，所里的事儿都忙不过来呢。你们等我有事儿。
0: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俩商量一下。
2: 啊。
0: 我想把老崔调解室的规模扩大，然后在镇上把这些有头啊、有脸啊、说话算数的人都给他请过来当义务调解员，你们觉得怎么样？
3: 你往下说。
0: 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枫桥这几年的变化那是太大了，人是越来越多，人一多矛盾就多，矛盾一多纠纷就多，那大大占用了咱们警力的资源，而且一解决矛盾的时候全是这些嘴皮子仗，你光靠这身警服那不行，真正老百姓听的还是那些说话算数啊、有面子啊或者是有威望的这些人，所以我就惦着把老崔调解室的招牌再给他立起来，充分发挥老崔调解室最大的功效。
3: 那这主意不错啊。
2: 这派出所调解工作平时都是民警在处理，你现在转嫁给退休的这些老干部啊、群众身上，这合适吗？
0: 不是，中将，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2: 那你什么意思呢？
0: 我的意思不是给我们在岗的民警减压，也不是说我们要偷懒，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发扬我们的枫桥精神，但是在新时代新形势的情况下，我们要调动各种各样的力量去化解矛盾，最终打造平安枫桥，这个是我们的目的。我打一个例子啊，就说老于这两口子在医院里边那是要死要活吧，我跟冯强去哪儿说说不通，走走不掉，我们是真没辙。崔叔进去之后呢，三言两语这事儿就解决了，所以老同志出马这个功效啊，你不服不行啊。
2: 确实崔叔在这个事情上确实是体现的很厉害哦。
0: 啊，
2: 那调解室扩大增加调解人员这事儿得跟各个部门咱们得协商一下。
3: 就是。
0: 那没问题，吃完饭之后咱们分头行动好不好？
2: 好。
3: 哎，可以啊，
0: 先吃饭。
2: 吃饭。

0: 小玉回来了。
1: 哎妈。
2: 哎，小玉啊，晚饭你自己热一下啊，自己吃，我走了。
1: 干嘛去啊？
2: 哎呀，老赵他们两口子又吵起来了，我得去劝劝。
3: 哎呀，人两口子的事儿你少管。
2: 你说说啊，这是人民警察该说的话吗？
3: 那两口子呀，那就是俩活宝，都吵了一辈子了，那脸对着脸骂都不带动手的。别劝啊，越劝越来劲。
2: 这回严重了，老赵的被子和枕头都被飞了出来啊。你说黄姨他们已经去了，我这个街道主任能不去吗？
1: 哎妈，那个老崔调解室招义务调解员呢，去不去？
2: 去啊，多好的事儿啊，我叫上王姨他们一起去。
1: 你先别着急呀，激动什么呢，还没开始呢。
2: 你说我能不激动吗？这么好的事儿，以后左邻右舍的凡是有什么麻烦事儿都到调解室一通解决。
1: 嗯，哎不对呀，
2: 这样等于减轻了你的工作量，你所里的事儿少了，就有时间好好的处朋友啦。
1: 妈妈妈妈，哎，打起来了，快去。
2: 好，记住吃饭啊。哎，
1: 我算了一下啊，老崔调解室重新开张怎么样得需要这么多钱啊。
4: 现在过了年度经费的审批时间，

0: 而且在预算之外，我看肯定批不下来。怕什么？还没试呢。我打个电话。哎嘿，严局，哎我啊，我呢，我想跟您汇报一个事儿。 崔国庆、邵清华这两口子您还有印象吗？对嘛，凤教派出所赫赫有名的夫妻档嘛，啊，对对对对，我呀跟您汇报是什么呢？原先这两口子呢办了一个老崔调解室，现在我想让这个调解室重新开张，然后顺便把镇上的这些有名的有面的老同志都请过来都当调解员，然后好事是吧？ 对对对，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更何况是一群老将呢？啊，对对对，我也这么想的。我跟您想的一样。那个，这个，严局，这事儿咱放一放。关键是我想跟您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我，哎哎哎哎，哎，好嘞，哎，谢谢啊，嗯。
1: 怎么不提钱的事儿啊？
0: 我提什么钱？一句话给我顶过去了。说现在局里头没钱，至少等半年以后。
1: 什么？这一等到半年以后啊，这……
2: 我也想啊，我也想马上把这事儿落实了啊。哎呀，
1: 那跟上级部门反映反映，能不能从我们平时的行政经费里省一些出来呢？哎，
3: 钟教
1: 啊，
3: 咱所里头不是要进一些金桂树吗？
1: 啊，
3: 暂时先别进了，把钱补到这个老崔调解室不就完了？
1: 我马上写申请撤销了。
2: 几棵金桂树才多少钱呢？
4: 你有点算点呗，怎么办？
1: 我看行。
2: 妈妈，我今天晚上不用加班，下班了我过来接你啊。哎，喂，妈妈。对了，我今天下班要早，然后咱们先去吃饭，再去看电影，就看8点那场动漫新上的，那现代爱情片。 有什么意思呀？
4: 啊，行行行，你说看什么就看什么，啊，行，那我先不跟你说了。

0: 人沈毅的。你说这个人怎么知道我们扩建需要用钱呢？
1: 对呀、啊。
2: 你看清楚他的脸了吗？
3: 我看清楚了，我甚至还和他对视了两秒。
4: 我要是再见到他，肯定能认出来。
2: 那你当时怎么不把他拦住啊？
3: 我妈正好给我来了个电话，叫我回去吃饭。教导员，静坐，静坐。那我先下班了。
1: 下回当班的时候少打点电话，不耽误事儿，是吧？
3: 知道了。把沈毅电话给挂了。
2: 五妈。
1: 大义灭亲。
2: 上班时间不能打电话。
1: 说得好。
5: 你松开我！
6: 别动！
5: 我们两口子吵架，你们到底谁报的警？
7: 那我知道我们饶不了你。
6: 松开我！
8: 队长。

哎，警察同志，你说这是我们两口子的事儿，至于吗？

0: 32岁，我老婆任峰27岁。
1: 这是你老婆吗？刚给你生完孩子，你有什么深仇大恨的，把她打成这样？
0: 我没打她，我就碰了她一下，她自己没站稳，撞到桌子上了。
1: 为什么推的？
0: 她不让我喝酒。
2: 哎，你说说，我就喝了半瓶还不到，她就在那儿叨叨叨叨叨叨的。
0: 你说她烦不烦？啊？我把酒瓶子砸了，照他屁股就那么踢了一脚。我知道她是我媳妇儿，我不没往重要部位上打。再说了，这女人我跟你说就得教训教训她，因为她自己没站稳，还怨上我了。反正呢，这事情我都交代了，是不是没我什么事儿了？啊？
3: 说的是人话吗？
2: 行，那我不是人。
0: 那你们说吧，像我这种情况，你们罚多少钱？3000还是5000？你们把那监控给关一下。
1: 哎，看什么呢？挤什么眼呢？
0: 警察同志，你们让那女的开个镜。
1: 将军，你给我好好醒醒酒。
4: 好嘞，
5: 快点啊！
6: 哎，
4: 汤来喽！
6: 哎呦，
4: 汤来喽！哎
6: 呀，闻到鲜味了吧？
5: 哟，好鲜啊！
6: 这可是小丁送来的，早上我把它养在盆里，中午回来以后啊，用大火炖上，小火闻到现在。来，给你盛。
5: 妈，你以后吧，别要人家东西了。这怎么是别人的东西呢？这人家小丁送来，我好意思说啊，不要不要不要吗？素都送来了。
6: 我跟你说，这个鱼汤和街上买的可是不一样哦。街上那是黑鲫鱼，你看看这个，哎，你看看它，它的尾巴都是金色的，
5: 熬出来最养人了。赶紧吧，趁热喝吧。
1: 您多喝点吧啊！这丁博干嘛的呀？
6: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你都不往耳朵里去。
1: 技术公司的老板，在枫桥志愿服务队当队员，记住了吧？你是不是跟他说过老崔调节室的事儿？
6: 哎，我跟他说过了，在那个敬老院的时候，他们碰到我了，我就感叹说。你好像资金方面有些问题，他们愿意捐助，我就拦住了。那现在到底怎么样？你们资金有着落了没？
1: 你把宁波照片给我看看呗。
6: 我上次都给你看过了，你都没正眼看一下。
1: 看看。
6: 在这里，在这里，你看，
3: 就边上这个，哎。
1: 哎，有没有主食啊？辣死了。

0: 哎，钟姐，我看到你给我发的照片了，最左边那个人就是那个神秘捐赠人。
1: 你确定吗？
0: 对对对，确定。
1: 好，知道了。饭来了。
2: 嗯。妈，回头你把丁博的地址给我一个。
1: 哎，对了，刚才你还没有看到他的个人照，看一眼，看一眼。你看这小伙子，你看多
2: 好，好，好，地址给我。
3: 嗯。

0: 我发给你了啊。
1: 嗯。
0: 还有任务吗？
1: 没有了。
0: 终于可以吃饭了。
2: 好了，那就这样吧，散会。哎，林经理，哎，新进的那批设备什么时候能够投入使用啊？
3: 啊，月底29号，技术人员到时候会到厂里面来进行最后的调试。哦、如果说可以，
2: 我接个电话。哎，怎么了？
4: 丁经理啊，有位姓钟的女警察有急事要找你
2: 啊。啊，你请这位姓钟的女警察呀、啊、到我办公室坐坐。
4: 啊，她说她就不上来了。请您下来一趟。
2: 啊，哎呦，那你这样，我马上下来啊。好嘞，哎，你帮我把东西啊先拿到办公室。
3: 好的，丁总。
5: 钟救援。
6: 哎
2: 哎，您怎么不进去坐呀？
6: 不用了，还有事儿。
7: 你那笔捐赠啊，表示感谢，但是我们不能要。
2: 哎，别，我那是一片好意，你们就拿着用吧，而且。扩建调解室，那不是件好事儿吗？
6: 今天抽空到所里拿一下，我代表枫桥派出所向你表示感谢。再见。
2: 哎，不是，那个

0: 你的这些伤都是周军打的，你们之前不是住在这儿的？我们从省城搬回来的。怎么搬回来的？这是他的房，我回来生孩子养胎。养胎？养胎他就这么打你啊？我听邻居反映，周军平时不是摔就是骂的。你们结婚几年了？
1: 两年，他平时也这样对你吗？不是，他对我挺好的，就是他脾气急了点。这次是我先惹的他。
0: 这是家暴，你知道你跟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男人生活在一起的后果是什么吗？
1: 周军是孩子他爸，
0: 你还是孩子的妈妈呢。 让孩子在这种环境成长，你忍心吗？你可以提起诉讼，我可以帮你。
1: 不用了，谢谢。
0: 冉芳，
1: 我说了你帮不了我，你什么都不知道。
0: 你可以告诉我，
1: 告诉你什么？

0: 我是何正军，诚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调解室一开呀，我们也就跟着忙了。
2: 我们可都等着上岗呢。
3: 还是老同志觉悟高啊，
4: 咱说干就干。
5: 你喷香水了？
3: 特意喷的。
5: 我们家小玉啊，有过敏性鼻炎，闻不了。
2: 回去换衣服去，马上回去换。
6: 哎，别别别，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7: 华主任这趟特别有眼光，回去以后见他一面吧。
8: 我跟你说，操心容易老。

0: 可以帮你。
1: 不用了，
0: 任芳，
2: 我说了你帮不了我，你什么都不知道。
0: 你可以告诉我。
2: 告诉你什么？
0: 告诉你，我愿意被家暴，行吗？
2: 我就是被他打死，也是我活该，可以吗？
0: 让他走。
3: 周军呢？
4: 不是，这时候你还想着男人呢？你找的是什么人？关他两天他就明白了。
2: 不是，你们凭什么关他呀？我都说了我是自己摔的，你们是警察就可以随便关人是吗？
3: 行，你们不放人。哎，
5: 慢点慢点慢点，
3: 把我们三个一起关了。
6: 来，爸爸抱哦！警察同志，给你们添麻烦了，真是辛苦了，我们两口就走了，走。哦，来，乖，抱。
3: 真渣！教导员，就这么放他走了？
4: 中介，
7: 不放，不放，你们能怎么办啊？
4: 再不放，我会忍不住揍他。
8: 哎，中介，那个捐款人不都已经找着了吗？好几天也不过来领钱，你不想把钱给人送回去呗？
0: 好，
9: 我觉得吧，人家是真心实意想出这钱。要不咱们就成人之美，接受了吧。

0: 你忙你的去，那我先回去工作了。
1: 你去局里磨下来了没有啊？去了，局里都说怎么着还得下半年。下半年？
0: 走吧。哟，崔师傅，哎，崔叔，
2: 赵大爷，
0: 哎，来了。
1: 我怎么看你们不太欢迎我呀？
0: 不可能，我们这儿刚开完会，他怎么会不欢迎您呢？
1: 我呀，就是来看看我那调节石办的怎么样了，我们都等着呢。
3: 这不正跟这个中教商量，您别着急，要是有信儿了，我告诉您啊，别着急，啊，遇到难题了吧？不可能，你看我都把谁带来了，看看，
4: 哎呦，
0: 王叔，哎，李叔，
3: 哎，曹叔，曹叔，
5: 我们来是给你们拿主意的，今年所里啊，要给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同志建个活动中心。
0: 啊，对对对，
4: 五一前后就准备动工了。
0: 哎，这个活动中心吧，我们也用不上，你呢跟那个上边说说，把这个钱呢，用在扩建调解室上。你看看这觉悟，
1: 这个不合适吗？
0: 哎，
3: 有什么不合适的？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我们可都等着上岗呢。
0: 崔叔真像您说的，还是老同志觉悟高啊。
1: 那你可得抓紧时间啊。
6: 你看，把我这边老弟兄们都急坏了都。您几位放心，现在钱到位了，咱说干就干。
7: 好。
6: 妈，我想跟丁博见一面。
7: 那太好了。哎，我们家附近开了一个茶馆，这里面啊，小点心做的特别讲究。 还有小菜也做的精致，就在那儿，第一次见面嘛，对吧？妈知道了，不往家里带，就到居委会见。啊，居委会，啊，那也挺好的，我可以帮着你们俩人，欠你说说话。行了，你去吧，我来洗。
0: 我们已经去过两次了，今天你们俩去回访，但是一定要细心周到。他们俩的问题解决了两次，难度是很大很大的，就是辛苦你们了。怎么一趟一趟的跑，做好笔记，完了回来我们再开个会商量商量。我们还要交代。
8: 花姨，
6: 哟，小丁来了，要不你们快先去吧。
8: 哎，好，辛苦了啊。
0: 没事。那个，钟教导员呀，不是喜欢喝鲫鱼汤吗？我让兄弟们。
8: 弄了几条来，来，
6: 真是太谢谢了！你真是太细心了。哎，怎么还钟教导员呢？哎呀，钟玉，钟玉，<笑>行。哎，哟，你喷香水了？
8: 特意喷的。
6: 哎呀，我们家小玉啊，有过敏性鼻炎，闻不了。
8: 哎呦，那我要赶紧回去换衣服去，马上回去换。
6: 哎，别，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8: 啊，
6: 这样，你跟我走。
8: 哎呦，这哪儿哪儿，
6: 真的不错。嗯，嘿，相当不错了。
8: 是，这感觉呀，比我自己买的衣服啊还合身呢。
6: 就是，这可是小玉爸爸的衣服。
8: 哦，
6: 你和他年轻的时候身形差不多。这和88年的时候，我和他爸爸出差去了上海，在上海南京路买的。
8: 是吧？
6: 你看看这个料子，哎，一分价钱一分货，还有这个款型，到现在。 都没有过时，是，
8: 挺好，真的很好，哎，这颜色都，哎，一会儿把
6: 这橘子带上，啊，这个小鱼最爱吃了，特别甜，
8: 啊，
6: 你就说是你买的，
8: 哎，别，这不合适，
6: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说合适就合适，拎着，
8: 哎，
6: 行了，
8: 行，
6: 走吧，
8: 哎哎。
6: 小丁啊，喝点水啊！哎，再等等啊！

0: 小丁，我想跟你说啊，我们小玉是慢热型的，她初次见面话会很少，也比较严肃，有的时候话说的挺冲，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1: 哎，要是她今天心情不好啊，要不她就改天。
0: 哎，不，不是这样。其实我们家小玉之前也是一个爱说爱笑的姑娘
1: 啊，
0: 就是小范出了那件事以后，她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这感情之路啊也是走得磕磕绊绊的。
1: 您刚才说的那个小范是？
0: 小范是她的警校同学，也是她的初恋。他们俩在一起，我觉得心心相印，志同道合，无论是在人生观价值观都比较一致。在小范毕业以后第一年到了警队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光荣牺牲了。从那以后，小玉就跟变了个人似的，这件事对他打击太大了。阿姨想跟你说这个，就是让你多了解一下小玉。
1: 嗯，
0: 要是你接受不了这个事实，阿姨不勉强你。
1: 哎，不是，我是在想啊，没想到他这么多年是这么熬过来的。阿姨，要是在未来，终于可以接受我的话，我会用最大的努力让他走出来。
0: 那阿姨先谢谢你了。
1: 嗯。
0: 你努力吧。
1: 嗯。
0: 你努力，你们俩肯定会走到一起的。
1: 哎。
0: 哎呀，其实小玉她今天能答应来见你，说明他心里已经认可你了。一会儿小玉来了之后，你们一定要好好聊，到了饭点的时候一起出去吃个饭，我就不跟着了啊。
1: 嘿嘿，
0: 但是你得记住，他特别爱吃鱼，还有红豆做的小点心，红豆沙呀，红豆糕啊，另外切记辣和酸不能碰。他的胃不好，就因为他的工作饥一顿饱一顿的，所以出了胃病了。
1: 哎，
0: 记住了啊。
1: 嗯。

0: 哎，小玉啊，哎，我们已经在这儿等你了。哦，你马上过来了。行，他马上就过来。
1: 哎，请问哪位是华主任？
2: 哦，他在里面。
1: 哦，行。
0: 哎，谁找我呀？
1: 您是华主任吧？
2: 我就是华主任。
1: 哎呦，你好，你好。我跟您介绍介绍，我叫景维民，我是钟玉的同事。
2: 啊，你好，
1: 你好，您千万别客气，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您一定就是丁博同志了。
3: 哎，
4: 嗨嗨，
5: 请坐上。
4: 您好，您好，感谢您对我们的捐助。您坐，您坐。
3: 哎哎，
1: 我这趟来我就找您。
3: 啊，
1: 哎呦，我太感谢您了。但是呢，您捐助我们这笔钱，我们真不能要。
3: 谢谢您，还给您。哎，别，这就是我呀，一点心意。
1: 您听我说，解决了，资金都解决了。我们所里头那些退休同志都说了，说我们建活动站的这个资金不要了，我们把钱都挪到这个老崔调解室来，
3: 解决了。所以这个钱，您拿回去。
1: 谢。
3: 行。
1: 哎呦，聊两句。
3: 啊，好，
1: 聊两句。石局。

0: 吃橘子，吃橘子，聊会儿，聊会儿。
1: 你居委会的橘子，
2: 居委会的橘子也是橘子，
1: 是是是是。
3: 嗯，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啊。
4: 走去现场。

0: 听您这个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
1: 啊，我老家苏北的。
2: 这么年轻，您就开了一家公司啊？
1: 哎，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那是几个兄弟一起合伙开的。
0: 那您这也厉害呢，年轻有为啊，您这个。嘿，嗯嗯。
2: 您那个什么志愿者，有没有一个群之类的？什么微信？
1: 啊，有。
0: 有啊。
1: 哎，这样我加您一微信，好吧？
2: 我就这意思，为了以后好交流嘛。哎呦，我们在所里头啊，一直都夸你。哎
1: 呦，来，
0: 热心于公益，好嘞。
2: 嗯，欢迎您去我们那儿，
0: 没事坐吧，咱一块儿聊聊。
1: 好，没问题，
0: 真的需要您这样的人给我们分享分享。
3: 请所长拿你的电话拨一下小玉的手机。
2: 不是您的手机没电了是吧？
3: 请用你的电话拨一个。
2: 哦。因为我们是真的需要像您这种，
3: 马上回家。谢谢。
2: 那个我吃完这橘子我就走。
3: 啊，没事，多吃点，喜欢吃多吃。小丁，喝水啊。哎。多吃点都行。
0: 我现在走也行。
3: 没事。哎，行，嗯，那就不送了，我们在这儿。
0: 嗯，明白。嗯，因为忙啊。
3: 好。
0: 哎，常去啊。哎。
1: 真挺不错，人还挺有意思啊。嗯，
3: 是很有意思。
1: 喜欢吃橘子。
4: 老黑，这工程啊，就拜托你了啊！
5: 您放心，焦导演。
4: 尤其那边边角角啊，一定要拧好那些细的功夫。
6: 哎，助教。哎。
5: 哎。啊，请锁。
7: 哎，你那个工程忙得怎么样了？
6: 回去把这个图纸修改完了，明天就干。
7: 哦，好，那你先忙啊，你先忙啊。
4: 好嘞，
5: 回去了。
4: 哎，再见。
7: 那个辛苦了啊。
5: 慢走，不辛苦。
7: 好，慢走。
2: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8: 你说，
2: 你多长时间没回家了？
8: 这怎么了？
2: 就是我觉得吧，工程这些事儿吧，监工什么的，我盯着就完了。啊，你在不忙的时候，你回家看看，别总在这个宿舍待着，它不好。
8: 这不挺好的吗？这怎么
2: 好？好什么呀？所里头都是男同志，就你一个女同志，我们就这么使唤你，好哪儿啊？这不压榨你吗？对不对？关键是，前两天我送钱的时候，我见着那个叫丁博这个小伙子，别提多帅，大高个，长得仪表堂堂，可帅了，还有钱。然后啊，这华主任这趟特别有眼光，我跟你说，回去以后见他一面吧。
8: 我跟你说，操心容易老。
2: 是我还是你妈？
4: 你们俩

0: 谁报的警？是谁报的警？
1: 包二人走了。
0: 男的女的？
1: 是个男的。
0: 叫什么名字？
1: 他好像叫丁博。
0: 送医院，走，快送医院！

0: 声露露啊，你这闹的是哪一出啊？好好的怎么想着跳河了呀？可怜安安月月还没断奶呢，你这个当妈的怎么能忍心就抛下他们不管了？
1: 阿姨别激动了，病人需要休息，先出来吧。
0: 我真的不明白，我想不通。
1: 最近家里发生什么事了吗？
0: 好好的，真弄不懂他怎么会是这样。哎呀，会不会是中邪了？
1: 你好好想一想，陈露最近有什么异常吗？
0: 没有啊，我儿子呢是公司的老总，他们两口子啊住在杭州的大别墅里面，出门就能看到西湖，日子是过得越来越好，羡慕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要不是中邪了，好好的怎么会去跳河呢？
1: 他们夫妻二人感情怎么样？
0: 好的呀，我儿子在外面谈生意，他上个月呢就带了三个孩子回来帮我一起照顾老伴儿。我就听他们晚上啊两个人打电话，你打给我我打给你，你叮嘱我我嘱咐你的，聊啊聊，聊啊聊的，哎呦没完没了的聊啊。哎，你可别瞎想哦，我儿子从来不在外面乱搞的，他们两个呢是高中的同学，感情好着呢。我对陈露这个媳妇儿啊也是很满意的，那么大的房子啊收拾的是干干净净啊。我儿子啊不喜欢人家到我们家来，他就从来不请保姆啊什么的啊，正正安安月月全都自己带。我老伴儿呢中风下不了床，他就帮着呀煮饭洗衣服打扫卫生，还帮老伴儿喂饭呢。哎呀，就是最近哦发现他好像没有以前爱说话了。嗯，哎呦对了呀，前天晚上啊我看到他一个人啊就坐在那个阳台的凳子上一动不动。哎，我半夜里出来上厕所吓了我一大跳。哎，肯定是中邪了，中邪了。
1: 给你儿子打电话让他回来。
0: 哎呦不行不行的，他正在外面哦竞标一个叫什么，哎呦反正是一个很大的项目了，千万千万不能打搅他的。
2: 他老婆都已经这样了还在这竞标呢。
0: 现在不是已经没事了吗？我照顾他就行了，正好呢亲家母也都赶过来了。哎呦呦呦，我想起来了，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我有一个电话要催一催的。哦，我先去打电话了啊。哎，
3: 钟教导员。
1: 哎，丁博你怎么来了？
3: 人怎么样啊？
1: 好多了，听说人是你救的。
3: 正好路过应该的。啊对了，我急着把这给你，救的时候啊他手里啊攥着这个药呢，忘了给你了，我觉得这应该对你们啊有所帮助。我查了一下好像是什么抗抑郁的药。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1: 好谢谢啊。
4: 这是国外一种抗抑郁药物。
1: 陈露有抑郁症，
4: 病人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才会做出极端的自杀行为。
5: 陈露为什么会得抑郁症？
4: 抑郁症是现代人一种常见的心理疾病，物质上的富裕并不代表心理上的满足，具体情况我来给你们说明一下。
0: 我说亲家母啊，我怀疑露露啊中邪了。
6: 中邪？嗯，怎么可能？
0: 哎呀，虽然医生啊说他身体上是没什么问题啊，可是你没看到他醒的时候两个眼睛哦半开半睁着的，一点神都没有，叫他没反应，跟他说话那就更没反应了，就像丢了魂似的。我跟你说呀，我认识了一个高人。

0: 跟人家讲好了，后天啊到我家去做法。哎，
1: 我不信那个的。
0: 哎，呸呸呸，这个话不能随便说的。
2: 医生说陈露得了抑郁症。
0: 抑郁？
3: 陈露，我是枫郊派出所的教导员钟玉，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你好好休息啊，等你好了我们好好聊聊，想开一点，没有过不去的坎
1: 儿。露露啊，你怎么搞的？
0: 露露啊，为什么抑郁啊？日子都过得顺顺当当的，有什么好抑郁的了？这么好的日子你不过，你还想怎么样啊？季刚在外面辛辛苦苦打拼赚钱养家，你在家里当阔太太，儿女双全，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呀。
1: 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0: 真的是。
4: 哎，你们就别吵了，病人需要休息，请你们出去。
1: 露露，那我们先走了，你好好休息啊。

0: 教导员，你说陈露为什么会得抑郁症？
1: 为什么？
0: 她听起来好像什么都不缺，家里也有钱，老公对她也好。你说会不会她老公出轨被她发现了，陈露感到生活无望，绝望到自杀？
2: 我说的是不是很有道理？
1: 我觉得你可以改行了。
0: 改什么行啊？
1: 你自己也说，陈露听起来生活好像什么都不缺，那都是别人对她的看法，她自己呢？走吧，刘大编剧。

0: 进来。
1: 哎呦，何主任，您好，您好。
2: 景所长，
1: 您是找中将？
2: 找你。
1: 哦哦，那您坐，您坐，我给您倒杯水啊。
2: 找我女儿谈了吗？
1: 我谈了。
2: 那为什么还不回家呢？嗯，
1: 您这话说的，您跑这儿跟我兴师问罪来了。
3: 我真谈了，可问题是，您闺女这脾气您不知道啊。我说完以后不管用，她还呲我一下。
2: 那你得继续谈呢，所长，你是所长，你说话是有影响力的。再说她要不听劝的话，你直接给她下道命令。
3: 不是您不知道。思想上、生活上，我还得听他的呢。您说我这怎么说，是不是？
1: 没事，华主任，那咱先不聊这个。您来的正好，有个事儿我还得麻烦您。这个老崔调解室不是过两天就开张了吗？您是主任，您得在群众里边，您得帮我们得宣传宣传呀，您得张罗张罗啊，对吧？
2: 宣传还用得着我宣传吗？镇上都传开了，好多人都来问我。到底什么时候开啊？我说快了，我女儿钟玉在抓这件事，她的行事风格你们是知道的，雷厉风行啊，绝不拖延。
1: 我这么说，这个群众的期待度很高啊。
2: 当然，景所长，你们可是办了一件大好事啊。嗨，你说老崔调解室，就这么巴掌大的地儿，他们两口子真是办不了多少事。再说清华走了，老崔一个人他就更忙不过来了。嗯，现在好了，我们都来帮忙了。哎，我跟你说啊，就老赵那两口子，这好了一辈子了，到了老了为了一盆花要闹离婚。哎呀，这个儿女怎么劝都不行，我也是没辙了，所以就请老崔出来说说吧。
1: 啊，您是来找崔叔？
2: 对。哦，
1: 那太好了，正好我跟您说。他刚到啊，崔叔刚到，您赶快办。

0: 你还得继续劝。
1: 没问题，赶快找崔叔吧，崔叔就在底下呢。我就不送您了，我这还有点事儿。
0: 好，
1: 回见啊，华主任。
0: 好。

0: 刘晓丹，你去医院监控室，我去病房。是。
1: 终于过来，你可算来了，露露不见了，都找了吗？
2: 这几层都找了没有？天台上也没人，什么时候不见的？
3: 不到7点的时候，他说他饿了，我就去给他买饭了。可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就不见了。
4: 带我去监控室，
2: 走。孩子做成叉怎么不见了呀？
4: 我没记错呀，就放在托盘里，一整瓶都还没分呢。
0: 这怎么会丢？你赶紧去找一下。现在是7:40，7:02的时候，程璐进了护士站，7:05的时候，程璐从护士站出来。我们从医院侧面的画面可以看到，7:13的时候，程璐出来向右转，之后人就不见了。呼叫综合指挥调度室。
5: 给我查一下7点钟以后，以枫桥医院为中心的
6: 各路口视频监控，有没有一个穿着病号服、卡其色外套的长发女子？现在就查。收到。
5: 教导员，这里是指挥中心，视频监控5分钟之前发现目标，
6: 目标在枫桥老街一带游荡。
5: 收到指挥中心，我们现在即刻前往枫桥老街，随时保持联系。

0: 教导员，你说陈露来枫桥老街干什么呀？他是不是要找什么人啊？
1: 。
0: 廖小丹，你去那儿，我去这儿。
2: 是。
3: 哎，周警官。
0: 哎，李大妈，
4: 我刚才看见一个和你年龄差不多大的闺女买瓶水朝那边去了，她里边穿的病号服，脸上好像不太对劲儿，我怕出什么事
0: 儿。穿着病号服，外面穿着卡其色大衣的是吗？
4: 哎，对，没错。
0: 廖小丹，走，谢谢啊，李大妈，
2: 走。

0: 去了，过两天就回来了。乖啊，嗯，
1: 我的孩子，
0: 真的，咱两个小宝宝乖啊。
2: 妈妈，
1: 正正，
2: 妈妈。
0: 哎，露露，露露，你怎么来了？露露，哎呦，
1: 不哭，
0: 露露，不哭啊，

0: 打电话，快打电话！不行的，打！快打！喂，我是季总的母亲，让他马上接电话。在开会。这里是枫桥派出所。
1: 通知纪刚，他的妻子陈露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现在正在抢救中，让他立刻回来。

0: 我跟吉刚是高中同学。
1: 1999年的夏天，高考结束，我跟吉刚发挥的都很好，如愿考上了约定的大学。从小生活在镇上的我，一直梦想着到外边的世界看看。梦想从那一刻开始实现了。上了大学，我们恋爱了。初到上海的心情，我到现在还清楚记得。毕了业，我跟吉刚进了同一家设计事务所。在所里，我们隐瞒关系，没有人知道我们是一对恋人。3年后，我的一个设计得到甲方青睐，为公司争取到一个长期合作的大项目。我被提拔为所里最年轻的设计总监，一切顺的是那么不可思议。可1年后，我怀孕了。

0: 陈总监，什么指示？怎么办？我没明白。自己看。
1: 看什么？你还？宋总找我谈过了，公司已经决定派我去北京分公司当主管，这下好了。是时候吗？多好啊！多是时候啊！
2: 嫁给我呀！他想什么呢你？最终我还是选择放弃事业，嫁给吉刚。吉刚顶替了我的位置，去了北京。两年后回来，被提升为副总，然后一步步做到现在合伙人的位置。而我，却过上了相夫教子、普通女人的生活。 应该是普通女人眼中羡慕的生活吧。女儿一天天长大，这个家在我的精心维护下，看上去欣欣向荣。可我还是忍不住在想，如果当初我没有辞职呢？吉刚看出了我的失落，他倒也支持我重返职场。
3: 可就在我满心期待的准备时，我发现我又怀孕了。我怀了双胞胎。哎呦，天啊！真的上个星期，
4: 我今天很想去逛街。
3: 是啊，
4: 我们晚上去吧。
3: 想什么呢？哎，季太太，我们坐在一起好的啦。好啊。
4: 啊，呀，好可爱的双胞胎宝宝呀！平时也不见你出来哦，大爷子好辛苦的哦。还好啊。
3: 怎么不请个保姆呀？
4: 我们家人商量，还是自己带宝宝。
3: 哎，你要是不放心，我给你介绍一个啊。
4: 可我还是觉得，妈妈自己带宝宝比较容易培养感情。
3: 哦，那你可要好好注意保养了。是呀。
4: 哎呦，现在那。

0: 这些小姑娘疯的嘞，季总年轻有为，长得又帅，你放心哦。对哦，嗯。要不来参加我们太太会吧？
1: 什么太太会啊？就是周末大家聚在一起喝喝茶呀、聊聊天呐、按摩、保养皮肤的，有时候购物啊。哎，
0: 紫金国都的唐太太，那可是我们的会长，一般都是她来安排的。
2: 你看这儿不好意思啊，我对你们的太太会真的不感兴趣。怎么了，妈妈在啊？哎，对了，我们定制那个包包到货了，什么时候去拿呀？
3: 哎呦，让他送上来不就好了呀？
2: 我不是还想逛逛吗？走吧。啊，季太太，那你先看哈，我们去逛一逛。
3: 走行啊。
2: 好，拜拜，季太太。
3: 人人羡慕我嫁了个好老公。 羡慕过着优越的生活，可谁记得我陈露24岁就当上了所里最年轻的总监，也是曾经业界最看好的优秀设计师。我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好的大学，靠自己走出了小镇。到头来呢？到头来，大家记住我的身份只有一个：季太太。 就连我妈，我最亲爱的妈，都说我身在福中不知福，我是不知福吗？我是真的舍不得我的孩子，我想再看看他，我是不知福吗？你告诉我。
2: 我们两个的年龄应该差不多，但是我一直没有结婚。这里面的原因挺多的。我以前有一个谈了5年的男朋友，在我们订婚那一天，所里发生了突发事件，我扔下他和一大堆的亲友赶过去处理。他很生气，因为长期对我工作缺乏理解和包容。 当然还有个性上的问题，最后只能分手了。其实他人挺好的，陈露，如果再给你重新选择的一次机会，你还会选择季刚，跟他结婚生下宝宝，为你们的家庭付出一切吗？ 我们不讨论女人究竟应该是选择事业对还是家庭对，每个人的个性和经历不同，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是我想说的是，人这一辈子呀，你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做出决定确实是很难，因为有选择本身就是件奢侈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更难的是，在你未来的生活中。 你如何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面对你现有的生活状态？你可以暂时的痛苦，但千万不要无休止的自我折磨下去，因为这毫无意义。人活着，身心健康的活着，这本身就是一种责任。你说对吗？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周月，你来了怎么老不进去啊？
2: 我们俩呢，不太可能。我目前不想考虑恋爱结婚。
3: 这个呀，是我徒弟叫冯强，以后就跟着我啊，在镇西这一片吧。大家伙多多关照啊！
4: 谁说以后要跟你在镇西这边当片警了？我要调走的，我将来是要调到办案队的，我不会在这当片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来自海上。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1: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 and leave them alone 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2: 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特朗普表示，他曾想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这与特朗普声称美国已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相矛盾。
0: 作为对伊朗邮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的袭击中受损。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8号遭袭，一架 A-10 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8架 F-15 战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报道说，

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八号打击五艘伊朗油轮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以防御伊朗袭击。约旦军方九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

0: 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此次行动打击了敌方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近期，美军加大了对伊朗油轮的打击力度，而伊朗方面则将炮口对准了位于中东的美军基地和美军舰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近日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和实施海上封锁的行为持续，就被视为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这将使伊朗在法律和行动上都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利益。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任何进入海上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穆赫比指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九号报道，穆赫比八号晚在谈及伊方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时强调，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此外，穆赫比还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他强调，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势，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1: 伊朗的海上制裁还可能有怎样的措施？伊朗设立海上制裁区域，而不是直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出于怎样的考量？又会带来哪些连锁影响？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结合伊朗已经建立的制度框架，最终实际落地的措施呢，可能包括想要建立一个船舶的名单机制。目前其实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经公布了一个类似的名单，其中就包含有56艘所谓的不合格船舶，涉及到17个国家，涵盖了超级油轮、 LNG 船和集装箱船等等，面临着罚款、扣押以及货物没收等一系列的惩罚举措。除此之外呢，伊朗很有可能会提出向过往的船只收取航行、安保、保险等海事服务费用，并按照伊朗指定的非美元的途径进行支付。对于未经伊朗协调就进入到相关区域的船只呢，有可能会被伊朗永久的剥夺通过海峡的资格。伊朗的做法呢，与直接封锁其实还是有明显区别的。直接封锁是军事行为，用军舰火力来拦截所有的船只，那么这就会被指责明确的违反国际法，并且这种做法呢，等于是把伊朗置于国际社会的完全对立面。而海上制裁呢，是以行政手段来包装，不拦截船只，而是让相关船只在商业上无法运营，没保险就出不了港，没港口服务呢就无法补给，列入黑名单就进不了航运体系。通过这种方式，其实可以用更低的成本，以更大法律的操作空间来给伊朗争取更多的政策的回旋余地，并且还能够制造所谓的合规困境，也就是伊朗呢让船东和相关国家在美国的制裁与伊朗的合规当中进行选边站队。那么在连锁反应来看呢，最直接的可能就是航运成本还会大概率的进一步飙升，其次呢就是美军的兵力被进一步的拉伸，区域扩大呢意味着兵力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美军不得不维持更大范围内的海上秩序，第三呢就是船东面临着双重的合规困境，遵守伊朗会要被美国制裁，而遵守美国的禁令就有可能会被伊朗列入黑名单，那越来越多的船东绕道或者是停运，海峡通航量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萎缩。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九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将作出回应。此前一天，多国联军称 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

0: 沙特艾卜哈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73名平民受伤。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战机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报道未说明具体袭击目标以及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据以色列多家媒体9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绝对控制叙利亚南部大片领土，并已接近击败伊朗政权。同一天，叙利亚过渡政府谴责内塔尼亚胡非法入境叙南部地区。
1: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的陪同下视察部署在赫尔蒙山的以军部队，并录制视频称，从赫尔蒙山到约旦河最大支流耶尔穆克河，再到地中海的整个区域，以色列前所未有的实现绝对控制。他还声称，击败伊朗政权这一目标任务尚未完成，但已非常接近。
2: אנחנו מאוד קרובים לזה. אנחנו יודעים שכל הציר ייפול סופית. אנחנו מחויבים לעשות את זה, ואנחנו נעשה את זה.
1: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叙方强烈谴责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以及属于叙利亚的赫尔蒙山，这是挑衅行为，公然侵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戈兰高地大部分地区，并拒绝归还叙利亚。法新社报道，内塔尼亚胡曾至少2次视察部署在叙利亚的以军部队，分别在2024年12月和2025年11月。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此次视察有选战因素。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本月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朝野阵营选情焦灼。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
0: 关于英国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贸易问题，英国首相伯纳姆9号在议会发言时表示，英国必须以实际行动推动实现两国方案。
3: There have been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at this dispatch box, Labour politicians too, for decades, who've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two-state solution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Words from any politician about a two-state solution will be only words if it's not backed with action. Britain has to stand for fairness against injustice.Where people are being bullied out of their homes, intimidated.
4: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同一天，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表示，英国发起并主导了针对以色列的相关行动。就英国政府近期这些举措，以方将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在内的一系列报复措施。
0: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对记者表示，他已知悉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拟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经济限制措施。但当被问及美国对此是持反对态度还是保持中立时，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回避了这一问题。报道指出，美国此次反应格外低调。知情人士称，在相关措施宣布前，特朗普在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时就已获悉相关情况，而他并未表示反对。对于12国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定居点贸易一事，以媒分析认为，这些制裁措施产生的政治影响可能会对

0: 对以色列产生较大冲击。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1: 对于英国宣布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及十二国发表联合声明，以色列国内反响较为强烈，普遍认为这些举措在经济层面上影响有限，但是在政治层面上可能产生比较大、比较深远的影响。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定居点主要生产的是一些农产品和少量的轻工业产品，这些产品在以色列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非常的有限。此外呢，还存在一些产品产地标注不明的情况。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贸易限制措施对以色列整体经济的影响有限，但是对于一些为西岸定居点建设提供支持的机构，例如为其融资的银行等等，这些金融和服务业机构从长远上看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当然这一点还要看各国推出的具体的措施。对于以色列而言，这一次的事件在政治层面可能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有评论说，十二国发表联合声明，表明以色列持续的定居点推进政策已经引起了西方伙伴更加直接的批评和反对，也会让以色列付出更加直接的经济和外交的代价。以色列国土报就评论说，西方盟友对以色列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从以往的口头批评转变为现在的实质性举措，这表明一个制裁的时代已经来临，而这一点不会随着以色列政府的更迭而改变。由于以色列将会在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有分析认为，英国等国的措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以色列的选举。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就直言说，英国的制裁会干扰到以色列的选举进程。一些以色列的主要反对派在直言反对英国的措施的同时呢，也在直接的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外交失败，认为这让以色列陷入到了一个在外交层面上陷入到了一个更加孤立的状态。此外呢，也有人认为内塔尼亚胡政府可能会利用这一次的制裁，例如外长萨尔就直接推出了一些反制措施，而这些举措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以及他的执政联盟获得更多的右翼选民的支持。
0: 9号至10号，俄罗斯和乌克兰展开大规模远程攻防对抗，乌军实施开战以来纵深最远的无人机打击，袭击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北部的两家天然气处理厂，俄军则持续发动无人机攻势进行反击。
2: 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9号通报，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普罗夫斯基区和新乌连戈一市的凝析器加工厂。声明称，无人机飞行超过3000公里后抵达目标，是迄今为止对俄境内实施的最深入打击。俄罗斯政府9号早些时候报告，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一处能源设施遭到无人机攻击后起火，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媒体报道称，新乌连戈一市被俄罗斯能源行业称作天然气之都，它所在的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油气产区之一，长期贡献俄罗斯大约80%的天然气产量。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9号晚至10号早晨，俄军防空部队在14个地区以及里海、黑海水域共拦截击落448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同一时段，俄军出动攻击无人机实施打击，命中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尼古拉耶夫市一处军用无人机仓库、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海关码头多处军用物资装卸存储设施，还击中2艘向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以及1艘半型拖船。近期，乌克兰加大了对俄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覆盖炼油厂和出口设施，意图削弱俄罗斯能源供应和出口。俄方则加强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对基辅等主要城市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空袭。
0: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抵达加拿大卡尔加里，开启为期3天的访问。泽连斯基表示，此访的核心议题是争取对乌防空系统支持以及乌克兰冬季战备相关事宜。他还透露，本次访问安排了多场重要会晤，有望达成相关协议。期间，他将会见加拿大总理卡尼。卡尼则指出，此次访问凸显了加拿大 在支持乌克兰方面始终如一的

0: 主导作用，并强调渥太华支持乌克兰国防重建与复兴的决心毫不动摇。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1: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0: 当地时间9号，欧洲议会决定下周就西班牙飞抵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欧洲议会主要党团围绕西班牙政府应对危机的方式以及欧盟移民政策存在分歧。
2: 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等党团正在推动在下周二的辩论后就休达局势进行表决，预计将在相关决议中加入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和批评西班牙政府应对不利的内容。而欧洲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团则预计将为西班牙政府辩护，呼吁欧盟成员国加强团结，共同应对移民压力。目前，休达移民危机在欧盟层面引发连锁反应。今年8月，22个欧盟成员国要求就这一问题召开紧急会议，意大利一度恢复对来自西班牙的航空和海上边境检查。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七月底约8万名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休达后，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其中包括大量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当地面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比瓦斯同时指责摩洛哥对休达施加压力，并要求欧盟进一步介入。当地时间9号，欧盟委员会决定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以帮助其应对七月底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后的休达局势。
0: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国家环境信息中心9号发布报告说，2026年夏季是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夏季，今年夏季以及8月的美国本土平均气温均为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2026年夏季美国本土平均气温约为 23.6 摄氏度，比20世纪平均水平升高约 1.7 摄氏度，比此前的最高纪录高约 0.2 摄氏度。2026年8月是有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8月，平均气温约 24.2 摄氏度，比20世纪平均水平高约 1.9 摄氏度。八月每日最高气温的均值达到约31.4摄氏度，同样为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3: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4: So we are very excited.
5: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3: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

0: 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1: China is a huge market.
2: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3: This is my first time.
4: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5: 昨天是教师节，全国多地举办了丰富的教师节庆祝活动。
6: 在山东孔孟故里，当地依托传统文化场所举办了特色活动，致敬广大教师，传承尊师重道的优良风尚。在孔子故里曲阜，50名教师代表以传统礼乐致敬至圣先师，共同许下庄严的育人誓言，重温为师从教的初心。
7: 在誓词当中，我重温了教育本真，汲取了奋进的力量。
6: 在孟子故里邹城，当地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教师节庆祝活动，孩子们行传统拜师礼，描孟子像，写名言，画恩师，感受尊师重道的文化传承。
8: 给老师行了拜师礼，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6: 在北京，总台电视文化中心举办师承美好 TVCC 教师节一日店长主题活动，由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主持人王端端担任一日店长，带领观众参观展览，并围绕教师节主题和观众展开互动，表达对老师的感激之情。
9: 无论是楼上的这个精品展览，还是我们楼下的这样的一个创意的空间，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棒，非常精彩。
10: 我就是想对我的老师说，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然后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6: 主持人王端端还现场给观众介绍了文创展区，让大家沉浸式了解 TVCC， 体验总台文化。各种精美的文创产品也受到了大家的喜爱，
11: 像一块很可爱的月饼，然后包括它上面这个兔子，它是可以磁吸的，然后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创意。
12: 春晚还是秋晚啊，他们都有结合咱们就是国民印象里很深刻的那种东西嘛，然后大家一看就会觉得哇塞，好怀念，好幸福，很提升国民幸福感的一个文创产品。
5: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3: 全球公共安全指数报告2025至2026十号在江苏连云港发布，中国公共安全指数得分为84.62分，位居第一。2026年，全球公共安全指数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覆盖62个国家，涵盖全球82.73%的人口，从社会治安、反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道路交通安全4个维度综合评估各国公共安全状况。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10号17时，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6次飞行。昨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广西海事局获悉，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正式施行。规定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对平陆运河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作出精细化制度安排。记者从

0: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十号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眼下，候鸟陆续开启南迁旅程，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200多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飞抵这里，给秋日湿地增添了勃勃生机。据了解，这批灰鹤主要在西伯利亚南部繁衍，每年9月到10月初来到额尔古纳休整15至25天后，继续南下，飞往山西运城盐湖、江西鄱阳湖等地越冬。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与普京通话后释放可能举行双边峰会的信号，俄方期待重启会谈，美特使穿梭外交能否打破俄乌冲突僵局？俄军多线推进，乌军无人机奔袭3000公里，首次打击俄北极能源设施，梅德韦杰夫再发核警告，局势是否濒临失控？英国宣布1亿英镑防空援助，含爱国者导弹。欧洲多国拟集资采购拦截弹，乌防空危机能否缓解？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九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后表示，可能举行双边峰会。美特使穿梭外交之下，俄乌和谈的窗口是否正？

0: 在重新打开。然而，外交信号刚刚释放，战场却全面升级。俄军在多条战线向乌军防线纵深推进，打击军工设施与港口，而乌军的无人机则奔袭3000公里，首次打击俄北极能源设施。梅德韦杰夫随即发出核警告。那么，当前俄乌局势是否正在处于失控的边缘？与此同时，英国宣布1亿英镑的防空援助，含爱国者导弹。欧洲多国拟集资采购拦截弹，乌克兰的防空危机是否能够缓解？西方援乌的模式又将如何演变？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此前一天，俄美元首在1小时的通话中对本次美总统特使的穿梭斡旋成果予以积极评价。俄总统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向特朗普客观全面地分析了战场局势，并阐述美方可以切实采取哪些举措促成立即停火。乌沙科夫还称，特朗普向普京表达了希望战争尽快结束的愿望，并表示一旦俄乌实现停火，美俄即可全面恢复双边关系，建立对双方都有巨大利好的贸易关系。另据知情人士消息，美乌正在筹划方案，计划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特朗普于本月晚些时候在联合国大会间隙会面。此外，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方期待在未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强调，各方对重启三方会谈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但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外长拉夫罗夫8号也表示，一直阻碍俄乌彻底结束冲突的两项核心症结仍未有任何进展，这两点分别对应乌克兰安全保障安排与领土处置问题。9号，俄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透露，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仍在保持，不排除他回访美国的可能。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和普京呢，在通话1小时之后呢，释放了这个信息，说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那您觉得现在是举行双边会晤的这个最合适的时机吗？现在美方为什么又宣布这样的一个消息？
2: 我们知道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啊，尤其是维特科夫，就美国总统俄乌问题特使，8次到访莫斯科，但是在这个6号之前从来没有到访过基辅。这一次到访基辅啊，被乌克兰认为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而且谈了很多内容，不仅仅是谈和平问题，还谈如何过冬的问题，谈对乌增加援助的问题，把一个和平谈判变成了一个帮助我过冬抵抗俄罗斯冬季空袭的问题。在这个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给出的这个方案，事实上也听取了双方的意见。我认为更多的是一次倾听之旅，5号在莫斯科倾听，6号是在基辅倾听，最后拿出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事实上是一个比以往所谓28点方案更苛刻的一个东西，这个比如说修改宪法，承认俄控区属于俄罗斯的领土，同时呢，这个不再加入任何军事联盟等等，这个是属实的，他的议会的议员曾经讨论过这个方案，有几名议员他们认为这个东西目前是不能接受的，比去年的815安克雷奇，所谓安克雷奇精神更往后退了一步。所以目前我认为真正的要过渡到谈判的问题上非常难。但是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另一个突破，就是将欧洲国家纳入其中，加入到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当中，而且乌克兰和美国有可能在9月份两国元首进行会商，而且呢，现在美方又释放出消息，在时机合适的时候，特朗普跟普京进行会商。我们还看。

0: 看到的一点变化就是，泽连斯基从开战以来，从来没做出一个想妥协，真正想妥协。他知道，就是说全面的就地停火不可能。既然五号、六号、七号能有三天的停火，能不能冬季有三个月的停火？啊，我不打你的能源设施，你不打我的能源设施，至少是双方互不打击首都，啊，不打击黑海粮道。啊，我们知道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占他赚取外汇的一半以上，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说，俄罗斯跟美国进一步的增加沟通，两国元首坐在目前坐在一起的可能性小，但是乌克兰、美国、欧洲领导人坐在一起的可能性非常大。
1: 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他的这个表态说，现在的美方的这个态度是希望恢复这个三方会谈这样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让各方呢直接见面，不要让美国在俄乌之间再充当一个中间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了。但是你看俄方的这个回应，说现在没有一个成型的路线图，只是有一个就是恢复谈判这种政治意愿，所以双方这个表态是不是温差还是比较大？
2: 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最近啊，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个斡旋方面，就是俄乌的这个冲突斡旋方面，它的节奏和态度比以前都更加的强和积极。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在去年底他的这个就看到有一些这个接触，那么最近又是特使的这个访问等等，像这些这个节奏感加强呢，其实美国首先一个解决，他为什么在这时候要加强，我觉得他有这个内外的一个因素，在国内他这个马上面临中期选举，在国际上还有一场战争叫这个跟伊朗的战争，而且在短期内看不到一个转圜或趋好的一个状态，所以他现在在国际和国内都面临压力，那么他现在做的就是转一下视线，我把这个话题转到这个乌克兰危机问题上，那么就派出这个特使高调地进行这个斡旋，那么这样呢其实也答应了，也满足了欧洲上的一个要求，欧洲就是说你不能光这个在中东去投入你的精力，你还要照顾到这个乌克兰地区，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在通过谈判当中，其实俄罗斯有两点，他的这个红线说得很清楚，这就是为什么他说没有路线图，只是各方有一个政治意愿要谈，但路线图在哪？俄罗斯把这个路线图画出来了，他其实第一个很清楚，就是说一个你这个比如说这个那么就是说双方谈是可以的，但是乌克兰有一个你不能加入北约，这是他画的一条红线，这是你不行。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那么我们其他的问题还是可以讨论，那么不能加入北约，这个我觉得是俄罗斯的一条红线。在这时候我觉得包括这个俄方也表达了很清楚，就是说以后你在这个要跟我谈，那么战场上的东西我们要把它给固定下来，也就是说
1: 是领土问题，
2: 哎，对，尤其是领土问题是
1: 之前的这个核心的这个
2: 俄罗斯的表达叫战场的结果其实就是领土问题，那么这个核心问题我觉得也是双方接下来很难避开的一个问题。
1: 嗯，其实我们看到呢，不仅仅是这个美国总统的特使和特朗普的女婿之间呢，在俄乌中间呢进行这种穿梭的谈判，包括双方的情报部门也在接触。我们看到之前呢，中情局的这个局长到访俄罗斯之后呢，俄罗斯的对外情报局的局长也说不排除回访的这种可能，就是双方情报部门的接触，在这个整个谈判当中，您觉得是在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这是继2021年11月当时的 CIA 局长这个威廉伯恩斯访莫斯科之后第二次中情局局长去访问啊，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两国情治部门、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去年的6月，当时的纳雷斯金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就是说，啊，我们可以随时通电话。这两天他又说，几乎每一周我们都有接触。我们应该把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和8月25号访问和9月5号维特科夫的访问连起来一起来看。这个中情局局长访问走的是暗线，而这个维特科夫访问走的是明线。拉德克里夫去访问，告诉俄罗斯你什么事情不能做，比如说波罗的海三国，你不能以绿衣人的形式进行渗透，你不能以不可溯源的无人机袭扰的形式对这一地区发起袭扰。另外，在乌克兰的底线在哪里？比如说，你不能动用那个低当量、微当量的核炮弹，因为现在这个问题。

0: 题讨论的特别多，而维特科夫告诉他什么东西我们能做，拉德克里夫是说什么东西不能做，维特科夫讨论的是什么东西能做，我们应该从哪几个方面达成突破。我认为双方回访，包括纳雷什金回访的可能性非常大，甚至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布尔特尼科夫啊，也参加了8小时的会谈，在莫斯科他们谈了8个小时。那谈的问题不仅仅是就是说，战场上的问题，会不会袭扰北约东翼防线的问题，还有其他，还有有关的这个，比如说跨国犯罪，这个包括在叙利亚的问题、伊朗的问题啊，也有所涉及。所以我认为，像纳雷什金回访美国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我们看在外交方面呢，是释放了可能恢复谈判的信号，但是呢，在战场上呢，双方确实步步紧逼。俄军呢，现在在多条战线对乌军的这个防守纵深呢进行不断的推进，而乌军呢，则是派出无人机啊，奔袭了3000公里，袭击了俄方呢在北极的能源设施。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天内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在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俄军继续向乌防线纵深推进。通报还称，俄军8号夜间至9号凌晨对乌多个军工企业、港口和船只，以及为乌武装部队服务的物流中心发动集群攻击。俄军无人机当天还摧毁了停在乌克兰基辅州机场的一架米格29战机。另一方面，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新罗西斯克开展联合深度打击行动，使用海王星导弹击中了俄海军基地基础设施以及俄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乌方称，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搭载了口径巡航导弹，俄方经常使用该型导弹对乌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9号同一天，乌方还宣布首次使用无人机袭击俄北极地区2处能源设施。乌方表示，无人机飞行超过3000公里后抵达目标，是迄今对俄境内实施的最深入打击。另据俄媒10号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再次警告，若俄罗斯安全受到威胁，俄方有权使用核武器。他同时强调，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正在将世界推向核灾难边缘。
1: 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国防部呢也宣布了，俄军呢继续在这个扎波罗热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线啊，对乌军的这个防线呢进行打击，包括一些基础设施啊、港口啊、列车。我们也看到了，确实这一线的客运列车，也被这个俄军袭击了。那是不是证明现在俄军的这个秋季攻势已经全面展开了？
3: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两条战线，双方都在较劲。一场刚才就讲到是外交上，那么接下来就是在战场上。你如果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恐怕外交上你也很难的在接下来的谈判当中获得更好的一个利益。那所以现在呢，看得出来，就是俄罗斯现在特别是面临这个秋冬季的来临之后，他认为是一个时机，所以对这个乌克兰呢肯定是有一新的一波的这个打击。那么这个打击已经体现出来，就是点和面的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他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港口啊，这个一些设施进行全方位的一个打击目标。还有一个呢，就是俄罗斯实际上我觉得他在推进纵深，就是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顿涅斯克、卢甘斯克，还有这个像这些地方，他一直直着往乌克兰的东部地区、北部地区进行这个推进。那么这就是为他接下来的，不管是在战场还是谈判上，获得更大的一个筹码和好处。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一轮双方的这个攻势呢，确实又呈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俄罗斯对乌方的打击呢，目标好像已经扩展到了一些民用的目标，甚至包括客运列车。而乌方呢，也是无人机首次更深入到打击这个俄罗斯北极的能源设施。就是这种双方的变化体现出了什么？
0: 今年7月，俄姆斯克炼厂遭攻击，那个距离乌克兰是2500公里啊，但是在去年的3月的时候，我们知道乌方说我们研发出了3000公里的无人机，没人相信。但是就在这个今天凌晨，他打击了亚马尔的这个

0: 金无联歌一的宁西器一个预处理厂，而且这个厂是最大的一个处理厂，1930万吨的原料，打击了3000公里，就意味着俄罗斯的能源资产没有地理豁免啊！你乌拉尔山、西西伯利亚、北极3000公里皆在我打击之内，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它可以飞行18小时，虽然时速 ，LP1 无人机只有这个150公里的时速啊，但是由于它慢，反而多普勒这个目标特征不明显，它容易跟这个闸波混在一起。另外，像这个北极地区没有区域防空系统啊，这个暴露面随着这个射程的增加会是几何级的增长，每延展500公里你可以打击的那个无人机可以打击的目标会增加几倍，这也意味着在北极啊以及其他的这些资产没有这个地理豁免了，你再靠地理，我这个我地广人稀，我这些地区我不怕打，但是你的链力已经被打掉了这个1/3，那未来可能会打掉更多。
1: 所以我们看到双方的这种袭击呢，其实都在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呢，梅德韦杰夫呢又出来表态说，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我们看到俄乌开战以来呢，最硬的话一般呢都是交给梅德韦杰夫去表态，但是确实引发他每次的表态都引发大家的担心，就是低当量的核武器的这个使用。那您觉得这次的这种表态又意味着什么？
2: 我觉得实际上它是这个反映出俄罗斯的一个判断，就是西方啊现在要企图比如说更大规模的更深程度的对乌克兰进行更多的这个支援，那么对俄罗斯形成一种威慑。所以这个梅德韦杰夫这个讲话呢，他说我是有根据的，我讲我使用这个核武器是什么，俄罗斯有一个叫核威慑这个政策。那么他这个政策呢，他是这样，他就说如果俄罗斯的安全受到威胁，那么俄罗斯有权利使用核武器，而且这个核武器的对象不管它是有核的还是无核的我都可以使用，那么这个它没有这个一个核门槛的说法。所以它这个我觉得这个现在把这个话讲出来，我觉得也是在跟西方，其实是讲跟西方听的，它针对的就是西方。而且因为我们看到西方现在正在大规模的聚集，不管是资源也好，这个武器装备也好，要进一步的武装这个乌克兰，所以它讲的是跟这个西方听，那么也是一种祝贺。
1: 同时呢，我们确实也看到呢，西方尤其是这个欧洲国家呢，也加大了对于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方面的援助。那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路透社8号报道，乌克兰国防部长赫马拉当天表示，乌方正通过盟友的协助及欧盟贷款采购约1000枚美制爱国者拦截弹。不过他表示，由于大部分导弹或在未来数年内交付，乌克兰正请求西方伙伴为其调拨更多库存，作为交换，乌方可帮助改进导弹性能。同一天，英国宣布将投入1亿英镑加强乌克兰今年冬季防空能力，包括提供爱国者防空拦截弹、大口径炮弹和无人机。英国国防部表示，这批装备将在冬季来临前交付，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袭击。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表示，乌克兰盟国别无选择，必须加强支持，使基辅能保护其领空。另据德国《明镜周刊》9号报道，德国外长瓦德富尔要求乌克兰增加对德国军工企业的订单。瓦德富尔表示，目前对乌克兰在德国订单情况并不完全满意，德国已请求乌克兰政府对此进行审查。另一方面，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表示，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他强调，美方此次部署的 MK41 发射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打击范围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
1: 乌克兰的防空导弹呢捉襟见肘，那么现在呢，英国拿出1亿英镑啊，填补这个乌克兰冬季防空的这样的一个缺口，包括爱国者导弹，那您觉得能够补上这个漏洞吗？
0: 补上一亿的这个英镑就合1.4亿美元，而爱国者山便宜的这一款也是400万亿枚，那你算下来，这是35枚爱国者山，还是便宜的，不是最高端的，而且呢，爱国者你要拦截弹道导弹，最少两

0: 枚拦截一枚，也就是说你可以拦截17枚。我们知道现在俄罗斯的打击能力一天可以发射60枚的弹道导弹，加上40枚的其他导弹，那这些啊杯水车薪。现在呢，欧洲国家也在帮他想办法，比如说法国、意大利同意将他们研发的直管拦截弹给他啊，同时呢把这个新型的增程版的这个直管给他，允许他设立生产线。但是欧洲导弹集团现在自己的直管的生产能力全年生产也不到200枚，你说把工厂落地到乌克兰来生产，第一需要时间2年的时间啊，另外呢到底能生产出多少，会不会被俄罗斯定点摧毁，都很难说。所以美国现在做了一件事情，正在帮助乌克兰改造原有的 S300 对付中速慢速的弹道导弹，对付巡航导弹还是有用的。另外他也在自己研发自己的这个拦截弹系统，现在呢已经进入了测试阶段啊，但是整体来说这个冬天非常难过。按照泽连斯基前天的说法，2026年答应给我们的爱国者导弹总共是264枚，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没到位。他认为到冬季我们需要300枚爱国者山，但是现在美国没有，美国的盟友也没有，注定是一个难以熬过去的冬天。俄罗斯现在趁着你没有拦截弹啊，发射这个班杰洛尔，也就是这个油包，还有单 T、单 M 这些介于无人机和这个巡航导弹之间的啊，这种所谓的喷气式无人机，它相当于这个巡飞弹啊，对你的目标发起攻击，因为你没有拦截弹，另外有大量的弹道导弹也对你发起攻击，所以这是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打击的一个最好的窗口期。
1: 嗯，现在确实有媒体爆料说，欧洲多国呢现在确实是要解乌克兰的燃眉之急，也在想各种办法，比如说采购一批这个拦截弹，然后运往这个基辅，依据的可能就是北约的这个乌克兰优先采购清单的这样的一个捐款。关键这个捐款这笔钱，北约内的机制对于北约外的国家乌克兰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一个作用？
2: 我觉得他这个想法呢好像听起来有道理，就以前呢都是靠各方自愿，那么现在呢要把它统合起来，你们就捐钱，捐了资金之后我们统一管理。但这里头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在哪，他们就是欧洲人捐了钱之后呢，他因为要去采购这个防空导弹，那么就往美国去采购，实际上有些欧洲人就不干了，我们自己出钱你去买美国的武器，实际上是让美国的军火工业受益，而我们欧洲本身的军火工业这个订单拿不到，所以这是他们内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歧。但确实现在呢乌克兰面临是严重短缺这个防空导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现在欧洲包括西方内部其实还没有达成完全的一致。
1: 所以大文老师刚才也谈到说，这个有点是远水难解近渴的这个感觉。那短期内比如说冬季攻势之前，乌克兰能够堵上自己的这个防空漏洞？
0: 我认为堵不上，靠它自产的防空系统堵不上。另外现在剩下的是万国牌的，就是低级的这些防空系统拦截不了弹道导弹。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中国西藏、四川、云南这一带仍然多雨，而随着冷空气影响的结束，中国南北方的气温将会在波动当中回升。我们继续来看，今两天在西藏、四川、云南一带仍然普遍有雨，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而且未来一段时间这里仍然会是中国雨水最为频繁的地方。虽然整体强度不强，但是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另外在海南，由于受到热带扰动的影响，周末到下周初也会频繁的出现大到暴雨，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近两天中国不少地方的气温都是创下了下半年以来的新低。那么今天中国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仍在下降，不过从明天开始，随着这股冷空气的影响的结束，气温将会小幅的回升。而对于中国北方大部地区来说，气温已将是在

0: 动当中上升的，像是西北、华北及东北的不少地方，今后几天最高气温将可以达到25度以上，但是昼夜温差明显，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都会达到10度甚至是15度以上，早出晚归还是要多加一件衣服的。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4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13到24度，呼和浩特晴，8到24度，西安阴，18到23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6到21度，太原多云转晴，8到24度，石家庄晴，15到27度，合肥晴转阴，16到26度，长沙多云，19到26度，福州晴转多云，23到31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莫斯科小雨，14到21度，柏林阴，9到20度，伦敦小雨，14到22度，巴黎阴，13到24度，日内瓦晴，10到22度，维也纳中雨转小雨，13到18度，罗马小雨转晴，20到28度，雅典晴，24到33度，开罗晴，22到34度，渥太华晴，10到19度，纽约阴转晴，21到29度，华盛顿中雨转小雨，21到30度，首尔晴转阴，16到27度，东京中雨转大雨，18到21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用现代旋律吟唱往日经典，让听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感受五千年华夏文明的灿烂悠久。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最美中国风》，带您去领略中国音乐的无限魅力。宋·围城李少府是唐代诗人张九龄任职洪州时送别挚友所作，诗人并没有过度沉浸于友人别离的伤感，而是从哀愁的情绪中跳脱出来，表达了不管相隔万里依旧友谊长存的深厚情感。一句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更是成为千古名句，为后人代代传颂。中国歌手谭维维与哈萨克斯坦歌手迪玛希携手来自喀麦隆、印度尼西亚、尼泊尔的三位乐手合力唱响根据这首诗作创作的歌曲《万里梦同心》，以诗传情，共祝万里同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非遗光彩夺目，魅力非凡，蕴藏着中华文明的无限智慧。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春非遗之夜将遍布于华夏各地百家非遗集合于一城，以全新的文艺呈现和文化解读，使传统非遗焕发出时代魅力。其中由歌手阿云嘎与马佳演唱的节目推广曲《龙脉》，旋律激昂，大气澎湃，唱出了龙脉蜿蜒贯大地，文明传承5000年的磅礴。

清代小说家曹雪芹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红楼梦》，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出色的艺术成就著称，与《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并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1987年，电视剧《红楼梦》在全国范围播出，作曲家王丽萍历时4年，将小说中曹雪芹原词进行谱曲，创作了10余首音乐作品，旋律优美，凄婉深沉，主题鲜明，丝丝入扣地刻画了剧中的人物性格，为全剧增添了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千年前，诗仙李白走过甘肃，不仅看见了甘肃的奇伟壮丽，也感受到远离故土的戍边将士对家乡的思念。他将边塞风光与将士生活融于诗中，写下了大气磅礴的《关山月》。千年后的今天，无论是李白的诗还是沙宝亮的歌，都能让人从中感受到明月照耀下的渺渺天山和茫茫云海。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

0: 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2: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3: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4: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1: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5: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1: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0: 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1: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0: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3: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4: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3: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5: So we are very excited.
6: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3: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7: China is a huge market.
8: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9: This is my first time.
10: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

0: 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1: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2: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两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0: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4: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4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四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5: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3: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

0: 营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两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1: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0: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2: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0: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关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3: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0: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

0: 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六月至八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一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1: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 101.7。 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 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约合 8.9 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

0: 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七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交流，被批绿色恐怖。近日，日本政府再次声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日本为何再出狂言？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民进党当局日前再度针对两岸旅游加码限制措施，舆论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一直用各种方式阻挠破坏两岸交流，但近年来赴陆人数还是持续增加，民进党当局恐吓难阻登陆热潮。
1: 台媒报道称，台观光部门日前发函给岛内旅行业者，要求从9月1号起办理赴大陆考察、参访以及旅客自组团业务时，必须逐团确认并填写相关注意事项，并告知旅客所谓赴陆旅游风险。若未如实填写，最高可处50,000元新台币罚款，引发业者强烈反弹，民怨四起。
2: 利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去恐吓台湾民众，不让台湾民众去，或者是加大民众去大陆旅游的成本。
1: 尽管台观光部门随后改口称所谓不强迫，仍引发岛内民众对个人赴大陆形成隐私的顾虑。
3: 针对这个部分，我们觉得这不是绿色恐怖，什么才是绿色恐怖？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两岸的僵局哦，竟拿旅行社开刀，转嫁行政成本。
1: 数据显示，台湾同胞2025年来大陆近490万人次，2026年上半年达285万人次。岛内舆论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意图制造恐慌，阻挠破坏两岸交流，但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热情持续，用实际行动戳破民进党当局妄图营造的信息茧房。
4: 台湾当局试图用宣传大陆旅行不安全的方式呢，来恐吓民众，那民众呢也选择了用脚投票，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两岸的正常人员的往来交流不要受到政治力的干扰。
1: 台湾《中国时报》评论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断以安全为借口加码赴陆旅游管制，不禁令

0: 令人怀疑，随着地方选举逼近，民进党又想用抗中保台牌升高两岸对立。
1: 民进党当局呢，越禁止的事情呢，大家越火热哦。因为呢，大家会发现说，去中国大陆不管是去旅游，或者是到大陆去求学工作，其实呢，对大家来讲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哦。
2: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2026选战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因获赴美交换。

0: 市的合作进展也备受关注。
1: 据台媒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长子蒋德利因获得台北市赴美交换生资格，遭到绿营围攻。台北市教育局证实，上周确实有台监察机构工作人员前来询问交换生的状况，并称是先行程序。
2: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该如何行使他们应该非常清楚。我就是依照程序，还有在资料上面清楚地表明我和德利的父子关系。
1: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在内的多位蓝营人士多次喊话不要攻击小孩，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加入声援。
3: 政治人物随时都可以接受检验，但是对未成年的孩子用政治恶意的手段来让孩子们受到伤害，这绝对不能允许的。
1: 根据岛内公布的数据显示，相关争议并未直接冲击蒋万安的好感度，岛内舆论也出现了不少要求保护未成年人、反对将孩子卷入政治攻防以及质疑绿营操作选举议题的声音。此次台湾2026选战蓝白合作成为外界关注焦点。针对日前在新竹县长及竹北市长合作方面出现的裂痕，舆论担忧是否会产生外溢影响，冲击其他合作县市选情。
4: 现在蓝白合作大局仍然是这个相当的稳健，我们仍然希望双方在这个地方冷静一下，少说两句，三思而后行。
5: 嘉义市这一边的蓝白合非常非常的坚固，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6: 我的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将由两党的主席担任，这是在全台湾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
1: 日本持续扩军备战，军事野心暴露无遗。台媒称，赖当局媚日无底线，只会加剧台海紧张。台日勾连有哪些新动向？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方正告日本，敌国条款仍有效。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日本政府再次声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日本为什么再出狂言？近期又有哪些军事动作值得我们警惕？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佑平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 针对日本政府的妄言，中国外交部日前回应表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
0: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敌国条款，为什么中方在此时再次重申它依然对日本发挥效力。何老师，
7: 所谓的敌国条款，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条文啊，它实际上是联合国宪章的53条、77条和第107条三条共同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那么它的核心目的就是防止军国主义复活，然后捍卫这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那么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规定，这个像日本等这些二战时候的轴心国，也就是战败国，如果他们再次实施关于侵略的这种相关的政策的任何步骤的时候，可以是他在实施准备或者说他已经实施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联合国的这个创始成员国就可以直接对他们采取这个军事行动，而无需得到安理会的授权。重申敌国条款呢，其实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呢，就是日本近期它确实有一系列的这种举动引起了中方的警惕，就是我们看日本扩大它的军费的开支啊，对吧，强化和美国的这种军事一体化，还有它发展这种远程的打击能力，还有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这种军事勾连，这些都能看到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确实有复苏的趋势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今年这个时间点也非常独特，它是这个东京审判开庭这个80周年，也是日本签订投降书81周年。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中方呢重申敌国条款，就是正告日本这个条款仍然存在，它仍然是有效的，它没有过时。 持，对吧？战后的这种秩序对日本的约束仍然是存在的，你的扩张行为是要面对这个国际法的红线的啊，所以这样的重生呢，也是在捍卫中国人民抗日

0: 战争的胜利的成果，以及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这样的成果，对于遏制日本的这种军国主义的复苏啊，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1: 确实需要以史为鉴，警钟长鸣。因为近期我们看到日本公开对外宣称说敌国条款呢已经过时了，已经失效了。那么日本的这份表态是不是毫无依据的？
2: 确实，日本呢之所以说敌国条款是过时失效，恰恰是因为敌国条款呢是有明确的约束力。日本现在呢已经在不断的突破限制，这是现实。所以呢他会看到这是联合国宪章给联合国创始成员国采取行动的一个明确的授权。所以呢日本格外担心的是步子迈得太大了以后就会触发这个底线，那么自己会面临着这个巨大的风险，是得不偿失的。而另外一方面呢，日本一再的进行尝试，试图说呢这个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失效，恰恰是日本看到涉及到联合国宪章它的一些规定其实是非常严肃的。我们知道联合国宪章当中关于相关条款的修改或者说以修正案来替代原有的方案是有明确的规定，宪章第108条说得非常清楚，程序上首先呢在这个联大要有2/3的国家投票同意，那么之后呢联合国成员2/3的成员国，而其中呢划重点要包括五常，他们要通过呢自己国家宪法的方式来进行批准，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所以日本非常清楚现在的敌国条款依然是有效的，但是呢当日方说失效的时候，实际上呢是试图试探一些国家的反应，包括呢在这个创始成员国当中，他认为一些西方的国家可能会默许这个日方的这种说法，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营造一种虚假的叙事，同时也是进行试探。而另外呢日本恰恰在刻意忽视的是自己加入联合国的时候其实是接受敌国条款的，现在呢日方的这种说法呢是违背自己的原则，是违背初衷，那么也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再次在这个再军事化的道路上在进行试探，试探的自己突破限制的空间到底有多大，以这种过时失效为自己当前的一系列的行动来进行演示。
1: 一方面是在这种表态上的企图营造失效的氛围，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是很危险的企图在行动上去删除敌国条款，多年来日本方面一直在尝试，那么为什么做这样的尝试，是不是日本的野心一直都在？
3: 2022年底的修订就已经先打破了专守防卫的限制，日本官方第一次把发展反击能力，也就是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写入了文件当中。高市早苗更宣示了将要在2026年内呢再度的去改定这个安保三文书，确立全新的防卫强化的方向，它主要要聚焦于 AI 导入、无人机大规模的部署，还有补强因应战事长期化的准备，以及扩大跟菲律宾等周边盟友的区域防卫合作。在七月份，日本的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已经完成了战斧导弹的实弹发射，这就证明了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形成了远程对陆打击的能力。那么这才是日本邻国真正忧虑担心的地方。另一方面，2026年的9月8号，日本有7名跨党派的议员呢访台，他们公开提出要推动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以及台湾旅行法。日本确实有少数的右翼分子正企图把涉台挑衅由口头的表态逐步的变成具有长期效力的国内法律，他们还妄想把台湾问题日本安全化，一旦日本把对台高层互访、安全合作乃至于防务联系从政治的惯例推进到国内法，它的性质就从民间的交流变成了制度化的介入。而这一种动向也是日本近期扩张军力的重要政治讯号之一。日本政客嘴巴上宣传要维护和平，手上却忙着替介入台海来建构法律基础。所谓的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根本不是要保护台湾，而是要突破日本战后所受到的军事约束。
1: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近期日本正在通过3个方面扩大自己的军事布局，一是强化自身军事能力，二是深化与美国的整合，三是与所谓理念相近的美国盟友及伙伴建立互补关系。报道称，日本正试图在美日同盟之外建立所谓更广泛的支援网，从而降低对任何单一伙伴的依赖。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参与的联合军事演习呢是非常频

0: 频繁的自由之刃还没结束，而东方之盾又开始了，据说已经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超过了3700人。那么跟以往相比，它这些新的变化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去警惕的？
1: 我们看这一次的这个东方之盾演习，相比以往的有几个方面重要的变化。第一点就是这个参与国家的变化，就像你刚才提到了，其实这个东方之盾演习本身是一个有这个历史了，有40多年了。以前呢，长期以来就是日本和美国两个国家的一个双边的军事演习。那澳大利亚呢，实际上是2025年才第一次加入的。那么2026年，也是今年，澳大利亚又再次加入。那其实就是说，它已经扩展为从这个双边变成三边的军事合作了。而且其实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日本现在想要构建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同时又拉拢像澳大利亚一些国家进来这样的一种多边的军事合作网络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演习的规模确实相比以往有明显的扩大。一方面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人数的扩大，对吧？3700人，这也是近年来规模最多的一次。另外一个就是它设置的地点，你看它这次主要设置了两个，一个是在北边的这个北海道一边，一个是在南边的这个叫鹿儿岛地区啊，这个横跨了可以说是日本的南北两个方向啊，而且有很强的这个指向性，北边指向俄罗斯，南边就指向中国啊。这是规模的这个扩大。第三呢，就是它的演习的这些科目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越来越接近于实战化啊。它增加了海上打击啊，包括伞兵空降等等，这些科目已经完全超出了这种防御性的范围了，变成了一种攻击性的训练。
0: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次的美日澳东方之盾的演习呢，首次纳入了低风中导系统，它是进攻型的武器，它带来的危险性是什么？
2: 其实说到低风系统，尤其是在亚太地区部署，我们会看到呢，美方的态势是非常清晰的。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撕毁中导条约之后，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就成为了美国的既定目标，后续呢逐渐在推进。那么近年来呢，不仅仅是在日本，同样的在菲律宾，美国已经有相关的动作。那么这一次的演习涉及到低风系统的纳入，那美日再次放大这种进攻性的目标。那么涉及到低风系统，它的进攻性首先呢在于它搭载的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搭载射程达1600公里的战斧导弹，那么同样也可以搭载标准六导弹。日本在放大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称这一次呢演习纳入低风系统，那么这是直指中国，尤其是在鹿儿岛进行演习，意味着低风系统可以覆盖的是中国的东南沿海，是很广泛的一片区域，是直接针对中国的中程导弹系统，是在进行所谓的反制。那么另外一方面，确实这一次的演习，美国可能让低风系统那么留在亚太地区，留在日本境内进行部署。即使美方强调所谓低风系统呢，它是保存在美国的基地，不是一种所谓实战部署的状态，但是呢，我们注意到的是高市内阁当中有一些人一再在炒作的是这一次意味着低风已经入日，那么如果进行实战部署，这只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的问题，刻意的放大这种进攻性，这一方面说明美日之间的合作，那么美国呢是纵容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而日本呢现在与美国紧密配合是要进一步的突破限制，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的是日本毫不掩饰的声称对于中国对于俄罗斯这种威慑信号的时候，也是要突破战后秩序的一种操作，是为后续进一步的动作在进行铺垫。
0: 那我们看到日本呢还对外宣称说要研发 AI 卫星，就是为了强化日本在太空的智能侦察系统，现在日本要打算在太空占有一席之地吗？郑教授，
3: 日本所推动的战术 AI 卫星，它真正的目标就是要建构远程导弹杀伤链，它的核心啊不是单纯的去拍摄高清影片，而是把不同卫星所获取的大量情报直接在轨道上进行 AI 整合分析，然后再透过双向通信来迅速的连接地面、海上或者是空中的武器平台。那么换一句话说，日本要建立的是一条从卫星发现、 AI 的识别、目标定位、资料的传输一直到武器打击的高速作战链。那么为什么日本现在特别着急呢？因为日本近年取得反击能力之后呢，最大的短板已经不是有没有远程导弹，而是导弹虽然射程远，眼睛却不能看得同样远。日本部署了12式改型导弹、战斧导弹等等防区外的武器，他们的射程 提高到

0: 到数百甚至于上千公里之后，如果不能够持续的发现、识别跟追踪远距离的移动目标，那么你再昂贵的导弹也只是有射程没准星。所以呢，这个战术 AI 卫星它补上的就是日本远程打击体系中最关键的一块拼图。那么这就表示日本军事战略已经由第一阶段要买得到远程导弹，第二阶段要看得到远程目标，开始要进入第三阶段，让感测器跟导弹连成一体。那么这种建制好，一旦成熟之后，日本就可以缩短杀伤链，也就是从发现目标到形成火力方案的时间大幅的缩短，确实可以让日本的攻击跟杀伤能力大幅的提升。
1: 无论是军事演习还是企图在太空进行卫星的军事部署，日本在军事上的种种动向都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在日本国内，日本的民众是否赞成日本政府的这些举动？
2: 日本国内呢，对于这个政府的这样一种扩军备武的做法，实际上它的反对和抗议的声音一直是此起彼伏，没有停止的。就像这一次它的这个自由之刃演习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在9月7日当天晚上，日本当地就有它的抗议团体去到了这个东京，就是它的防卫省的这个门前呢，举行了这个抗议的活动。那么这个抗议团体的也对外发表宣言说，他们觉得这样的演习，这一类的演习都是非常危险的，推高了亚洲的这种军事的紧张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他们是坚决反对的。那么对于这个东方之盾的这样的演习，我们刚才说它设置两个地点是在这个北海道和这个鹿儿岛地区，那么这两个地区现在它当地的民众也在持续的抗议。北海道地区的这些居民呢就抗议，就是说他们反对让自卫队去参与这样的演习，觉得如果自卫队参与的话，实际上是架空了日本宪法的第9条，也是突破了这个专守防卫的原则。那么鹿儿岛地区呢，他有一个当地的一个鹿屋市的一个前议员，他就公开的就表示说他现在感到非常的忧虑，他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他觉得政府实际上是在有意识的去改变年轻人对于战争的这样一个认识，他觉得这个其实是可能比一次演习还要更危险的。但是现在日本的执政当局呢，他就是一意孤行，无视这种民意的反对啊，持续的推进这种他的扩军备武，这种加速的在军事化，那这种做法当然是非常危险的，也是对他的和平宪法的一个背叛。
1: 近期中国军方持续加强在台海周边的常态化巡查任务。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日前中国空军侦察机连续在东海相关空域展开了常态化巡航任务。与此同时，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依法进入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据官方通报，自8月以来，该编队持续驻守相关海域，实现不间断巡航管控。我们看到日本防卫省对外声称，中国空军呢在东海的琉球周边进行了常态化的巡航。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巡航？对于我们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
3: 日本自己心知肚明，为什么中国空军会在琉球群岛周边来进行巡航，恰恰与日本的这种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部署是直接相关的。说到这个琉球群岛的部署，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常态化的趋势。那么在冷战期间，日本的军力部署主要是为了应对苏联，所以呢是在它的东北方向。那么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2010年开始，日本发布新版防卫计划大纲，那么其中涉及到的是要向西南方向加强部署。那么多年来呢，这个趋势逐渐的落实，尤其涉及到琉球群岛，现在已经被日本打造成军事堡垒。不光是在琉球群岛，日本进行这种武器装备的部署，以及日本自卫队的部署。同样的，日本更多指向的是，现在西南群岛是与台海局势紧密相关，是日本妄图武力介入台海的一种准备。所以涉及到琉球群岛，包括日本的这种军事方面的动向，那么中方当然要高度关注。而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放大这个信号的时候，恰恰说明解放军、空军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效的。日本强调这个频率，尤其是连续5天，是有一点这个吃不消的意味。也就是说呢，日本认为这是解放军在对日方进行压力测试，而日本现在担心呢，自己是通过不了这种压力测试，可能会顾此失彼，甚至是出现一些漏洞和事故，最终呢得不偿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日本防卫省对于解放军的这个巡航的行动来这个进行反应背后的一些考虑，恰恰反映出的是日本现在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要形成这种进攻性的态势，

0: 那么同样，日本认为在西南诸岛的这种部署呢，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针对解放军的行动呢，日本现在是有一定的无力感。
1: 那么除了中国空军的行动之外，我们看到中国海警呢，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呢，也经常进行一些执法行动。那么这样的一种行动，它凸显的意义又是什么？第一个呢，就是这种远海的长期执勤的能力。我们知道，客观来讲，台湾岛以东海域距离大陆的距离是比较遥远的，对吧？如果要做到长期的这种执法的话，实际上它背后需要这种舰艇的编队啊，人员的轮换呀，还有像后勤保障呀，通信 指挥等等，它是要整个体系去支撑的。那么中国海警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说明它的远海的这种执法保障的能力已经非常的成熟了。第二，它也体现了中国海警的这种全域的机动和这种快速的处置能力了。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是有情况之后再去出动，现在呢可以做到全天候的去执法巡查，就说明我们对于相关海域的它的信息已经是及时掌握、及时的可以做出反应了。另外呢，从这种 传播的这种追踪的数据也反映出中国海警现在它的这种执法巡查所覆盖的这个面积已经达到了台湾岛的面积的2倍了。那这个面积其实是非常大的，对岛内很多人是形成了一种震动。 就在前几天，我们看到这个日本有一个由7个议员组成的跨党派的一个访问团窜访台湾啊，并且非常高调的宣称说他们回到日本之后要推动日本议会制定日本版本的啊这个台湾关系法和台湾旅行法，也就是为日本和台湾之间的这种高层交往，还有像这个军事合作呀啊制造这种法律上的便利条件，就是照葫芦画瓢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国海警这样的一种强有力的海 海上的行动呢，就是通过实打实的实力，实际上是在对这些外部势力进行一种警示，就是所有的这种想要打台湾牌或者介入台海这样的一个企图，最终是不能得逞的。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3: 标记进人生的4列行间，阅读生活。面对日本持续扩军、构建多边军事网络的危险动向，中方立场清晰坚定，海空联动常态化维权值守，以实际行动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守护台海及周边地区的 和平稳定。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一场关于甲骨文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在这座博物馆进行。来自德国、美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学者齐聚一堂，吸引他们目光的正是镌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老文字——甲骨文。
1: And are also crucial linguistic material for research into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2: Das heißt vor allen Dingen di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Schrift und der Praxis der Orakelknochen. Etwas, was für unsere Besuchenden sehr wichtig ist. Und genau dieses Verständnis zwischen den Kulturen ist für uns ein zentrales Anliegen.
0: 世界目光对殷商历史的聚焦，让跨越国界的文明在这里相逢。他们以文明为器，以求索为心，共同回望三千多年前的大义商。武丁用一生蓄力营建的是天下之中的大义商。当畅酒映出王朝的荣耀，古簪会将远方的季风编进商人的发髻。池苑中的小鹿四处张望，商人在龟甲上正留下深深的刻痕。
3: 武丁这个时候，包括他的管理、他的官职体系、他的粮食收成、他的畜牧业，这些都有记录。
4: 这边这个字，双手在捧举着书册，重要的文献、重要的书籍，正是典籍的典字。这里也是国家典籍博物馆。
0: 为殷先人有册有典，意思是殷商时期已经有书册有典籍。甲骨文的发现把中国的信史向前推进了近千年。国家典籍博物馆收藏甲骨35651件，约占甲骨存世总量的1/4。这篇甲骨属于武丁时期，内容是用100尊香酒、300头羊、和祭商汤等祖先。
5: 大家都知道

0: 在甲骨文之前实际上是有文字的，只不过是到武定王这个时期，他开始把占卜的内容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之上。
1: 那个时候的书写方式是毛笔字书写，书写材料、书写载体应该是简牍一类的，只不过刻写在甲骨上的、兽骨上的，它被保留下来了。
2: 你看它的正件文物呢，这是被誉为一片甲经天下的这块甲骨，也是我们的甲骨明星了。也会看到呢，在这一片甲骨之上有密密麻麻的93个文字，它记录的是38天历时11次占卜，是这个商王他要出去田猎。
3: 殷墟出土了近16万片甲骨，上面的文字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成熟汉字，也是大邑商这座超级都市留给后世最珍贵的实录。这些甲骨很大部分属于武丁，透过这些刻痕可以窥见这位商王的不同侧面。他会不问国家大事，农桑丰人，字字关乎社稷苍生，而褪去帝王身份，他也是心怀温情的普通人。
4: 商王武丁比较频繁地跟神灵沟通的，寻求神灵启示的一个王。他的占卜内容呢，包含了各个方方面面，包含会不会下雨，然后出行会不会有灾祸。
5: 我就一直出这样，就是大量的字的出现是在武丁时期。因为甲骨文大约有3900到4000字，很多字都是在武丁时候出现的，在武丁之前没有过，在武丁之后这些字慢慢的规范。
3: 刻写内容关乎国运，形式关乎神灵，甲骨上留下很多真人的名字，他们是王朝负责占卜的官员。据统计，武丁时期的真人有70多位，在他们的记录下，3000多年前的商朝历史渐渐清晰可见。
6: 刻的时候刀是这么近那么粗，所以它两头是尖的。中国书法在一开始是不藏锋的，你看甲骨文哪里藏锋呢？
7: 武丁时期的书风是一种工整整饬的风格，其实它与后世一种小字的一种风格是不一样的。武丁时期善用大字，其实也反映当时的时代状况下一些刻手对于特定书法风格上的一种追求。
3: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契刻占卜记录中有很多关于文武官员的记录，他们听命于子，为他奔走行事。有人说这个子就是武丁跟富豪的儿子。史书中武丁却有一位王子，名为孝己，他备受宠爱，承托着武丁对大的无限期许。
8: 甲骨中就称为小王，就明确的说他是叫小王，就说明他是仅次于王的一个人。
9: 孝己爱其亲，天下皆欲以为子。
3: 甲骨文里的小王，也就是史书中提到的孝己，他的贤明如东来的家风，践行着人间最朴素的晨昏定省。武丁对王都的营建运筹帷幄，威震四海，赢得了大邑商的盛世，也为商王朝赢得了中兴。扰边的方国越来越少，商人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少时武丁曾在外历练，也许正是曾有这样的经历，他决定将儿子送往乡间。然而当他以为可以将金光遍洒的大邑商交托到孝己手中时，等来的却是一场沉痛的诀别。

0: 待雄主可以营建辉煌的宫殿，铸造气势磅礴的铜鼎，却无法预料心爱的儿子英年早逝。直到他须发皆白，奔凉手里的孝戟仍一次次出现在他的梦中，唯有深刻入骨的刻痕见证着一位父亲的不舍。子何人哉的展厅里，一百多片甲骨全部来自于殷墟花园庄东地的窖藏坑，上面的刻画字迹清晰可辨。这位名子的年轻人给数千年后的人们留下了商王视角之外一份鲜活真实的独特记录。环水两岸的芦苇共沐同一片月光，却被风吹往不同的方向。武丁的儿子祖甲有着跟父亲一样的雄心，继任后他将目光转向了祭祀制度。他曾看父亲无数次为了大义商的前途卜问上天，那些被火焰灼出的裂纹是敬畏天命齐安社稷的祈愿。作为守城之君，祖甲深知自己的责任，他对祭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变革，让沿袭已久的祭祀礼制迎来全新的面貌。
1: 武丁的时候的祭祀呢也是很复杂的，但是祖甲的时候他创制了周祭，把以前的王排了一个谱应该怎么祭祀，他选择了五种祭祀呢作为一个循环往复的祭祀，把这个周祭给固定下来了。
0: 以360天为一个周期，周而复始的祭祀先公先王，这套完整的国家祭祀体系被称为周祭。慎终追远的肃穆，血浓于水的亲情，那些祭祀的瞬间在甲骨上留下真切的刻痕。这场商代晚期的制度变革史称祖甲改制，而比祖甲更加大胆的商王则是第27代商王无疑。
2: 为阁囊成血，养而射之，命曰射天。
0: 他命人将皮囊盛满鲜血悬挂在祭坛上方，一箭射穿血囊，猩红的液体泼洒如雨。无意当即高呼，此乃射天。他想成为自己的主宰，天平的另一端是他的城，他的王位，他的命运，而他赌上的是自己的全部。
3: 在《史记》的一本纪里头讲，无以射天，从无以开始，做个皮囊，你能盛上血，把皮囊往天上一扔，拿着箭啪射他一箭，那个皮囊的血流出来了。无以射，你看看神他也出血啊。
0: 传说中，无以因轻慢神灵，被雷击致死。不知他在祭坛射天时，是否曾经想到，自己曾经射向血囊的那支利箭，也许早已注定了。

0: 有的断代至今未能被完全破解，已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1: 甲骨是最早的成文文献，成体系的，所以我一直在讲，就英文里头叫 inscription， 这个是不对的，应该就是 text。
2: 咱们汉字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幸存的一个从古到今一直在沿用的一个文字，而甲骨文字恰好是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成体系的一个汉字的一个起源系统。
0: 这是甲骨文的兔字，这是甲骨文的虎字，每个字都像是一幅生动的图画。从大意上，汉字开始了一场传承数千年的旅程。4500多个单字，1300多字沿用至今，有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万物生灵。这些文字以象形为基础，融合指示、会意、形声等造字法则，构建了汉字六书体系的雏形。
3: 非常令人惊讶的是，甲骨文就已展现了一种构图的美。这些美的原则就好像是黄金律，它是与生俱来的。
0: 甲骨文超越方言差异，成为最早的文化普通话。商王朝疆域内，甲骨文是最主要的信息载体和沟通工具。这种文字统一性为后世的书同文奠定了基础。由此产生的文化认同感，是中华文明始终如一的凝聚力。
4: 那这里它的文化信息，它不仅仅限制到商代后期，或者说它能往前追溯到什么时候啊？这个呢，许慎呢有一个。
0: 这些从殷墟出发的文字，正与世界产生连结，让遥远的历史变得真实可见。
5: Und habe natürlich von An Yang gehört. Das war in meiner Jugend schon eine Sensation. Und in diesem Zusammenhang kenne ich auch aus Publikationen.Anyang Oracle in Schriften.
6: Denn sie sind ein Zeugnis der ganz frühen chinesischen Kultur, über die wir ja im Grunde erst ein Verständnis bekommen können über die spätere chinesische Kultur. Es ist ja der Beginn des Schreibsystems in China.
0: 2017年，甲骨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时至今日，全球14个国家的180余家机构中，珍藏着20000多片殷墟出土的甲骨。在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一间横门库房隔绝喧嚣。
7: 真有羊鱼兄丁，
8: 祭祀的时候拿一头羊来祭祀他的哥哥，他的哥哥的已经去世了，他的日名叫丁。
0: 百年来，有486片来自中国的甲骨一直收藏在这里，这些古老的文字吸引着海内外一代代研究者。
8: 它前头有一些那个残词，他是那个问这天祭祀的时候会不会刮风，可能是说是没有风。
9: Eine Bestimmung von dem, was passieren wird in Zukunft. Und für uns ist es wichtig, aus der Jetztzeit in die Vergangenheit zu schauen.
10: Okay, the last one. Hey, take a picture of
11: this. 因为那些古咒是这么古老了，好几千年，像孔子那样说，拿了那个古咒晚上可以死，是吧？这个感觉特别深，好像可以摸一摸那个历史在你自己的手里。
0: 2026年，一场名为汉字智慧的中国汉字文化设计传播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作为中华文明核心视觉符号的汉字，以更具感知性的形式进入国际传播。
12: 我们的文字啊，这种流动的线条可能是世界对于汉字的一种印象，它是一种流畅的笔画。甲骨文有点像商朝的一台照相机，可以通过古文字画出

0: 一个大概的商朝的生活的样貌。甲骨文的眼睛这个地方啊，是一个特点，它突出了那个眼眶，是一个大眼睛的人，他正在看。
1: 倘若华夏文明是一条万古奔流的长河，甲骨文便是这条长河最初的源头。当我们直面一片片甲骨，凝视这些古老的文字时，看见的从来不是冰冷的刻痕，那是大邑商先民真实的呼吸与思绪，是汉字文明最初的风骨。甲骨文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也为后世创作者们留下了巨大的设计空间。在不同形式的作品中，甲骨文带着始终如一的温度，彰显着中国人独有的智慧与思维方式。一场以科技为纽带的全球甲骨数字回归计划正在进行，通过高清微距拍摄的方式对甲骨进行全信息数据采集。
2: 我们都能测量出来它的那个字口有多深，而且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个字，它有横竖笔画顺序，它哪个笔画先刻，哪个笔画后刻，它的叠压关系我们在高清照片都能看出来。我们这批甲骨上面有非常丰富的填色信息，比如有的字口里填了朱砂，有的字口里填了墨。
3: 当时的涂朱涂墨现象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不是说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1: 目前共有542片收藏于法国和德国相关机构的甲骨，以高精度数字化信息档案的形式回归了甲骨文故乡河南安阳。借助高科技手段，可以期待随之而来更多的甲骨研究成果。日出东方，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派汪洋。3000多年前的王朝早已远去，可大邑商留下的那些文字，始终传递着商人对世界的诗意想象。
4: 大慈是一是个人，正面人形，就是一个头，两个手，两个脚，这样站在那里成为大，超过了当时中国境内的所有的那些邑，面积达到这么大，所以呢，他就称自己为大邑商。
5: I think it's very impressive to have a name like this given to a city, right? Because it reflects something of the attitude and the self-awareness of the Shang people as something that is very unique and very special, right? And very big.
1: 当商人刻下大邑商时，他们或许未曾料到，这三个字会从一座王都的称呼演化为整个商王朝的代称。而在此展现出的商文明，在3000多年前发出极为璀璨的光芒。
6: 我有一个表达方式，叫世界文明的商截面，把历史作为一个轴线拉直，就选取商王朝这个截面。再看地球的时候，商王朝这个文明是比较特殊的，
7: 还没有哪一个其他的文明那像商王朝的文明那样青铜工艺技术和文化内涵如此丰富，那绝对在世界其他文明当中，商王朝的青铜文明那是无与伦比的。
1: 国际汉字大会以文字、文明、科技、未来为主题，安阳在这场盛会中汇聚了来自全球的目光。
8: 安阳是汉字发源地，在人类书写文明的历史上一个起点。
9: 中国文字是一门学问，
0: 甲骨文的作品可以和世界古文字隔空对话。
1: 字里行间，文明激荡，从甲骨的刻痕

到青铜的璀璨，从盘庚千金的果决到武丁中兴的力量，商人蓄力营建的是千年未曾褪色的大邑商。殷墟不仅是深埋于历史的遗迹，更是真切的文明现场。在三千多年后的环水之畔，是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安阳，是大邑商依旧澎湃的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节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处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化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的运输成本。报道说，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致函伊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停收取上述费用的指令。报道说，暂时停止收费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常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演讲时称，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
1: We noticed there's a little activity at PICX. I would advise Iran not to.Get cute, because we will have to hit them very hard.
2: 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发动打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九号报道称，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搞山核设施深埋在花岗岩下，即使是五角大楼最重的飞核炸弹也难以击中。美国正在努力想办法打击这种目标。美媒披露，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前四天，五角大楼下属机构的一个项目主管签署了一份价值$1,200,000的紧急合同，用于修复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的一个地下试验设施，以便进行实弹试验。三位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试验计划与伊朗有关，目的是研究打击伊朗深埋地下设施的手段，可能模拟美军针对特定核设施实施打击。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制定了针对搞山的打击计划，涉及使用美军武器库中一些威力最大的炸弹，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炸弹能否穿透足够深的地下。此外，美军正在研发下一代钻地弹，以取代现有的巨型钻地弹。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搞山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多个消息源显示，当地时间十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
3: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十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在历经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至位于穆哈以南的祖巴卜地区。多名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还对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发动攻击，并控制了这一地区。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十号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十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

0: 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
1: 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晚说，若共和党胜选，

0: 控制权，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的红利。特朗普暗示此款项可由美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提供。
1: And here is my promise. If the Republicans w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both of them, because of our economic, tremendous economic success, like in history, we've never had anything like what's happening.But because of our tremendous strength and success economically, I will issue a dividend to every adult citize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5,000, very much like a successful company will do a cash distribution to its shareholders.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按照美国约有2.4亿成年公民测算。特朗普的计划将耗资约$12万亿。报道援引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的话称，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路透社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这项计划将如何实施及是否合法。美联社也分析说，特朗普这一许诺恐在财政和政治层面均难以落地。
2: 据英国《卫报》等媒体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祝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在德国州选中获胜。作为回应，德国总理默茨随后取消了原定于9号与特朗普举行的通话。
0: 报道称，默茨的发言人拒绝对取消通话作出解释，只表示并非因为日程冲突。他还表示，默茨一贯在总体上反对对德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干涉或评论，尤其是在选举方面。德国萨安州6号举行州议会选举，投票结果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大幅领先，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但未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绝对多数席位。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得票率仅为17.2%。据政治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选择党表示祝贺，称德国的民粹主义政党度过了一个真正重大的夜晚。帖子以 MGGA 结尾，舆论普遍认为这意指让德国再次伟大。此番表态在柏林引发反弹，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称特朗普的言论不可接受。德国经济周刊称，默茨领导的基民盟遭遇选举惨败，他本人面临执政以来最大的危机。就在此时，特朗普用很可能帮助选择党进一步壮大的方式补了一刀，这让默茨更加难堪。默茨9号在德国联邦议院一般性辩论中承认，德国执政联盟与选择党在外交、欧洲、社会及和平政策等领域存在深刻分歧。他表示，尽管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取得显著进展，但未能获得绝对多数，其凭借现有政策也无法在德国赢得绝对多数支持。
2: 欧洲中央银行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
0: 此次加息后，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2.50%、2.65%、2.90%。欧洲央行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中东冲突持续带来通胀压力，预计欧元区通胀率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明显高于该行2%的目标水平。此次加息旨在确保欧元区中期通胀率稳定在目标水平。公报还表示，受能源价格冲击影响，欧元区经济前景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通胀面临上行风险。欧洲央行最新预测显示，2026年欧元区整体通胀率预计为3%，与6月预测值持平。2027年通胀预期则上调至2.5%。同时，欧洲央行将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经济增长预期分别小幅上调至0.9%和1.4%。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中东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预计欧元区整体通胀率在2027年上半年仍将明显高于目标水平。此后，随着能源价格回落，并在高利率作用下， 通胀率有望于明

0: 明年底前后回到目标水平。今年六月，欧洲央行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为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
1: 据日本朝日新闻10号报道，多名日本民众近日在长崎县佐世保市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赴美完成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后返回佐世保基地。抗议者手举写有不要在佐世保部署导弹、反对部署用于先发攻击的导弹等字样的横幅和标语牌，高呼不要战斧等口号。抗议者认为海上自卫队此举将给当地带来巨大的安全风险。据日本媒体近期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将于本月16号或17号着手进行自民党党内高层人事调整以及内阁改组。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从相关动向来看，高市早苗的人事安排显示出其巩固地位的目的，而非回应当前日本社会面临的各项问题。
2: 結局高市は来年の自民党総裁選挙でもう一回 総裁に選ばれて日本の総理になりたいことがもう第一だから、自らの安泰に来年の自民党総裁選挙で再選されることを最優先して最も無難なやり方で人事をやるでしょうね。まあだからほとんど基本は再選ですね。彼女も自己保身に走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しょうね。
3: 日本媒体近期报道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藤田表示，忽视当下日本面临的物价上涨和社会保障等民生压力，进一步增加防卫预算，这种方向十分错误。
2: とんでもない間違いですね。日本はいろんな物価とかですね、生活保障、年金、医療、暮らし、いろんな問題があるのに、そういう国民の生活や福祉の金を回さずにですね、戦争のための防衛予算を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際限なく増加してきている。こういうその国家のありようはね、大きな間違いです。総理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際限なく軍備を拡大するということは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であって、これは大きな間違いであって、私ども強く反対しています。
3: 藤田表示，高市早苗在历史问题上的认知令人担忧，日本政府应坚持战后和平主义，正视侵略历史，不能否认或篡改历史事实，更不能以此推动扩军修宪。
2: もう非常に残念というか愚かですね。こんな馬鹿げた歴史を改ざんする否定するような方は総理大臣をやる資格は全くないと強く断言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
1: 为期2天的首届国际太空峰会9号在法国巴黎开幕，多国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以及来自航天机构和企业界人士围绕太空合作、产业监管等议题展开讨论。不过在开幕前，这场峰会就遭遇意外风波，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蓝色起源公司在内的4家美国航天企业宣布退出。
4: 本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据法国政府网站介绍，峰会目标是就太空事业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促成国际对话，来自近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受邀与会。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三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呼吁通过对话、防御和伙伴关系确保空间安全。据多家法国媒体援引美国政治报的报道说，由于美国政府施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蓝色起源公司等美航天企业取消峰会行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称，由于4家美国航天企业取消参会，多项计划无法进行。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白宫官员此前向美国航天业代表表示，法国在筹办此次峰会时没有与美国进行协调，并指责法国存在反竞争行为。该官员还认为，峰会的议题设置没有充分考虑美国方面的立场，

0: 可能削弱美国航天企业在相关领域的努力。峰会大使法国宇航员托马斯·佩斯凯就此对法国媒体说，太空事业受到了地缘政治干扰。美国企业缺席的背后是欧美围绕太空产业监管和商业利益的分歧。近年来，欧洲一直加大产业投入，发展自主能力，以降低对美国企业的依赖。双方近期最大的分歧来自于欧盟一项监管法案——欧盟太空法案。美国方面担心，这类规定可能增加美国卫星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的成本，并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此外，在争夺太空主导权的竞争中，欧洲试图在商业发射等领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在卫星通信领域，欧美围绕频谱等有限资源的竞争也开始加剧。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欧洲官员的警告称，如果无法建立更加自主的太空能力，未来可能影响通信、防务以及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的发展。
1: 当地时间9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办了中东首个机器人格斗赛事，集中展示了中国制造的人形机器人之间的格斗比赛。
2: 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年轻人所汇集的最热门的街区之一沙特利雅得的林荫大道内，沙特为这场机器人的格斗搭建了专门的竞技场。
3: 在赛事现场，中国机器人公司研发的 T800 型机器人完成了多轮高强度真实物理对抗。赛事核心竞技要素在于算法与人类操控的协同，以及对运动系统与硬件极限响应的极致考验。与此同时，各机器人团队的工程师依托遥测数据，在维修区内对受损机器人进行急速诊断与精准抢修。这套高度协同的后勤保障与管理系统，集中展示了中国智能机器人技术在运动控制、环境感知、瞬时决策及系统化管理等领域的阶段性突破。主办方全面对标职业体育，构建起科技展示与竞技观赏的新型赛事模型，为中国机器人产业提供国际化展示窗口。
4: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够吸引全球机器人产业最顶尖的人才、团队和技术汇聚在一起，在真实的竞技和对抗的场景之中去不断的验证技术和推动迭代。
5: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机器人的这个不管是格斗还是表演，都代表了我们中国的科技水平以及中国的制造业的水平，所以呢，这也是吸引了很多的当地的不光是普通的民众，特别是一些专业的人士，也都对中国机器人的进步啊，要感到非常的兴奋，和也愿意加强跟中国的合作。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公报说，今年8月成为自194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当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以及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都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纪录。
6: 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 16.96 摄氏度，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此外，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为 21.07 摄氏度，创下历年8月最高纪录，并与2024年3月持平，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海表平均温度最高的月份。
7: Troviamo nei pressi della fronte del ghiacciaio del Vosgo orientale. Come potete vedere, il ghiacciaio è totalmente privo di neve residua dell'inverno scorso. Questo è dovuto all'estate molto calda che abbiamo appena passato.E anche le precipitazioni nevose inferiori alla media accumulate durante l'inverno. Questo connubio fa sì che il nostro ghiacciaio sia in un bilancio glaciale fortemente negativo anche per quest'annata, forse la peggiore delle.
6: 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对阿尔卑斯地区的冰川开展年度考察。研究人员发现，多斯德冰川在2026年可能退缩超30米，这将是自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年。意大利最大的冰川之一福尔尼冰川，由于冰雪消融，已经变成三个完全独立的冰川体。此外，米阿日冰川的退缩也在加速。阿尔卑斯山的冰川监测通常在9月中旬完成，但今年由于炎热的天气没有结束，融冰还在继续，部分最后的测量工作被迫推迟。
8: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

0: 国品牌就圣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7: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8: So we are very excited.
9: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7: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10: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6: 昨天是第42个教师节，在海南三沙永兴岛，一批年轻教师庄严宣誓，立志扎根南海海岛，守护海疆教育沃土。今年秋季学期，海南三沙市永兴学校迎来6名新教师入职。永兴学校今年新增开设4年级课程，海岛义务教育办学体系持续完善。在南海之滨，一方30讲台连着家国万里，这些远道而来扎根岛礁的青年教师，把青春筑成灯塔，成为海岛孩子成长路上的陪伴者。好，更多资讯再来看组短消息。
12: 全球公共安全指数报告2025至202610号在江苏连云港发布，中国公共安全指数得分为84.62分，位居第一。2026年，全球公共安全指数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覆盖62个国家，涵盖全球82.73%的人口，从社会治安、反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道路交通安全4个维度综合评估各国公共安全状况。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10号17时，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至03星、遥感56号01至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

0: 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6次飞行。昨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广西海事局获悉，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正式施行。规定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对平陆运河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作出精细化制度安排。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10号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眼下，候鸟陆续开启南迁旅程，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200多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飞抵这里，给秋日湿地增添了勃勃生机。据了解，这批灰鹤主要在西伯利亚南部繁衍，每年9月到10月初来到额尔古纳休整15至25天后继续南下，飞往山西运城盐湖、江西鄱阳湖等地越冬。
1: 近日，在贵州长顺神泉谷景区，大面积粉黛乱子草竞相绽放，层层花蕊蓬松轻柔，随风起伏，如烟似雾的粉色花海铺满河谷，与青山溪流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唯美的秋日画卷。山间河谷化作梦幻粉色云海，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据介绍，神泉谷粉黛乱子草最佳观赏期为9月至10月中旬，花期可持续到11月中旬。近日，山东日照刘家湾赶海员的滩涂上迎来20余只中华凤头燕鸥。中华凤头燕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为极危物种，全球种群数量近200余只。该鸟类对栖息地环境要求苛刻，常选择生态优良、食物充足的沿海滩涂停歇。
2: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3: 阿福，
4: 嗨，我在。
3: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4: 都绑好了。
3: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5: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特朗普与普京通话后释放可能举行双边峰会的信号，俄方期待重启会谈，美特使穿梭外交能否打破俄乌冲突僵局。俄军多线推进，乌军无人机奔袭3000公里，首次打击俄北极能源设施，梅德韦杰夫再发核警告，局势是否濒临失控。英国宣布1亿英镑防空援助，含爱国者导弹。欧洲多国拟集资采购拦截弹，乌防空危机能否缓解？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九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后表示，可能举行双边峰会。美特使穿梭外交之下，俄乌和谈的窗口是否正在重新打开？然而，外交信号刚刚释放，战场却全面升级。俄军在多条战线向乌军防线纵深推进，打击军工设施与港口，而乌军的无人机则奔袭3000公里，首次打击俄北极能源设施。梅德韦杰夫随即发出核警告。那么，当前俄乌局势是否正在处于失控的边缘？与此同时，英国宣布1亿英镑的防空援助，含爱国者导弹。欧洲多国拟集资采购拦截弹，乌克兰的防空危机是否能够缓解？西方援乌的模式又将如何演变？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九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此前一天，俄美元首在1小时的通话中对本次美总统特使的穿梭斡旋成果予以积极评价。俄总统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向特朗普客观全面地分析了战场局势，并阐述美方可以切实采取哪些举措促成立即停火。乌沙科夫还称，特朗普向普京表达了希望战争尽快结束的愿望，并表示一旦俄乌实现停火，美俄即可全面恢复双边关系，建立对双方都有巨大利好的贸易关系。另据知情人士消息，美乌正在筹划方案，计划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特朗普于本月晚些时候在联合国大会间隙会面。此外，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方期待在未来重启俄美乌三

0: 方会谈。佩斯科夫强调，各方对重启三方会谈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但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外长拉夫罗夫8号也表示，一直阻碍俄乌彻底结束冲突的两项核心症结仍未有任何进展，这两点分别对应乌克兰安全保障安排与领土处置问题。9号，俄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透露，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仍在保持，不排除他回访美国的可能。
1: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和普京呢，在通话1小时之后呢，释放了这个信息，说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那您觉得现在是举行双边会晤的这个最合适的时机吗？现在美方为什么又宣布这样的一个消息？
2: 我们知道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啊，尤其是维特科夫，就美国总统俄乌问题特使，8次到访莫斯科，但是在这个6号之前从来没有到访过基辅。这一次到访基辅啊，被乌克兰认为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而且谈了很多内容，不仅仅是谈和平问题，还谈如何过冬的问题，谈对乌增加援助的问题，把一个和平谈判变成了一个帮助我过冬抵抗俄罗斯冬季空袭的问题。在这个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给出的这个方案，事实上也听取了双方的意见。我认为更多的是一次倾听之旅，5号在莫斯科倾听，6号是在基辅倾听，最后拿出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事实上是一个比以往所谓28点方案更苛刻的一个东西，这个比如说修改宪法，承认俄控区属于俄罗斯的领土，同时呢，这个不再加入任何军事联盟等等，这个是属实的，他的议会的议员曾经讨论过这个方案，有几名议员他们认为这个东西目前是不能接受的，比去年的815安克雷奇，所谓安克雷奇精神更往后退了一步。所以目前我认为真正的要过渡到谈判的问题上非常难。但是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另一个突破，就是将欧洲国家纳入其中，加入到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当中，而且乌克兰和美国有可能在9月份两国元首进行会商，而且呢，现在美方又释放出消息，在时机合适的时候，特朗普跟普京进行会商。我们还看到了一点变化，就是泽连斯基从开战以来，从来没做出一个想妥协，真正想妥协，他知道就是说全面的就地停火不可能。既然5号、6号、7号能有3天的停火，能不能冬季有3个月的停火啊？我不打你的能源设施，你不打我的能源设施，至少是双方互不打击首都啊，不打击黑海粮道啊。我们知道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占他赚取外汇的1半以上，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说俄罗斯跟美国进一步的增加沟通，两国元首目前坐在一起的可能性小，但是乌克兰、美国、欧洲领导人坐在一起的可能性非常大。
1: 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他的这个表态说，现在的美方的这个态度是希望恢复这个三方会谈这样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让各方呢直接见面，不要让美国在俄乌之间再充当一个中间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了。但是你看俄方的这个回应，说现在没有一个成型的路线图，只是有一个就是恢复谈判这种政治意愿，所以双方这个表态是不是温差还是比较大？
3: 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最近啊，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个斡旋方面，就是俄乌的这个冲突斡旋方面，它的节奏和态度比以前都更加的强和积极。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在去年底他的这个就看到有一些这个接触，那么最近又是特使的这个访问等等，像这些这个节奏感加强呢，其实美国首先一个解决他为什么在这时候要加强，我觉得他有这个内外的一个因素。

0: 在国内他这个马上面临中期选举，在国际上还有一场战争叫这个跟伊朗的战争，而且在短期内看不到一个转环或趋好的一个状态，所以他现在在国际和国内都面临压力。那么他现在做的就是转移一下视线，我把这个话题转到这个乌克兰危机问题上，那么就派出这个特使高调地进行这个斡旋，那么这样呢其实也答应了，也满足了欧洲上的一个要求。欧洲就是说你不能光这个在中东去投入你的精力，你还要照顾到这个乌克兰地区，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在通过谈判当中，其实俄罗斯有两点，他的这个红线说得很清楚，这就是为什么他说没有路线图，只是各方有一个政治意愿要谈，但路线图在哪？俄罗斯把这个路线图画出来了，他其实第一个很清楚，就是说一个你这个比如说这个那么就是说双方谈是可以的，但是乌克兰有一个你不能加入北约，这是他画的一条红线，这是你不行。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那么我们其他的问题还是可以讨论，那么不能加入北约，这个我觉得是俄罗斯的一条红线。在这时候我觉得包括这个俄方也表达了很清楚，就是说以后你在这个要跟我谈，那么战场上的东西我们要把它给固定下来，也就是说，
1: 尤其是领土问题，
0: 哎，对，尤其是领土问题是
1: 之前的这个核心的这个。
0: 俄罗斯的表达叫战场的结果其实就是领土问题，那么这个核心问题我觉得也是双方接下来很难避开的一个问题。
1: 嗯，其实我们看到呢，不仅仅是这个美国总统的特使和特朗普的女婿之间呢，在俄乌中间呢进行这种穿梭的谈判，包括双方的情报部门也在接触。我们看到之前呢，中情局的这个局长到访俄罗斯之后呢，俄罗斯的对外情报局的局长也说不排除回访的这种可能，就是双方情报部门的接触。在这个整个谈判当中，您觉得是在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这是继2021年11月当时的 CIA 局长这个威廉伯恩斯访莫斯科之后第二次中情局局长去访问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两国情治部门、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去年的6月，当时的纳雷斯金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就是说我们可以随时通电话。这两天他又说，几乎每一周我们都有接触。我们应该把拉德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和8月25号访问和9月5号维特科夫的访问连起来一起来看。这个中情局局长访问走的是暗线，而这个维特科夫访问走的是明线。拉德克里夫去访问，告诉俄罗斯你什么事情不能做，比如说波罗的海三国，你不能以绿衣人的形式进行渗透，你不能以不可溯源的无人机袭扰的形式对这一地区发起袭扰。另外，在乌克兰的底线在哪里？比如说，你不能动用那个低当量、微当量的核炮弹，因为现在这个问题讨论的特别多。而维特科夫告诉他什么东西我们能做，拉德克里夫是说什么东西不能做，维特科夫讨论的是什么东西能做，我们应该从哪几个方面达成突破。我认为双方回访，包括纳雷斯金回访的可能性非常大，甚至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波尔特尼科夫也参加了8小时的会谈，在莫斯科他们谈了8个小时。那谈的问题不仅仅是就是说战场上的问题，会不会袭扰北约东翼防线的问题，还有其他，还有有关的这个比如说跨国犯罪，这个包括在叙利亚的问题、伊朗的问题也有所涉及。所以我认为像纳雷斯金回访美国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我们看在外交方面呢，是释放了可能恢复谈判的信号，但是呢，在战场上呢，双方却是步步紧逼。俄军呢，现在在多条战线对乌军的这个防守纵深呢进行不断的推进，而乌军呢，则是派出无人机奔袭了3000公里，袭击了俄方呢在北极的能源设施。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天内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在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俄军继续向乌防线纵深推进。通报还称，俄军8号夜间至9号凌晨对乌多个军工企业、港口和船只，以及为乌武装部队服务的物流中心发动集群攻击。俄军

0: 无人机当天还摧毁了停在乌克兰基辅州机场的一架米格-29战机。另一方面，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新罗西斯克开展联合深度打击行动，使用海王星导弹击中了俄海军基地基础设施以及俄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 乌方称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搭载了口径巡航导弹，俄方经常使用该型导弹对乌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9号同一天，乌方海宣布首次使用无人机袭击俄北极地区两处能源设施。乌方表示，无人机飞行超过3000公里后抵达目标，是迄今对俄境内实施的最深入打击。另据俄媒10号报道，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再次警告，若俄罗斯安全受到威胁，俄方有权使用核武器。他同时强调，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正在将世界推向核灾难边缘。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国防部呢也宣布了，俄军呢继续在这个扎波罗热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线
1: 对乌军的这个防线呢进行打击，包括一些基础设施啊、港口啊、列车。我们也看到了，确实这一线的客运列车，也被这个俄军袭击了。那是不是证明现在俄军的这个秋季攻势已经全面展开了？
2: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两条战线，双方都在较劲。一场刚才就讲到是外交上，那么接下来就是在战场上，你如果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恐怕外交上你也很难的 在接下来的谈判当中获得更好的一个利益。那所以现在呢，看得出来就是俄罗斯现在特别是面临这个秋冬季的来临之后，他认为是一个时机，所以对这个乌克兰呢肯定是有新的一波的这个打击。那么这个打击已经体现出来，就是点和面的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他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港口啊，这个一些设施进行全方位的一个打击目标。还有一个呢，就是俄罗斯实际上我觉得他在 推进纵深，就是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顿涅斯克、卢甘斯克，还有这个像这些地方，他一直往乌克兰的东部地区、北部地区进行这个推进。那么这就是为他接下来的，不管是在战场还是谈判上，获得更大的一个筹码和好处。
0: 而且我们看到这一轮双方的这个攻势呢，确实又呈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俄罗斯对乌方的打击呢，目标好像已经扩展到了一些民用的目标，甚至包括客运列车。而乌方呢，也是无人机首次更深入到打击这个俄罗斯北极的能源设施。就是这种双方的变化，体现出了什么？
3: 今年7月，俄罗斯克炼厂昭公鸡，那个距离乌克兰是2500公里啊。但是在去年的3月的时候，我们知道乌方说我们研发出了3000公里的无人机，没人相信。但是就在这个今天凌晨，他打击了亚马尔的这个新乌联格一的宁西器一个预处理厂。 而且这个厂是最大的一个处理厂，1930万吨的原料，打击了3000公里，就意味着俄罗斯的能源资产没有地理豁免啊！你乌拉尔山、西西伯利亚、北极3000公里，截在我打击之内。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它可以飞行18小时，虽然时速 ，FPE 无人机只有这个150公里的时速啊，但是由于它慢， 反而多普勒这个目标特征不明显，它容易跟这个扎波混在一起。另外，像这个北极地区没有区域防空系统啊，这个暴露面随着这个射程的增加会是几何级的增长，每延展500公里，你可以打击的那个无人机可以打击的目标会增加几倍。这也意味着在北极以及其他的这些资产没有
0: 这个地理豁免了，你再靠地理，我地广人稀，我这些地区我不怕打，但是你的练力已经被打掉了这3分之一。那未来可能会打掉更多。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双方的这种袭击呢，其实都在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呢，梅德韦杰夫呢又出来表态说，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我们看到俄乌开战以来呢，最硬的话一般呢都是交给梅德韦杰夫去表态，但是确实引发他每次的表态都引发大家的担心，就是低当量的核武器的这个使用。那您觉得这次的这种表态又意味着什么？
2: 我觉得实际上它是这个反映出俄罗斯的一个判断，就是西方啊现在要企图

0: 比如说更大规模的、更深程度的对乌克兰进行更多的这个支援，那么对俄罗斯形成一种威慑。所以这个梅德韦杰夫这个讲话呢，他说我是有根据的，我讲使用这个核武器是什么？俄罗斯有一个叫核威慑这个政策，那么他这个政策呢，他是这样，他就说，如果俄罗斯的安全受到威胁，那么俄罗斯有权利使用核武器，而且这个核武器的对象，不管它是有核的还是无核的，我都可以使用。那么这个他没有这个一个核门槛的说法，所以他这个我觉得这个现在把这个话讲出来，我觉得也是在跟西方，其实是讲跟西方听的，他针对的就是西方。而且因为我们看到西方现在正在大规模的聚集，不管是资源也好，这个武器装备也好，要进一步的武装这个乌克兰，所以他讲的是跟这个西方听，那么也是一种祝贺。
1: 嗯，同时呢，我们确实也看到呢，西方尤其是这个欧洲国家呢，也加大了对于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方面的援助。那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路透社8号报道，乌克兰国防部长赫马拉当天表示，乌方正通过盟友的协助及欧盟贷款采购约1000枚美制爱国者拦截弹。不过他表示，由于大部分导弹或在未来数年内交付，乌克兰正请求西方伙伴为其调拨更多库存，作为交换，乌方可帮助改进导弹性能。同一天，英国宣布将投入1亿英镑加强乌克兰今年冬季防空能力，包括提供爱国者防空拦截弹、大口径炮弹和无人机。英国国防部表示，这批装备将在冬季来临前交付，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袭击。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表示，乌克兰盟国别无选择，必须加强支持，使基辅能保护其领空。另据德国《明镜周刊》9号报道，德国外长瓦德富尔要求乌克兰增加对德国军工企业的订单。瓦德富尔表示，目前对乌克兰在德国订单情况并不完全满意，德国已请求乌克兰政府对此进行审查。另一方面，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表示，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他强调，美方此次部署的 MK41 发射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打击范围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
1: 乌克兰的防空导弹呢，捉襟见肘。那么现在呢，英国拿出了1亿英镑啊，填补这个乌克兰冬季防空的这样的一个缺口，包括爱国者导弹。那您觉得能够补上这个漏洞吗？
3: 补上一亿的这个英镑就合1.4亿美元，而爱国者山便宜的这一款也是400万亿美。那你算一下来，这是35枚爱国者山，还是便宜的，不是最高端的。而且呢，爱国者你要拦截弹道导弹，最少2枚拦截1枚，也就是说你可以拦截17枚。我们知道现在俄罗斯的打击能力，一天可以发射60枚的弹道导弹，加上40枚的其他导弹。那这些啊，杯水车薪。现在呢，欧洲国家也在帮他想办法，比如说法国、意大利同意将他们研发的直管拦截弹给他啊，同时呢，把这个新型的增程版的这个直管给他，允许他设立生产线。但是欧洲导弹集团现在自己的直管的生产能力，全年生产也不到200枚。你说把工厂落地到乌克兰来生产，第一需要时间，2年的时间。另外呢，到底能生产出多少，会不会被俄罗斯定点摧毁，都很难说。所以美国现在做了一件事情，正在帮助乌克兰改造原有的 S-300 对付中速、慢速的弹道导弹，对付巡航导弹还是有用的。另外，他也在自己研发自己的这个拦截弹系统，现在呢已经进入了测试阶段。但是整体来说，这个冬天非常难过。按照泽连斯基前天的说法，2026年答应给我们的爱国者导弹总共是264枚，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没到位。他认为到冬季我们需要300枚爱国者山，但是现在美国没有，美国的盟友也没有，注定是一个难以熬过去的冬天。俄罗斯现在趁着你没有拦截弹，发射这个班杰罗尔，也就是。

0: 还有单 T 单 M 这些介于无人机和这个巡航导弹之间的啊，这种所谓的喷气式无人机，它相当于这个巡飞弹啊，对你的目标发起攻击，因为你没有拦截弹，另外有大量的弹道导弹也对你发起攻击，所以这是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打击的一个最好的窗口机。
1: 嗯，现在确实有媒体爆料说，欧洲多国呢现在确实是要解乌克兰的燃眉之急，也在想各种办法，比如说采购一批这个拦截弹，然后运往这个基辅，依据的可能就是北约的这个乌克兰优先采购清单的这样的一个捐款。关键这个捐款这笔钱，北约内的机制对于北约外的国家乌克兰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一个作用？
2: 我觉得他这个想法呢，好像听起来有道理，就以前呢都是靠各方自愿，那么现在呢要把它统合起来，你们就捐钱，捐了资金之后我们统一管理。但这里头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在哪？他们就是欧洲人捐了钱之后呢，他因为要去采购这个防空导弹，那么就往美国去采购，实际上有些欧洲人就不干了，我们自己出钱你去买美国的武器，实际上是让美国的军火工业受益，而我们欧洲本身的军火工业这个订单拿不到，所以这是他们内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歧。但确实现在呢，乌克兰面临是严重短缺这个防空导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现在欧洲包括西方内部其实还没有达成完全的一致。
1: 所以大韩老师刚才也谈到说，这个有点是远水难解近渴的这个感觉。那短期内，比如说冬季攻势之前，乌克兰能够堵上自己的这个防空漏洞？
0: 我认为堵不上，靠它自产的防空系统堵不上。另外，现在剩下的是万国牌的，就是低级的这些防空系统拦截不了弹道导弹。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中国西藏、四川、云南这一带仍然多雨，而随着冷空气影响的结束，中国南北方的气温将会在波动当中回升。我们继续来看，今两天在西藏、四川、云南一带仍然普遍有雨，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而且未来一段时间这里仍然会是中国雨水最为频繁的地方。虽然整体强度不强，但是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另外在海南，由于受到热带扰动的影响，周末到下周初也会频繁的出现大到暴雨，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近两天中国不少地方的气温都是创下了下半年以来的新低。那么今天中国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仍在下降，不过从明天开始，随着这股冷空气的影响的结束，气温将会小幅的回升。而对于中国北方大部地区来说，气温也将是在波动当中上升的，像是西北、华北及东北的不少地方，今后几天最高气温将可以达到25度以上，但是昼夜温差明显，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都会达到10度，甚至是15度以上，早出晚归还是要多加一件衣服的。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4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13到24度，呼和浩特晴，8到24度，西安阴，18到23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6到21度，太原多云转晴，8到24度，石家庄晴，15到27度，合肥晴转阴，16到26度，长沙多云，19到26度，福州晴转多云，23到31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莫斯科小雨，14到21度，柏林阴，9到20度，伦敦小雨，14到22度，巴黎阴，13到24度，日内瓦晴，10到22度，维也纳中雨转小雨，13到18度，罗马小雨转晴，20到28度，雅典晴，24到33度，开罗晴，22到34度，渥太华晴，10到19度，纽约阴转晴，21到29度，华盛顿中雨转小雨，21到30度，首尔晴转阴，16到27度，东京中雨转大雨，18到21度，